0: 每次一上架就非常的火爆，朋友们呢超级的喜欢。这一次呢升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下被。大家都知道这个蚕丝被啊非常的金贵，普通蚕丝啊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的问题，就是说你脏了不能洗啊，稍微这个护理不当啊就容易结块啊变形啊。虽然这个蚕丝啊有这个自洁的功能，但是这个被子盖得久了难免会吸附一些味道啊，这个被面脏了都没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洗吧你就觉得不舒服。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蚕丝被啊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有机真蚕丝本身韧性更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呢它还采用了叫做行缝的这么一个技术，哎，这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呢在内衬当中啊专属定制的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然保持蓬松透气。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啊，蚕丝被啊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啊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那就不用洗得太勤。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蚕丝被的被面啊用的是啊冰紧丝面料，耐磨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呢刮一下子也不怕。
1: 嗯，
0: 哎，对于爱干净啊怕麻烦的朋友来说呀、特别的友好，轻松打理，省力又省心。
1: 大家特别关心的是这么好的蚕丝被得多少钱呢？哎，吊牌价1999，今天咱们呢有100条福利啊，一条只要339就能入手了啊，下真蚕丝的这个下被，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为礼盒款，你送人也可以啊。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啊，被面呢是冰紧丝的面料啊，加被面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大家可以去品一品啊。只有这个100组啊，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蚕丝被就可以来下单了。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游泳时为什么总抽筋？大家都知道，在游泳前我们做热身运动是为了防止在游泳过程中出现小腿抽筋等症状。但是您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即使热身运动做到位了，也会出现腿部抽筋的问题。其实在泳池游泳时，因为大量消耗能量，身体中度出汗，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能量，会造成身体缺少盐分，容易产生抽筋的状况。我们身上的肌肉要收缩，离不开盐的作用。如果夏天出汗过多，盐随汗水跑了，身体里的盐分少了，就容易抽筋。此时如果饮用运动饮料，则更能有效地补充体液。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而纯水则没有。掌握了这些小技巧，我们才能在泳池中游得更加欢畅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2: 然后我思考，人到底能感受多少回夏天？亲爱的玫瑰，夏天循着春天出现，但这不是你在的夏天，是另外的夏天，是完全不同的夏天。

着，天空是蔚蓝色的，这一路所有的经历都是有道理的曲折。如果能把这一生比喻成一本小说，希望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花都开好了，在深夜辗转反侧是想多少个如果，不如放下所有忐忑去经由愁和苦涩。你听啊，又想那时又

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力云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一下天气情况吧。受到新一轮呢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啊，今天咱们大连上空啊云量已经开始有所增多了，天气是多云转阴。白天呢偏南风转东南风，风力稍大，那么受到云量和风向的影响啊，气温呢是比较低迷的。市区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3度，夜间呢会有雨水洒落，而且还不小，可以达到中雨的级别，局部是大雨，伴随着偏北风，风力也比较大。今天的市区最低温度只有17度，所以说风雨交加呀，尤其是晚上回来比较晚的朋友，记得带一把结实的防风的雨伞啊，适当的添加衣物。
0: 周四周五的话天气是多云转晴啊，其中周四白天西北风风力稍微大一点点啊，周五的话就减弱了，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温度25度左右，最低呢是17度上下。但是在周五的晚上到周六呢还会有一轮呢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周日白天短暂的转为多云之后，晚上还会有阵雨的光顾，所以说未来这几天呢咱们大连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大家随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聊的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喜欢种菜吗？你喜欢种花吗？
0: 就是都市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种菜种花呢？
1: 现在有好多的这个都市人呢都开始在自己家的阳台呀、客厅啊种上一株植物了。
0: 对，
1: 比如说植物啊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启发，比如说种植物可以对抗焦虑，感受它生长的过程，
0: 是
1: 种植呢还可以治疗急躁，
0: 急不得呀，
1: 你不管是花还是菜，有些事儿你不能急呀、
0: 是，
1: 但是慢一点没关系，有些东西你把它交给时间，它可能就会自己慢慢的好好的生长。
0: 对，
1: 再就是说呢种植啊可以给你一个正反馈，你浇水叶子就能挺起来，
0: 是
1: 你施肥枝条就粗起来，
0: 对
1: 你把它搬到光照好的地方，它就慢慢的朝着太阳的方向去生长，
0: 是，
1: 但有时候你偶尔疏忽了，这个花可能就蔫头耷了脑了。
0: 对，
1: 但是你要及时的补救，它就有可能还会恢复过来。
0: 是，当你一不小心给它弄死了，你还会觉得很心疼。反正就是经历还是很丰富的，尤其是它会带来一种成就感和收获的满足感。
1: 对，大家喜欢种植吗？你这种植的这个 DNA 醒没醒？喜不喜欢种菜？喜不喜欢种花？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拍个照片，都可以来我们分享分享。另外，今天的金鱼兄弟啊，也变身为老花医。老菜医帮你诊断一下你的花菜种怎么样啊，
1: 是多少还有点生活小经验。东东说了，鱼雷啊，他说这是我家种的芒果树
0: 哦，
1: 4-5年了。
0: 哎呦，在屋里边种芒果啊？
1: 对，就像一个，不，就早期就是一个盆栽观赏的植物嘛。它非常好看，非常香。你可以再修修株型，它确实挺好看的。就柑橘类的没有个4-5年的它不结果。
0: 而且在屋里边基本上也不结果，
1: 养护好了，
0: 基本也不结。
1: 然后呢，三 flower 最开始问我们苞米的种植，我以为开玩笑。

0: 爆呢？你是真在家里种苞米啊？
1: 家里边种苞米的啊，这不是应该是室外啊？看来是室外的，
0: 几个大圆的深盆，
1: 嗯，
0: 种上几颗苞米。
1: 这是第一年种吗？还是往年也种过呀？
0: 嗯，
1: 就那么喜欢种苞米吗？
0: 小时候我妈
1: 十块钱买四穗儿，
0: 说在我的玉米盆里不知种了啥
1: 啊，
0: 还不让我拔。
1: 我看了一下，送你一个字儿，
0: 嗯，
1: 草，
0: 可能就是草。但是妈妈特意种的，有可能也能开出花来。
1: 草它也开花，
0: 长抢营养
1: 草花啊，对呀、啊。但是我跟你说，这样呼着哈，玉米肯定不怎么长。
0: 嗯，
1: 而且一般在花盆里边种的苞米啊，基本它不怎么接，就接完那小穗儿，不点不点的，穗上面那个粒儿啊，不点不点的。
0: 嗯
1: 啊，你还没法给肥，你给肥的话，你还担心了这那的。其实，大地里边种那个苞米啊，都给施化肥，都施化肥。
0: 对，
1: 嗯。
0: 它才能大面积的快速的生长，是吧？
1: 对，所以说如果你们今年第一年种玉米的话，我估计啊，大概率不会长出什么玩意儿来。嗯，
0: 玉米
1: 很小，
0: 比较小，是吧？
1: 对，小穗儿。
0: 嗯嗯。他还说呢，多推荐一些大连地区能在户外过冬的适合庭院种植的花，
1: 这挺好的。
0: 他说我已知的有月季、丁香、金银花、紫藤、百合、蜀葵、鸢尾、石竹、薄荷、迷迭香、牵牛花、二月兰，
1: 嗯，
0: 还有啥我都想试试
1: 啊。绣球啊，
0: 对，
1: 中华木绣球、欧洲木绣球、圆锥绣球，这些绣球都可以的。
0: 嗯，
1: 绣球是能过冬的。三角梅不是那个刚才提到那个三宝
0: 庭
1: 院
0: 三
1: 宝，
0: 铁线莲
1: 啊，铁线莲，
0: 铁线莲得挑对了。
1: 嗯，这都能过冬啊。
0: 对，
1: 嗯，
0: 你如果地方大的话，可以种一棵木绣球。
1: 嗯，
0: 我去年种了一棵木绣球，就是开成小树的形状。
1: 嗯，
0: 然后花开的特别多，就一棵小树大概能有80多朵花吧。
1: 哦，
0: 开那种白色的，花，然后到后期呢，它会变成淡淡的黄色。
1: 嗯，
0: 再到后来呢，会变成淡淡的粉色。
1: 嗯，
0: 然后一场雨之后再慢慢的落掉。
1: 嗯，
0: 开了陆陆续开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 是，
0: 然后它会在下面再分出枝条，你把这个枝条拿出来，这个扦插还能长成新的这个木绣球的一个小树。
1: 嗯，
0: 这个特别适合东北的庭院。
1: 嗯，
0: 爱笑的驴子也发来了这个你种的这个一朵花
1: 啊，
0: 这是君子兰吧？
1: 君子兰，
0: 嗯，是从上往下俯拍的，
1: 挺漂亮。
0: 嗯
1: 嗯，真好看，大家挺会种啊。
0: 很好啊。
1: 嗯，为啥喜欢看呢？就是确实漂亮啊。
0: 这君子兰据说种也得挺讲究技术的，
1: 是哈。佳佳啊，还说呢，说是看看这是啥？嘿，一个地瓜愣是被我爸养成盆栽了，这我们看了一下，真厉害啊，
0: 很惊叹。
1: 一个大茶缸子里边放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大地瓜，然后大地瓜呢发了芽子啊，长了很多的小枝叶，
0: 嗯，
1: 很漂亮
0: 啊，
1: 啊，挺有特点。
0: 对，你这真是纯地瓜开的花，
1: 是，
0: 就和我们所谓的是个地瓜花还不是一种。
1: 嗯，不一样。
0: 对，
1: 长的叶子都不太一样。
0: 对，那地瓜花就是大丽花和小丽花，只是因为它种球像地瓜。
1: 对、嗯、
0: 但并不是地瓜开花。
1: 对，
0: 你这个是纯地瓜，
1: 嗯，
0: 开花了，
1: 就是地瓜秧
0: 了、嗯、
1: 长出地瓜秧了。嗯，
0: 这个挺厉害。
1: 对，
0: 因为地瓜不好种，地瓜放时间长它还容易长毛、嗯、
1: 还烂。
0: 对、
1: 嗯、你就拿一个小茶缸就长这样，事不容易。
0: 嗯嗯，春雨说了，他说这个是种在院子外面的蔷薇，
1: 嗯，
0: 前两天人给偷了。
1: 哦、
0: 现在一起来我都气得慌啊，种了好几年了，它不是道义有道吗？你要喜欢呢你就扦插几枝
1: 啊、
0: 哪能刨根呢
1: 啊。
0: 第一张是种的蔷薇，第二张是被偷之后的坑。
1: 还有这样事儿的？你那不是蔷薇，你这是月季。
0: 月季
1: 蔷薇是小的，哎，一簇上面啊七八个小头那小花、嗯、月季是大的。
0: 对，
1: 嗯，你看大叶都是大月季，
0: 看叶就是说叶比较大，然后油亮的那种、嗯、
1: 对，
0: 蔷薇呢叶是比较小细长，然后有一面啊有点小绒毛。
1: 嗯，
0: 花呢开的也是小。
1: 嗯，
0: 蔷薇呢是在顶端小簇生的。
1: 你这个花好像是红色龙沙宝石。
0: 嗯
1: 嗯，被挖走了，确实漂亮，龙沙宝石很漂亮。
0: 对，
1: 嗯，
0: 白瞎了。
1: 对呀，剩个大坑。哎呦，
0: 嗯，
1: 这谁真讨厌呢？这真是讨厌。
0: 就是我种在院子外的月季也被人挖过。
1: 哦，
0: 整颗被挖掉了。
1: 我的天哪。你可以留一张字说喜欢的话你掰枝儿可以回家扦插去、
0: 嗯、
1: 你别给我抠了给刨了、嗯、这说不过去了。
0: 对，有的确实不太讲，
1: 确实不太讲、
0: 哎、对，我觉得捡一个枝很喜欢的，或者你跟主人打招呼，哎，你这个花开挺好，我能不能捡一只啊？
1: 对呀，
0: 这都没有问题，
1: 是
0: 直接给绝根了。
1: 嗯，
0: 畅游天下的时候，他说我在家呀、啊、种了几盆多肉，啊，不会摆弄，自然生长。我家老头呢，前几年呢跑农村也整了一片地，啊，你跟聚聚融化整一块地去了，
1: 就喜欢去农村整地去。
0: 嗯，只要是能种菜、能种果树，那他都种。
1: 啊，
0: 我就笑他呀，念书啊， 出了农村，结果呢又回去种地了。

0: 就是国人离不开土地啊，嗯，就是离不开。
1: 哎呦，你这个多肉种的也不错，
0: 嗯，挺好的。
1: 对，有这个法师，你中间这个法师，反正我曾经养死过
0: 啊，
1: 挺好的。这个自由生长，
0: 嗯，
1: 爬出了你喜欢的形状。
0: 是，
1: 水晶说了啊，这是我老公种的蓝莓和无花果啊。
0: 哦，
1: 蓝莓长的果儿好大好大的，
0: 嗯，
1: 哎，就是不甜吃的，
0: 阳光不足。
1: 嗯，
0: 蓝莓你在室内养的话肯定是不足，
1: 对，
0: 你就得在外边，而且得阳光啊，得充足的暴晒才能够甜。
1: 嗯，但这蓝莓看起来还不错
0: 啊，长得挺好的，
1: 果挺大的，
0: 嗯，但不甜呢。
1: 对，
0: 嗯，
1: 这个无花果我是第一次见着
0: 啊，
1: 我长成这样的，
0: 是无花果，
1: 嗯，长得挺好的，
0: 挺有意思啊，
1: 果实挺大的。
0: 讲这会儿20条信息来了，
1: 啊，来看看大家啊，
0: 嗯，
1: 发送的。今天我们就聊，主要聊聊啊，你喜欢种东西吗？
0: 嗯，
1: 种点小菜，种点小花啊，
0: 是
1: 院里也好，家里也好，把你的小盆栽、小植物来晒一晒，嗯，
0: 真感觉只要有阳台，都会有点花。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东华说了，他说一直喜欢的绿植，不怎么喜欢带花的那种，不会养，
0: 嗯，
1: 活得不成，经常死，
0: 嗯
1: 啊，最近喜欢龙舌兰。
0: 哦，哎呀，这龙舌兰养的
1: 啊，
0: 皱皱巴巴的，全裂口子了，嗯，
1: 就像一种芦荟类的，是吧？
0: 这是芦荟，你这不是龙舌兰呢？
1: 嗯，
0: 你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买花的时候真不认识，人家卖家说是啥呀，咱就是啥，
1: 嗯，
0: 回来之后养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嗯。
1: 啊，看看这个 Jason 啊 ，Kid 啊，他说木绣球开花了
0: 啊，这是中华木绣球，
1: 哦，对，
0: 嗯，叫斗球嘛，嗯，
1: 是，
0: 你这是才开吗？我们都卸完了，
1: 对，
0: 你这么慢吗？
1: 跟光照少，
0: 啊，有可能是，
1: 还是说第二茬？你看那边有新开的一些小花，
0: 没有第二茬，这就一茬花，
1: 嗯
0: 嗯，这咋
1: 就是开的晚？
0: 再有就是可能是你在屋里吧，不被雨浇，雨一浇容易卸，
1: 嗯
0: 嗯。
1: 开心夫人说了，大君子兰养了20多年了。
0: 嗯，
1: 哦，这是刚才给我们拍的。
0: 嗯，嚯，
1: 哦，我就喜欢养君子兰，
0: 这真是好多。
1: 嗯
0: 嗯，
1: 但君子兰是不是每年大量的时期间是在看叶儿？
0: 嗯，
1: 然后什么中间什么时候窜出剑子来，
0: 是才能有
1: 花。
0: 对，
1: 嗯，
0: 但花期长啊，
1: 绿植也很多。我也身边有一位朋友，
0: 嗯，
1: 他家里也能养了100盆花，
0: 哦，
1: 全是绿植，没有一个开花的。
0: 啊，对对对对。
1: 有人就是喜欢养绿植，
0: 主要是什么呀？绿植好养活，好打理，开花类的花啊，
1: 嗯，
0: 它就不太好打理，
1: 对，
0: 容易死。
1: 然后他家最有名的一盆啊，是一盆绿萝，
0: 嗯，
1: 然后他那个绿萝就长出一根枝条长，能有多长吗？
0: 嗯，
1: 能有30米，
0: 哦，
1: 那绿植啊，就是在这个
0: 绕
1: 外面绕，贴着这个墙，他都跟那个钉那个小钉
0: 啊，
1: 嗯，顺着那个钉还固定那个线爬，在屋里转一圈。
0: 是，
1: 他说绿植得有30米。
0: 绿萝确实是有品种的，有的是那种像灌木似的，它不会爬，
1: 嗯，
0: 有的是爬。其实我本来买那盆绿萝的时候是想当灌木养，
1: 嗯，
0: 结果养成了爬藤。
1: 嗯，爱笑的驴子看到了啊，你发的这个君子兰，
0: 啊，看到了。
1: 那么读的时候你没听到啊？
0: 是，
1: 这个
0: 漂亮，
1: 确实开得非常的漂亮啊。
0: 嗯。
1: 拨开云雾也发来的信息，这是我家养的唯一的一份植物
0: 啊
1: 啊，
0: 上面居然还有螳螂啊！
1: 啊，这不是绿萝吗？是绿萝吧？
0: 啊，上面还有螳螂呢，绿萝，
1: 啊，那说明养的不错，这是真螳螂啊？
0: 是真的，那是真的，
1: 啊，
0: 它不走，原来我家院子里面也有
1: 啊？是吗？
0: 嗯，一直在里边趴着，
1: 我以为在淘宝上买的小玩具呢，挂顶上
0: 没有，真的
1: 啊，真螳螂，
0: 嗯，能养活，
1: 哎，不错，这个养的不错，
0: 嗯，说明人家生态挺好了，对，嗯，
1: 也是一个小生态系统，
0: 对
1: 啊。大兵发来的这个信息，这是你自己种的吗？
0: 应该是，
1: 嗯
0: 嗯，
1: 这牵牛花啊，
0: 啊，这不是牵牛，
1: 第一个不是牵牛吗？
0: 啊，这不是牵牛，
1: 啊，
0: 嗯，
1: 单独手里拿着一朵花。
0: 对，第二个是黄瓜，
1: 啊，
0: 嗯，这是韭菜花了，
1: 哦，
0: 韭菜花，
1: 那怎么这么一大片呢？
0: 那韭菜是开得多呗，长得多呗，而且拍摄角度问题，
1: 哦，
0: 嗯，呀，百合开了。
1: 这百合就开的要谢了吧？
0: 嗯，快了，
1: 嗯，
0: 啊，
1: 都已经，
0: 但挺多的，嗯，没少开
1: 啊。就这个品种，
0: 对，就这种品
1: 种，嗯，品
0: 种不太一样。
1: 这个也挺密的，
0: 嗯，对，这是花蕊朝下，
1: 对，
0: 哎，然后往上卷曲的那种，
1: 看起来这也是一个小院子吗？
0: 嗯
1: 啊，
0: 也是户外的
1: 一个场景啊，
0: 嗯，挺好。
1: 哎呦，真的是特别愿意看大家发的这个信息，但你可以聊一聊你养花啊，
0: 嗯，
1: 种植的一些这个心得，
0: 嗯，
1: 养的一些小故事，
0: 对，
1: 哎，
0: 有心得呀，
1: 对，像畅游天下呀，发啊，老头到农村去买地呀，
0: 嗯，
1: 聚融化呀，租大棚啊，
0: 嗯，
1: 哎呦，这些有趣的这个故事，
0: 有心得。你看这怎么说了吗？第一次种菜长虫子了吗？
1: 莫名其妙的生虫子，
0: 生虫子，
1: 种菜都生虫子，
0: 哎，菜可愿意生虫了，哎，
1: 他也知道这个菜好啊，
0: 嗯
1: 啊，东华说了，我这个是猫给挠的，
0: 哦，
1: 挠完之后对他的伤口就受伤了，是吧？
0: 对，
1: 就有点焦边了，
0: 嗯
1: 嗯。夏日听来说，看看我的小院子，
0: 嗯，
1: 那院子不小啊，
0: 哎呦，挺好看的呀，
1: 嗯
0: 啊，做庭院设计，
1: 对。做了精心的设计，中间铺了这个小道，那也花不少钱呢。
0: 你这是在哪的房子吗？干像在金石滩呢？
1: 你看人家说了多少次了，在金石滩嘛，那个日式风格那个房子嘛。
0: 对，我一眼看应该像，
1: 你每次看都这么说，
0: 老记不得，我记忆力确实不好。
1: 嗯，玉簪，
0: 对，你这大别墅好看，
1: 是
0: 那还说啥？
1: 确实弄得很漂亮。
0: 嗯，
1: 这个什么呢小呢，你挺呢呀，彩叶鱼，
0: 哎，彩叶里。对，有人愿意买这种彩叶类的观叶植物，好养活，繁殖力也极强，特别好看。
1: 对，我也养那个就是彩叶的，就是那个
0: 油画是吧？
1: 不是油画，还有那个叫就彩叶苏
0: 哦，
1: 彩叶的那个，那个可以养成棒棒糖，就纯那种红叶草，在室外的越长越茂盛。
0: 哎，怎么
1: 你可以拿到屋里来？
0: 我看这么些花，怎么没有人养天竺葵呢？就叫臭球
1: 啊，天竺葵，
0: 天竺葵，包括、
1: 啊、
0: 咱们路边上那个绿植里头，
1: 嗯。
0: 你看在路边那个绿化带，
1: 嗯，
0: 是不是在中间那个隔离带上面不都是天竺葵吗？
1: 哦，
0: 虽然有人说了那边有毒，那带毒性，可能不太适合家里养，所以说可能养
1: 的
0: 少。
1: 对，你把它放的就是离猫远一点。
0: 但那个东西繁殖力很强，开的花很漂亮，花期很长啊。
1: 嗯，
0: 好像没有人养是吧？
1: 天竺葵，
0: 嗯，
1: 我有一颗天竺葵长挺好的。
0: 嗯，
1: 大兵说了，第一个你俩说的那个是秋葵的花
0: 啊，
1: 这真不认识。
0: 你看，
1: 就在我看来像是这一朵就是盛开的，
0: 是
1: 矮牵牛嘛，有点像。
0: 有点像蜀葵，
1: 摘起来
0: 那块儿就像蜀葵
1: 啊，有点像蜀葵，
0: 对，像蜀葵。
1: 刚才那个sunflower 也提到了，说种蜀葵，
0: 嗯，
1: 但是蜀葵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0: 什么缺点呢？
1: 一是你在庭院里长啊，蜀葵又叫一丈红，
0: 哦、
1: 你知道吧？它能长一人多高，
0: 对，
1: 特别遮挡阳光，所以你种在院子里啊，一定要做庭院设计，你把它放在哪一层？
0: 对，不然
1: 要放在前面，它把你那花都给挡住了
0: 啊、
1: 第二个，蜀葵特别招虫子，
0: 哦，
1: 就招那种绿色的。急着膈应爬那种大虫子，我曾经种过一年那个蜀葵
0: 啊，
1: 蜀葵确实也比较好种，开那大花也漂亮，但是你只要靠近它，
0: 咱大连
1: 上面急着膈应，
0: 原来有一片这个蜀葵的花海，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这不是在咱们大连市内，在金石滩，金石滩那个实验学校后身那个位置，纳帕西谷门口那块有一大片的啊，你看我这用的词了吗？一大片的蜀葵花海，当然现在变成停车场了。啊，有点可惜了，
1: 那就给砍掉了是吧？
0: 对，现在变停车场。
1: 哎，蜀葵啊，作为这个成片的在户外，
0: 真美啊！
1: 行道树的这个边上，
0: 嗯，
1: 特别的好看，
0: 而且它花期超长啊，它从底下往上涨，一直往上涨，它长一人多高，完还是开，
1: 对
0: 啊，然后四面八方的开。
1: 啊，对了，sunflower 还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叫做美人蕉，这个花，这个花也是它开的特别的这个高大，然后呢，开出那个大花有手掌那么大，你想想美人蕉就特别的美。哎，像美人的脸一样，它有红色的，有黄色的。但是唯一的一点呢，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你需要把它的种球起回去。
0: 那不还是过不了冬吗？
1: 起到冬天，
0: 那就相当于过不了冬。
1: 养的种球就跟那个大丽花、小丽花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春天呢，你就要天暖和一点，把它起出来。
0: 嗯。
1: 长得特别嫩。
0: 大连有一个花可以过冬啊，叫喷雪花，朋友们养过吗？喷雪花能过冬？
1: 我知道这个花，没养过。
0: 喷雪花有个特点，它叶吧是那种金黄色的，你可以当盆景看。
1: 嗯，
0: 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呢，整个枝条上面全是白色的，
1: 哦、
0: 就像喷雪的一
1: 样，
0: 一条一条的，那种像柳枝往下垂，非常美。
1: 挺漂亮的啊。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推荐推荐，比如说在大连。适合养什么样的花？
0: 过冬的。
1: 说大连属于这个北方吧，还不是特别靠北，
0: 是
1: 对吧？过冬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温度不用太低，就可能就能达到零下几度、十几度就能过冬就可以。有的可能过冬必须要求，他说必须达到二十几度。哎，咱不大连不，我觉得还可以。夏天光照也挺长的。安孝的驴子也发了。另外，这是一颗，是长寿吗？
0: 长寿，
1: 长寿和君子兰。
0: 对，长寿还是比较普遍的。
1: 对，
0: 长寿花，长寿花了嘛？那花期真长。
1: 是，
0: 你说把长寿给养死了，你真行。确实啊，长寿这个花啊，你就记住别浇水就完了。你一浇水肯定死。长寿花绝对不是勤快人养的花，
1: 是
0: 谁勤快谁死。
1: 那可不吗？
0: 哎，
1: 那我爸就可勤快了嘛。我跟你说嘛，就五一来的时候把我活都给干了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实在没啥干了，把我屋里的一个小花盆里的长寿给我种院里了。是我扦插的一棵小苗，在屋里长挺好的， 他不认识
0: 啊，
1: 就觉得因为我愿意发一些苗，他

0: 开出这么大的花团。
1: 对，其实啊，一说这个勤快的人养死花，懒人养好花，有道理的。
0: 嗯，
1: 就是你越勤快，花越死。
0: 但是不是也分啥花啊？有的花可能娇气一点，你就得好好伺候。
1: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
0: 有的花可能就是比较皮实。
1: 嗯嗯。大多数都是这样式的，所以就是你别太勤快，别老没事捅两下，没事捅两下，捅捅他就死了，
0: 捅死了，
1: 哎，就是这样式的，嗯嗯，他就死了。
0: 然后呢，最近呢，我又在我家那院子里种了啥呢？就无意间发现的，就之前在超市买的芋头，就是吃不了，发芽了，
1: 嗯，
0: 然后芋头它不烂，它不像地瓜时间长就烂，
1: 嗯，
0: 那芋头发芽了，让我种在地里了，
1: 嗯
0: 啊，这个芋头呢，大概是120天左右。就能结果，大家呢可以种，现在种稍微有点晚了，它能开出啊像那种水中荷叶一样的那种圆圆的大花
1: 啊、
0: 哦、就是大叶，
1: 那挺好看的，
0: 然后长出那个蜘蛛还很漂亮。
1: 嗯，
0: 如果家里有芋头的，你可以啊就是说让它这个发芽，
1: 嗯，
0: 你就找一个干燥的地方，背叶的地方在那放着一段时间，它会发芽
1: 啊、
0: 哦、然后你把它种在土里，隔两天浇点水，因为它也是种球的嘛，不用总浇，
1: 那挺有特点的。
0: 嗯，对，
1: 嗯，芋头也能开花。
0: 哎，芋头能长成那个大莲叶、嗯、因为这是我在之前一个电视剧当中看到的
1: 啊，
0: 就是在南方有一片巨大的地里，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这是荷花叶吗？种在陆地上了，能开，能长出一人高，人只要稍一猫腰就能藏在里边。
1: 嗯，
0: 然后一个一个巨大的圆盘的叶子，一部那个枪战戏，
1: 嗯，
0: 在里面拍的。后来我搜索一下这个芋头，但芋头也分，有的不能长那么高，就是大概能长80到1.2米那种。
1: 嗯，
0: 大家我觉得如果有地方的话，可以种点芋头。
1: 是，其实还可以推荐一个花，这个花呢，喜忧参半啊。这个花极其漂亮，叫亮晶女贞。
0: 没听说过，
1: 看养过吗？
0: 那它有它的学名吧？
1: 就叫亮晶女贞啊。
0: 哦，
1: 庭院造景呢，可以做成棒棒糖
0: 啊、哦，
1: 这种。也可以做好几个多头的那种，非常的漂亮。
0: 小树类的吗？
1: 哎，小树类的，
0: 嗯，
1: 那亮晶女贞，但是呢，它能号称能到-15度。
0: 哦，
1: 去年我有两颗，活了一颗，死了一颗，所以说你也不知道它怎么说这东西，但是很漂亮，很漂亮。嗯，
0: 都看到了啊，15度有26元，这家住的也是别墅吧？
1: 啊、
0: 这个院子非常不错，
1: 你看看都什么花？
0: 绣球，
1: 大绣球，
0: 爬藤的一
1: 条蓝了，这是嗯，
0: 月季，
1: 哎，这是地栽的，
0: 中间啊、小灌木地栽的，
1: 嗯
0: 嗯，月季、
1: 还是那只绣球，
0: 对，
1: 有一棵大树，
0: 有一棵树，
1: 嗯，
0: 这个树也是特意栽的吗？啊，这是全景
1: 啊，
0: 非常漂亮，
1: 对，
0: 做了一个小的小遮阳棚，
1: 但是墙挺高的，有的时候会挡光。
0: 对，
1: 嗯，
0: 但现在很多的这个别墅就是为了这个私密性，
1: 私密性，对，
0: 他都会把这个墙院弄得很高，但是很多人嘛不喜欢。
1: 但是这样事儿，你得看你的院子有多大。如果你院子足够大的话呀，院墙高点不怎么挡光、
0: 嗯，
1: 对吧？你还能开阔一点。如果你院子没那么大的话，做点那种透明的，或者说你在你墙当中啊有留一些缝，
0: 对，
1: 哎。比整个墙呢要更好看。
0: 院墙高，除了挡光，还有一点，它不透风。
1: 对，
0: 风进不来。
1: 嗯，还行，挺好看的
0: 啊。
1: 边上做一圈挺漂亮的。
0: 对，唯一的需要的，你可以把这个墙啊，改成栅栏，会更好。
1: 这家工程量够大的，人家说拆一期节目墙没了。
0: 人家说买别墅就买墙的，哎呀，到你这变成栅栏了。
1: 大家继续发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参与这个话题。
0: 咱们聊聊蚕丝被吧。
1: 嗯
0: 啊，今天给大家带的就是蚕丝被啊，敢承诺真蚕丝，假一赔十的啊，并且呢是有机可水洗的，来自于长白山脉啊，这里是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也非常高啊，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喝的是天池水，纯天然产出的蚕丝呢品质更高，韧性更强，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啊直接水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啊，蚕丝被又被称为是会呼吸的蚕丝被，那是高端货。你想啊，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日夜吐丝啊，才能成就一床被子，那是相当的珍贵了。今天呢就把这个有机真蚕丝被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
1: 嗯，那么这款有机蚕丝被呢，这个吊牌价呢是1999啊，明明白白标着呢。今天呢咱们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双人蚕丝被啊只要339，239，2米乘2.3米的双人被啊。然后呢这个 今天300来块钱，两折都不到价格入手真蚕丝被。另外呢，如果说你再加30块钱的话呢，可以升级为一个礼盒款，这样的话呢，有礼盒的话可以送人。

0: 也没问题。两米乘两米三，双人被，背面呢是冰锦丝的面料，加背面大概是4斤左右的一个重量啊，这个重量呢也是让大家参考这个被的厚度啊。多款颜色可选啊，一被一码可以溯源的。那你平时去商场300来块钱，你顶多买一个普通的化纤的被。那今天同样的价格呢，可以直接拿下一个真的蚕丝被，无论是送给家人、爱人还是其他人啊，都是有心意、有面子的啊。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输入蚕丝被来回复一下就可以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可以再减5块钱。
1: 嗯。这是会呼吸的真蚕丝被啊。
0: 嗯，
1: 另外呢，618啊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顶16，最高可膨胀到618啊，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啊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大家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蚕丝被可以去商城囤好物。
2: 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start.
3: FUN fun
4: far fun
5: far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9: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8: 唤醒沉睡的记忆。
10: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8: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1: 伤心一九九九，穿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庆。
8: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虎门销烟的民族脊梁林则徐。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开始销毁鸦片。道光18年1838年，鸦片流毒已侵蚀清王朝半个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走私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数百万两，导致兵入银荒，士兵吸食鸦片羸弱不堪，国库因白银外流濒临枯竭。道光皇帝在鸿胪寺亲皇觉资惩治吸食的奏请下犹豫不决，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投降派则以贸易受损为由阻挠禁烟。此时已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辖区内推行禁烟六策，收缴烟土，银枪无数，成效显著。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痛陈，若由谢谢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言。这番振聋发聩的警示终于让道光下定决心，于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201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面对外商与中国烟贩的勾结网络，他没有采取简单的闭关锁国，而是先做做功课，派人翻译西方报纸如广州纪事报，了解国际形势，召集行商通事翻译，严明禁烟纪律，发布与各国商人成角烟土稿，勒令外商垄断来传鸦片，并明确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是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一律起初不以为意，企图以私人贸易为由敷衍，甚至煽动外商抗拒，但林则徐雷厉风行，一方面封锁商管区，断绝与外商的一切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小谕中国商民卖烟者死，食烟者已死，同时推广戒烟药方，帮助瘾者戒毒，在安慰病师的压力下，一律被迫同意外商缴烟。从1839年4月到5月，共计收缴鸦片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达237万斤，堆放在广州城外的仓库中，场面极为震撼。如何销毁如此巨量的鸦片？传统烟土拌桐油焚毁的方法存在弊端，鸦片渗入泥土，仍可被吸食。林则徐经过调研，决定采用海水净化法，在虎门海滩挖两个长宽各15丈的大池，池底铺石板，四周钉板防渗漏，然后引入海水，并投入石灰，石灰遇水沸腾，将烟土泡透溶解，再趁退潮时将毒水冲入大海。1839年6月3日，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虎门海滩上彩旗招展，数万百姓闻讯赶来，见证这一奇血国耻的时刻。林则徐身着朝服，在官员陪同下登上观礼台，随着他一声令下，士兵们将一箱箱鸦片倒入池中，石灰遇水腾起滚滚白烟，毒烟在海风中断裂消散，围观群众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有人跪地焚香，有人热泪盈眶。硝烟持续了23天，直到6月25日才全部完成。美国传教士毕志文在现场目睹后记载，我们已经反复检查硝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中进行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虎门硝烟不仅是对鸦片贸易的沉重打击，更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虎门硝烟触动了英国殖民者的利益。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舰队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大沽口。道光皇帝在投降派的谗言下，将战争失利归咎于林则徐办理不善，先是将他革职查办，后又于1842年8月将其流放新疆伊犁。流放途中，林则徐虽身心俱疲，却未消沉。当路过河南开封，恰逢淮河决口，他不顾朝廷处分，主动请缨参与堵口工程，日夜奔走于堤坝之上，历时半年终将决口合拢。在伊犁，他拖着病体遍历天山南北，勘填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凯景，当地人称林工渠，造福边疆百姓。1845年，林则徐被重新启用，先后任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在任上平定边疆动乱，推行民族和解政策。1850年，广西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廷急召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他抱病启程，行至广东普宁时溘然长逝，享年66岁。今天虎门硝烟池遗址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尊矗立在广场上的林则徐铜像，目光如炬，凝视着南海，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誓言，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当国家危难之际，总有人挺身而出，如林则徐般，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今天放了很多跟花有关系的歌啊，因为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花有关系，跟蔬菜有关。
1: 对啊，你的种植的小 DNA 有没有觉醒啊？啊，家里有没有种花种草啊？啊，种种小植物啊。最后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学霸他爸说了，今天这个节目内容啊，
0: 太棒了哈！
1: 上学期间没有学好的生物课都给补回来了，太棒了，
0: 太棒了哈！
1: 学霸他爸都给我们点赞了，
0: 学了很多东西。
1: 王大豪讲了有趣的一个事儿啊，他说想起来我大侄儿啊，买了一盆仙人球放在电视前面了，说防辐射。天天给仙人球浇水啊，就浇仙人球给浇倒了。他以为烂根了。拿起来一看，说妈呀！我这养了两年，我天天给浇水呢，它怎么是塑料的呢？
0: 养了两年的仙人球居然是塑料的，我的天啊，可真有意思。
1: 才反应过来，
0: 对
1: 仙人球说我实在喝不下去了，哥，我不吸收。
0: 对呀，全是纯蒸发掉的。
1: 东华说了，以前呢，农村有一种庭院里经常见的花叫波波花，你们认识不？现在很少了，能长一米多高。
0: 那不就是蜀葵吗？
1: 对，你们听见刚才我们讲那个，
0: 还波波花，
1: 一米多，有的能长两米啊。
0: 对，那就叫蜀葵。
1: 蜀葵有好多的颜色，
0: 学名，
1: 哎，还有白色、粉色、
0: 红的、
1: 黄色的，
0: 红色，哎。
1: 感谢大家的分享吧。看到你们家里啊庭院当中种的很多的这个植物。
0: 对，15月16元说了吗？那个
1: 说了
0: 啊，说过了，
1: 是那个庭院的那个
0: 啊，说过了啊。
1: 给墙要改成栅栏吗？
0: 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非常开心的种了两个小时菜，养了两只花。
1: 哎呀，希望大家每天这个心情啊，都跟这些向阳的植物一样，天天好心情。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

0: 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D Radio。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

0: 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CPDHBLK
13: 这哪里好记了？
1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3: 厉害。
1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2: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曦。另外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观看现场直播间乱糟糟的这个情况，因为今天有两位非常能讲的女性嘉宾，一个是前主持人，一个是现主持人啊。前主持人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李静南同学，原来很多体育台的这个观众啊听众啊，还有直播间的这个宝子们啊，哎，我好像没有说我直播间的名字，
1: 介绍一大通也没说。
0: 对对对，搜索高若星，搜索高若星就可以看到今天那个我们电台直播间的现场的情况了哈。来，李静南同学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直播间的宝子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静南，李静南。嗯，
3: 等一会儿啊，我还得照顾一下视频。
2: 大家好，我是李静南。
0: 哎，这愁死！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新闻台的女主播杨丹阳老师。
4: 大家上午好，我是杨丹阳。
0: 你看，一上节目开始夹起来了，他正常说话不是这个动静的。
3: 啊、说我这个衣服是大V，我这是大V吗？
0: 没，
4: 你是大V呀？啊，你确确实实是
0: 大V呀。他说的是这个才叫身威。他那个不算身威。
3: 对呀，给我整懵了，我从来不穿那样，不会穿呢。
0: 然后这个还有人说怎么了？怎么被踢馆了吗？为什么会紧张呢？也没紧张，就是
4: 没有，就是人多很容易吧，就是分不出漏来
2: 抢话。
0: 也不是，反正就是之前咱们不是曾经提过要求吗？就是上节目的时候最好把那个。

0: 直播给开开，我是特别抗拒这个事儿，因为我其实我可以多线儿进行，但是上节目的时候一边上直播，然后一边
1: 还得照顾视频，
0: 对，还要照顾这个视频端，还要跟直播间的宝宝们打招呼，还得感谢哪位大哥刷了跑车大火箭啥的。对对，
1: 你这是点人家呢，
0: 是吧，直播间的大哥们。所以有的时候这脑子就有点掉线，再加上这个岁数大了啊。其实要说这个岁数大了呢，昨天哎，感谢吕晓东送出的玫瑰花，
2: 真有啊。
0: 有
2: 哪个大哥给你送玫瑰花了？
0: 我不认识这位小东大哥，因为昨天跟静南在聊说今天我们大概要说什么的时候，就谈到最新一季《乘风破浪的姐姐》了吗？你们俩看了吗？
1: 我搂了两眼，
0: 嗯，
1: 我觉得
2: 我特别想问这一季都有哪个姐姐？
1: 这一季
0: 我第一个反应是伊能静，后来想不对，那是妻子的，妻子的了，
1: 那都是过去了
2: 啊，没有啊。
1: 这一季是不是有
0: 有张悦，就是演演林有有的那个，
1: 对，
0: 然后还有温峥嵘。就是那个被骂的都不行了，说姐姐咱好好演戏不行吗？不要这么心酸，非要来跳舞。还有那个乌兰图雅
1: 啊，乌兰图雅我有印象，
0: 乌兰图雅。
1: 这一季真的没怎么看。
0: 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一季《乘风破浪的姐姐》当成小品来看，我因为他现在不是全场是现场直播，无休音，然后我看第一期的时候啊，我就看，
1: 我知道那是那个小婉，就那个
0: 管乐啊，
1: 不是，话题最多的那个李小婉，不叫
0: 李小婉没来呀，
1: 叫什么？
0: 你是不是又擦班了？
2: 我问一下，为什么这几个我没有一个知道是谁的？叫我怎么参与呢？我这要不咱们回到黄圣依啊什么那季
0: 也可以，我们可以从第一季开始讲。
1: 你知道高若欣说的这个话哈，其实我要说，有人说把这一季当小品来看，我没有说女人非要活成一样的样子吗？
0: 她不是，她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对芒果台可能会有光环，会觉得她很牛，对吧？然后呢，但是你看第一期的时候，她是现场直播，谢娜往台上一站，我第一个感觉是赵阳太阳擦老了，就是她眼睛很明显的
1: 说出来，
0: 再去找那个提词器，然后她很明显的是在念稿
1: 啊。李小冉不是李小婉，
0: 对，
1: 李小冉，
0: 我是李小婉是谁？
2: 我就觉得我离娱乐圈这么远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看。人现在很多直播间一票朋友在说李小冉，李小冉，哎呦我的妈，这简直让你们
1: 谢谢大家的提词器，
0: 什么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对对对，就那个歌。
1: 但是我觉得很真实啊。其实另外从一个媒体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传统媒体，因为湖南卫视其实在各大传统媒体当中，它尤其是它的娱乐综艺，它走得很靠前，所以你没有感觉吗？就我在揣测哈，它原定的剧本就是这样，因为前期的一些水准比较高的女明星，多期可以发展的已经请得差不多了，那么现在我就保留原汁原味儿，
0: 那也太原汁原味了。我觉得给你练一练，你也可以上去。
1: 他要的就是流量啊，要的是关注度啊，讨论吧。
2: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都不知道是哪个是哪个哈，但我就在想，就乘风破浪，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事儿，其实她每一天你看到娱乐版里面有一些让你觉得特别震惊或者特别惊喜的女孩，都叫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两天最火的是奚梦瑶结婚，奚梦瑶七年办婚礼，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难道她不算乘风破浪的姐姐？
1: 而且我觉得她真的是好好硬核，为什么？其实刚开始她嫁入豪门的时候，有多少人其实说她的剧本拿不了几年，
0: 就不太看好，是吧？
1: 对，
2: 她讲的挺好的，她说人以为我嫁的是豪门，但我嫁的是爱情。哎呀，
1: 我觉得人生，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讲，一辈子最好的资本就是我嫁给了爱情，刚刚好她是豪门。
0: 而且你看这个，在评论里就有网友说老舍先生不是说了吗？说真正的爱情只有在豪门里才会发生，
2: 是的，
0: 因为爱情是有余力的人，
2: 奢侈品
0: 才可以来进行这件事情，
1: 不用温饱三餐而愁。
0: 对，你说你这个乱七八糟的这工资怎么弄啊？还不知道呢。然后这个贷款怎么还呢？也不太清楚呢。然后家里上上下下都各种各样的事儿，你哪有空去爱一个人？你根本没有余力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在道边能采花的人，就是因为他吃饱了。
0: 对，
2: 哎，也不是。这两天我还扫了两眼，因为电视剧我都没有时间全看，但是我看那种短视频哈，那个主角。主角大家看了哈，
0: 我在攒呢，是不是还没更完？
1: 没完，你给他养肥了吧？养肥了。
2: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你看主角，你依然觉得你像千海璐不算乘风破浪的姐姐吗？
1: 算的，她一直都是啊。
2: 这太棒了，就是你看她那个，而且你就看，你不用非得说千海璐本人，就是那个主角里面那些角色，就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人呢，人的一生中，只要你的内心里你埋着一段爱。你这个爱也不一定是爱情啊，我指的就是，当然爱情更好，
1: 是一种坚定，
2: 就是你这个东西是真的足以让你好好过一生的。
0: 嗯，前提我觉得这个爱你不要把它寄托在别人身上嘛，
2: 对对对，
0: 还是要放在自己身上。嗯，你把你自己爱明白了，自然会有人来爱你。但如果说你天天祈求别人来爱你，你放。

0: 而且没有人会爱你的，
1: 而且
0: 然后你会很内耗。
2: 我跟你说，别说祈求了，就连盼都不要有。
0: 啊，有道理，有道理，不要期待。
1: 你盼，
0: 期待就把自己放在了低位，
1: 因为你盼，你就有怨恨。因为你盼不来就会恨，
2: 因为人世间你会发现大多数东西只要你盼就不可能有，
1: 但是我真的有的时候我
0: 真
1: 的
0: 是
1: 在盼呢，
0: 真的是
1: 怎么能放下不盼呢，
0: 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好啊。
1: 对，
0: 怎么
2: 大连的啊，有谁控制不好？
0: 我说就说我吧，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好，的确会有期待，因为你看以前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内耗的人，尤其是这种付出型人格，没有期待是很难的。
2: 对，
0: 前提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我对你没有期待，老子就是这个样子，爱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来不来 OK 没有问题啊，老子可以去找下一个。
2: 不是你，
0: 但像我这种付出型人格，
2: 听我说，像你这样的人是多数的，像老子那样的人没有太多，因为全世界
1: 敢叫老子的人，
2: 全球。只有一个老子，
0: 有道理啊，
2: 只有他说过道可道非常道，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就大部分人其实生活在这种期盼里，你看那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也只是在舞台上暂时压掉了她的期盼。
1: 哎，你
2: 没
1: 有发现
2: 有期盼也是一种，就是期盼，我跟你说你保留期盼，这个期盼没有问题，
1: 对，我也觉得期盼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不用期盼来伤自己。
0: 就是你期待，明白了，
1: 但是绝大多数人这是一个，
2: 你知道，
1: 这是一个双胞胎。
2: 你知道
1: 期
2: 盼怎么能不伤自己？
0: 很难，它是一个双刃剑，有期待必然要一个结果嘛。
2: 就是你记住哈，你把人放在脑子里，不要放在心上。
0: 脑子里我都不想把它放上，好吧？
1: 怎么根儿？
2: 我说，就是当你
0: 能不能放在手里？
2: 你踩在脚下，你可以亲吻我的脚。
0: 哎，我前两天真的我在那个阳关，我不是去看交响乐了吗？我真的是遇到一个意大利贵族，然后我那个朋友啊就跟我讲，他是意大利什么，这是什么一个分支的后裔，就唯一的一支儿。真的会有贵族的气质。他一身穿的是那种手工刺绣的长袍，下面一个小白裤，大波浪男孩，
2: 男孩
0: 、哦，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他走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像一只骄傲的天鹅一样。我就忽然间感觉哈，哎，我就有点矮了，你知道吗？
1: 气势被压了一头。
0: 权力的游戏都看过吗？就是那种 My Lord， 就那种感觉，你知道？然后他会很有礼貌的跟你问好，因为朋友介绍嘛。
1: Kiss my hand。
0: 没，我有感觉，我就觉得快把手伸出来，我要吻你的手。他真的是身上会有自带那种很高，不是高傲啊，是很高贵的。真的像天鹅一样的气质。
1: 哎，这种人我感觉哈，他的期待就会比我们普通人可能会少，因为他
0: 我觉得他有期待吗？
1: 他应该是有，他对爱情会有期待，他对纯粹的东西会
0: 有期待。哇，他的女朋友是一个菲律宾裔的女孩，真的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完全没有想到是他的女朋友。
2: 那你看很多明星的媳妇儿都是经纪人，那不都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吗？就最终我们都娶了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0: 哎，有的时候是
1: 那个人嘛，
2: 对，
1: 最照顾你、最懂你的那个人嘛。
0: 哎，我为什么会讲到贵族气质？从哪儿来的？
2: 从乘风破浪的姐姐，从一堆我不知道是谁的明星，然后讲到了奚梦瑶，然后讲到了爱情，然后讲到了怎么不期盼。
1: 哎，你知道我刚才我还想到一个什么？你说乘风破浪的姐姐和披荆斩棘的哥哥，都说的是男性和女性哈。你有没有发现披荆斩棘和乘风破浪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就是披荆斩棘，你会。怎么感觉呢？就会觉得是说，我觉得这个词哈用起来就会有性别，披荆斩棘。
2: 为什么？其实我跟你讲哈，我
0: 你觉得你也想披荆斩棘是吗？你家就你披荆斩棘。
1: 我一直是这样，不就是从一个普通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披荆斩棘和乘风破浪，你们没觉得它有性别吗？乘风破浪它就是女性。
2: 没有，我觉得这两个词儿都不必有。我觉得就是撕吧扯吧的出来的姐姐和哥哥。
0: 对，
2: 就是、
0: 我觉得就
2: 是
0: 这样，
2: 你只
0: 是把没有必要给他的人设搞那么高级。
1: 不是我硬分的，就是当刚开始我看到这两个综艺的时候，我就感觉
2: 说、哎、他俩是一个台干的吗？
1: 一个台干的，就刚开始综艺一出来，我看着这个词，我就觉得他们已经给男性就是已经贴上标签了，没有感觉吗？
2: 没有啊，
0: 没有。
2: 乘风破浪的哥哥，
1: 乘风破浪的哥哥，
0: 披荆斩棘的姐姐也
2: 可以
0: 啊，
2: 也
0: 可
2: 以啊。你想、啊，
0: 我觉得
1: 我的感觉是说，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是男性。
0: 你是从五行来分的吗？女性属水，男性属木啊。
2: 他觉得乘风破浪可能就是挺飒、挺优雅的，但是披荆斩棘其实挺悲惨的。你想，披荆斩棘真的是就浑身都是血。
1: 你没有感觉吗？乘风破浪其实就讲的是女性，其实本身她身上的是负重前行。乘风破浪，
2: 那这是乘风不披荆斩棘。
0: 乘风破浪和负重前行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她身上本身就是有很
2: 多的。水瓶座来了，水瓶座，你知道吗？
1: 好了，你们不懂我，
0: 真的很飘忽，真的很飘忽。其实一开始很多人说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然后我看第一季的时候应该是宁静吧，宁静和那英那一季，她真的是对我很刺激。后来我报了个街舞班嘛，然后我就去跳嘛，我就觉得哎，这个姐姐到这个岁数。 我还应该是这样的，对，我

0: 可以。然后当时我学的是爵士嘛，
1: 嗯、
0: 老师我觉得可能也没有情商，他说同学不要雇佣的像个蛆一样啊！我去，我当时我后来我就觉得，哪怕你说个茧蛹哈，我都能原谅你。那因为你要知道爵士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新，
2: 其实茧蛹和蛆它的形态挺像的，
0: 对，它是一个内部一个外部是吧？
1: 方式是一样的。
2: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必要给自己加那么多的码。
1: 嗯、
0: 一个就是说你从内心里、嗯、啊，你如何能够照顾你自己？另外呢，就是那你说乘风破浪的姐姐会不会给我们这些女性有一些容貌上的焦虑？因为舞台上的姐姐好像没有在这样的，
1: 他们是职业的原因。你就包括刚才 有朋友说曲颖，
2: 嗯，
1: 我真的觉得她是榜样，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她是职业，她、
2: 嗯、
1: 那个，而且她即便在她这个职业当中，她对自己也会说，我干到一定的程度，我不想让自己太累。
0: 嗯、
1: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觉得像曲颖这样的话，你俩能不能替我说话？
2: 我听你，不耽误
0: 我再拍一拍抖音房间外的人，让他进来。
1: 我说哪儿了？
0: 曲颖，
2: 曲颖
0: 、
1: 我就说像曲颖这样的话，就是她其实是一种状态，
0: 嗯，
1: 跟年龄无关，就是她一种状态。我能
2: 就是
1: 随时能拎得起，但是我也能放下。
2: 其实我在想，就是无论你是姐姐还是哥哥，是乘风破浪还披荆斩棘都不重要。就是我觉得人这一生，你得活的。咋？这是你为啥老比划呢？
0: 不是、
2: 哦、
0: 老有人送礼物、
2: 哦、好，太好太好了、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得活得劲儿劲儿的，但是你不能太使劲儿。
1: 嗯，
2: 就是你这个劲儿劲儿的呢，是你会给别人带来同样的就比较张扬的和向上那种感觉、
1: 嗯、
2: 但你要让给别人感觉你活得太使劲儿，你知道吧、
1: 嗯、
2: 就是你自己也累够呛，那别人也特别憋得慌、
1: 哎、你知道为什么今年曲颖就是翻红、
0: 嗯、
1: 他就是你说这个状态，就是我业务 OK、
0: 嗯、
1: 随时拿起来没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也能放得下，而且我也不想 强求自己。
0: 嗯，关键最搞笑的是曲颖那天跟 Papi 酱直播，他拿了一个彩色那个羽毛球嘛，他就在那讲，哎，其实我没有钱，我去泰国的话我只能买这些破东西，然后他把那羽毛球举起来，正好就是我在清迈买了四个羽毛球送给范嘉瑞他们那个一模一样。
2: 哎，等会儿
0: 然后他们就截图发给我、
2: 哎、有一个人说哈哈哈哈哈，丹阳仿佛看到了两个儿子不听我讲话。
1: 是的，
0: 对对，我们俩正在交流自己的。
2: 嗯嗯、我们俩说我俩的呢，因为我们俩能看到屏幕，不是你也能。哎，谁老送你胡萝卜呀？
0: 胡萝卜，
2: 嗯，
0: 忠诚装饰啊，感谢忠诚装饰，
2: 哎、
0: 感谢金城武。
2: 我们这么表达的时候，其实收音机前的朋友会不会觉得有些分裂？
0: 应该不会。他们、
2: 嗯、
0: 因为现在好像好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收听，
1: 眼睛和手，
0: 对对对，
1: 都可以同时进行。
0: 我昨天去上大提琴课，特别有意思的。然后我那个大提琴老师就说：“哎，你发没发现现在有一个问题，孩子变笨了？”哎，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孩子变笨了？他说现在好多孩子做不到。不看谱，就是你眼睛看谱，手在拉琴。
1: 嗯，
0: 我说这不是
1: 手眼协调能力。
0: 对，我说这很难吗？
1: 这跟前额叶有关系。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这很难吗？他说：“你看咱们那一代好像没有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我的学员里很多孩子都做不到这一点。”然后他说：“我就硬教、
1: 嗯，
0: 后来发现这孩子就哭了，就不行了。
1: 哎”就是，
0: 然后他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了。
1: 哎，我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抄课文是看着课文手在动，
0: 对呀、
1: 啊，完全不会串好，
0: 同时还可以写两支笔到三支笔抄英语的时候，
1: 对啊、
0: 写英语单词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发展，因为你看现在他们的营养也非常不错，
1: 嗯，
0: 然后生长期也比我们那时候快很多。现在
1: 是被要求的少了。
0: 我觉得是不是还是电子产品看多了，前额叶训练的少了，然后另外就是被规训的多了。就像
1: 就是之前有一个研究就说到了，包括成年人成年人按理说我们的前额叶已经发展到了稳定的程度了，当我们长时间的刷手机之后，我们的前额叶也会出现退化。
0: 还有人说就杂庆了。直播间有朋友说杂庆和那个我觉得真的没有关系。就像之前我跟大家来讲说前额叶的一个问题，很多孩子前额叶发展不完全是因为家长给的指导太多了，就是你应该这样、
1: 嗯、
0: 你应该那样、
1: 嗯、
0: 然后就是别人都告诉你该怎么做了、嗯、我自己的东西就不用运转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他发展的就会慢，
1: 孩子只负责执行。
0: 对，所以说你就不要管他。之前那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博士，他最近出书了，你知道吗？
2: 说你的说给你当整理，
0: 他出书，
2: 咱俩每个人都两
0: 个。你怎么现在还开始调？这属于电视台导播的事
2: 儿啊，不可以啊。
0: 然后可以可以可以、嗯。然后他不是出书了嘛？他就讲这个前额叶呀、啊，还有什么神经科学什么的。他当时就说，他带他女儿去美术馆的时候，他从来不说话。就是他女儿自己主动去跟他探讨、
1: 嗯、
0: 他没有说哎，你看看这幅画，这幅画很好看，你看看那幅画，那幅画我爸爸觉得你应该好好仔细，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建议。
1: 你知道作为家长学会闭嘴这个得能力超强。
2: 不是我，
0: 为什么咱们俩同时看向
2: 他
0: 发出了杠铃一样的笑声？
1: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都想跟自己说

0: 杀他吧。
1: 但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是不是？
0: 嗯，很难。
1: 嗯，就像我放不下我的期待一样。
2: 不要放弃期待。嗯，我突然间我就在想哈，就是我最近达到了一种状态哈，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才说你把所有事儿和所有人放在脑子里，
0: 嗯，
2: 不要放在心上。
1: 嗯，
2: 这东西一旦放，就是心上不要着尘哈，就人所谓的不着相，就是你不着尘。我跟你说，开心，
0: 你对人的要求太高了。
2: 我跟你说，
0: 怎么
1: 关键是你说的很简单，怎么
2: 能
1: 做到呢？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方法。
2: 你得练，我跟你说，你得练。
0: 怎么练呢？
2: 你比如说，你突然间你心里闹心了，你就去干点别的，你就给他往脑袋上使劲想，
0: 就挤，从心
2: 对。
0: 往上挤，
1: 不对，我应该把它从脑子里挤出去，放在心里。一般我不怎么走心，但我用脑用的比较多，你知道吗？
2: 你骂谁没脑？
0: 哎，大家，你们可以问一问，就是我们那个直播间里的宝子们，他们有谁能做到把人和事儿放在脑子里，不放在心里？
2: 我能啊，我就是不放心上。
0: 所以你是老子吗？
1: 你啥星座来着？
2: 我射手。
0: 射手
1: 对吗？射手
0: 就是
1: 没有。你不要对水象提出这样的要求。
0: 射手真的心
1: 很大，水象好难
0: 的。
1: 水象好难的。
0: 就是你刚刚跟他说完，说你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他说好的，转过身之后他就走了。
2: 嗯，
0: 这是射手，因为
1: 他家有个射手
0: 大。
2: 对，我是不，我不，其实我跟你讲，你跟星座也没多大关系，就是女性吧，因为我们讲乘风破浪的姐姐嘛，你看那些能够破浪的姐姐。都是在感情上历经披荆斩棘之后，对吧？
0: 对，
2: 披荆斩棘之后，
0: 因为他们曾经体无完肤，后来自我疗愈才
2: 成长。然后你通过哎，丹阳，你通过这个名，我再给大家讲讲，你那个我终于解读出来了哈。
0: 嗯，
2: 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是因为在情感上披荆斩棘过，
0: 嗯，
2: 然后开始把所有的没有必要的人和事儿放在脑子里，心是敞亮的，于是可以乘风破浪。
0: 我终于知道了，我对你刚刚说到这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在我这儿，我觉得标签有男女性别，因为啥呢？因为披荆斩棘是因为他没过坎儿，
2: 因为你
0: 乘风破浪是他已经过了那个坎儿，他成了。
2: 好了，那你为什么说披荆斩棘的哥哥你觉得有性别感觉呢？
0: 我说
2: 男人。因为男人一生都在披荆斩棘，甭想乘风破浪，他就到不了那个级别。
1: 我同意。
0: 你说了我不敢说的话。
1: 然后直播间
0: 人说嘛，男人至死是少年嘛，他可能就是说那个坎儿。是吧？
1: 然后
0: 难说的。
1: 这个养十五只鹦鹉说，那个导演也很强啊，能把那么多女人放在一起还不出事儿。
2: 完，这个人太逗，说女孩要学习高若星，女人要学习杨丹阳，所有男人们向静男致敬。
1: 然后还有人说想看杨丹阳，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这一面的这个
0: 话筒
1: 只能坐两个人，然后
2: 给丹阳个镜头
1: 来，要不然你给他
2: 转
1: 过去吧。
2: 转。
1: 如果说大家想要看这个直播间的相关的情况，可以打开抖音直接。
0: 可以
1: 、直接搜索我的这个抖音号就行啊，搜索高热星就可以看得到。
2: 台里允许就是扫一下直播间那种
1: 涉密啊？没有，可以
2: 。对呀、
1: 我发现啊，前两天这个大数据哈、简直了，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可能是这个前一段时间跟我这个相应的嘉宾啊上节目讨论感情话题讨论比较多。有一天呢，我打开公众号的推荐，他直接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说这个叫什么？你就是太闲了，所以说满脑子都是爱情。
2: 不，
1: 哎呦
2: 我觉得你我特别赞同你一生都这样。
0: 而且我觉得这话我特别不认同，谁说爱情不能成为事业的一部分呢？
1: 哦，
2: 你好，江梦哥，是我们各说各的呢。杨丹阳正在跟我们讲话，
0: 听我说话
2: 啊。好的，
1: 好的，妈妈，你说，你说爱情当成事业？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爱情本身对人来讲是一种滋养，就像浇花一样。
1: 前提是你有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好的人。
0: 所以有些人我要没找到，我一生我都在找嘛。
1: 这么凄惨吗？
0: 就是我一生都在找，而且这种找呢，不是跟他人无关。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事业能不能挣钱？
0: 为啥不能呢？
2: 那什么玩意儿能不能挣钱？哪个事？
1: 他让我拿爱情当事业，然后我问他说拿爱情当事业能不能挣钱？
0: 他
2: 你可以啊，你开一个那种直播节目，就主要向大家讲述
0: 你
2: 是怎么样在爱情上屡战屡败。
0: 我身边，我是
2: 你肯定会有人刷礼物的。
0: 你经验值多。
2: 对呀、你看你然后你会成为全网唯一一个在爱情上屡战屡败而获得收益的一个主播。
1: 我谢谢你啊，真是太美好的祝福。
0: 哎，你知道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真的就是像我说到的一直在找爱情，而且她能当成事业的一部分。你刚才问能不能挣钱这件事儿哈，她真的在过往的就是男朋友当中没有成为她最终一个相守的那个人，他都得不能说绝大多数吧，就是不能说所有的，他有最后成为他的合作伙伴的。
2: 来听我说哈，索朗韩哲说了，他说爱情跟钱没关系，为你竖大拇指啊。
1: 爱

0: 你怎么能撇掉人性谈爱情呢？
1: 那要否则五千年来人们为什么追逐爱情不去追逐人性呢？
0: 就是、
1: 我俩又答
0: 错，因为是得不到才在追求。
1: 其实啊，我
2: 因为我觉得如果把人性和爱情挂在一起的话，我觉得爱情有的时候不堪一击。
0: 当然了，
2: 甚至是
0: 所以说
2: 有点看不下去，你知道吗？
0: 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和人性掺杂在一起，它不堪一击呀、
1: 啊。哎，我特别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观点哈、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得，真的只有爱不能。
0: 要不咱怎么有个词儿爱而不得？
1: 对，所以你看，你靠努力，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得，因为绝大部分东西靠钱可以买来。但是为什么你靠努力未必能得到爱情呢？靠努力未必能得到爱呢，就是因为他靠钱买不来。
2: 有的时候是靠努力反而失去了爱情，
0: 而且
2: 因为你付出了太多了，人家已经不稀罕你了。
0: 人最残酷的就是长大之后，你知道了好多事情，不光是爱情，努力不一定有结果。
2: 是，所以说最近他们有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你的人生关键词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是允许，一个是原谅。就是你要允许自己被放下，允许自己被抛弃，允许自己，允许生活当中很多事没有按照你的这个想法来发生，允许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0: 我最近看了咱们的一个媒体姐姐，她最近在做大连100人关键词
2: 啊，你说蔡阳姐啊？
0: 对对对，她在做那个，然后有人说什么自由啊什么的，我当时还在想说自由这个词挺大的哈，人一辈子都在追求自由，是因为没有能让他停下来的人吧？
1: 刚才有个朋友我一下子刷过去了，留言太多，他说问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特别想跟大家无数次的表达哈，夫妻是一种社会关系，不能用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件事儿否定爱情不能靠钱买来，爱情真的和钱没关系，夫妻也不一定都有爱情。
0: 哎，你刚才说的话有点矛盾啊，有点矛盾啊，你说了爱情和那个什么和钱无关，
1: 对。
0: 然后呢你又说到了说
1: 他说他问我们为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说、
2: 也不一定吧，
1: 也不一定，就是因为首先
2: 我觉得贫贱夫妻俩人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也不哀，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是靠精神可以把物质稍微往下盖，
1: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爱情。
0: 哎，你
2: 说
0: 的为什么有些人能一起吃苦不能一起享福呢？有钱之后呢？
1: 不是这样，我才是那个表达，就夫妻是一种社会关系
0: 啊。你说这话我是认同，它像是合资公司一样。
1: 对，夫妻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你要把夫妻和爱情不要变成完全的等号。
0: 大家其实就是夫妻在某个角度上来讲，两个人都在投资。
1: 夫妻是社会关系的时候，你就不会硬求他一定永远保持爱情，他是亲情好不好？他是家人好不好？
2: 对呀，我们从来都没有要求领导爱我们吗？对不对？这不、就是、
0: 那领导
2: 就
0: 不已经入股了？
2: 做关系
1: 吗？你这段话特别像那个甘比跟刘銮雄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人，咱们幸亏不是香港，否则我得挨揍，你知道吗？就是甘比不是跟刘銮雄两个人就特别好吗？刘銮雄现在甘比成了香港女首富嘛？
0: 对。
1: 然后人家就说甘比为什么长到这么大岁数了？刘銮雄对他就挑不出一个不字。人家话说了一个给你几百亿的老板，请问你还有什么服不到？
2: 对，
1: 对不对？就是你把他当成工作，所以你看。就是在夫妻这种社会关系里，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段话很灰暗，这段话其实是积极的，
0: 很残酷但又很真实。
1: 不，它其实是很积极的，
2: 不是很残酷。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现实啊，
1: 不残酷。
0: 不，但是在
2: 就是事实，
0: 在夫妻关系当中，就是为什么回到我们今天最开始说期待，因为我们如果说最开始想明白了说我们是一个合资公司，但是过着过着又在想说我期待能不能他能对我好，
2: 所以说你不要期待你的领导每天给你问早安问晚安中午问你吃了吗，今天下雨拿伞了吗，
0: 我又没想让领导和我一起成为某种社会关系。
1: 你也是社会关系，期待领导给你发工资嘛、
2: 所以说这不都是一个工作、一个合资的一个关系吗？
0: 不一样，
2: 要拿到你的经济价值。
1: 不，夫妻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关系、你这么理解，你毕竟还孕育儿女，你还要为世界繁衍后代，对不对？你对人类还得有贡献，你和你领导之间不一定要跟对人类有贡献。对不对？你看，对
0: 对社会有贡献，
2: 有道理，
0: 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是一身汗一身汗的。
1: 是小叶姐吗？
2: 小叶老师说语速真快啊，说这几个小姑娘肯定都是靠脑子吃饭，说但凡走点心都不能走得快。
1: 小叶姐，
0: 所以我们
1: 相互，我们一起聊，
0: 相互之间我们其实在彼此影响。我觉得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影响是什么呢？比如说高尔欣说怎么能做到事儿人都在脑子里不在心里，
2: 就是我觉得我开始内耗的时候跟你们聊聊天，我觉得我会好很多。
0: 对，
2: 就能发散一些。
1: 你知道就还有一种啊，就是我觉得如何解决内耗的时候，我给大家 讲一下啊，
2: 嗯，
1: 就是你们都特别想了解如何不在心上，就是我会发现，就是我生活中，因为我辞职今年都第十一年了，
2: 嗯，
1: 我生活中遇到的事儿是各位无法想象的，就是，但是你知道我遇到的所有这些东西，我发现除了死扛，没有什么别的，
2: 嗯，
1: 没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0: 时间。
1: 对，然后你会发现你死扛，就是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事儿可能就过去了。
2: 嗯，
1: 实在不行，
0: 好多你好好几十年前乱世佳人嘛，在江湖当中就已经告诉你了。
1: 对，听我说，可能是就是你一天早上起来没解决的问题，你大不了睡一周嘛，
2: 嗯、
1: 对吧？你七天这个事情就发生改变。
2: 嗯，
1: 这个就是死扛，其实在工作、事业、爱情上都是有道理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比如说你特爱一男的哈，
2: 嗯，
1: 然后你期盼他就没有给你回复，那你说你怎么？他没有不是回复。他没有给你想要的回应，
2: 嗯嗯，
1: 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自己在那内耗啊？
2: 换一男的，
1: 不是，不，你听我说，你去立即换一个男的，他对你个人成长没有任何、
2: 不是。一般要是能这么痛快说出这句话的，往往其实是最是最内耗的人，就是我面上肯定会说的非常的潇洒，但实际上不会的。
0: 什么，就是、什么情况下再换一个人？
2: 对，
1: 大部分人，大部分女的会说我换一个男的，但我跟你说没用。就是换一个男的这件事对你
2: 他还会消耗你，
1: 就是
2: 还是会
1: 你再换一个男的，你还是披荆斩棘的姐姐，
0: 你只能换脑子。
2: 是的，
0: 你
2: 是的，
1: 就是你换多少个男的，你永远无法成为乘风破浪的姐姐，你就是披荆斩棘。
0: 嗯，
1: 这种披荆斩棘会耗损你非常多。
2: 嗯，
1: 所以你知道哪种方式吗？你就可着一个人耗。你真的听我说，你就可着一个人
0: 只有在这一个坑里边披荆斩棘，将来你才能乘风破浪。
1: 对对对，
2: 就得把它这个斩棘得斩干净了，是吧？
0: 就你在这个坑里，你要把这个坑给挖穿了。
1: 你要在这个坑里，就是泥巴的糊得满脸都是，卡的鼻青脸肿的哈，卡的鼻子灰。
2: 嗯，
1: 这个时候还有就是说，你如何对一个人彻底失望，没有期盼？
2: 嗯，
1: 你就得他不是他不见你吗？你就找他，你是一到找他，你烦死他，你懂吗？
2: 不是，我做不到啊，大姐。
1: 所以说你就
0: 他的内耗就是因为你所说的这些在他脑海当中一过，然后他又回到那个状态，继续内耗自己。
1: 我听我说，
2: 因为我拧吧。
0: 对，他特别拧，
2: 就很拧吧。就是说，我要真像你那种，
0: 他不是
2: 你，
0: 你
2: 不见我，老子就上你家，就上你单位门口等着
1: 你，
2: 我做不到，
0: 你
2: 疯狂打电话做不到，
1: 我也做不到。但我想跟你说的是呢，你不要自己在那，你可以在心里演一遍吗？
0: 心里演一遍，
1: 就是我想说，你
0: 想自己痛快痛快得了。
1: 对，你就是你这个事情的演一遍，就是我找他了。我找他，然后他是这么反复的，完我又找他，完他说其实这些你都没有干，你知道吗？但
0: 是我想起了岳云鹏说他跟他媳妇儿吵架，说没吵好，自己写草稿叫起来接着吵，一演一遍。
1: 等会儿谁在深圳遇到谁了？
2: 刚才有位朋友说在深圳，
1: 没
2: 说在深圳都能刷到大连的主持人，
0: 嗯、
2: 说是991的高人，
1: 是991高人，
0: 对，
2: 是、
0: 嗯、
2: 啊。现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然后直接找到我的这个直播间哈、啊，搜索高若星就可以，可以看到今天直播前热闹的现状。
0: 而且大家也可以点播想让我们聊什么哈，
2: 嗯，
0: 其实就是本身呢，我觉得大家伙在生活当中啊，有时间就是和朋友，
1: 怎么知道一会儿就去逮饭？你说丹阳。
0: 我又说的
2: 不是，刚才他们让我不死不休，
1: 是对的。
2: 你说，
0: 我忘了我要啥了。
1: 举手，嗯，好久不见各位啊，我确实是李静南，感谢啊，嗯。
2: 然后这个很多朋友啊，还有人说是大肠粉啊，
1: 大肠粉，
2: 我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吃大肠了。
1: 一会儿我们去吃那个川菜，
2: 对，水煮鱼，
1: 嗯。
2: 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因为开始就是友情饮水饱嘛，所以那个时候贫贱夫妻未必是百事哀，就哪怕他下班回来路上给你采个小野花，你可能也觉得生活是很幸福的。
1: 哎，谁这么了解我们？说你们在一起下播不是咖啡就是逮饭
2: 啊！对对对对，
0: 有朋友说了，说生孩子的问题，来聊聊普通人要不要生孩子了？
1: 要，必须生
2: 啊！那你这是什么意思？置我于何地啊？
1: 那你不是说可以把所有的遗产都给我们的孩子吗？
2: 我没有什么遗产，我今天早上还跟我一个朋友在这聊天，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买茶器买的多，我买茶器也买的多，然后他就想说，你看现在就是网上价格虚高，就根本没有人去买。完了说这个100年以后可能是个好东西，我说那咱俩等不到那时候了，我说要不然说最近这个想想办法卖卖，我说拿钱咱俩出去玩吧。完了大哥说，现在好忽悠大哥好像也没有了，我说对，好忽悠都是你这一波。
0: 你知道哈，我们现在不说共享经济吗？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未来我们的孩子可以跟你共享，共享你的遗产。
2: 没必要，老公孩子我都不想要，我只想要钱。
1: 他会把所有钱在他跟人类告别之前全部花光。你说这个人此心可诛啊！
2: 我也是那么想，我现在都开始算了，这一年花多少钱比较合适？但前提是我得知道我啥时候挂。
1: 这件事别说你了，谁也
0: 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
2: 所以人家就问嘛，就有的时候我也会纠结。前一段时间就在想说，这个单身人士在家里，万一要是没人管，挂在家里，后事怎么办？怎么处理？
0: 我有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嘛，今年听到的这个消息，真的很唏嘘。
2: 嗯，
0: 就是确实是没有想到，
1: 在家里，
0: 对对对，突然，而且
1: 心脏哈，
0: 4-5天之后才被发现。
2: 对，所以知道这个事儿。

0: 么说，当时我也在想，是不是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这一会真的会很悲凉。
1: 哎，我，
0: 但是我也没有给你打电话说孩子的事
1: 儿。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讲普通人要不要生孩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0: 嗯，
1: 真的，这是一个特别，
2: 你看什么角度吧。
1: 就是我跟你说，我谈起来我会感动的想哭，你知道吗？
2: 我小儿子跟我说什么？他说，就是在家里嘛，然后他跟哥哥聊天，然后哥哥就说不生孩子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他们是都不是自身出发的。
0: 嗯，
2: 然后小儿子就说，你为什么不生孩子？你这样影响了人类的繁衍，人类的发展。
0: 嗯，
2: 你是历史的罪人。
0: 格局这么大吗？
2: 是的。
0: 嗯，
2: 所以说孩子的角度和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这是更多的是个人选择。
0: 嗯，
2: 但是呢，
0: 你等他进入到社会之后，等他30你再问问。
2: 但是你要说生不生孩子呢，如果说从人生体验的这个角度上，就像是我们做游戏卡关卡一样。
1: 嗯，
2: 你是不是每个关卡是要全部通关打下来，
0: 嗯，
2: 你才能走到最后。
1: 刚才那个朋友讲说朴树说那段话，他说我太爱我的孩子，
2: 嗯，
1: 所以我不希望就是那个，
2: 我同意他说的。
1: 其实
2: 有遭过罪，爱太爱孩子的人才知道。
0: 那你是不够爱吗？
1: 哎，
2: 我太爱了。
1: 其实我跟你说，我现在在体会啊，我特别理解朴树说这段话。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生孩子真的是为自己，生孩子是为自己，
2: 是
1: 真的真的。嗯，就是我真的我太幸福了。就是我跟你说，摸着小胖手啥的哈，我最近别说我自己的孩子了，我在大道上看到别人的孩子就捧过来抱一抱亲一亲。有一天有没有丹阳？没有他。有一天我在海边咖啡店，你知道，
0: 嗯，
1: 有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有个游客就抱个小孩，太好看了，你知道，这小孩太6个月胖嘟嘟，我给人抱过来，小孩直接就趴到我的肩膀上。
0: 嗯，
1: 你知道那妈多，你说那妈多不靠谱，那妈说，哎，大姐你帮我抱一会儿，我说哎呦。你知道我抱那孩子，我都傻了。我在咖啡店，我抱了他半个多小时，他妈和他妈的朋友全走了。
0: 嗯，
2: 就是实际上
0: 就扔给你了，
1: 扔给我半个小时。
2: 就是人说嘛，90后嘛，
0: 嗯，
2: 未来的00后嘛，他们不单单是整治职场，
0: 嗯，
2: 他们未来可能还会
0: 整治一切。
2: 对，
0: 因为是3-4岁的那个样子，然后呢，那个小男孩可可爱了，就在我旁边就搂着我的腰，然后应该是3-4岁的那个样子，然后呢，那个小男孩可可爱了，就在我旁边就搂着我的腰，然后说了一句说你长得真好看，说这个腰板怎么这么直啊？当时那个感受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我好像不太会。就不太会说话了，这个整个人就硬了，就木了，你知道吗？我好像不太适合，就不太适应这种来自于孩子的这个亲密接触。
2: 嗯，
0: 然后但是你要知道，我也不知道孩子是怎么选人的啊。一堆小孩他总会准确的找到我，其他的就是有孩子的这个女性，他们可能不太会去往前。
2: 你身上有一种新鲜感。
0: 他很准确的就找到我，然后
1: 没有人喜欢你是吧？
0: 啊，然后
1: 那非常好，
0: 然后他就
2: 妈妈的味道
0: 啊，对对对，用那种胖胖的，就像你说的，这胖胖的小手就捏捏你的脸啊，然后在你这个怀里蹭去蹭去啊，然后我就觉得抱猫抱狗哈，啊，我可能就很自然，嗯，然后抱孩子我就始终我就是硬的，嗯，你知道，特别特别的僵硬，
1: 因为他
0: 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去接触，
1: 你怕把小孩子你就紧张，
0: 对，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接触，嗯。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当妈，我是一个非常内耗的母亲。我之前请湖南姐和她孩子吃饭嘛，
2: 嗯，
0: 然后人家孩子
1: 湖南应该不内耗，
0: 他一点不内耗，
2: 他内心特别
0: 他那儿子教育的非常好，
2: 嗯，
0: 吃完饭自己拿个书就上旁边看了，嗯，我见到什么地步，吉祥啊，你吃饱了吗？吉祥啊，你在看什么书呢？让阿姨看看。
2: 所以说我跟你说了吗？
0: 哎，
2: 就是家长学会闭嘴多难。
0: 对，然后说吉祥啊，考试考怎么样？前两天他好像考试考的不太好，有一道题错了。然后湖南姐根本就没问，就说那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了吗？她说知道了，她说下次不会再犯了，不会了。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要是在我，吉祥把卷拿来给妈妈看看，到底哪题错了，妈妈给你解释，
2: 啊，原来你和我是一种妈妈。
0: 对，
1: 所以你看，
0: 所以我觉得我不行，我要生了孩子，我肯定会比现在活得还要累。
1: 特
0: 别
1: 理解，我理解。你知道那个张元姐就是这么讲的，
2: 嗯，
1: 因为张元姐就是一个，如果你要是就你孩子在她身边，她会事无巨细，她会每天
0: 很焦虑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1: 对对对，
0: 我控制不了。
2: 所以你知道吗？孩子的到来，就是说，刚才李金丹说一点，我们是给自己生的孩子，其实孩子的到来是修行自己。
0: 嗯，
1: 对对，
2: 是修行自己，就是你的自我成长。而且比如说你老大来老二，你依然没有办法说哦，我第二个我来了一遍考试了，我会成功，版本不一样，
1: 就
2: 是完全不一样。
1: 我特别想提醒，就是我们普通人
0: 第一个版本王者荣耀，第二个版本是吃鸡。
1: 你看啊，咱们所有的人99%以上都叫普通人啊，
2: 嗯。
1: 我们普通人常犯的毛病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特别有期待，特别有期盼，
2: 嗯，
1: 觉得我付出稍微付出或者使劲付出，我就必须有同等的回报。
2: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妈妈会说这样的话吗？
1: 啊，
2: 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啊？
0: 对
2: 啊，
1: 所以
2: 我吃不敢吃，我穿不敢穿。
1: 所以你看老唐，
0: 都是为了你。
1: 我跟你讲，你在情感上，任何一个人在情感上如果是一个付出型，
0: 嗯，
1: 那么他在生孩子。

0: 这个事儿上，他也是付出型。
1: 对，
0: 但这种付出型本身其实是索取型。
1: 对，是是是，
0: 明白吗？
1: 是，
0: 就是它是对应的。
2: 但是我是
0: 它是二元对立的。
2: 我不是付出型
1: 的。你不是，你不是，
2: 我不是付出型的。
0: 你是索取型
1: 教导型，他直接索取，
0: 他是索取型，
1: 没有付出。
0: 那样是付出型，我跟你说是付出型。嗯，
1: 他可能就是我是比较柔和一点的，他是比较直给的。
2: 我只对就是
0: 对
2: 具体的人。我除了孩子之外都不会付出。
0: 你知道哈，就是我现在的体会就是我有俩孩子哈，一个是男孩，另一个是女孩。我刚
1: 一个是男孩，另一个也是男孩。
0: 那是办公室的故事，你知道吗？
2: 一个是男孩，另一个
0: 也是男
2: 孩。
0: 那是杨丹阳。对，我有两个孩子哈。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我到现在我没有任何付出感。
2: 因为
0: 我
2: 可以说吗？
0: 不，其
1: 实孩子在对他付出是吗？
0: 对，
2: 孩子对他付出，因为我客观来讲，你付出，如果说孩子付出十分的话，孩子付出五分，你的付出也就是2.5分。
0: 不，我没有付出感，就是我现在
2: 哎，但是你对他们是有影响，你没付出但有影响。
0: 不，我怎么能没付出？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不，我说这个话、就是、
2: 你看不清楚自己。
0: 不，真的，就你想啊，就是孩子为什么会和你关系这么好？是因为他体会到了你对他的付出，这个付出未必是我们理解的那些。其实有很多人觉得我给孩子每天把饭做了，然后每天我开车送他，每天我丹阳，我跟你说，就
2: 表象当
0: 你认为不，其实孩子最渴望的是情感付出。就这个情感付出你是不能够错失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这么多年，我两个都比较大了，一个都1.8米，都1.8米了，
1: 长那么快啊！
0: 我们家卡卡1.8米多，现在搂我都这么搂，你知道吗？然后你看，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是，我因为没有付出，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有付出，所以我没有任何对他们的渴望。他们长成啥样，我都觉得谢天谢地啊，老天对我太好了。我想表达的是，
1: 我好羡慕他这种状态，好羡慕。
2: 就是
1: 我这辈子我都做不到，我怎么修炼我都做不到。
2: 那你也可以考虑像他一样，一个礼拜飞五次，你可以看看。
0: 我真的，我现在我就在深圳嘛，我就我每一周，真的一个礼拜飞四次，五次多了。
2: 就是当你所有的精力全部在事业当中消耗掉的时候，其实你对孩子没有付出。
1: 所以嘛，就是太闲了，
2: 看着他，
1: 就是太闲了，满脑子都是孩子。
2: 对，
0: 还有人记得我主持体育节目呢。
2: 有
0: 好
2: 多年前了，
0: 这个节目主要就是给我过瘾。
1: 对，因为李京南刚才来的时候还问了个问题，说：“哎，你每天上节目都直播吗？”我说：“不，只有你来的时候我们才直播。
0: 对”
2: 让你感受到全方位立体声的关注。
0: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朋友讲的，孩子不够好，有缺陷是一种美，也是一种真实。很多成人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安全感，导致自己怕生。
2: 我觉得他这点我特别认同。
0: 你看有就是不生孩子的，可就是这个原因有很多。但是你生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就世界是大不同的。
2: 哎，你知道吗？有一些父母生完孩子之后特别没有安全感。
0: 我能理解。
1: 我觉得我可能会属于那种。
2: 因为他太爱了，然后他就格外没有安全感。
0: 比如说有一位母亲就曾经跟我说，我跟你说李京南，我特别担心就是以后他们俩过不上我这样的日子。我当时我很
2: 哎，他怎么说这么幼稚的话呢？
0: 我非常轻蔑的看了这位朋友一眼，我说滚。我说就你这个水平的，咱们的孩子绝不可能比我们现在差。因为青出于蓝胜于蓝，
2: 真的太幼稚了。
1: 就像你说的，很多人还是会有期待，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期待过高。过高或者是过多。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因为他希望别人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2: 你知道人生期待过高是因为什么？这就是人人性里面的欲望。
1: 所以我天天早上现在都开始冥想了呢。
0: 啊，你这非常好。你冥想冥想，你就把人从脑子里抠出去了。
1: 但是你要知道，这冥想是一个过程啊。一开始呢，你会觉得原来可能有一个小人，现在7个小人。
2: 我
1: 一直在你脑子里乱跑。
2: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我越冥想越烦躁。
1: 它是一个过程，一开始一定是要烦躁的。一开始一定是要烦躁的。
0: 我跟大家讲，就很多人冥想的时候就认为自己会很清静，那是不对的。
2: 嗯，
0: 别说你了，就那些真正修行的人，他都冥想，如果上来就是不烦躁，那已经成了。
1: 对，你上来就成了，那怎么
0: 可能？
2: 哎，就像是你们有没有过这种体会？当你在黑暗当中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以眼前，哎，你们有没有眼前是一个通道？一个隧道，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
1: 之前在日本有一个寺庙叫清水寺，清水寺下面呢有一个叫，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它写的是母胎什么什么什么意思。然后呢，你是需要花20块钱的人民币，你进去是一个全黑的一个通路，你只能摸着旁边那个木球。一点一点的往前蹭，然后蹭差不多
2: 像虫洞一样。
1: 对，你要走5分钟的时间，一直是全黑的，你的感官所有东西全是被关闭的，没有人说话，你只能听到旁边人的 的很浅的这种呼吸声，然后忽然

0: 瞬间在一个就是在它终点的地方，会有一块石头，就特别普通的大理石花岗岩，给你打磨成了一个圆形，上面有一个很温柔的射灯照在那个上面。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就那一瞬间我就流泪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你所
1: 有
0: 东西
1: 彼岸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在你所有东西都被关闭掉的时候，忽然间有那么一束光照亮你的生命，然后你就觉得我去，我好像超脱，但第二次就没有那感觉了，
1: 那就是期待啊，
0: 但第二次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1: 那个就是
0: 就只有第一次，
1: 那个就是期待。
2: 其实他那个是个念，那个是你那一刻的
1: 念不就是心里的结吗？
0: 好，
1: 结不就是欲望吗？
0: 好，打快，
2: 不念头那个
0: 多打一打，我流量会好一点。
1: 我知道，
2: 那是个念，
1: 念其实就是执念嘛。
2: 停，
0: 念不一定都是执念呀、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地狱那个念可以是执念，天堂那个念也是执念吗？那是一种智慧。
0: 对，你如果说所有的念都是执念的话，那真的是都会太拧巴，就会太内耗了。我现在都要努力的把我的念挑一挑、哪些是执念，适当的往下放一放。
1: 现在还有执念吗？
0: 有，
2: 当然有。
1: 我现在只有一个执念，其他的我都无所谓了。
0: 有。
2: 现在他的目标客群是有一个人。这个目标客群只有一个人啊。
0: 不行，我觉得我人生当中现在执念很多，但是就像静南说的，因为我父亲去世的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就你天大的痛苦，天大的难事，因为你的时间不会等你，它是一直在向前走的。你所有的痛苦不是说会被时间稀释，但是它会被时间沉淀在你心里，它变成了一道伤痕以后，它还是
2: 结痂的。
0: 对，它虽然说会结痂，但是它还是会翻涌上来。但是当它再翻涌上来的时候，你和以前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再害怕了。以前是会害怕，因为你知道它会一直拽着你往下沉，你没有办法爬上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现在知道，哎呀，没有关系，翻涌吧，明天它会过去的，
1: 而且
0: 后天它会过去的。
1: 是那个事儿，你已经经历过了，最黑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0: 对对，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就会跟自己讲说，哪怕这个事儿你都能让时间带着你一起往前流淌，那其余的事情你也会很顺利的流淌过去。
2: 你爸走了多少年了？
0: 11年。
2: 我妈是
0: 11年，
2: 22年。就前两天还有人问我说，你现在想起你妈，你还会很难过吗？我想了想，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复杂了，
2: 对，
0: 不是单一的
2: 难
0: 过
2: 了，不能用难过来形容。就是，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你真的，你只有经历过至亲的这个生死，其实你才会去非常深刻的体会人和人的关系。刚才有朋友讲得好，他说你在这个世上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是本质上是你和自己的关系。
0: 对。
2: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你的爹妈，也没有你的孩子，也没有你，没有你的什么亲人，这些都没有，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应就
0: 是一种
1: 投射嘛，
0: 照见投射，
1: 其实是投射，
0: 对，
1: 就我们对孩子的要求。
2: 对，
1: 就是因为想让他成为我没成为的那个人。
2: 你甚至不一定是要求，有的时候你的牵挂，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今天要出去秋游春游，你像我是一个那么不担心，我是一个那么有安全感，我是个极有安全感的人哈，我那么有安全感的人，我也会，就是我昨天突然间就心惊胆战的，就是那种
1: 这就我说了嘛，就是你当了父母之后你没有安全感，
2: 就不你就是你的这种担忧，像你刚才说是一个念头，你这种担忧其实这些东西，你当你升起这种念头的时候，老唐，我马上就得安静一下，我自己就会静一静，像比如说
0: 就你会有觉察了，
2: 我立即就觉察。
1: 你知道包括
2: 放下，
1: 有一个说法要避衬嘛，就是在生活当中嘛，有就念想也要是好的念想，话也要是好的话嘛。
2: 是的，你看为什么叫说说好话做好人办好事儿，这个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方式哈，但其实还有就想好事儿，就是想好事儿啊，你这个有的时候你可能那事儿还没干呢，但你先想。对，
1: 还有一个，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不够，下次有时间哈，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个怨念的事儿。
0: 怨念，
2: 有，
1: 就是有一些怨念，就觉得是说，
2: 你看以前那些很多恐怖片儿，那鬼片儿，
1: 我是说我们每一个鲜活的人的怨念。
2: 嗯，
1: 你对不起我老唐，我对你那么好，我给你甩链接，我那个我请你吃好吃的。
2: 你那是对他好吗？你让他淘宝多花了多少钱？
1: 然后呢？然后你对我什么样啊？你请我吃过几顿饭？就是人的这种怨念。
0: 今天中午我也不请你。
1: 就是人的这种怨念是觉得
2: 是需要我请。
1: 每个人我会放大我对别人我给予别人的。
0: 所以这就是我跟你说我的人生关键词为什么会是原谅？因为怨念其实是在折磨你自己啊。你怨的好，
1: 那也就是说，你的人生关键词是原谅，是因为你一直以来都很在意这些别人给你的反馈。
0: 对。对对对，因为
1: 我的人生关键词是不原谅。
0: 对，我之前跟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我不原谅，
2: 我
0: 绝不原谅。
2: 我人生的关键词是没有，啥也没有。
1: 对，我认同李金兰的人生的关键词就是什么，一切全靠打造。
0: 嗯，
1: 没有词在他那里没有去向
2: 的。我真的是我能做到挺空的，就是我是能做到的。我现在能啊，我也不是以前就能。我为什么说刚才披荆斩棘和乘风破浪，我一下子找到感觉。
1: 你以前在台里的时候，你就有这个雏形，
0: 有雏形，
1: 套的雏形，
0: 初见端倪，
2: 对，初见端倪。老是控制不住那些担心从脑子里钻出来怎么办？
1: 我特别同意、
2: 啊，你不用控制，它钻出来之后你压回去吗？
0: 我觉得越压越压不住，
2: 控制不了。
1: 我
0: 说
1: 一个我的办法哈，因为我是水瓶座，我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我很多情绪来得快，就是走得也快，我也经常像他是很多就在脑子当中，马上是啥呢？
0: 不能，
1: 马上跳出这个环境，马上跳出这个环境来，就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你现在在跟为孩子的事情纠结，看电影就是换场景，马上换场景，你就会跳出来，你就不会去想这个事儿了。我是这个办法，
0: 而且那个时候你不要刷手机，刷手机大数据会精准的捕捉到你的焦虑，然后就开始跟孩子怎么沟通啊，然后跟孩子沟通不畅怎么办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焦虑啪啪啪啪啪就上去了。
1: 对，就是马上换场景，然后呢，换你能够吸引你的，无论是书也好，是环境也好，是风景也好，走出去换场景。
2: 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辞职时间比较长嘛哈，然后我自己经历的事儿多，我就体会啊，这是人世间啊，就是绝大部分事情95%以上的事儿是不需要处理的。你每天发生的所有的问题当中，99%以上的是不需要处理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别人就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做不到呢？是因为超出我的掌控了。
2: 不，
1: 就不在我的掌控当中，我是不安全。
0: 我觉得李京南说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事儿不需要处理、其实就是在处理你自己。
2: 因为你知道、
1: 因为我为什么放不了这件事，
2: 你都掌控不了，
1: 是因为他不在我的掌控当中、
2: 你听我说，为什么？
0: 因为你是谁？
2: 不，
0: 你要掌控谁？你能掌控得了谁？
2: 你听我讲啊，就比如说你家里面，就家里面会有跟你相关或不相关的两个人，他们发生矛盾了，此事你要处理吗？
1: 我家里的人，
2: 我就说所有人都一样，就每天发生的事情里啊，比如这两个人发生矛盾了，你要处理吗？
1: 跟我无关，我不会处理。但是
2: 这俩人肯定跟你有关，
1: 就是除了家人的事情我一定处理、
2: 不能处理。你听我说，正常来说你要马上去处理，但我跟你说越处理越乱，你让子弹跑一会儿啊，你会发现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话可以适用于你生活中遇到的一切的事情。然后你
1: 但是我觉得是分人，我觉得是分人。如果说你分一个遇到一个像老唐这样的内耗的人，你不马上解决你等着吧。
0: 不是，关键我解决不了，我只能让他飞一会儿。
2: 对对，
0: 我没有办法，只能飞一会儿。
1: 不，必须的是要解决他内心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
2: 解决不了，
1: 像我大儿子，就是说他给我打电话了，他遇到了问题了，我必须要马上给他解决疏导梳理出来。
0: 你可以安抚他的情绪，但是你不能替他做一些事情。是这个意思。
1: 我不是安抚，
0: 你不能说哎，妈妈有事你挂了吧？那他肯定做不到，那也不能。
1: 我想说的是，一定是对象，比如说像李静南。我要是遇到他有事了，我一定先放一放。但是我要遇到老唐，我觉得这个心结必须得是，要不然的话像堆雪人似的会越来越大。
2: 你应该遇不到我。
0: 他想掌控我。
2: 我基本上我要是给杨大洋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是骂一顿。因为我自己已经想好如何处理了，我只是把我的处理的过程跟他分享一下，让他感受一下这种激昂澎湃和披荆斩棘的过程。
1: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摇人马上过来。
2: 对对，你打电话要么就是摇人。
0: 然后这个 QQ 说进男属于大女主，没心没肺，很大条。说我属于小女人，很感性。丹阳属于大小女人之间，说外表很大条，心思很细腻。
1: 我觉得总结的还挺到位。
2: 你看这个123留白，我发现你好几次表达都非常有意思。他说一切慌乱都是为了护住自己最害怕失去的东西，
1: 就是没有安全感，
0: 是
1: 不掌控嘛。
2: 所以你如何不慌乱？你这世上没有害怕失去的。
0: 有道理。
2: 对，
1: 会吗？
2: 会。
0: 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就像你说冥想的那个过程一样，就是刚才静南说的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们要发现，要学会觉察。你要觉得这个，就像我现在也在练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觉察自己的情绪是不是要开始内耗了，
2: 对，
0: 然后就开始改变。就像杨丹阳说的，可能要换一个场景啊，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儿啊，
2: 对，
0: 然后每天早上这个正念冥想啊，你管它是7个小时、70个小时、80个小时，我觉得都没关系，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过程，总有一天时间的流淌会带你流淌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我觉得那就已经足够了。
1: 主持人来吗？
2: 已经结束了，
0: 没事，下一道我们会一直做到11点，范亚瑞已经下班了。你看，
2: 咱们
0: 要不你进来一块聊、
2: 咱们最后用那个一休的一句话，刚才有个朋友讲一休哥的一句话，休息休息一下，
0: 对对对，
2: 人生就是这样，休息一下，对。
0: 行吧，今天我们先
2: 谢谢、啊、
0: 先说到这儿吧。这很多人肯定很多人没有听够，要不然
2: 我们直播先不掉，我们出去再嘚吧了一会儿。
0: 要不下午再结播？
2: 啊好啊，下午咖啡，咱们下午加飞的时候。
0: 对，那只能在院里的，要不然那直播那个咖啡店里。
1: 对。

0: 企业咖啡店里的笑死了，我们给他带来多少流量啊，真是。
1: 马上就有人问下午几点、
2: 啊，不一定，到时候随缘吧。
0: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3: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4: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5: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6: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0: ETDHBLK，
22: 这哪里好记了？
2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2: 厉害！
2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1: 没错，
1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

0: 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众多牙膏中，涵氟牙膏因其独特的功效而备受关注。可是你知道吗？涵氟牙膏不适合所有人群。氟化物是一种能够预防龋齿的矿物质，它可以与牙齿表面的珐琅质结合，形成一层保护层，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减少牙齿被酸性物质侵蚀的机会。此外，氟化物还能抑制口腔中细菌的生长，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对于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的吞咽反射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将牙膏误吞入肚，因此建议儿童使用专为儿童设计的低氟牙膏，以减少氟化物摄入过多的风险。而对于孕妇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牙膏。总之，涵氟牙膏作为一种有效的口腔保健用品，它的作用和选择都需要我们仔细了解，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5: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4: 时代在飞速发展，
5: 人们要紧忙追赶。
6: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4: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5: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4: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5: 大千世界，
4: 万千姿态，
5: 我有我的范儿，
4: 我有我的范儿，
1: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今天想让各位来接个话啊，接的是小时候或许每个人都从家长口中听到过的那句话，你看看你会不会接下半句呢？话不多说啊，我们上来先抛第一个，想象一下父母的语气啊，那个行。你长大了，下一句是什么？你长大了啊，怎么了？所以管不了你了，是吧？看着大家的这个小时候的记忆是不是共通的，是不是都有听到过类似的话呢？这是其中的第一句啊。

你长大了，接下半句。同样呢，也欢迎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说，哎，其实我还会有更好的答案，我觉得有些话其实如果说温暖一点的说出来，它会更加的好，你也可以把你的答案经过改良之后再发给我们，可以发送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我们再来第二句话，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哎，这时候让你接句话，你会怎么接呢？或者说想象一下父母语气啊，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会说什么呢？这后面的话又是什么呢？第三句话啊，那都是因为你，所以啊，这时候又会说什么话呢？博泰云雾见云雾啊，给出了第一句话的回答，说那肯定就是你长大了，那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对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记忆好像都是共通的，小时候我们好像都被这些话所怎么说呢，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摧残呢？倒也不至于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吧，但是听完这些话心里肯定会是不舒服的，不开心的，尤其他是被加以了指责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但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啊，这些话后面是不是完全可以加上一些更好的话呢？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今天为什么提到这儿呢？就是源自于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的家长也会把这样的话同样抛给现在的孩子，但是你会发现原来这些孩子也有不一样的角度去解答了。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我们通常都以为父母会说的下半句，或者说我们离这个心目当中就会自然而然的接上下半句，就是你再看看你，对吧？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就仿佛自己被比的啥也不是。我前段时间还在和朋友聊过一个话题哈，就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下意识的跟别人比较，然后我们当时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当在跟你说什么什么时候，你永远说那你看看谁谁谁他就比我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为什么永远是在下意识的在跟别人做比较呢？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在你提之前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在我仔细想来，他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源自于小的时候，永远家里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永远父母会跟他说你看看谁谁谁，你就不能跟好的学吗？甚至别人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父母都会把别人家的孩子大夸一通，然后再反观到自己家孩子身上说你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就想不到呢？所以好像下意识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不自主的跟别人去比较，而且比的永远是别人优秀的点，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好处，看不到自己身上的优点，永远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慢慢的就产生了一种相对于有点严重的自卑的心理。但是呢，现如今在社交平台上我们就会看到了，在一条短视频当中，妈妈也是把这样话以录制视频开玩笑的这样一个方式同样讲给孩子，就想看着孩子能接什么话。于是妈妈说道，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小女孩特别可爱，牙齿都没长全，笑着说啊，跟我们一样厉害呀。你瞬间就会觉得说，原来这样的话术居然还可以有不一样的答案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和我们一样厉害呀。真的就是换了一个后半句话，一下就从比较，从指责转为了夸奖，别人家的孩子和我们家的一样厉害，那首先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厉害。所以今天给各位一个权利，就是把这些话更改一下的话，你觉得下半句更可以接什么呢？我们重新再问大家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长大了，然后你会接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又会接什么呢？第三个，都是因为你，作为孩子的角度还可以接什么话呢？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大的颠覆，不再是我们记忆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说那是原生家庭的痛，我们今天彻底把它逆转过来看。

那还可以接什么话？原来这些话也可以如此动听呢。欢迎各位发挥自己的脑洞啊，仔细的去想一想，也可以今天学会了之后转头就去夸一夸自己家的孩子，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来刷新一个热搜哈。最近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热搜上面搜到一个词，或者说看到冒出来一个词叫做用脑不卫生。有人想了，用脑不卫生是什么意思呀？我们有人听过用手不卫生，用脚不卫生，用嘴不卫生，对吧？这脑怎么能够不卫生呢？那是不是很严重呢？于是呢，在热搜上面就因为这样一个词引发了热议啊。后来大家才会发现，原来什么叫做用脑不卫生呢？比方说啊，熬夜、压力过大、情绪内耗等等，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总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和紧绷感，而这些都涵盖在用脑不卫生当中。那为什么这个词又在最近被提起来呢？其实就是源自于最近出现的这个 AI。 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 AI 的助手在帮着我们干任何的事情啊，无论你是写一篇论文呢，无论是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又或是工作上面有什么事情需要人家帮你整理呀，整理着电脑包括之前什么养龙虾，对吧？那当强大的 AI 助手轮番登场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打工人心里就会隐隐的期待，说希望能够在 AI 的协助之下，我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幅的提升，我的 KPI 可以硕果累累，关键就是我上完一天班我没有班味儿啊，班味儿都软给 AI 了。但是呢，直到真正用起来也会发现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就算是让 AI 帮忙做很多的事情，但你也需要盯着屏幕，然后去让 AI 给他指令，让他写文案、调参数、改设计，一天下来你会发现脑瓜子依然是嗡嗡的呀。甚至有人直言说了，我每次都得想方设法的让 AI 去按照我的指令完成东西，我会发现比自己做的还累。而这种状态呢，也有着名词叫做 AI 脑崩，哈哈，指的就是过度使用 AI 之后呢，注意力会散成一盘沙，思维呢也会慢半拍，判断力迟钝，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隐隐的头痛或者是莫名的烦躁啊。我觉得这个烦躁可能源自于就是 AI 有的时候它听不懂你说的话。我们来复盘一下现在很多在城市生活的打工人的一天啊，很可能是这样的。比方说早上打开电脑，先用这个 ChatGPT 呀，或者是什么 DeepSeek 呀，对吧？写一版活动的方案，然后呢再丢给另外一个 AI 改风格，接着呢再用图像生成工具这个来出海报的草图，不满意的时候呢我还需要再不断的去改这个提示词，然后周五呢可能要交上一版 PPT， 于是呢又用专属 PPT AI 呢生成了框架，再手动的调整逻辑呀、细节呀，下午呢再用 AI 去对一些数据进行分析呀，一边听着同事的发言，一边还得这个用 AI 改它的提示词补充数据，然后呢甚至还得打开电脑的一些什么 AI 的听读功能，记录下老板的话，整理成会议纪要，晚上的时候呢还要检查一遍所有的工作内容有没有逻辑漏洞，有没有这个 AI 的味儿，对吧？因为现在很多的都表示说了，我 AI 写完我得大改啊，要不然全都是人机说出来的话，看起来效率很高，一天之内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天下来呢，很多人会发现说自己几乎没有一段完整安静可以连续思考的时间了，脑子一直是在不同 AI 之间来回切换的，在生成、判断、修改、再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反复的打转。一天结束的时候呢，不是身体累，而是脑子就像被过度使用了一样的发胀，工作节奏看似是加快了，但是思维却被切得很碎，也很难有深度的沉淀。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场疲劳，而是大脑持续被占用的一个状态。

状态，导致大家很难真正的停下来进行思考，也始终没有办法彻底的放松下来。根据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项研究啊，研究者调查了1488名美国大型企业的全职员工，结果发现呢，说一部分员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头痛、精神恍惚以及决策能力下降的情况。换句话说呢，就是当大家把大量的思考、判断甚至表达直接打包外包给 AI 的时候呢，大脑反而进入到了一种半停工的状态，就是看似在工作，但深度处理的能力在不断的下降。而且这也与很多人最初的想象正好相反啊。过去呢，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AI 的出现呢，一定是帮我们省脑子的，让我们去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但现实是呢，大家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退出自己的工作，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包括像我们驾车，虽然出了智能的驾车，但你看现如今已经改为了叫做辅助驾驶，就是你依然要在主驾驶的位置上，你依然手要放在方向盘上面，你的脚依然要在这个油门上或者是刹车上做好准备，你的眼神是不能闭上的，对吧？你依然要保持全神贯注。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退出到自己工作呀或者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反而变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监工。而监工做久了呢，首先我们会感受到疲惫，但是又无法回到了思考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 AI 脑崩的这个样一个产生呢，并不是因为工作太多，而是因为思维呢被过度的拆分和占用。因为盯着 AI 干活本质上就是一种强度很高的认知劳动。假设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让 AI 去帮你写代码，你不可能直接就是复制粘贴上线，对吧？你得需要逐行的去检查逻辑是否严谨，边界条件呢是否考虑的完整。那如果你是做内容生产的， AI 可以一秒生成十版的文案，但是你依然需要逐句的筛选重组来校正你的风格。所以现如今呢，这个技术还没有达到真正完善的时候，看似是机器是 AI 在干活，但真正的压力其实在于就是你要为它的每一步兜底和负责。而当大家同时打开了多个 AI 工具的时候呢，这种负担也会迅速的放大，这种感觉就像是好像在你的脑子里面同时开了几十个标签的网页，每一个都在闪，你不停地在他们之间切换、确认、怀疑，思维没有停止，但全是噪音，脑子里就仿佛一直有电流在响。研究数据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 AI 脑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大约有14%的受访者呢，已经明确感受到了 AI 脑崩的存在。但不同岗位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呢，营销岗位成为了一个重灾区，占比高达了25.9%。这和他们日常高频使用文案生成、图片生成等 AI 工具，并且反复修改和筛选内容是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源岗位呢是19.3%，运营呢是17.9%，程序员也达到了17.8%。这些岗位普遍是需要在多个工具之间反复切换的，并且承担着较高的审核和判断的压力。那么有人问了，为什么说会出现 AI 脑崩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刚刚呢也是有所简单的跟大家说的，它是几种因素叠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首先呢，就是工具太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能够说出来的，对吧？比方说 ChatGPT， 比方说豆包，比方说这个 DeepSeek， 可能还有很多，还有这个什么，那个叫猿什么的，还有百度的什么的相关的哈。那更别提叫不上名字的，或者说在专业领域内使用的。那我们需要在他们之间来回的切换，大脑不断的重启上下文，负担很重。 AI 呢虽然是高效，但是并不代表着它就可靠。
对吧？我们经常说了，豆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胡扯啊，他在骗人，这个真正搜出来的结果和他说的并不一样。然后呢，你会质问他说，你怎么能够瞎编呢？豆包会给你回复一句，还挺有情绪价值呢，说，哎呀，这都被你发现了，你可真聪明。那时候心里要气炸了，我这么重要的一个资料，这样一个文件数据，对吧？你居然胡编乱造，然后我揭破了你之后，我戳破了你之后，你居然

呢结果的质量。所以本质上呢，也是在进行一种更抽象、更持续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呢，不像是传统任务那样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它是更容易让人疲惫的。所以有人说了，那不就是因为人懒，所以才产生了什么 AI 脑崩吗？并不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之下，我们什么叫做乘风而起，我们站在了这样的一个风口之上，我们就要学会利用工具，但是利用不等于完全百分百的信赖，我们应该去处理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 AI， 比方说简单的不复杂的检查起来也没有那么有难度的工作交给它去生成。那对于那些需要深度思考的，可能你都能够预测到，如果你交给 AI 它需要反反复复修改好几遍还不容易满意的，那不妨先让 AI 给你生成一个框架倒是可以的，但是真正深度的思考还是交给自己来。而且你会发现 AI 脑崩的出现呢，也并不是说因为是人变懒了，反而是我们勤快了，因为大脑同时要处理的信息、工具和决策太多了，就有一种大脑的 CPU 被烧爆了、被挤满了的这种感觉。而且解决起来呢也并不算难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减少工具的叠加，并不是说工具越多越高效，反而是越多越分散，所以应该固定一两款核心的工具来降低切换的成本。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给思考留出无 AI 区间，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是要 AI 参与的，一些关键的判断结构的设计反而应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完成，把 AI 呢用在真正适合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简单性的工作、重复性的任务、信息整理，而并不是替代核心的判断工作。第三呢，就是控制节奏，不要让 AI 呢成为了永远没完没了的助手啊。比方说写报告、做 PPT，AI 总能生成新版本、优化新方案。如果不设限制呢，你就会不停的修改、反复的检查，脑子也会越来越累。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给自己定一个规则，每件事情只改三次，或者设定一个截止的时间，一旦到点就交付，或者说一旦到点之后呢，我就再也不利用 AI 了，我简单的改一改就好了。这样既能用 AI 提升效率，又能避免它被无限的拖延，保护你的注意力。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原来 AI 并没有说让工作变得有多么的简单、多么的轻松，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还是改变了累的方式，从体力和时间的消耗呢，转向了你的注意力和认知的消耗。所以如果不加以控制呢，很多人如果你不擅长使用 AI， 或者说不会合理的使用 AI， 那它最终这样的一个效率工具呢，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负担。所以真正的挑战呢，不是会不会用 AI， 而是能不能在使用它的同时保留自己思考的节奏和空间，也让人机和人在职场上能够和谐的共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无论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要留给自己足够的思考的空间，要不然你会发现真的长时间的不思考，突然就会让人想到，哎，这事儿怎么办来着，那个该怎么样，好像自己进入到了一种痴傻的状态，倒不至于这么严重啊，但是呢会长时间下来呢，确实让我们少了很多的临时应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现实我们说了，生活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应变的能力。所以万事我们可以使用 AI， 但是绝对不依赖 AI。 希望各位都可以用脑健康啊。同时不要忘了，今天我们抛给大家了一个问题哈。首先呢，是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比方说惹了父母不开心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没考试没考好的情况下，父母都会说些什么呢？最常见的，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又或者说在不开心的时候呢，可能会说了，都是因为你，要不然我早就怎么怎么样了。然后碰到了你不听话的时候，上来就是你翅膀硬了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
小时候真的会被这些话所困扰，甚至会觉得说了

哎呀，我确实不如人家，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产生了这样一系列心理负面的想法。但是呢，现如今在互联网的平台上，有很多的小朋友的答案也是给了别人另外的一种思考的方向。原来这些话的下半句居然也可以这么接。那同时我们也是把问题抛给大家了，关于你长大了啊，或者说是你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因为你，想问问大家还会有怎样的解法呢？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消磨微妆说了，哎，我们看看他填的这个下半句话怎么样啊。你长大了，我们也完成了最初的梦想。哎，瞬间觉得这句话挺感动的，因为想一想，有多少的父母在刚刚结婚，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当时就立下了誓言，说我的孩子，我只要求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就好，我不要求他学习多么的出彩，我不要求他一定要出人头地，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平安、健康、喜乐就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是时代的因素，没办法啊，确实身边很多人你说都在报班都在学习，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吗？那长大之后又会在想，那你说他会不会埋怨我们没给他报班呢？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鸡娃。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当父母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是什么。然后呢，再包括他说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比你懂事儿的，没有一个比你懂事儿的啊、哦、对，自己家孩子那是最懂事儿的嘛，对吧？我差点看成了都比你懂事儿。所以你看，这种固化的思维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很长时间。还有就是，都是因为你爸爸妈妈才有了奋斗下去的目标。破天云雾见云雾说的，这都是我说的，真的会对自己家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对吗？真是一个好爸爸呀。我觉得在博凯云雾家里长大的孩子一定是一个特别幸福，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阳光、正向、积极、有自信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这话我说的。也欢迎各位继续接接话啊，看看你长大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因为你，在现如今我们更改一下下半句，大家也会怎么改呢？欢迎各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问了大家小的时候可能听完之后就会突然开始紧张，突然开始害怕，突然开始心跳加速的一些话哈。我们来看吴宝红发来的消息，说了说我爸一直跟我说啊，你长大了都给我们年老了。但是这句话我说实话听上去倒是不是说那种你长大了翅膀硬了给人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倒是挺好玩的哈。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经常就觉得说了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有这个焦虑哈。我有一个关系和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弟，他比我小几届，我每次我都开始埋怨他，我说都是因为你们上了大学才导致我们这个就马上大四了的。当然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啊，真的就是岁月催人老，就有一种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的感觉呀。然后宝红说了，至于你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吧，嗯，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就从小就是优秀是吧，从小就是被那种各种的对比啊，就是你看看那

那个保红是不是？学习好，体育好，样貌出众，哪哪都强，你再瞅瞅你。听到这儿，我已经开始憋火了。那其实现如今呢，在网上有很多的小朋友，我说了给了不一样的答案啊。那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是先是一对母女录制的《我说上半句，你接下半句》的互动视频火了，获得了数百万网友的点赞。我们也来看看这小朋友具体都是怎么回的话啊。视频当中呢，家长用传统的育儿话术进行开头，让孩子来接认为家长会说的话。没想到妈妈说你长大了，孩子会回答我爱你。妈妈会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孩子回答的是跟我们一样厉害呀。妈妈会说都是因为你，孩子回答所以我们才这么开心。小女孩只是用了三言两语，就把那些曾经充满了责怪与掌控意味的紧箍咒变成了对自己和亲情的温柔确认。视频走红之后呢，在网上也有大量的家长纷纷的开始效仿，用同样的方式来测试自己家的孩子，没想到都得到了和记忆里不同的答案。比方说有家长说了你长大了，孩子接的是你会更有实力了。有的人会问说你都是因为你，孩子接着说妈妈所以才这么幸福。有一个爸爸问了说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孩子老自豪了，那都没我厉害呀。妈妈说如果没有生你，孩子接着是那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快乐。爸爸说只要你在这个家一天，孩子接着是那我就会快乐一天。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次网络上的玩梗，更像是整整一代人在进行了一场直到了二三十年的集体疗愈。很多人都表示说了哈，在评论区里面写了相同的话，就是这些话是我这辈子都没从我父母嘴里听到过的，但是却是我最想听到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话术真的就是几乎是刻进了咱们中国家庭的一些出场设置当中。蒲松龄的《聊斋离曲集》当中呢，就有一集叫做《墙头记》，其中呢是一字不差的出现了那句我们无比熟悉的翅膀硬了。原文是这样写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怪，一个叫二怪，因他翅膀硬了，终日淘气，早早分他出去。300多年前的句子在今天听起来毫不过时啊。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21年的时候进行一项调研，显示在对2600名18到35岁的青年的调查当中，高达 90.6% 的受访者坦言说自己曾经被父母进行过言语上的打击式教育。什么是打击式教育？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经常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说孩子考了98分，家长的第一反应不是真棒，而是那两分你怎么丢的呀？我记得我原来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分的是这个平行班和尖子班嘛，然后我们就是我这反正是成绩没有那么的优秀，就在平行班里头。然后呢，当时第一次分班考试呢，就是有一个尖子班的学生可能当时没考好，于是就在这个考进了我们班的第一名，但是没达到尖子班的水平，然后就进入到了我们平行班。然后呢，他又和我是同寝的人。有一天期末考试开完家长会还是什么时候，他就回到寝室当中，整个人就是闷闷不乐。我说成绩不是已经下来了吗？你不是咱班的第一名吗？他说我妈把我说了。我说啊，我说我要是能考进前10，我妈都能乐得不行啊。我说你这第一名为什么家长还要说你啊？他说我妈妈说这只是平行班的第一啊，但是成绩你放到整个年级呢，你放到整个区呢，整个市呢。然后他就被一顿的数落了。可是在我的认知当中，无论是在哪，哪怕是一个小的范围之内，第一不都是一个值得自豪骄傲的事情吗？再比方说生活当中有一些场景，孩子可能会主动的去帮父母去洗碗，结果这时候家长会来一句你越帮越忙，别添乱了。孩子委屈的想哭的时候，家长会说不许哭，哭的有什么用。
在棍棒底下出孝子，批评才会有长进的逻辑里面呢，很多的父母好像是习惯了用否定、攀比、泼冷水来激励孩子，这也几乎是成为了一套自动触发的口头程序。而在被这些批评指责长大之后的孩子成为了父母之后呢，在压力面前可能不自觉的就会重复到了那个棍棒逻辑，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危机处理的程序。没有人天生就想伤害自己的孩子，或许他们只是在复制粘贴的方式来对待曾经的那个自己。但是哈，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中心在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同样也是显示了，说 59.7% 的人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呢会导致孩子缺乏自信，容易自我否定，长期遭受语言的打压的孩子呢，成年之后抑郁症发病风险是显著于高于普通群体的。约翰鲍勃的依恋理论当中也是指出了，说健康的养育当中呢，父母是孩子的安全基地，只有孩子确信父母可亲可及可靠，才敢向外索取，尝试新的玩具，交朋友，面对挑战，那遇到挫折或者是恐惧的时候呢，又能转身返回获得安抚，恢复平静之后再出发，这是依恋理论的核心，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基石。而打击式教育呢，会造成一个残酷的困境，就是孩子遭遇痛苦的时候呢，本应该是寻求照顾者的安抚，但是这个照顾者往往就是痛苦的来源啊。这就会导致混乱型的依恋，就是行为和情绪无法整合，成年之后呢，常会出现解离症状，既渴望爱又恐惧爱，终其一生呢，可能都在于我不够优秀，我不配被偏爱的执念当中内耗拉扯。我们知道打击式教育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我只有让你不舒服，只有让你不开心，我只有批评指责你，你才会长记性，你才会努力。但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研究表明呢，说打击并不会转换为动力，而是会内化成为自我否定。脑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遭受语言攻击的孩子，他的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理性反思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与杏仁核呢，是负责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之间的连接会异常的增强。成年之后，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中立的话，都会被大脑自动预警为即将到来的批评，继而出发了战、逃、僵等反应，也就是顶嘴、沉默或者是讨好。要知道，这不是性格上的缺陷，而是大脑被训练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而现如今呢，在短视频的互动当中，家长们和网友们会惊喜地发现，原来曾经的那些话居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番的解答。毋庸置疑啊，孩子们自信的表达方式也是折射出来了当代家庭教育观念的一个深刻的转变。社会也是形成了一个新的道德共识，就是打骂、羞辱、控制不再是家教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了，而被公认为了暴力和虐待。舆论与法律对于家暴行为的高敏感度呢，也是可能倒逼着年轻的父母自觉地去学习更文明的养育方式。包括互联网的普及，让我们有看到了更多教育的可能性，而不再是单一的批评指责了。年轻的父母呢，也正在完成从风险型父母到成长型父母的一个观念的更迭。我们想象确实也是时代不同了，对吧？在曾经物质匮乏的那样一个年代，养孩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养活，服从和吃苦呢是最核心的品质。而今天呢，大多数家庭的养育目标不再是让孩子活下来了，而是如何活得好，心理健全，有自我实现的能力。中国青年报2021年的调查当中，同样也是除了打击式教育的经历之外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就是 63.7% 的年轻人正在有意识地避免复刻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新一代的父母呢，正视自己承受过的旧式伤痛，但是选择了不复制，他们把代际伤害呢拦截在了这样的一代，选择用平等、尊重和充满安全感的拥抱去重新定义教育。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说了，我绝对不会对自己家孩子说什么这样类似的话，我会怎么怎么样说的。当年轻的父母和孩子们温和对话的时候，那些在打击教育当中长大的年轻人
也在孩子们的童真回忆里面，我觉得是完成了一道，完成了一场迟到了二三十年的疗愈。

膀硬了，那便展翅高飞。你太敏感了，你的情绪是值得被温柔善待的。想哭是吧？那就哭吧。还好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表示说了这些话，小的时候对自己也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有的人呢也会觉得说了，有些话其实父母说的虽然是严厉了一些，但是也是有道理的。比方说虽然也说了啊，主持人好，来打卡了。现在想想这三句话对于小小的孩子来说很受伤呀。说我的小时候没有听过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但是第一句话呢爸爸跟我说过。记得爸爸说的时候呢，我会默默地听着，一句不反驳，因为我心里的想法是他在陈述事实，所以这句话不但没有影响我，我还感觉他说的真对呀。第一句话是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是吗？但怎么说呢，你看这真的就是每个孩子和孩子之间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就会认为哎，家长随便说吧，有的孩子呢可能会觉得说的父母说的对，我应该去听，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说我不认为他说的对，但是他真的对我造成了伤害。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父母才是最了解自己家孩子的，他能够接受到什么样一个地步。我们说了该批评的时候那肯定也是要批评的，我们是父母有管教的这样一个职责所在，只不过方式在如今是否可以进行了一个迭代更新呢？而在平台上我们看到很多留言区里面说的最多的就是那些未曾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温柔，如今可以借着孩子的口还给自己了，与自己和解，给那个曾经被否定的自己一个迟来的拥抱。好了，那看这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特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8: 时光深处藏着

0: 书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0: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0: 国潮正当红。
1: FM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苏轼，公元1037年出生于眉州，字子瞻，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其文著述宏富，纵横自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满怀壮志却屡遭贬谪，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一生跌踏却处处生花，终成一代文学大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被苏东坡赏识荐拔提携，继承东坡风骨，又各占异彩，共同撑起了苏轼门下的文学天空，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诗门组合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讲的是苏门四学士之张磊。如果要说文学史上被低估的人物，张磊绝对位列其中。按说呢，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老师和学友们都亡故之后，一个人独撑苏门旗帜，以文道苏轼自负，仍作为文坛的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所以呢，宋史说张磊是磊独存，世人就学者众。被低估或者说被忽视，似乎也很正常。苏东坡先生我们就不用说了。那秦观呢，有两秦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句就被人家喻户晓了。黄庭坚凭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也赢得了后世声名。即便好像说声名不太彰显的晁补之，那一句不见楼头婵娟月，且寂寞闭窗眠，就引得多少人挥泪。何况他的老子骑牛图也是中国古画类目当中的传世精品。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张磊呢，似乎没留下什么，只存在于考试的时候，类似于苏门四学士是哪些人的填空题当中。张磊在《宋史》有传，洋洋700余言，评价甚高，他的诗词也被多家选本所录，著作不可谓不丰，但就是没有一首能被人背诵传唱的诗词，好像也没有一篇能够被选进教科书当中的文章，这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严重的不相符，所以其声名不彰仿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张磊，字文潜，号柯山，原籍亳州郊县人，后来迁居楚州淮阴，北宋文学家，人称晚秋先生。神宗年进士出身，历临淮主簿、著作郎、史官检讨等职。哲宗年以直隆阁学士知润州，

1936年数遭贬谪，婉居陈州。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61岁辞世，被追赠为集英殿修撰。张磊的家庭不但父祖和族人当中很多都是为官出身，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个进士，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他，家学很是了得。张磊从小就在诗书的熏陶当中成长，加之授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他的才学就已经超乎常人了。我们可以说他是神童一枚，时有三岁而好为文。17岁的时候，张磊就写过《函官赋》。虽然说呀，这个骆宾王七岁的鹅，这个我们非常熟悉，他没有骆宾王那样的成就，那样的夸张，但是他的聪颖过人，那是必须的。后来呢，张磊在陈州游学，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得到了当时在这个地方管教育的苏辙的赏识。而苏轼呢，在来看望兄弟的时候，张磊就可以夜见苏轼，颇受青睐。据说苏东坡看到张磊文章的时候，说是肆意洒脱，淡雅情真，自此便成为了苏轼兄弟的门下客，并且在苏东坡的引荐之下应举姑苏。一个举人考试对于张磊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探囊取物般的拿下。接着张磊一鼓作气赴京师考试，高中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主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泗县。从此张磊步入仕途，这个时候的他不过才年满20岁。后来呢，张磊一直在江淮和河南等地游走，担任县级地方小官，一晃就是10多年。张磊是一个清廉为官的人，靠着一点点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晨起千林蜡雪新，树枝云梦泽南春，一尘不染香道骨，孤舍仙人风露身。这是张磊的一首小诗。他一身傲骨，正直刚毅，他在地方为政的时候从来不以私利行事，一直以梅之高洁自比。所以我们在他的这首诗当中能够看到，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出现在了自己写文章爱卖弄典故，所以导致整篇文章晦涩难懂。从此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学黄庭坚了。改进之后的张磊不但诗词写得质朴出色，更是成长成为了优秀的散文家。苏轼和黄庭坚其实都很喜欢他的文章，苏轼还夸奖张磊的文章有一唱三叹之声。什么意思呢？就是文章有层次，通过层层推进的手法，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黄庭坚称赞张磊的文章是笔端可以挥万牛，意思就是说文章不但气势足，格局大，掌控能力还非常强，再复杂的事情张磊也能写得条理分明，让人看懂其中的逻辑和脉络。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

0: 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

再次走进咱们的健康栏目，说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都会在这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疾病，它的发生、发展、预防和治疗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呢，对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这个器官心脏病，说它的一些个特点，每个症状背后的这个原因，整个发病的这个过程，咱们呢都要一一的给大家分析清楚。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说在心脏啊有相应的这些个症状，都欢迎大家通过咱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前两天呢，我这接了好些朋友的热线电话，说咱好多的朋友呢，都有一个相同的困扰，也就是说，我这平时坐着躺着一点难受的这个感觉都没有，可唯独呢，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压根儿就不敢动弹，说不敢呢快走这半步，不敢呢爬一层楼梯。哈，就连在家里扫个地、擦个窗户、做顿饭，甚至说给这小孙子啊拎个小玩具，去那个菜市场呢啊拎点蔬菜水果，就这么一丁点的这个轻活，一丁点的这个小活动，只要说是稍微的一费劲儿一动弹，立马这呢就喘得不行，哈，上气不接下气，胸口这个地方呢憋闷得慌。那心脏啊，突突的狂跳，哈，就好像呢要从嗓子眼儿里边跳出来一样。说这个浑身呐发软，四肢无力，那腿肚子啊都在那打颤，说站都站不稳，必须得呀立刻停下，安安静静的呢歇这么个十几二十几分钟，才能够啊慢慢的缓过那股子劲儿来。说稍微一活动啊，那就遭罪。说这日子啊，过得特别的憋屈。好多的朋友呢，就纳了闷了，说自己这明明说没干啥活，他怎么就这么经不起折腾呢？这到底是个咋回事呢？这是个啥？这个在西医学上来说啊，管它叫做心力衰竭。就心脏收缩没劲儿了，它推动着血液循环推不动了，大量的血液呢淤滞在肺脏，就出现了呢这个出气费劲。要这些症状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说，那就是心气不足、心阳不足，哈，也是心脏的功能衰弱了。前不久啊，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姐。说这老大姐呀，退休呢好几年了，平时的时候啊，在家里啊帮着儿女呢带带孙子，收拾收拾家务，这日子过得啊，哎，又平淡又安稳。说每年呢也经常呢去做那个常规体检，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哎，这些数值呢还算是平稳，可唯独就是说呢，这身体呀。越来越娇气，说越来呀越经不起这个折腾。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只是呢说爬个2楼啊，就在那儿喘的啊，胸口发闷，啊，得站在那个楼梯口啊歇个3、5分钟，哎，也就算过去了。当时啊，他这呢压根儿也没拿他当回事，总跟家里人说，哎，这个人老了，平时又不锻炼，这体力呀，他就跟不上了。哎，这都是正常的事儿。你说谁老了还能够和那年轻人一样啊？他这啊，就这么一直在那自我安慰。说家里人呢也劝他，哎呀，不行啊，您这岁数大了，得多留意这个身体呀，咱得找大夫问问，找大夫看看。他呢？在那摆摆手说没事儿，人老了都这样，忍忍也就过去了。哈，就这么一拖，那就是2、3年。可是呢，慢慢的，这老大姐的这个情况啊，那是越来越严重了。她的这个症状呢，
那也是一点。

点的这个加重，根本就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正常衰老。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在爬楼梯、干家务的时候才喘，慢慢的呢，就变成了哪怕说是在小区里啊，慢悠悠的走这么个几百米，就在那喘的说不出完整的话来，胸口这啊闷得发慌。说每天早晨的时候啊，刚起床啊，坐在那儿，这个穿穿衣服、叠叠被子，就这么点的这个小动作，那都觉得呢气短、头晕，胸口这堵得慌，浑身发沉，说懒懒散散的，啥都不想干。以前的时候啊，干些个家务活能忙活一上午，那后来呢，稍微的擦个桌子、摘点菜。啊，洗两件小衣服，那就累得啊，满脑瓜门子那都是冒汗，后背这也是不停的冒虚汗，整个这个衣服啊都能够给浸湿了。说整个人呐，那是疲惫不堪啊，浑身没力气。就算说再躺上啊，咱躺在这个床上歇上他半天，那也缓不过这精神头来。说一整天呐，都在那昏昏沉沉的。啊，不想说话，夜里睡觉，睡睡觉还经常被憋醒了，甚至有的时候呢，一晚上啊，能够被憋醒好几次。他这啊，是被这个彻底的这个一动就喘，被这个给打乱了，说吃不好，睡不好，哎，动都不敢动，说这才呀，彻底的慌了神儿。哎呀，这咋回事？这个，哎。于是呢，赶紧找到咱这个节目热线，就问问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咱呢，经常的把这个心脏啊比作呢，咱身体里边这个供血泵，那可以说这个比喻呀是再贴切不过了。咱全身的这个血液、氧气全靠这个小泵啊，那是一刻不停的收缩舒张。哎，通过这个收缩舒张呢，把我们的气血呀运送到呢全身的各个脏腑器官、四肢百骸，这才能够维持着呢咱们正常的走路、干活、活动，来保证着呢咱的这个呼吸平稳、浑身有劲儿。当我们心气足的时候，啊，说心脏这个泵啊，动力十足。啊，运转有力，不管是走路、干活、爬楼，还是日常的活动，那咱们都能够稳稳当当的，因为它能够及时充足的，啊，把这个血液呢运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去，那自然而然呢就不会出现什么气喘的、心慌啊、乏力啊这些个症状，咱呢干啥都有精神头，可一旦说是心气亏虚了。啊，就像西医学所说的那个心力衰竭、心脏收缩没劲儿了，那就相当于说呢，这个泵啊，它没了动力，没了电量，它收缩没劲儿，那泵血的速度就变慢了，给各脏腑器官供血量那就大幅度的减少了，那全身各个地方都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和氧气的这个供应，那它当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说为啥我这坐着躺着的时候他就没事儿，只要这一活动，他马上就喘不上来气儿呢？为啥？因为咱静养不动的时候啊，咱各个脏腑器官它对好氧气的需求量不大，它消耗量也小，那就算是咱这个心脏的动力呀差点劲儿，哎。它也算勉强的维持着啊，咱们最基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运转，所以呢，咱们一般呢感受不到明显的这个难受的症状。那一旦开始活动，不管你是走路也好，爬楼也好，干家务也好，那咱们各个脏腑器官的这个耗氧量，啊，对氧气的这个需求量就会呢瞬间变大。那。对血液的需求呢，当然也急剧增加。那这时候呢，本来就虚弱无力的那个心脏，它就跟不上咱们身体对血液的这个需求，它供应不上。那氧气和血液供应不上，可不，

0: 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什么气喘呐、心慌啊、胸闷呐、乏力啊、出虚汗呐，这些个症状就都来了。所以啊，咱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说这个一活动就喘的这个问题呀、它这个根源呢不在咱的肺，也不在气管，更不是单纯的年龄大了体虚，那是啥？心脏泵血无力，心气亏虚，心脉失养，是心功能下降的这个表现，是心力衰竭早期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个信号。咱总说呀，咱这身体它不会骗人，说每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呢，那都是在给咱发警报，提提醒。为了能够让咱大家伙啊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地对照咱自己的这个情况，不用呢去排队检查，咱自己在家就能够判断，啊，咱自己的这个情况。我呀，把这个心衰早期，也就是那个心气亏虚所引发的这几个核心的特征呢，一条一条的给咱大家伙说清楚，咱大家伙认真听，仔细记。对照呢，咱自己的这个日常感受，咱们一条条的对应。那首先这第一条呢，那就是活动后气喘明显，说平常的正常走路稍微快一点，哎，就气喘，就心慌，就呼吸不畅，哎，必须得立刻放慢这个脚步，或者说得停下来，才能够缓过这口气来。或者是呢，爬一层楼都费劲啊，就喘得说不出个完整的话。干一点家务活、轻农活，哪怕说是淘淘米呀、洗洗菜呀、扫扫地这种轻活，立马就累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发闷。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您这儿啊，十之八九那就是心功能不全、心气虚了。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活动后异常的出虚汗。只要说是稍稍的一动弹、一劳累，那个额头啊、那个后背啊、那脖子上啊，就不停的呼呼的往外冒虚汗，那个汗水呀、都把这个衣服都给浸湿了，说整个人呢、感觉到四肢发软、精神萎靡，不想说话、不想动弹，就算说休息了很久，也恢复不了这个体力，感觉到浑身的疲惫。如果说有这些症状的话，您这儿呢，也考虑是心衰了。那第三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气短头晕，说每天早晨起床的这个时候啊，明显感觉到头晕脑胀啊，气短胸闷，浑身沉重，这个抬不起腿来，下床活动都费劲啊，一天到晚呢都没精神，昏昏欲睡，有这些症状也考虑心功能不全。那第四一个呢，就是劳累、心慌、胸闷。说平时的时候操点心呐、上点火呀，或者是生活当中累了一点，那就感觉到胸口发闷、呼吸不顺畅、心脏在那突突的乱跳，啊，心里发慌、坐立难安、情绪呢稍微的波动，这些症状就加重。以上所有的这些个症状，只要你占了其中的一条，你就别在那儿啊自我安慰，说什么年龄大了、体虚了，你更别在那儿硬扛着、硬拖着。这是啥？心脏的动力不足、心气亏虚、心衰的早期，再给你发出的明确的预警信号，咱呢一定得放在心上，立刻重视起来。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哎，你好，我是珞珈中心门诊的赵大夫。
2: 你是那个孔老师介绍那个人啊？
0: 对，咱们的工作人员呢，说您的有些健康问题要咨询，有啥问题您说。
2: 我买你那个雷西瓜， 现在。

0: 他那就还冷也是咳嗽。
1: 您呐，先别着急，咱得先把病看明白喽。只有把病看明白喽，才能够把这个方法啊运用得当。病者看不明白，就用方法，哪能把病治疗好啊？您说是不是？
0: 你现在你幺零，你现在那个病情就是这样，就他就是一个冠心病，肺也不好，肺叫什么病啊？具体他也堵了屋里和这个心脏里也，反正也遇到了感冒了，或者是心脏犯了，他有时候也犯这样，两下一结合怎么样，就得去医院，上不来气儿，喘。是那么情况，
1: 这个病人是您自己呢，还是家里其他人？
0: 是我老伴儿，
1: 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0: 84，
1: 84岁了。他血压正常吗？
0: 血压现在总的来看还行吧，现在过去是高，血压也高，带药，带的降压药，
1: 平常吃着降压药，这血压维持的还行，对吧？
0: 还行，对。
1: 从一开始到现在，这血压高了有多少年了？
0: 现在啊，现在反正啊，差不多2000年，4、5、6年吧，
1: 有十几年
0: 吸了，
1: 了。
0: 对，吸了多年了。
1: 老伴儿，这血糖正常吗？有过糖尿病吗？
0: 糖尿病有，糖尿病也有。糖尿病，它是就是也起药，
1: 糖尿病
0: 打
1: 从一
0: 的。
1: 开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0: 糖尿病啊，糖尿病也吸了多年了，现在
1: 是
0: 和这
1: 打着胰
0: 个
1: 岛素呢，还是吃着降糖药呢？
0: 现在打胰岛素，打那个畅效的，一天打一会儿，晚上打。
1: 打着胰岛素，这个血糖能够维持在啥水平上？
0: 我现在还行的呀，你要是血不发，没有特殊情况，还挺正常的。
1: 所以现在，首先第一个呢，你说人要下不了地了，一天到晚老在床上这么躺着，好多麻烦事儿呢都会接踵而至。他不活动，这血糖就不好控制。你看他现在的血糖10.0以上，这不活动就容易呢，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什么褥疮啊，什么免疫力下降啊，好多的事儿啊就都找回来。所以首先第一个的呢，咱们要解决。他这个骨折之后卧床不起，说为啥老年人骨折之后就卧床不起，那年轻人卧床骨折以后很快就能好呢？那是因为咱老年龄大了以后啊，咱的肾虚了。咱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通于脑，气滑在发，开窍于耳。所以呢，咱把老伴儿的这个肾给他补起来。肾补起来之后呢，骨骼就会得到肾精的这个滋养。咱现在的目标呢，是来解决的这些个问题。要想解决他这个问题呢，首先要搞清楚他每一个症状是怎么来发生出来的。只要呢，把
0: 这
1: 这个
0: 发
1: 来
0: 生
1: 龙，
0: 的就是，
1: 听我把话说完喽。只要呢，咱们把每一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方法、调理、药物运用得当，他这些个问题呢就能够得到解决。那么，首先第一个呢，他最让咱们揪心、最让咱们受罪的呢，就是卧床下不了地。
0: 对。
1: 说这个卧床下不了地，啥原因引起来的呢？是关节的退化、老化。这个呢，咱们医学上管它叫做老年骨性关节炎。关节的退化、老化之后呢，半月板损伤，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做了一个关节的置换，那条腿呢就好一点，另外一个呢没有置换，在不留神的时候呢拽了跟头，拽完跟头之后，是不是出现骨折了？
0: 他这个骨节，我不是学去的那个伤病所，是吧？他这个大腿，也就是没做。

0: 卖猪那个半月板呐，那个手续那个一条腿，在大腿上骨折了。
1: 骨折了以后呢，就卧床了，就下不了地了。
0: 对。
1: 所以现在首先第一个呢，你说人要下不了地了，一天到晚老在床上这么躺着，好多麻烦事儿呢都会接踵而至。他不活动，这血糖就不好控制。你看他现在的血糖10.0以上，这不活动就容易呢，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什么褥疮啊，什么免疫力下降啊，好多的事儿啊就都找回来。所以首先第一个的呢，咱们要解决。他这个骨折之后卧床不起，说为啥老年人骨折之后就卧床不起，那年轻人卧床骨折以后很快就能好呢？那是因为咱老年龄大了以后啊，咱的肾虚了。咱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通于脑，气滑在发，开窍于耳。所以呢，咱把老伴儿的这个肾给他补起来。肾补起来之后呢，骨骼就会得到肾精的这个滋养。那么得骨骼得到了肾精的滋养，它就能够逐渐修复，就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说其他的疾病呢就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他那个半月板的损伤也是由于年龄大了以后，而这个半月板呢。肾虚了以后，半月板得不到肾精的滋养呢，它这呢就发生退化老化，它不筋膜了，这才出现了呢这个半月板的这个损伤。咱们通过补肾、强筋壮骨，一方面的让它骨折的这部分呢快速的愈合，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让它受到损伤的这个半月板呢得到修复，这是一个方面。说第二个方面呢。他出现的这个足跟痛，说为啥会脚后跟疼？啥原因引起来的呢？这也是肾虚了以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老化所造成的。因此呢，在补肾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问题呢也会迎刃而解。那第三个问题呢，他过去有多年的高血压，有多年的糖尿病。说他们两个共同作用的，造成了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脑动脉也硬化了，心脏的冠状动脉也硬化了。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以后呢，血管狭窄，给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心脏缺血，长年累月的心脏缺血，就造成了呢心脏功能的下降，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收缩力减退了。那推动着血液往前运行的力量就减弱，大量的血液淤滞在肺脏，就出现了呢，稍稍一活动就气短，就上不来气儿，这个症状就出现了。还有一个呢，您刚才说吃完饭以后，或者是呢喝完水以后，或者稍稍活动就感觉到浑身难受，这是个啥症状呢？这个症状的背后也是冠心病引起来的。说他这个冠状动脉本身就硬化了，血管就已经狭窄了，给这个心脏已经供血不足，心脏已经处于缺血的状态。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他再吃完饭、喝完水或者一活动，那心脏的负担就加重。本来给他供血就少，那你心脏还让他负担加重，那他还不会出现症状吗？这个也是冠心病引起来的。所以说啊，从您还有一个老伴儿这呢，又怕冷又怕热，这是啥呢？这是一个坐骨神经功能紊乱所引起来的。这个糖尿病本身就容易造成这个坐骨神经功能紊乱，再加上呢，一天到晚的在这卧床，哎呀，地也下不了，吃口饭喝口水都得招人伺候，你说他心里能不着急，能不上火吗？长时间的这种精神紧张也会造成他的坐骨神经功能紊乱，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从西医学上来讲，老伴儿核心的问题啊，一个是呢骨折之后卧床，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坐骨神经功能紊乱，一个是心脏功能下降。那从咱中医学的话来说呢， 一个是年龄大了以后呢，说脾肾气虚，肾也虚了，脾也虚了，心脏的功能也下降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经络的淤堵，气血不通，不能够给各个脏腑器官的输送营养，输送气血。说只要呢抓住了这个核心的这个观念，咱们呢把经络给它通开，让各脏腑器官得到充足的血液濡养，把各脏腑器官的功能给它扶助起来，提升起来，把这两个核心的问题解决了，老伴现在存在的这些个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我这么说能听得明白吗？
0: 听明白。
1: 听明白了啊，您就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儿，咱呢不怕这个大家的病重，也不怕大家的病难治，就怕大家的病搞不清楚搞不明白。只要咱把每一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方法药物给大家选择准确，那他这个疗效呢就错不了。老伴呢虽然说病比较多，这跟年龄大了各脏腑器官的功能衰退有关系，但是核心的问题呢，一个是心脏功能的下降，肾脏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经络的淤堵，心脉不通。只要把这两个核心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这些个问题呢都能够得到治疗。说具体咱们怎么来解决心脏功能下降、心气虚和肾气虚、肾精不足的情况，怎么来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我这儿啊给他开一个方子，放到呢咱们洛家中医门诊之后呢，咱们其他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打电话，他们来给您呢这个安排这些事情，好吧？
0: 行，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老伴早日健康。
0: 好，谢谢。
1: 哎，好，别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大连 City Radio。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FM99。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扒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8: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各位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节目开始，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太阳刚露个脸啊，就马上要溜了。东北冷窝连夜给咱们大连派送了一个中雨加雷电加大风的组合包。从今儿晚开始，各位能宅就宅啊，就不管说你平时是什么 super dancing queen 呢、还是一个社交达人呢、咱就该宅宅一宅，做一做宅男宅女也挺好。非要出门的话，请把伞焊在手里，把外套裹严实，因为这一场雨和大风就要来了。虽然说啊，从昨天呢，咱们的阳光都挺充足的，只不过是风力稍大了一些，但是今天啊，确实是这个六月的天，就像孩儿的脸，说变它就变。进入到6月3号了，白天呢会多云转阴，受到了云量以及风力的影响，气温就会陆续走低，市区的最高温度22-23摄氏度左右。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呢，是全市有中雨的，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瓦房店市局部大雨，累计降雨量呢可以达到10到50毫米。核心的降雨时间段呢是今天晚上的11点钟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而且这一次降雨会伴随着一个强对流的天气、雷电以及短时的降水，甚至会带来7到9级的雷雨大风以及冰雹都是有可能出现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你看尤其是今天晚上呢到明天，这个风力是偏大的，阵风最高可以达到8级，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安全。从明天啊一直到后天，天气就逐步的转晴了，风力也会渐渐的减弱，气温平稳，最高温度25摄氏度。但是本周周末啊，雨水会再度上线，像是阵雨、雷阵雨呢都会比较频繁。未来这几天天气还是处在一个多变的情况，出门的话记得带伞，而且要持续的关注天气情况。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啊一个温馨提示，强对流时段的时候减少外出，而且呢你知道风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在外边溜达的时候呢，还是要离一些什么广告牌啊和一些这个加固的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棚架稍微远一点。那么另外呢，雨天路滑，咱们私家车主朋友们开车的话注意减速，警惕低洼积水。最近呢毕竟进入到了夏日，也是一个多雨的状态，一定要关注一下临时的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详细的天气再给大家啰嗦一下啊，今天是阴转中雨，局部大雨有雾，17到23摄氏度。明天晴见多云，17到25摄氏度。后天多云转阴，17到25摄氏度。温度都还行，算是比较稳定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情况啦，也希望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预报，适当的去增减衣物以及调整你的出行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又是满满的干货。首先第一个呢，咱们来说一说30家的普女啊，你们这个夏天怎么穿能够

高级又显贵，咱们就是说普通女生啊，为什么我老强调普女普女普女呢？就是人家模特穿啥都好看，你就像最近奚梦瑶大婚，对不对？你看同一件这个迪奥的那个蓝色的那个小礼服裙穿在她身上，和穿在一个也不能叫素人了，就是但是可能不是模特身上，她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的，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普通女生就没有说那种模特那种衣服架子的身材，我们应该怎么样穿呢？哎，难道说我们不是模特，我们就要放弃对于自己这个美的追求了吗？当然不。所以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比较基础款的搭配，就是白 T 加半裙。我们给到大家五个公式，你就照着抄就行啊。高级又显贵，甚至我给你们的这五套，你都不用买新的，我保证你家里基本上都有。你只不过平时没有给他俩搭在一起，今天咱们就是用你家里边的一些素材给你搭配五套，让你穿出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卷土重来的一个穿衣风潮是什么呢？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啊，喇叭裤或者说小脚裤，就是那种千禧年的时候特别流行的那种风潮。你看啊，之前是阔腿裤、运动裤主导的一个宽松浪潮之后呢，现在时尚轮回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革新，人们开始重新去追求一种平衡了，就是上宽下窄的黄金比例带来的视觉愉悦感，让千禧年风的小脚裤和喇叭裤再次回潮。最近呢，很多的艺人啊，他在出街的时候也都有就是穿上身，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这几种裤型，好看，真好看。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上互联网什么小红书啊什么，你们找一下看看适不适合你。最后的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正源，这不是最近都开始看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嘛，然后很多朋友说，哎，那些年车马慢，什么一生只爱一个人，就说你看这个正缘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一生只爱一个人呢？尤其是张小娴在《面包树上的女人》还写到说，我的出现不是巧合，是恰到好处的缘分，或者说一个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恰好遇上什么人，它都是一种缘法。那么这个正缘来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能分享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是你的正缘，他多半会给你一种很有力量、很温柔而且很自由的感觉，而且他不需要你舍弃什么，不需要你去什么，比方说为了这一段感情放弃事业，为了这一段感情背叛了家父母，就是不听父母话等等，不是的，对的那个人一定站在你的前途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在节目的最后说一说正缘，他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在你的身边，和你当你遇到了这个人，你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正缘的时候，我们给到大家几个判断的小 tips。 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内容啦，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啊。在微信当中呢，你依旧是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找到我，然后给我留言就可以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马瑞《三生有幸》。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年夏天怎么穿，普通女生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穿搭安排的既不太用力但是又好看，其实就是要选择那种很简单的衣服最耐看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公式，就是白 T 恤加半裙，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但是却又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其实30加之后啊，穿衣服就更在意轻松感了，大家对穿衣的要求慢慢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起我今天够不够潮，大家可能更注意的是，哎，我穿着舒不舒服呢？好不好搭呢？有没有负担呢？而白 T 和

半裙刚刚好，就是这样的一种松弛感和轻松感。白 T 的干净加半裙的温柔，一件干净的白 T 呢，会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清爽，没有什么攻击性，但是很耐看。半裙呢，又是自带那种温柔感，走路的时候轻轻晃动，整个人都会显得柔和了很多。而更重要的就是，它对普通女生真的非常非常的友好。比如说白 T 搭配波点裙的复古，也是成熟女生的一种生动感。不管说是短款或者说长款半裙啊，搭配白 T 都能穿出非常温柔和随性的味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去焦虑身材，半裙也很适合普通女生。你像小肚子啊、胯宽呐、然后腿粗啊、梨形身材啊，其实小个子都不需要太焦虑的。很多时候一条半裙就足够让你扬长避短了。你比方说梨形身材，你可以选择那种高腰垂坠版的 A 字裙，藏胯显瘦毫不费力。小个子的话呢，你可以选择那种高腰开叉的半裙，显高还可以拉长比例。而真正高级的穿搭是从不用力的，就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啊，真正高级的穿搭呢，从来不会太用力拼命显瘦，而是穿上之后呢，整个人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而好的白 T 呢，其实是要筋骨感的。就白 T 这个东西吧，它真的看起来很简单，好像满大道都是，但是它非常非常的挑版型。尤其你说太薄啊、太软的款式是比较容易踩雷的，不仅显皱，还容易贴肉，就会有一种家居服感。所以衣服吧，有的时候就和人是一个道理。复杂的那种花里胡哨的外在，会让人往往去忽视内里。而当它没有浮夸的款式的时候，它的内核，也就是它的面料和版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真正好看的白 T 就需要带着一点挺阔的筋骨，才会更加的出彩。你比方说利落的肩线啊，干净的袖口啊，版型不软塌不拖沓，这样的一件白 T 才衬得上我们自我丰盈的三十加。另外，半裙的长度也会决定它到底是轻盈的还是拖沓的。其实半裙也是一样啊，很多女生会觉得裙子越长越遮肉，但是太长的裙子整个人呢会带出来一种就是往下沉的感觉。所以尤其是小个子的女生，如果说你就穿那种蛮长蛮长的裙子啊，拖地的那种，很容易一个不小心穿出拖沓感。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小个子女生腿粗穿 A 字短裙和蛋糕裙其实是最合适的。腿细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包臀裙，它不太会压身高，走路也会显得更加的轻盈。那最近呢，很喜欢几个这个白 T 加半裙的搭配啊，我们和大家浅浅的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白色的 T 恤衫搭牛仔半裙，清爽又减龄，有一种很率性的酷感。然后一条波点丝巾可以做一个装饰，比方说系在腰间，就增添几分俏皮感，很可爱。你可以再背一个就小一点的那种这个斜挎包啊，或者说是那种腋下包啊，都很好看。另外呢，白 T 加黑色半裙，简单干净，简约高级，黑白搭配永远是不出错的搭配。但是我喜欢黑白配吧，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懒，就是当第二天你不知道该穿什么搭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把什么随便的一个黑的加上一个白的拿起来就往身上一穿就可以了。然后你像我的话呢，是属于比较就是洗白色，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皮肤看起来，脸部皮肤看起来更亮一些，所以我基本上上半身都会以白色为主，然后下半身呢可能就是黑色的裤子啊、黑色的裙子啊、黑色的长裙啊、黑色的短裙啊等等，就随意的安排就可以了。它就会给人带来一种简约、利落、高级、干净的感觉。黑白色就是永远时髦的配色，我是偏爱它，然后也是因为它的那个克制和平衡，一切都刚刚好。然后再一个方案呢，就是白 T 加花苞裙，就是一种俏皮感嘛。其实这是2026年就开始流行那个芭蕾风，从2025年的秋冬这个芭蕾风就流行开来了，就是那种又甜又辣的蓬蓬感，再加上高腰线的设计，可以轻松的把腿拉得又细又长，看起来简约又时髦的感觉，这个大家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但是花苞裙我的建议是，如果它还蛮贵的话，其实不买也行，因为它不是很日常，就日常是没有办法穿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白 T 加蛋糕裙，还是一样的效果，就也是属于大人的童趣，再找回小时候的自己的这种感觉。简单的搭配，满满的活力，也是蛮有气质的。明明穿得很。

0: 简单但是却高级又耐看的一种方法。然后黑白灰的搭配呢，会显得非常的简约高级。如果说觉得单调，你就可以加一条丝巾，既可以优化腰线，又可以增加层次感。其实你看哈，就是越是到后来，你会越懂得穿搭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要套一个什么模板，别人穿什么好看的东西，我也要穿，让自己变美，不是，而是你慢慢的就接纳了更加真实的自己，放下了讨好，放下了焦虑，一件简简单单的白 T 半裙，也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既舒展又自在，就是30岁以后最从容的漂亮。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到了这个白 T 加上半裙的穿搭。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没有在脑海当中就已经开始在过了呢？你的衣柜当中有哪些白 T， 有哪些半裙是可以搭在一起的？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动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
1: FUN
2: FUN
3: FUN
4: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又是时尚回潮了。你比方说小脚裤和喇叭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裤型呢又回到了2026年的夏季的流行裤型趋势当中。就是大家呢也会说为什么现在小脚裤又流行起来了。其实呢它代表了那种很松弛的精致感。和之前不同啊，现在的小脚裤是可以通过新的穿搭技巧完美的契合当下追求松弛感和精致感并存的一个趋势审美了。你比方说呢，有的艺人呢就可以把小脚裤长裤的这个裤腿啊随意的挽起来，然后搭一双厚底的运动鞋，再用休闲的衬衫去营造出帅气的感觉，让基础款瞬间升级成最in的一个单品。那也可以把 legging 当成小脚裤去穿，选一个尖头的平底鞋，然后恰好的露出全身上下最细的脚踝，整个轻盈感瞬间就提升了。上衣呢，你可以搭一个廓形的外套，或者说宽松的上衣，利用松紧的对比去营造出一个黄金的视觉比例。再有呢，就是小脚裤和玛丽珍鞋也堪称是一组黄金搭档。复古感十足的玛丽珍鞋自带轻盈的气息，能够巧妙的去化解紧身裤的束缚感，让整体的造型瞬间变得灵动起来，也会为穿搭去注入一抹温柔又不甜腻的时髦感。再或者呢，用小脚裤去搭配凉拖鞋，轻松的营造出毫不刻意的一个精致感。或者说你选择了一双带小跟的凉拖，也会平添几分优雅和从容。那你换上了休闲的平底凉拖，又可以透露出一些些的俏皮和随性。皮质的小脚裤呢，是自带那种酷感的属性的，富有光泽的质感和干练的剪裁线条呢，更是相得益彰。穿上身马上就气场十足，利落的裤脚处你可以搭配一双比较细的那种高跟，不仅可以进一步的延伸腿部的线条，更可以让整体的造型在帅气之外多一些凌厉感和细致感。那也可以是选择那种褶皱感的上衣和小脚裤进行组合嘛，就是营造出一种我好迷人就是很自在的那种慵懒的气息。上衣领口呢可以自然的垂坠而下，由下身呢去就是选择紧身的小脚裤勾勒出来的那种利落的线条，去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对比，让整

个人在松弛之余也是透露着迷人的曲线美。一件简简单单的黑色 T 恤和紧身的小脚裤组合也是可以瞬间的拉长身形的哦。紧身的黑色 T 恤同样拥有一个绝佳的轮廓感，可以让你很清晰的就看到哎肩部的线条。那你搭配同色系的小脚裤呢，也可以让双腿显得更加的纤细修长。你要想让小脚裤不显得单调，混搭绝对是关键。小脚裤不但有着中性干练的基因，它修身的裤型精准地贴合了腿部的线条，还能够展现出温婉又不失利落的气质。你像宁艺卓啊，他前几天呢也是把这种酷感和线条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就是穿那种小脚裤，当然搞了一个开叉，很有那种性感辣妹的热辣感，然后又透露出一种很就是怎么讲尖锐吧，有点压迫感的那种气息，很好看。然后呢，你也可以再披一个长一点的风衣，就是那种飒爽气质拉满之余呢，也可以和内搭的紧身裤进行一个松和紧的对比，整体的造型会更加的舒展有度，充满了一个呼吸感。或者你可以选择一双能够露出脚背的那种平底鞋，适当的露肤度也会为整体的造型去注入比较轻盈的呼吸感。紧身裤呢，可以利落的去收束腿部的线条，平底鞋也可以带来毫不费力的舒适体验，两者呢相得益彰，让日常穿搭在轻松当中透露着精致的时髦态度。把宽松衬衫的领口随意敞开，也可以轻松地穿出紧身裤装的高级和松弛。衬衫的柔软廓形和紧身裤的利落线条可以成为一个巧妙的平衡，增添层次感的同时也会多几分优雅和随性。蕾丝的上衣和小脚裤的组合也一样很好看，比方说蕾丝边的褶皱纹理，它是非常的柔美细腻，再搭配一个中性帅气的小脚裤，你再踩一双高跟鞋，哇，整体造型既有那种潇洒不羁的帅气，又不失优雅的女人味儿，高级感呼之欲出。也可以选择紧身的七分裤嘛，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露肤度，也会带来新鲜有趣的穿着体验。裤脚处微微的喇叭型的廓形呢，也不会过分的夸张，但是又可以足够的吸睛，就是那种比长裤多一分轻盈。上身呢，你再搭一个短款的 crop top， 露出比较细的腰线啊，或者说你有没有马甲线也露一露，真的是时髦又性感。就如果说你想在休闲和精致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你也可以在配饰上面下一下功夫，比如说磨边的设计、帅气的棒球帽，都可以去在瞬间提升整体造型的完整度和时尚感。谷爱凌呢，前两天也是用一个比较宽松的衬衫去搭配小脚裤，就小脚裤会中和掉衬衫正式的严肃感，走路的时候呢，这个衣服也是随风轻轻的飘扬，既保留了紧身裤勾勒出了利落线条，又增添了几分从容潇洒又大气的风范。破洞的设计也可以让小脚裤去告别沉闷哦，膝盖处的不规则破洞能够巧妙的去转移视线，在视觉上去修饰腿型，让腿部线条显得更加的流畅。无论是搭配简约的 T 恤还是宽松的衬衫，都可以穿出随性又不羁的街头感。或者也有那种带一点点毛边设计的小脚裤，也可以为造型去增添几分随性又自然的味道，特别是浅色牛仔裤的款式，毛边的细节更显利落精致。上身呢，选择比较宽松一点的上衣，松紧结合之间穿出青春活力的时髦气息。也可以有那种什么豹纹啊、波点元素的一些小配饰，和小脚裤搭配起来，让整个造型瞬间升级，也能够为简约的裤装去注入狂野和锋利的气质。就是这种很大胆的混搭，让整体的造型在利落当中透露出很强烈的个性的态度。小脚裤远不只是职场专属，你也可以搭配一顶棒球帽，轻轻松松的去切换那种休闲的模式。你想棒球帽的那种青春活力啊，和小脚裤的利落的线条搭配在一起，是不是相得益彰？而且还有那种少女的纯真感，舒适又不失格调。所以这个夏天呢，你想要把小脚裤穿出时髦感，关键就在于告别紧绷和沉闷，营造出随意又精致的氛围感吧。赶快把压在衣柜里的小脚裤翻出来，随意的搭配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苏打绿《小情歌》。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关于你的正缘。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人，那么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你的正缘呢？哎，那是因为他会给你一个有力量的、温柔的且自由的感觉。如果说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这个人大概就是你的正缘了。其实吧，在当下这个什么时代啊，也迅速发展的、经济也迅速发展的，人们在疯狂追求经济的同时，也要正视自己身边的正缘。就说面包很重要，但是你能够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相辅相成、共度人生的伴侣也很重要。其实说不管说是男生女生啊，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伴侣，经常被爸爸妈妈这一代说成是人生大事。但如果说你没有想过在婚姻上独善其身，其实就应该顺其自然地接受身边的正缘。若一个跟你是正缘的人，那么他或者说不管说男生还是女生的他的出现，都会给你一种温柔力量的感觉。每一段缘分相遇之前，其实就好像是已经注定了。你比方说呢，我有个闺蜜啊，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5-6年了，然后呢现在准备要领结婚证，就是说她的正缘给了那种很温柔、自由且有力量的感觉。他们是大学校友，不在一个班，专业是一样的，上大课的时候是同一个教室。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晚会呢，就是两个团队在会议室就相识了。因为双方的节目是前后顺序，需要经常一起探讨关于文艺演出上的事儿。然后他俩呢就多了一些共同的这个相处的时光，结果就发现哇，好有共同语言，两个人的关系就要更加的亲密一些。比方说经常性的会一起去排练呐、或者练了之后也要一起吃个饭之类的。然后我这个闺蜜呢是唱歌，当时呢她就是这个男生呢就是弹吉他，每一次我闺蜜唱歌跑调的时候都会去找这个男生帮忙找回节奏。然后这个男生呢对我闺蜜的提问回答也都非常的温柔，并且很耐心的去帮她梳理哪些地方有不足啊，哪里需要换气啊。能认识他的人让就是所有的他身边啊就是喜欢他的人，你会发现哦，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然后呢我的闺蜜就对他的好感很强烈，就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盼头，也很有力量，做什么事儿呢都会有一个提前量的安排，也会少掉很多的抱怨。排练加上演出吧，一共就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演出结束之后呢，这个男生就跟我的闺蜜就是表露了心意，然后两个人又相处一个阶段呢，就决定哎，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交往了。两个人从认识一直到现在就感情一直很好，偶有争吵，但是就是真的谁先认识到是自己的错误谁就先道歉，也不拖也不冷战。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闺蜜的性子比较急嘛，她的男朋友就很稳重，然后每一次呢就会跟我这个闺蜜说，你别急冲动只会加重焦虑和情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她温柔又有条理，然后能帮我闺蜜梳理很多很多事情的头绪。

朋友给出很好的建议，但是又不去主动说去帮他做决定。我闺蜜也非常的信任他，也帮助他解决了很多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你看啊，我闺蜜眼中的她就是温柔有风度的，而她眼中的我的闺蜜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哪怕是发脾气还是争吵都还是要通过沟通或者说交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郑源在这里的感觉就是，他懂他的歇斯底里，他也懂他的无可奈何，只要能懂对方就不会被束缚，彼此之间的互相信任，即使是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也会觉得很有盼头和很有力量。一个人是你的正缘，他就会告诉你，爱这个世界的同时也要爱自己。所以呢，相信大家身边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夫妻和伴侣，困难的时候相互扶持，彼此信任，不争吵也不抱怨，顺境的时候呢好好生活，更爱彼此。生活上互相的陪伴和关心，没有这种就是你付出了没有回报的这种一味的付出，它会正视你的劳动，然后呢会给你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这个人就是你的正缘。工作上呢，他帮你出谋划策，为你指点迷津，会的事儿呢帮助你引导你，不会的事儿陪着你信任你，不插手你的决定，不干涉你的自由。你跟他在一起没有心理负担，你轻松惬意又不放纵自己的懒惰，每一天都很有能量，这个人也很有可能是你的正缘。那你们很可能啊都会在像就是电视上演的那样吵吵闹闹啊，打架，不是真的打哦，不是身体的打，就是吵架吧，指责啊，但是都是就事论事。你身边的人不会不尊重你的选择，不会打压你诋毁你啊。如果说一个人只会打压你，你不要指望到未来会有改变，非常非常的难。就好像有一本书叫《只有 ICU 医生知道》，里面有一句，我们都想成为另一个人，试图改变外表，觉得只要这样人生就会好起来，但真正的缘分是人生想要好起来，首先要爱自己，爱对方是次要的。所以一段好的关系不需要去改变彼此，而是要让唤醒完整的自己。所以呢，当如果遇到了这个正缘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珍惜，要提升爱自己的程度，喜欢什么就得到什么，不要去纠结啊，什么我值不值得，配不配得啊什么的，也不要在一起了之后开始害怕什么生活的苟且，未来人生的困难，不要去想这些。缘是天意，份在人为，希望我们都可以找到生命当中那个属于自己的正缘。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全啊？
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0: 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

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

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他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
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
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

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他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他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僵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

0: 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前讲就讲到这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0: 哎，好的啊。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

0: 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你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是。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
1: 嗯，
0: 哦，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那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1: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0: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1: 啊。
0: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1: 嗯，
0: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啊效果好、啊、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1: 没错。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嗯、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哦。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1: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
1: 就是。
0: 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嗯、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
1: 啊、
0: 而且我这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
1: 啊、
0: 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嗯，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
1: 啊、
0: 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7、8分钟10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1: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啊、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事。胡教授，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的是，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高，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高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0: 嗯，对对
1: 啊。
0: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好吧，是吧？
1: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啊？哎，
0: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好，胡教授。
1: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
0: 嗯，
1: 好吧？
0: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好，再见吧。
0: 见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哎，好的。
4: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3: 嗯嗯。
4: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3: 哦，谢谢吧啊。
4: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3: 哦。
4: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3: 哎，好的。
4: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3: 哦。
4: 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
3: 嗯，
4: 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结果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3: 你看看，
4: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
3: 嗯，
4: 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家老高。
3: 嗯，
4: 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3: 哦。

0: 是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他这个脉
1: 快呀，是吧？
0: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呼噜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1: 就是就是。
0: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1: 嗯，
0: 我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这一颗心高顶十多瓶老高嘛，是吧？
1: 嗯嗯嗯嗯。
0: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送心高嘛，我们呢看了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行就吃吧。毕竟是咱受益了，
1: 没错，
0: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0: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1: 嗯。
0: 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1: 哎、
0: 是吧？哈、
1: 就是，
0: 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0: 接着吃呢。
1: 嗯。
0: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那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
1: 嗯，
0: 完了还有肾病，
1: 嗯，
0: 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
1: 嗯，
0: 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1: 嗯，
0: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
1: 啊，
0: 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
1: 嗯，
0: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1: 啊，
0: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啊，胃也不好。
1: 嗯，
0: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
1: 啊，
0: 白天呢还没有觉，
1: 嗯，
0: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1: 嗯嗯。
0: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1: 啊啊啊！
0: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着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帮着我，
1: 嗯，
0: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嗯，就是。
0: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
1: 啊。
0: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
0: 效果了，这下
1: 我这
0: 精神，嗯，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1: 嗯，
0: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是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吧？嗯，
0: 对，选了胡家老高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

0: 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1: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0: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0: 谢谢您。
1: 哎，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我今年63岁了。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0: 对，
3: 我觉得
0: 啊，
3: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0: 好多了是吧？
3: 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我连续就没睡好觉，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0: 没错，
3: 心呢，
0: 太。

0: 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糕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0: 啊，不知道滑，可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0: 身体
1: 太
0: 弱
1: 了
0: 那时候，
1: 嗯
0: 啊，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
1: 啊、
0: 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0: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
1: 啊，
0: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啊、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就是甲状腺右叶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
1: 嗯、
0: 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吧，
0: 这
1: 是吧。
0: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
0: 啊，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
1: 啊
0: 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没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

0: 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打开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九十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

0: 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近日，2026年全国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总决赛在华北理工大学举行。本届赛事共有10000多支队伍报名，历经层层遴选，最终275所高校的382支队伍晋级总决赛。近日，第16届全国高校材料学院院长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国内材料领域院士专家、全国高校材料学院负责人、科研院所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为材料学科高质量发展献知献力。近日，在同济大学举办的“智算未来，滚动优化专用计算芯片创新论坛”上，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汽车与能源学院智能汽车研究所陈红教授发布了团队自主研发的第一代滚动优化专用计算芯片。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何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好，在今天的升学之路的这个环节当中呢，盒子呢还是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全国各地的一些高校的一些最近的一些不能说是新闻，他们的一些动态的一些情况。为什么要这样呢？说是你就解读一个学校吧，你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学校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呢？这就是方便呢这个考生们啊，这个尤其是今年高考的考生啊，考完试之后啊，对这个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呢，对一些学校的最新的情况呢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了解。就是我们对一个学校的了解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北大清华啊，他所有的新闻呢几乎呢就是他学校里任何的一个变化呢都可以在一些这个新闻网站里都可以这个刷到，比如说教育新闻的啊这一个栏里面啊都可以去刷到啊，尤其是关注这个高考或者是高等教育的这些新闻网站里都会刷到。可是有一些学校的这些消息呢，除了他从这个他在官网上呢会有一些展示，那么其他呢就很少会在一些新闻网站上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的这个向我们公开。那么很多的人呢、啊、实际上对这些学校的最新一些的动态呢肯定是有不太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这个升学之路这个环节当中，还是跟大家呢去解读全国几所高校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他们的这个在教学上或者是学科建设上呢会有哪些的这样的一些变化，这些也是方便的今年的高考生在他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然后我们的眼光我们不能只关注是吧、啊、北大清华复旦啊，然后完事儿就完事儿了，

我们就不再去关注了。可是这些学院这些学校他们的一些教育教学的一些动态的一些变化呢，这些学院底下的一些这个学科的一些建设最新的一些个情况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不了解。所以到时候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什么就报什么，这肯定是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还是有必要的。今天跟大家呢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近一个月之内啊，钱学森学院啊落地两所知名大学。消息是这样的啊，西北大学的官网的一个消息啊，就是5月31号呢，西北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大会即强基础重应用促交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进会举行。好了，这个西北大学的副校长呢就介绍，钱学森学院将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你看，有这么一个词儿哈，国家战略需求，国家战略需求，大家都知道这个西北大学啊，它的这个分量啊。他们设立了这个 AI 物质科学、数字人文，你看数字人文，然后具身智能等三个首批招生的方向，构建四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全方位夯实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那我相信啊，就是他要赶在5月31号这一天呢，他们要正式的揭牌，钱学森学院。你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去成立的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去找一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啊，做一个这个了解。我相信5月31号啊，他们就已经这个正式的这个揭牌了。那么可能我也相信可能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招生了啊。你是首批的这个毕业生啊，西北大学的钱学森学院。那这里边它包括什么呢？ AI 加物质科学啊，这个一般来讲，这是属于材料这个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材料学的这个学科的这个范畴。你看，数字人文有意思吧？而西北大学没有文科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西北大学它这个重这个理科加工程啊，它就没有文科，它有文科。但是呢，我们说这些年呢，在 AI 时代之下呢，就好像文科呢慢慢的在萎缩，但是不是？那么现在呢？西北大学的这个数字人文啊也成立了。还有呢就是具身智能。什么叫具身智能？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词啊，我希望呢学生们的家长呢也要明白啊，具身智能。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讲这个 AI 嘛啊， AI 智能它体现在更多体现在哪，就是家用的这个电脑上或者是个人的这个手机上。那么具身智能体验的是什么？它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身体。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比如说机器人实际上它就是由一个电脑控制的啊，电脑芯片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移动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对吧？它有具身，那你不能让电脑这个走来走去啊，它有手有脚啊，这叫具身智能。它在这个三个首批招生方向构建四位一体的育人模式。那么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呢就表示说，学校呢将以钱学森学院成立为契机，弘扬科学家精神，坚守育人根本，聚焦能源创新，构建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体系，深化机制改革，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特区，举全校之力把钱学森学院打造成为传承科学精神的高地，培育创新人才的摇篮，引领教育改革的一个标杆。那么稍早之前呢，我记得我报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这个在当时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做了一个解读。稍早的时候呢，哈尔滨工程大学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消息，5月8号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隆重举行了钱学森学院的成立大会。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吧啊，就不用说了啊，这个哈尔滨工程大学原来是哈军工是吧啊，它最早还有这个名字嘛，对吧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什么工程学院啊，后来就直接改成这个哈尔滨啊军事工程学院了。这个哈工程的钱学森学院呢也成立了，学院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质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六个钱学森班，每个班每年招生呢是30人，实行是什么本博融通培养，

本科加博士，说你考了这个班啊，就免试入博了啊，免试升博了。所以他一定要想一想啊，这样的一个专业。那我不知道西北大学的这个钱学森学院，他这三个专业的一个方向就是 AI 物质科学，然后数字人文，还有具身智能啊，他是不是这个本博啊直通的啊？但是哈工程这几个专业啊，大家记住了，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六个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培养。在师资团队方面呢，由学校高层次人才担任班主任，兼聘中船集团、中和集团、中广核集团等单位具有丰富科学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科学家构成企业导师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构建产教协同育人共同体，推动校内培养与行业需求、科研任务还有工程实践深度的衔接。两所大学，西北大学还有这个哈工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两所学校啊，是吧？国防七子啊，还是什么的，这个大家都特别特别的这个清楚。所以钱学森班，那你不是每个学校啊，普通的院校都可以去成立的，对吧？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钱学森啊，他在中国的导弹技术方面、火箭技术方面是多么啊厉害的啊，对吧？所以这个钱学森班的这个分量，那么有志于这些方面的同学啊，还有考生啊，以及他们的这个家长，你在未来报志愿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这个很重要的，真的是啊。哈尔滨工程大学呢回应说，哈工程与钱学森先生呢有着深厚的两访两信之缘，说1955年的10月份呢，钱学森首次访问了这个哈工程啊，就是啊哈军工，就是哈工程的前身。时任院长陈赓就问到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留下了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就不能搞吗？”这样的一个历史强音，这场经典的问答极大的振奋了师生科技报国的决心。1959年1月份，钱学森再次来访并做了火箭技术发展的学术报告，为学校科研工作指明了道路。1960年到1962年，钱学森两度致信，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增设学科、整合科目、分层培养的一个教育思想，深刻影响着学校的办学实践，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的指引。哈尔滨工程大学方面表示，从1955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的陈赓之问，到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哈尔滨工程大学钱学森学院的成立正是回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的一个新的启迪。5月8号呢，钱学森冠名管理委员会主任就宣读了钱学森冠名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哈尔滨工程大学钱学森学院冠名申请的批复，希望学校践行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为探索创新人才培养贡献哈工程力量。经学校第5届党委第61次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哈工程聘请钱学森之子、钱学森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永刚教授担任学院荣誉院长。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还注意到啊，西安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青岛黄海学院等国内高校也相继成立了钱学森学院，云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则成立了钱学森班啊，作为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好，那在今天的升学之路的这个环节当中呢，盒子呢就跟大家呢一块儿啊去来了解了一下这些国内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院校的最新的一些

0: 动态的情况啊，教育啊，教学、学科建设啊，等等各个方面这样的一些新闻整合起来之后呢，是方便今年考生对这些学校啊，这个钱学森班也好，还是钱学森学院也好，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啊。相关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呢上网上啊去找到更多的详细的这个资料啊，好吧？这一小段的内容我们就暂且呢说到这儿。好嘞，我们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1: Love this.
2: Do that.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您锁定了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您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回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上来。超级讲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盒子呢还是想跟大家去了解聊一个内容啊，就是关于 AI 的这个内容。就是 AI 啊，就是太方便了，而且呢，它会给你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啊。现在这个过去的这个 AI 吧，你还只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知识性的一个问答，或者是一个百科知识的一个查找，对吧？比如说我想知道蓖麻这个植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然后呢我一搜啊，然后在网站上会搜出一大堆的这个关于蓖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后来呢，这个 AI 呢就变得更加的这个智能化了，就是更加的这个方便了。你比如说什么豆包之类的啊，它可以发语音，你知道吗？然后你下载完了之后呢，你就是就问说豆包，告诉我什么是这个蓖麻。蓖麻呢就可以，然后呢这个豆包呢就有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声音，然后呢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段文字呢都给你念出来啊，你一听就行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啊，就是在有了这个从前的这个百度度娘啊，还有百度什么百科知识啊这个栏目之下，几乎呢你难不倒任何人。难不倒任何人，什么事儿你搜一下，一搜就搜出来了。那基本上的一些内容呢你都能去得到，但是呢有一些偏门的东西啊你未必能搜得到啊，偏门的东西你未见得能搜得到。比如说我说哪家公司什么什么什么创始人，大公司没有问题了啊，这个我们不常见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虽然是很小，但是呢在世界上也非常有名。说你找一下这个创始人他的一生的这个情况，你可能是找不到。或者说呢我们找一个啊心理学的一个著名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教授，他可能呢不算是太有名，但是呢他出过几本书，你一搜啊有可能他就搜不到。就是它不能涵盖所有的知识的这个角落，就是大面上的大致的这些东西呢几乎呢都可以去搞懂。我觉得这个对于传播知识来讲呢，让知识呢更加的扁平化，我觉得是有好处的。这就如同什么，就是当年中国的就是50年代啊这个早期的时候呢，中国搞了一个新中国啊政府搞了一个叫简化字这样的一个运动。我觉得简化字的这个运动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成功，加上多少个特别都可以。有人就批评啊，有这个不同的意见。

这个不了解的这个情况下啊，有一些这个简化字啊非常非常有用的。辽宁的辽字你去看一看啊，它那个繁体字是怎么写的，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这难的不得了啊。后来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用了那个辽啊，辽阔的那个辽啊，用了那个辽，就是现在的这个辽是吧，辽里面加一个走字儿，哎，我觉得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它好在哪儿呢，它就是这个新的这个简化字，它的这个好处呢，它既有中国古代的啊这个六书造字法的，它保留了那个风格，形声字吗，还是形声吗，它保留了这个中国汉字的这个传统，用一些简化字啊这个方式呢来进行这个这个代替，它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代替。当然在70年代也搞过一次这个简化字，那个简化字就太不成功了，后来呢就废止了。宣传的宣就是一个宝盖底下加一横，哦，那个字太难认了，我觉得这真的是那个字是不是特别好的。所以50年代这次的简化字对于当时的旧中国啊，对于当时的这个就是刚刚建成的新中国，因为旧中国遗留了太多太多的文盲，对他们进行扫盲是有极大的一个贡献的。所以我说这个，所以你看，就是这个简化字有利于什么？有利于是吧？这个扫盲啊，一下子呢让整个社会的识字率啊马上呢有一个提高，这个提高之后呢，就可以让这一部分人可以干嘛？让知识传播的更多啊，更广更深了嘛。让更多的人有文化了嘛？啊，我可以不上学，但是我可以自己呢去读书啊。AI 也是如此，它虽然是简单或者是方便，但是它对于一个知识的一个传播传达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好处的。啊，所以孩子们现在已经，就是那些聪明的孩子已经不害怕写作文了，已经不害怕什么各种各样的作业了 ，AI 就可以帮他们完成。我说的没错吧，真的，我说的没错啊。现在呢就问题呢就来了啊，就是这几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AI 对孩子们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呢就肯定有正向的和负向的啊，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那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关于负面的，对吧？那很多家长就说，难道这个 AI 有这么多的这个负面，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让孩子呢去接触了，没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就是一体两面嘛，你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所以让你的孩子在接触 AI 的时候呢，怎么去避免那些负面的东西，这是你家长呢需要思考的啊，需要认真对待的。所以呢有一些青少年偏爱 AI 搭子，这个搭子呢包括学习搭子啊，也包括生活上的一些搭子，这可能会导致孩子们呢啊有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会导致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的一个退化，这是很多专家呢提出来的。他不像成年人啊，说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 AI， 但我的这个有了 AI 它不会影响我的社交能力，因为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嘛，对吧？我小的时候没有 AI， 对吧？想玩个看个电视都困难，对吧？以前呢，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啊，说呢让孩子们沉浸在这个电视当中啊，那么可能会导致他们自闭，导致他们的社交能力退化。是啊，没有问题啊，这个言论是没有问题。当时呢，在社会上呢会有一些这个讨论，这个讨论呢实际上是从这个美国开始，9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70、8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一些教育专家呢就发现啊，这个孩子们放学回家没事儿可干啊，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客厅里就看电视啊，一看看好几个小时。当时就是在英文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词，说看电视长大的一代，说看电视长大的一代，说这一代孩子啊，他们社交能力特别差，同时他们受这个挫折的这个能力啊，这个也比那这个不看电视

现实长大孩子呢也要差。另外呢，有一些孩子呢，总是呢沉迷于电视剧当中的那些暴力的情节，那会让孩子呢戾气增长，啊，就暴力的那个戾气，那个戾会写吗？啊，那个户字底下加一个犬字嘛，啊，那个戾，就动不动就发火了，动不动呢跟人一发火呢就开始打架啊，动刀伤人。说会增加他们的这个戾气，事实上呢，已经证明是如此，事实上证明已经是如此，对吧？那么好了，就是说看电视长大的一代孩子，那个时候呢，专家呢就说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退化啊，不爱社交啊，导致心理自闭啊等等呢，会走向什么极端？碰到遇事会走向极端，发火走向极端等等。那么现在 AI 也是如此，啊，很多孩子我承认他们现在已经不太愿意看电视了。他们爱捧着手机，要么玩游戏，要么就是各种 AI 啊，什么学习离不开 AI 啊，生活当中的也离不开 AI 啊，社交也离不开 AI。没事弄一个，你知道吧？没事这个弄一个什么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 APP，就跟 AI 对话，是吧？就跟 AI 玩呗，对吧？会是这个样子吗？其实我们在要说一个大的一个 AI 的话，如果说每家每户。我不知道现在宇树的这个机器人多少钱一个啊？大概是我记得好像国际上卖2万多美元，就是宇树的机器人啊，十几万人民币啊，那就这个放到家里。如果有一天啊，这个机器人非常普遍了，就是每家每户呢都有一个这个机器人，那你说小孩呢回到家里之后呢，没什么可玩的，就跟机器人玩呗。机器人啊，跟机器人聊天，跟机器人呢做游戏，跟机器人一块下象棋什么的都有可能，跟机器人一块去打游戏，完全有可能。我说的啊，完全是有可能的。好了，那我们就说，最后就导致的这些孩子什么的就离不开这些机器人，离不开这些这个 AI，AI 是一个具身智能嘛，它可以做的像人形一样，啊，当然也可以做动物形的。我们的孩子老沉浸在这个 AI 的这个搭子当中呢，真的会导致很多很多，就是我们讲负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说，你都不用去实践，你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可能。好，一个小孩呢沉迷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游戏，啊，有这样的例子啊，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有人说，哎，这毕竟是少数，不是少数，绝对不是少数。但你肯定不能说是大多数啊，绝对不是少数。说在网吧里玩都不上课，都不上学，啊，在中学的时候呢就逃课，有的上大学的时候呢也在逃课，在网吧里一待待那么长时间啊，家长说什么都不听了，有这样的吗？所以呢，是全国各地有不少的什么这个什么戒掉网瘾的这样的一些学校，或者这样的一些机构。对不对？非常非常多，有人根本就戒不掉，啊，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性也发生了一个变化，爹妈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啊，这样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啊，那现在是 AI 了，AI 了，那可能会更加的去吸引孩子们，所以我们讲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呢，就是让家长呢去思考一下，怎么去避免这些负面，把那些正面的东西呢发扬光大。我们说，像 AI 就是人工智能，分享生活趣事，倾诉学习烦恼，让 AI 来解答各种各样的困惑，让 AI 帮助，自己来学习等等吧。近年来，随着生成式 AI 的不断的发展，主打虚拟聊天、情感陪护、及时回答的 AI 搭子应用是日益广泛。部分家长就反映，孩子呢在家抱着手机呢就是不放，沉迷于与 AI 搭子聊天。小孩好奇心嘛，他会觉得一个机器怎么会说话？如果小狗会说话的话，那孩子肯定会抱着那个小狗天天不放。而且有的时候呢，孩子在家里没什么事儿可干啊，放学早的话回到家里，是吧？跟大人也说不上话啊，大人有可能还在工作呢，在家里怎么办？拿着手机跟 AI 啊，跟 AI 进行聊天，或者是一块儿，甚至是做游戏都可以，完全有可能，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有一些青少年
爱和 AI 谈。

性沉迷和 AI 聊天，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如何引导青少年拥抱真实的社交，乐享面对面的交流呢？这是我们家长应该，还有教育工作者应该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 AI 聊天有一种很好的很好玩的，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这就如同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看上电视呢就放不下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难道不是吗？我小的时候就爱看电视，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4点钟，哎，就把这个电视给打开了。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电视呢就有节目了。等到90年代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呢就是24小时了，啊，特别是央视啊，那我几乎也看电视，一直看到这个半夜，那就是放不下。你说有了这个智能手机，特别是有了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些智能体啊，它有好玩的东西就特别多，那孩子们肯定是也是放不下。这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爱看电视是一样的。很多孩子呢，他就觉得说和 AI 进行交流不用害怕被指责，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认真啊，认真的听，认真的去回应，我就感觉自己被理解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小孩喜欢跟 AI 聊天，尤其是一些初中的孩子。为什么有些青少年就喜欢跟 AI 搭子这个谈心呢，而不是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家长朋友老师同学进行交流呢？中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学专委会的委员张鹏他就说，一方面是因为 AI 有一个及时的回应，无条件的接纳，零拒绝交互，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持续安全低成本的一个正反应。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给别人发微信的话啊，问一个什么事，想跟他诉说一下自己的心事，可是对方很忙，或者说对方看了之后呢没有马上的回应，你这个时候就着急了。可是 AI 不会， AI 不会， AI 马上会给你一个正反馈。另外一方面呢，现实的社交呢它有一个不确定性，还有这个什么被拒绝的一个风险啊，你跟我聊会儿天呗。就我们正常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邀请别人你跟我聊会儿天，哎呀等一等的，这个我等我忙完了回头我找你，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委婉的拒绝。可是 AI 不会，跟我聊会儿天呗，然后 AI 马上的就回复你，哎，咱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聊起，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他就避免了一个什么矛盾冲突。这就让一些青少年特别喜欢特别是存在社交恐惧症的社交恐惧情绪的这些青少年就产生了一个持续的一个回避的行为。习惯于无需共情、无需妥协的 AI 互动，会削弱学生在现实当中处理冲突、理解他人和建立深度连接的能力。有教育专家呢，就是这样认为的，这可能会导致孩子们现实社交能力的渐进性的一个退化。我有的时候也离不开 AI。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炒股我都要问这个 AI 今天股市怎么样啊，我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哪个板块， AI 马上就会给你做出一个现实的一个回答啊。有的时候做饭不会做了，说哎这个土豆炒青椒怎么请怎么做啊，他马上就会告诉你。发面怎么发他马上就会告诉你。如果我发面不会的话，我得问我妈。我妈有的时候你给她打电话她有时候还听不见。问别人呢，别人在工作，问别人别人还说哎那玩意儿多简单。可是 AI 不会啊。你问他什么他都是有求必应。大人都难以离开他，你更何况是孩子呢？孩子是需要社交的。小孩为什么在家里待不住？就是假如说没有 AI 的话，孩子肯定是在家待不住。没有 AI, 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孩子在家是待不住。
前几年的时候呢，我就跟很多人在聊天，你说现在在大街上玩的这些孩子们为什么那么少？说哪像咱们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呢，吃完饭然后呢就跑到这个外面，谁家有小孩赶快出来玩，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头禅。孩子们在一起干什么呢？什么扇啪叽、弹玻璃球，女孩呢挑这个猴皮筋儿，大家还记得吗？80，就是60后、70后，包括80后呢，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孩子，他们都玩过。90后的孩子玩过吗？00后的孩子，你更甭想，他们更不会。说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么愿意玩？我们一招呼全出来，我说那时候没电视啊，也没手机啊，也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游戏啊。搁家里待不住，怎么办呢？就得跑出来呀、啊！跑出来呢，这个半大的孩子就在一起呢，就玩呗，找各种各样的游戏去玩呗。现在肯定是没有。有人说，哎，过去的治安好，不是那个意思，啊，说过去的邻里关系这个更加的融洽，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时代不一样了，啊，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能在家待得住？大不了看会儿电视。啊，我看电视看腻了，我还可以玩会儿手机。啊，我需要社交的情况下呢，我打开这个 AI，我可以跟它进行互动，所以他在家能待得住了，他也不愿意出去玩了。即便是出去玩，他也要带着手机，难道不是吗？所以很多人就担忧说，AI 无法提供双向的情感流动和共同的责任担当，这种单向投射最终无法滋养心灵，反而挤占了本可用于建立真实联系的时间与心理能量，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到虚假满足的一个孤独循环当中。确实如此，我非常非常的这个赞同。AI 搭子真的是会对孩子们产生一个极其不良的一个影响，真的是如此，啊！所以作为家长，啊，当然包括老师呢，我们在平日里跟他们做这个引导的时候呢，就要干嘛呢？就要帮助他们正确的认识 AI，让他们能理性的使用 AI。面对 AI 搭子可能会对青少年产生的不良的影响，那么该如何防范？很多教育专家就认为，关键是让学生学会在 AI 使用当中保持主体性的一个反思，这个太重要了，是吧？就包括这个写作文、写作业，你不要让他给你正确的答案，你不要让他给你马上生成个什么300字的一个小作文，你能不能询问他啊？写景我应该怎么写？让他给你个思路，给你几个关键词，你依然要保持什么自己的主体性的一个反思。数学题不会，你可以问 AI，让他给你个思路，说这道题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去来解决它，是不是这样？说家长呢，要先看见和尊重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再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和孩子呢共同制定使用规则，如 AI 使用场景、时长、内容红线等等，充分的尊重孩子的自主感，避免对应性、禁止，避免的是对抗性的这种禁止，会导致孩子使用它转入地下。学校要将 AI 素养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体系，解析 AI 虚拟陪伴的心理机制，让学生认识到 AI 的理解仅仅是一个算法模拟，这与真实关系当中基于尊重、信任和共情所建立的安全感有本质的区别。还是要引导学生主动察觉自己是否在逃避现实的人际沟通，一定是如此。随着 AI 对青少年影响不断的加深，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份，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提出
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这一点非常重要，太重要了，是吧？我下载一个 APP，她就是我的女朋友，她就是我的男朋友，或者说，我下载一个 APP 应用，然后我就把它设定为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或者是我的妹妹，或者是我的哥哥。坚决不允许这样去做，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一定要让孩子们回到现实当中，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去感受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什么相互的尊重、相互的融合，是吧？啊，哪怕是遇到冲突，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会发现，现在有一些孩子特别不好啊，特别不好。有人说，哎，他们是家教不好，我不那么认为。我是觉得他们的家长肯定是很好，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些家长。他们的小孩在电梯里拿着这个手机，就不管不顾，大声的宣扬。然后呢，上下电梯的时候拿着手机呢，就根本不顾及周围，大声的喧哗。走路的时候呢，根本也不看道啊，即使碰到别人，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没有任何的什么道歉的这种行为，没有。甚至有的小孩在，比如说在你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走这个大门，你要刷卡进这个院里的时候呢，孩子们跟你一块去争，跟大人一块去争。啊，真的我。我不觉得是家教不好，而是我觉得这些孩子呢，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里是沉浸在这个什么呢？手机或者是 AI 里面，他们把这些东西呢当做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小伙伴，他们离不开，所以他们眼睛里几乎没有别人，是这个原因。他们长大之后呢，他们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啊，真的，他们不会顾及别人的一种感受。你会发现，这样的年轻人以前你很少能见到，但是现在你随处可见。其实我们仔细的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un 无处不放。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打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1: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7: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9: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20: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鸣铃，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1: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0: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之前跟大家聊过，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啊？那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他的续集，就是拥有一个人生知己，拥有一个长期的好朋友，那说明你在任何一个人生岔路口都没有放弃彼此啊。那反面呢，就是说你和你的好朋友是在人生的哪一个岔路口彼此分道扬镳的呢？那我们今天就想来聊这个续集啊，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大连都市之声，来说说看是什么摧毁了你和朋友之间的友情。开场歌来自于齐秦的歌《夜夜夜夜》，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去寻找一片光明。

这是齐秦的夜夜夜夜啊，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啊，最近有在重听，真的是感慨啊，他唱得太好了。因为这首歌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啊，包括他的原作者熊天平，但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经得起时间的反复检验。你听齐秦唱这歌哈，你会觉得他的声音刚中带柔的，很清澈也很简单，就好像那个冰雪消融之后潺潺流水，然后伴着碎冰撞击着河里的石头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音。当然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对齐秦的印象不深或者不够好哈，因为他们没有在那个唱片时代来认识齐秦。很多人认识齐秦是通过现在的综艺啊，也就是我是歌手第一季哈，当时齐秦参加了好几期，后来选择中途退赛啊，很多人说齐秦是输不起，就算大师也应该早就看淡了这些比赛的输赢吧。那我现在听齐秦唱歌，我会觉得可能不是输不起吧，而是作为一个歌手的寂寞，一种无人赏识的寂寞。都说女为悦己者容，那歌手就是该为知己者唱吧，所以可能是一种孤芳自赏的孤寂啊，才会选择退赛啊。从前对这样的行为哈，多少有点微词啊，但是反而现在会觉得这是一份孤傲，反而成为了歌手身上一种自己的气度。我们接下来来听齐秦的姐姐啊，他们一家子都是好声音啊，欢颜。

齐豫的《欢颜》啊，唱的就不用说有多好了吧。齐豫唱歌是有岁月感的，但是有了岁月感还能兼具清澈在里头啊，我就觉得这个很难得。前几年去看了齐豫的回响演唱会啊，60多岁的高龄依然能够声音高亢，在岁月和清澈感当中找到那样一种平衡，其实是很难得的。当然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听这歌是因为好声音里面周深的翻唱啊，就会觉得周深唱得很好，但是你听过齐豫在黄金年代唱这首歌，我就会觉得自己对周深喜欢少了那么一丢丢。感谢大家继续收听991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啊，我下面给大家听一首不一样的欢颜啊。这歌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如果你喜欢听周深的翻唱，那你大概率是喜欢那种年轻歌手的大开大合。那下面要给你听到这个版本呢，就是有一种唱片式的美，就是录音式唱片的美，来自于台湾歌手陈永龙啊。他没有周深那种音乐竞技的大开大合，他反而很安静，就在唱片里面静静的流淌，就好像是一条永不止息蜿蜒的长河。

伴就能够岁岁年年笑容常在。可是人生行路总有岔路口，不知道从哪一个不起眼的节点开始，曾经并肩说笑的好朋友就会慢慢走散。或许是毕业之际各奔前程的夏天，或许是观念渐行渐远的某一次争执，又或者是岁月无声冲淡了日常的联络。好好的陪伴最后只剩回忆里的欢颜。当遗憾涌上心头，那万般心绪化作一声轻叹。接下来这首歌就恰好替我们倾诉离别后的心事吧。那些来不及好好道别莫名走散的挚友藏在这首歌里，眼泪从来都不是脆弱，是对曾经友情最真诚的惦念。

吕方的朋友别哭啊！说实话，这歌听着挺想让人哭的啊。这说明眼泪并不是伤心的武器，而是一种倾诉。当没有人可以倾诉的时候，我们只能假装坚强；而当有朋友可以依靠的时候，反而那个眼泪会落下来。今天跟大家

说的就是你和你的好朋友是因为什么分道扬镳，是什么摧毁你和那个最好朋友之间的友情。美丽人生说，应该是彼此之间不默契，他的想法从来都没跟我说，而我却永远把自己赤裸地暴露出来，久而久之，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只有我一个人在维持，我们好像隔了一条河。有没有所以真诚才是杀手锏，对吧？Candy Room 他说，我是一个妈妈，本来她是我的好姐妹，但是当我成了妈妈之后，她单身，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之间好像少了一些话题。本来人生就像走路啊，会有无数个分岔路口，那不同的路段大家会有不同的话题，遇到不同的人，那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强求有人可以永远陪我们一起走到底啊，只要依稀记得就好。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耳边的声音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晚风吻尽荷花叶啊，来自于五月天的出品，叫做拥抱啊。想起了一坛鸥鹭啊，说到五月天，他们是一个长寿的乐团啊，刚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友情嘛。五月天是1997年成团的啊，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啊，所以在乐团里面算是非常长寿的啊。大家说他是长寿乐团，但是你仔细去看哈，华语乐坛里面这些乐团常常不长寿哈，常常不欢而散啊，毕竟人多了嘛，很多事情就开始变得复杂。所以呢，像五月天这样的保持乐团长寿、保持友情长久的啊，我想不是，一定是懂得一些相亲相爱的奥秘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另外的一个长寿乐团啊 ，S.H.E。永远都在。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啊。接下来我要给你听的是，听是谁的歌呢？嗯，听个单依纯吧。我记得现在是2026年的新一期的歌手哈，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单依纯在歌手上面大放光彩啊，很多人直呼她是女歌手新一辈的巅峰啊，尤其她在第一期唱的那首《珠玉》啊，大家都想造神哈，一个综艺节目想造神啊，说她是00后自己的王菲呀。听到这首《珠玉》，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很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单依纯唱，除了唱得很好之外啊，我觉得有一种班味儿啊，这是这个唱功一直优秀的单依纯来说哈、啊，不过是标准表现啊，表现她的唱功，甚至还有一点点炫技啊。一个00后的女孩子，在最该有人情味儿、最该有人味儿的年岁里边，被安排穿上如此宏大的这种珠玉一样的外衣，然后做一张概念单曲。其实挺可惜的啊，倒不是不能接受她成为00后自己的王妃，毕竟单依纯的演唱是很有灵气的啊，而且在满是综艺音乐节目里面找到这样一个很有灵气的演唱人啊，嗯，是很珍贵哈。只是我觉得，嗯，综艺节目哈，硬要造一个歌后这份功利心啊，有点可怕。包括近期的2026的歌手啊。才20来岁，还没有把情情爱爱还有人生的得失顺利啊唱，然后唱出更深的轮廓，就开始要称王封后啊，感觉很容易伤害到他。我们听吧，听单依纯翻唱的《爱与痛的边缘》。

这是爱与痛的边缘，来自于单依纯的翻唱啊，有一些像王菲的部分哈，你可以说她是有借鉴学习，但是王菲是王菲，单依纯是单依纯，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吧？这首爱与痛的边缘是粤语版，它有一个普通话版本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也是一个经典的翻唱哈，来自于迪克牛仔啊。这歌的原唱是黄仲坤啊。哎，以前我不喜欢迪克牛仔唱歌哈，就是看不惯他的长头发，呵呵，因为长长卷卷的，特别像那个科学家牛顿的照片儿。不仅看不惯他的长头发，也不习惯他在歌曲里边的那份故作潇洒。但是现在想哈，谁能真的故作潇洒呢？人到中年，如果真正的潇洒的人是不会听情歌的，还敢唱潇洒歌的人啊，其实不过是一份故作潇洒。中年人就是要学会所有的事情都埋在心里，然后假装风轻云淡地走下去。来听吧，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这首歌唱尽了情爱里面的错过和遗憾啊。我们总是在追问有多少爱可以从头再来，可是细细想来啊，人生除了爱情，更让人唏嘘的还有一路走散的友情。我们都笃定好友哈会相伴岁岁年年，但是却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间节点，也许是因为上学、工作，或者是三观的差异，和昔日挚友慢慢分道扬镳，然后回望来路，才发现很多并肩同行的人再也回不到从前。那既然遗憾无法重来，就格外珍惜还留在身边的知己啊。这首《朋友》送给曾经失散或者仍然相守的老友。

们今天做朋友的节目哈，做朋友的主题，如果不放这首歌就感觉很遗憾哈。能有多遗憾呢？成为意难平，就说明这个朋友当中他有多重的分量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和你的朋友是因为什么分道扬镳啊。我觉得只有接受友情这件事儿，也未必会天长地久，才会对友情持续时间的长久啊感到一种珍惜，保持一个感激的心态吧，才能够让友情更加美好。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你的收听，这首你最珍贵留给还在倾听的朋友，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巧克力中的可可含量其实并不只是指可可豆的比例吗？实际上，巧克力的可可含量是指除了糖、牛奶或其他添加物之外，巧克力中可可固体的总量。这些可可固体包括可可脂赋予巧克力丝滑口感，可可粉和可可液块。有趣的是，可可含量越高的巧克力味道通常越苦涩，但口感也更加浓郁。例如黑巧克力的可可含量一般都在70%以上，它带有一种独特的深邃和复杂性，是巧克力爱好者的最爱。所以在选择巧克力时，不妨多留意一下它的可可含量，也许你会发现新的口味喜好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可追溯到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尝试制作新药时意外发现的。当时他在煮豆浆时不小心加入了海水，结果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豆腐的制作工艺虽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精细的技艺。从大豆的浸泡、磨浆到煮浆、点卤、压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不同的工艺和原料都会影响到豆腐的口感和品质。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每100克豆腐中含有约8克蛋白质，且热量相对较低，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铁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使其成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理想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That's where I...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收听啊！
0: 嗯，
1: 这个我们俩每天呢，到了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特别有感慨的，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每天的这个心情。
0: 是啊，
1: 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你说你晚上的话，你
0: 回家之后不得跟家人唠唠吗？
1: 对呀，
0: 今天过得好不好
1: 啊？
0: 哎呀，今天剪头发了。
1: 对呀，吃饭八卦八卦一下，
0: 是
1: 是吧？你看看，人人都有一个八卦的心理。
0: 对，
1: 什么叫八卦？
0: 就是要分享。
1: 你大连话有的时候也不叫八卦，
0: 叫老婆
1: 叫蛐蛐，
0: 蛐蛐也行
1: 啊。蛐蛐谁？
0: 对，
1: 今天我想给你蛐蛐个人
0: 谁？
1: 挂了话筒上讲。
0: 我太愿意听了，
1: 是不是？哎，这个我们俩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然后能够收获到一天的好心情。
0: 是啊，
1: 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很快乐的，感觉我们让你这个快乐
0: 加倍，
1: 你得放大一下，是不是啊？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咋地的话，那么听我们节目，希望你能开心一下，
0: 平复一些。
1: 也不知道我们俩有没有这种功力，
0: 我们俩尽力，
1: 尽力就好啊。
0: 对，
1: 这个前两天你看没看这个，就是网上，然后有个视频，然后跟咱俩之前养的宠物一样。
0: 啊，也是法豆，
1: 小法豆，
0: 嗯，
1: 然后小法豆就爱干一样事儿啊，捡瓶子呀。
0: 哎，我看过那个到处捡，是不是？
1: 对，
0: 可是那一溜商业街，然后挨家去收。
1: 对，就是人家都觉得他挺可爱的嘛。
0: 对，都给他攒着。
1: 对，都给他攒着，然后他没事，然后就去上别人家去收。
0: 对，然后回来睡一觉。
1: 对，然后就在瓶子中间睡，
0: 特别可爱，
1: 是不是？然后如果这个瓶子里面还有没喝完的矿泉水，比如，然后他能把这个瓶盖给拧开，
0: 他给把水倒了，
1: 然后把水倒了之后，他再给拧上去。
0: 挺有素质啊！
1: 啊，你说他厉不厉害？
0: 很专业。
1: 然后这个他的爸爸，主人就说：“哎呀，这个狗狗
0: 一天不少挣吧？
1: 现在的话给他存下有十多万块钱了。”
0: 就捡瓶子
1: 啊？不是，人家说了，不光是捡瓶子，捡瓶子能挣着钱。
0: 是啊。
1: 还有什么呢？他把这个视频都发到网上了吗？然后他有个号吗？然后的话还有流量啊，还有在网上互联网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收入。
0: 是啊。
1: 哎呀，我是觉得都应该给狗狗存着呀。
0: 所以你看，人小狗狗都挣这么多钱了。
1: 你想啊，以前的话，我们都愿意给狗起个名儿，起什么的话，来财儿，
0: 是
1: 旺财儿，
0: 对，
1: 是不是来福啥的，是不是？你看看人家这个狗才真正符合这个名字，
0: 人真来财儿，
1: 旺财。哎呀，这个宠物总是能让我们开心，
0: 没错，
1: 是吧？哎，那么听我们节目，我们俩也希望你能够开心。
0: 嗯，
1: 你可以把我们俩当宠物。
0: 别吧，
1: 慢呀，我跟你讲，人有的时候现在活的还不一定有宠物好呢。
0: 真的是，
1: 是不是？
0: 是，你说他每天哈吃饭、睡觉、晒太阳，
1: 关键有的家庭的话，你是不是？
0: 对，
1: 对他就好。
0: 对啊，
1: 对吧？这个我觉得就像人一样，你也不能选择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0: 是，
1: 但是你可以选择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过你的人生，
0: 怎么样去生活，
1: 对，这个很重要，对吧？
0: 是，
1: 那个节目一开始我们俩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情，同时听我们节目也让大家会有所收获，这个我是觉得好好生活的前提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0: 没错，
1: 是不是？咱们得吃得好睡得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说说吃的话题，
0: 好，
1: 好不好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吃完午饭，你刚吃完，哎呀，你就觉得困，
0: 对，
1: 哎妈呀，你就想眯一觉，
0: 是啊，
1: 然后到了下午三四点这个点，没有，我又饿的，就是
0: 又是对，
1: 哎，心发慌，
0: 对，
1: 然后就是你先别怪自己吃多了，为啥呢？因为有可能你吃饭的第一口吃的不对。
0: 哦，
1: 这个吃饭的第一口啊很重要，
0: 很关键的，
1: 就是第一口吃什么呢？
0: 吃蔬菜。是不是啊？
1: 我给你讲啊，一会儿我告诉你
0: 啊，
1: 你别小看这个动作，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这一餐的血糖的波动，
0: 对，
1: 甚至影响

0: 你长期的体重和血脂，
1: 嗯，
0: 吃饭的第一口的威力，然后被科学证实了，不是我们俩在这瞎说，
1: 嗯，
0: 然后国际期刊《临床营养学》就发表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
1: 嗯，
0: 就是同样的饭菜，就是你吃饭的顺序不同，然后血糖和饱腹感的差别非常非常大，
1: 很科学的。
0: 对，你比如说啊，60多克米煮好的饭，
1: 嗯，
0: 100克去皮的鸡胸肉，
1: 嗯，
0: 加上180克的小白菜，给大家设计了5种吃法。
1: 嗯，
0: 第一种吃法，先吃菜，10分钟之后你再吃肉再吃饭。第二种吃法，先吃肉，
1: 嗯，
0: 10分钟之后再吃菜再吃饭。第三种吃法就是菜肉饭，每间隔10分钟吃一次，
1: 哦，
0: 吃一样。吃法4，菜加肉加饭，你就混着吃，随便吃。
1: 嗯，
0: 第5种吃法，先吃饭，10分钟之后你再吃菜，再吃肉。
1: 嗯，
0: 啊，你记不住没有关系。接下来我告诉你、啊，
1: 说正确的，
0: 最优的顺序是什么呢？
1: 嗯，
0: 最优的顺序是菜、肉、饭。
1: 哦，
0: 就是蔬菜、蛋白质、主食，
1: 对，
0: 依次吃的顺序，
1: 嗯，
0: 对餐后血糖是最友好的，
1: 这个是最科学的，
0: 而且也更具有饱腹感，
1: 嗯，
0: 就让你吃完了之后不饿，
1: 对，
0: 哎，那么最差的顺序是什么呢？
1: 先吃饭，
0: 啊，答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5种吃法，先吃饭，
1: 嗯，
0: 餐后的这个血糖波动的是最大的，其次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4种吃法，菜加上肉加上饭，你混着来吃，
1: 哦，
0: 这种吃法的话也不好，
1: 哦，
0: 哎，也不好。如果你觉得每样都分开吃就太麻烦了，那么吃法1，先吃蔬菜，然后再一口肉一口饭的吃，也非常好，
1: 也可以的。
0: 对，那么吃改变吃饭第一口，我跟大家讲哈，让你能够瘦身，
1: 嗯，
0: 然后让你的血脂能够变好，哎，那么你必须要遵守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俩刚才说过的，再强调一遍，就是进食的顺序，
1: 嗯，
0: 一定要吃什么呢？菜、肉、饭，
1: 这个顺序一定要记住。
0: 对，你一定要记得。嗯，然后的话，你养成习惯就好了。
1: 是，
0: 吃饭的话，先吃什么？先吃菜。
1: 对，
0: 然后再吃什么？再吃
1: 肉，
0: 然后再扒了一口饭。
1: 对，
0: 你就说哎呀，怎么那么麻烦？你觉得麻烦，但是我告诉你，
1: 没养成习惯，
0: 你养成习惯就好了。
1: 对，
0: 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有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Where the sky
1: meets the wall。前两天哈，湖南警方呢发布了一起诈骗案。在湖南有一位82岁的张大爷，他呢是携带了170万现金到银行去存款，结果这个柜员清点之后发现他全都是银行的练功券，然后就警觉哈，这个大爷呢肯定是被骗了，所以马上就报警了。接警之后呢，就公安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刘某，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刘某给抓获了，全程仅5个小时。后来经过调查呢，这个刘某啊，他曾经是贷款的中介，他专门是瞄准那种有贷款需求的老人。之前呢，他就谎称是帮张大爷贷款需要刷流水，并且呢是以现金抵押为诱饵，诱骗老人先后转账了169万余元。期间呢，这个刘某啊分多次把这170万点钞练功券交给老人，并且呢叮嘱他说，你不要打开，你就这么放着啊，你千万别打开看。贷款办成之后，然后说还要取回来的，但是这个贷款呢迟迟办不下来。后来呢，张大爷着急去存钱，骗局才败露的。目前啊，这个刘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多可恨！
0: 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就这个联控券，我就觉得哈，就不应该有卖的。
1: 对，
0: 你不是银行专属人员，就是练点钞用的吗？
1: 你就内部用就完了，不应该留出来。
0: 你看咱们俩讲过的新闻讲过多少，就拿练功券骗人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就是就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以前都没听说过，
1: 嗯，
0: 怎么这两年的话，然后
1: 还流行上了？
0: 对，怎么还流行起来了？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起来啊，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方便的情况下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啊，我们俩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点半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 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00。

0: 5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两张。
1: 先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五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它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知道你不差礼物，
0: 是
1: 你不差奖品，
0: 主要是跟我们唠一会儿交流一下。
1: 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啊，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吧，我们俩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0: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如果说你是跟年长的父母一起住啊，或许呢对这样的场景并不是觉得很陌生。如果说你是跟年长的父母一起住啊，或许呢对这样的场景并不是觉得很陌生。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总是把音量调得很高，甚至在另外一个房间都可以听到声响。他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那些密集的尖锐的笑声和配乐会让你觉得很不适，但是呢他们好像并不觉得吵。在油烟机打开的厨房，洗衣机工作的阳台，更是需要一遍遍提高音量，重复确认，才能跟他们完成一次很简单的对话。我们呢经常会以一句年纪大了耳背了就轻轻带过这些生活上的摩擦，但是真的很少意识到这个背后呢其实是父母的听力系统正在发生一些生理性的衰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哈，老年性听力下降呢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步的加重，60周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超过1/4受到了残疾性听力损失的影响。在中国呢，2016年一项覆盖了4省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60到74岁老年人当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存在着听力损失的。听力退化呢，其实最先导致的并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清，尤其是在一些嘈杂的环境当中，这个呢就会迫使老人的大脑投入更多资源去猜测这个语句的含义，原本专注于理解的认知系统就不得不神补偿听力的缺口，久而久之呢就会让人觉得很疲惫，反应变慢，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和语言加工的能力。听力变差呢，其实是全身开始变老的一个信号哈。它不只是耳朵不好用了，可能连运动啊、平衡啊，甚至心脏的功能也是在慢慢的走下坡路的。老年性的耳聋呢，其实往往是起病隐匿，早期呢是非常的不易察觉哈，但是家人呢经常比医生更早的发现。如果说发现老人有耳背的表现，应该尽早带他们去耳鼻喉科进行听力的检查。虽然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助听器是当前最有效的一种干预手段了。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黄瓜籽粉呢，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黄瓜籽粉它是植物钙啊、
0: 哎、
1: 它是补钙壮骨的特别好的东西。
0: 你看看，连你都知道。
1: 对啊，
0: 钙啊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咱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看啊，孩子缺钙咱说会长不高啊，
1: 会影响发育啊。
0: 对呀、啊、孕妇或者是生完孩子的女人尤其缺钙。
1: 对，因为他们体内的钙哈基本都提供给宝宝了。
0: 对，所以咱说在孩子出生之后，很多宝妈们都会出现什么大量掉头发呀，
1: 对、啊、还有像牙齿酸软呀、
0: 啊、脚后跟疼啊等等这些症状，
1: 都有，
0: 对吧？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缺钙会让骨密度迅速的下降，
1: 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骨关节各种疾病就会来了，
0: 对，特别是骨折的风险就会提高啊。
1: 是，
0: 咱说老人呢，一旦骨折了，除了身体遭罪和钱遭罪，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想想，你得在床上躺个三五个月的时间，
1: 对，而且你躺三五个月不要紧哈、
0: 嗯，
1: 你的心肺功能会跟着一起迅速衰竭的，
0: 对，所以你看哈，补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大人孩子都应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好，说到补钙啊，我们大伙咱都知道哈，从古至今黄瓜籽都被公认是补钙壮骨的好东西。
1: 是啊，
0: 所以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邹有才品牌的黄瓜籽粉。
1: 嗯，
0: 我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咱这个可是没有任何添加的高纯度的黄瓜籽粉，
1: 嗯，
0: 补钙效果更直接更有效。对，哎，要说补钙呀、
1: 嗯、
0: 其实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
1: 对、哎、小孩他也需要补钙呀、
0: 嗯、
1: 就是你缺钙的话孩子就不长个。
0: 对呀、啊、
1: 然后孕妇也需要补钙，是不是？
0: 对，
1: 一个人吃，两个人补，
0: 没错。
1: 那你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1: 你像我妈有的时候就会腿抽筋儿啊、
0: 哎呀，
1: 然后关节疼呀、
0: 嗯、
1: 走路费劲儿啊、
0: 哎、刚才咱就说了哈，黄瓜籽又被叫做植物钙。
1: 嗯，
0: 你看哈，在民间过去农村家里养的鸡鸭鹅什么的哈、
1: 嗯、
0: 要是说哎呀腿受伤了，或者想让那个刚孵出来那个小鸡仔长得快一点、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哎呀可以喂点老黄瓜给他们吃。
1: 对，就扔一根老黄瓜在那儿自己叨就行、
0: 对，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老黄瓜里面那个籽儿，它是能够接骨壮骨的最好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对不对？
1: 所以啊后来中医们呢、嗯、就把它变成了对身体非常好的一种补钙食疗的方法。
0: 对，
1: 我跟你说黄瓜籽粉哈，就是它特别是对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因为缺钙而引起的像什么啊腰酸背疼呀、腿抽筋儿啊、浑身无力这些症状，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没错，现在听我们节目很多叔叔阿姨我相信一直在吃黄瓜籽粉。

0: 对不
1: 对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另外啊，其实黄瓜籽粉当中含有的这个细纤维素，它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
0: 嗯，
1: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排泄，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0: 是是。
1: 不知道的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无论是意外骨折的，
0: 嗯，
1: 还是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需要补钙的，其实很多医生，尤其中医，都会建议你说你吃点黄瓜籽粉来补钙吧。
0: 确实，
1: 对对，
0: 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你看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啊，就一直吃黄瓜籽粉哈，
0: 嗯，
1: 这是植物钙呀，其实比吃钙片要更加的安全一些，对不对？
0: 更天然一些。
1: 对。好，说到黄瓜籽粉呢，啊，我们给大家请到了我们厂家代表，咱们的于经理，跟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这款黄瓜籽粉哈。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超级实惠的秒杀活动啊！
0: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哈。
1: 嗯，
2: 我来啊，今天跟大家说说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咱要说，其实这个黄瓜籽粉好不好？其实它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可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对。
2: 那么说到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哈，它选用的这个黄瓜籽原料是来自黑龙江北纬42度的黑寒土地哈，这里啊是北温带的这个大陆性气候哈，它是能够出产最优质的这个黄瓜籽的。
0: 嗯，
2: 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钙质含量，
1: 嗯，
2: 每100克就能够达到898.6毫克。
1: 哇，这么多！
2: 这是个什么概念？比如说，你每天这个㧟两勺，冲一杯，就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喝啊，就能够满足我们身体每天的这个钙量需求了
1: 啊。
2: 就这个纯度哈，说实话，就是真的比你吃那钙片补的还要到位。
0: 嗯
2: 啊，那最重要的是啥哈？就是咱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它还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
0: 嗯，
2: 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的纯粉，
0: 纯粉，
2: 纯粉哈。
0: 哦，
2: 对，而且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低温烘焙技术哈，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咱们这个黄瓜籽当中营养成分不流失。
0: 嗯，
2: 再加上这个破壁研磨，会让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更加的细腻，就是你喝起来哈口感相当好，就那个滑溜溜的哈，
0: 嗯，
2: 而且啊更有利于咱们身体吸收。就总结起来吧哈，就咱们家这个黄瓜籽粉呢，就是高纯度、高钙量、高吸收、高品质，
0: 四高。
1: 这么好的黄瓜籽粉的话，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于经理？
0: 好的。
2: 嗯，咱家这款黄瓜籽粉哈，一桶啊500克，足足一斤重哈，
1: 啊，一斤重。
2: 咱们市场价多少钱呢？就是69块钱一桶。
0: 69。
2: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
0: 嗯，
2: 买3桶，我再送你3桶，就是整整6大桶，秒杀价多少钱？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不便宜，到不到位？
1: 行啊，
0: 哎，对对对，这个力度可以的。
1: 对呀，啊，你想6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粉才299。
0: 嗯，
1: 哎呀，真
0: 的
1: 很实惠啊。
0: 是啊。
1: 哎，但是于经理，我们节目啊不是厂家供应商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0: 嗯，
1: 咱们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没有，是真没有商量余地 啊。
0: 就直接拒绝我们吗？
2: 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哈，啊，是在我们目前说实话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包括电视购物哈，啊，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1: 啊。那于经理，我们跟别人能一样吗？
0: 对
1: 不 对，
0: 就是我们总觉得哈咱是朋友。
1: 对。那个你到其他那些地方你是去卖货挣钱的，
0: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要宣传品牌的，所以哈我是觉得哈你得对我们够意思点，高低你得降一降，对不对？
0: 嗯，
1: 降降降。
2: 小娃，我想说哈，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是没有想到。
1: 这是我们节目风格了啊，
2: 嗯！这样哈，我呀第一次来，你们也开了口，我觉得我必须要表达我这样的一个诚意哈。
1: 嗯，
2: 你说我要是给你降一个20-30，小娃，你是觉得我挺抠搜的？
0: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嗯，
2: 这样哈，我也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1: 降多少钱？
2: 50。
1: 哎妈呀，你怎么好意思的，于经理？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50这一说吗？
0: 没有，那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1: 白送你得了。
0: 说狠了是不是？
1: 对对，这叫降100。
2: 小王，还是张一，啊，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1: 对呀，降100。
2: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1: 是
0: 啊，
2: 你
1: 所以才好意思讲价。
0: 我们现场跟你讲价呢吗？
1: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0: 啊，
1: 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降点。
2: 小王，
1: 降一百。
2: 你太能讲价了，真的，就是你俩呀，真的是活生生把我架在这儿的，我现在是下不来了。我说实话，我也诚心诚意想把这样好的品质的这个黄瓜籽粉带给大家。
1: 嗯，
0: 对。
2: 我今天就出个血，小王这样。咱就限量，就限100组，行不行？
1: 限100组，再降100块钱呗。
2: 对对对对。

0: 白
1: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
0: 价格下来就行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了，于经理，那么价格咱谈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1: 该说赠品了，
0: 送赠品的环节。
2: 怎么不，小王怎么还要赠品呢？我不是已经买三桶，然后又送你三桶，
1: 那不是你送的吗？你还没送我们呢。
0: 对，就是你主动送的，我们还没主动要呢。我们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对吧？
2: 就是你在这方面真的有点过分了哈！在来之前，你是不是没跟我说这事儿？
0: 啊，对，我是没
2: 说，咱们
0: 说，
2: 对不对？
0: 现场要，
2: 我真的也没有赠品，其实我啥也没有，我就有黄瓜籽粉，真的。
1: 所以咱就赠黄瓜籽粉呀，于经理。
0: 对，我们不跳，你就再送点黄瓜籽粉
1: 就行。对，咱就要黄瓜籽粉，
0: 行不行？
2: 我这一罐黄瓜籽粉也是六七十块钱的，小王。
1: 是，我们知道。
0: 你这么大品牌，咱也不差那么点钱了，对不对？
1: 对。
0: 你送的话，能给你们送黄了，怎么？对不对？所以送点。
2: 这样啊，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啊！就是我感觉你们也是在忽悠我哈、啊。这样吧，我也实打实的啊，
0: 忽悠你忽悠
2: 实打实真的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们一桶，怎么样？
0: 哎，于经理哈，看你都大方到这种程度了，你不如就大方到底儿。你想想，
1: 啊、
0: 咱们哈、啊、老话说得好，叫松双不松袋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都送一桶，你
1: 要
0: 再
1: 送两桶，
0: 就不差再多送一桶，
1: 对，
0: 你就再送。两桶多好听啊，对不对？
1: 好事成双，于经理，
0: 显得你们多大气呀、
1: 啊，是、啊，
0: 对不对？我们大家伙吃好您这黄瓜籽粉，以后还回购，对不对？你这不就是来我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行不行？
2: 你的意思是说我送完你一桶，我也得送张一一桶，是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不两个主持人嘛，
0: 对吧？你得罪谁都不挑，
2: 哎、
0: 对不对？
2: 你俩也太能讲价了。
1: 你说你卷谁面子都不好看。
2: 哎、也就俩主持人，是不是、啊？好，这样哈，我是实心实意的，就是你看哈，你这个也让我直接降价了，对吧？
0: 嗯。
2: 然后。又让我再送你两桶哈、啊
0: 嗯，
2: 你说我这回去，我说实话没办法跟公司交代，
0: 嗯、
2: 这样行不行哈、啊？我也想了个办法，小王哈、
0: 啊，啥办法？
2: 你呀、啊，送给我一期节目，好不好？然后呢，咱俩拿广告换一下，要不然我回去没有法交代啊。
1: 哎，我觉得行，
2: 下次在广播里还能见到我，对不？
1: 小王，我觉得行。
0: 哎，你这没办法，我想问一下张一，
1: 反正就是只要有实惠我就高兴。
0: 哎呦，于经理 啊，你现在属于又摆了我一道，对不对？你把我夹在这儿的话，我现在也是上不上下不下。你说我要是不同意你吧，
1: 啊、
0: 然后
1: 赠品没了，
0: 听众就好怨我了，
1: 是不是、啊？
0: 实惠没拿到手，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哎，我这么大老爷们，我也不能掉链子，对不对？于经理，我同意了。这样哈，我拿一期节目，咱俩互换一下，你再多送两桶给我们，行不行？
2: 行，没问题。
0: 好嘞，妥了。行了，接下来我跟依来给大家捋一下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哈，它一桶呢是500克，
1: 对，
0: 足足一斤重呢啊。
1: 是啊，
0: 市场价69一桶。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桶再送三桶，就是整整六大桶。
1: 嗯，
0: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大家伙刚才听到了。我们现场讲价了，
1: 我们不满意，
0: 我们从50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降了100块钱呀，
0: 给力吧。
1: 对，
0: 但是还没完、
1: 嗯、
0: 我们还给大家有赠品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哎，如果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多送一桶，我们每个人再多送两桶。
1: 哎，太刺激了，今天这个福利、
0: 啊、
1: 咱捋一下吧、
0: 啊、
1: 就是说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两桶，一共8桶，对不对？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
0: 嗯，
1: 一共多少钱？
0: 多少钱？
1: 199块钱。
0: 我去，就是原价600-700块钱呢。
1: 对，
0: 今天199就搞定了。
1: 哎、啊，你算一下一桶多少钱？
0: 啊、
1: 平均一桶20来块钱。
0: 对呀，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你看哈，咱把钙补好了，
1: 嗯，
0: 骨头养结实了。
1: 对，咱不摔跤，不骨折，不遭罪，是不是
0: 啊？就这100多块钱，你说花的值不值？
1: 太值了！你买回去之后，全家老小一起吃。
0: 我跟你讲。家里每一个人都应该补钙，
1: 对，
0: 对不对？我就是觉得这个黄瓜籽粉现在听节目的，不管是谁，你都应该出手，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炸线了啊！
1: 你肯定是这个价格，你再也遇不到了，
0: 对不对？
2: 真的哈，说实在的，咱们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的这个品质。就这个价格，你就到哪儿都找不到，真的。就是今天你听到小王的节目，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大便宜的，绝对大便宜。
0: 嗯。
2: 另外哈，我特别想跟。

0: 黑寒土地产的这个优质的黄瓜籽，
1: 嗯，
0: 经过这个低温烘焙，再经过精细的这个破壁研磨哈，说实话，不仅吃起来老好吃了哈，关键是啥呢？补钙效果更好，
1: 对，
0: 而且男女老少，包括孕妇都是绝对可以放心吃的。
2: 嗯、哎，没错没错哈、嗯，就为什么现在一提到补钙，就很多人都知道说可以吃黄瓜籽粉，包括我都知道、
1: 嗯嗯、对、
2: 啊，就真的因为它是植物钙，然后它对身体呢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嗯、
2: 你像大人呀，像孩子呀，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它、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市面上呢，其实很多钙片它对肠胃的刺激性是很大的。
1: 对，
2: 你像我妈妈就是的，之前吃一种钙片，咱不说名字哈、
1: 嗯，
2: 她吃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她就会引起便秘。嗯，
1: 对，就是肠胃不舒服，肚子总是不舒服哈、啊。但是你吃黄瓜籽粉不来补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2: 哎、
1: 对不对？
2: 真的是。
1: 行，我们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好了，我跟依依我们俩再来跟大家说说价格哈。
2: 嗯，
1: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黄瓜籽纯粉呢、啊，它一桶啊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呢哈。
2: 嗯、
1: 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连线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桶再送你三桶，就是整整六大桶。
2: 嗯、
1: 正常的秒杀价是299，
2: 是，
1: 但是我们又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也听到了哈。
2: 嗯、
1: 我们由50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
2: 嗯，
1: 也就是说现在六大桶没有任何添加的黄瓜籽纯粉多少钱？
2: 199，
1: 便宜吧，
2: 真便宜。
1: 但是我告诉你，惊喜还没完，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哈、
2: 嗯、
1: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免费加送，不是再送一桶，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两桶。
2: 哎，真的是刺激哈、
1: 哎、
2: 我跟大家讲、嗯、就是说今天买三桶送三桶再送两桶、
1: 嗯、
2: 一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只需要199块钱，
1: 原价可是6700块钱呢、
2: 啊、那是、啊、
1: 咱今天199就搞定了，对不对？
2: 你这还等啥？
1: 真的是比买钙片划算多了，对不对、啊、
2: 关键是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之后哈，全家老小都可以吃、
1: 嗯、
2: 而且我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朋友他是可以放心吃黄瓜籽粉的。
1: 对，我告诉你哈，因为它不含糖，
2: 对，
1: 你放心吃，你是用温开水来直接冲着喝呀、
2: 嗯、
1: 或者放在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是粥里面喝，
2: 怎么喝都行，
1: 所以赶紧来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你看啊，钙啊是咱们骨骼的主要成分哈、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哈，两大类人群是必须要补钙的哈、
2: 哦、
1: 一类呢是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就是长身体的孩子们，对不
2: 对？
1: 哎，对，
2: 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长大个儿哈，他每天都会给孩子吃钙片啊、
1: 嗯、
2: 喝牛奶啊、
1: 嗯、有了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以后啊，你就可以每天在孩子喝那个牛奶里面咱蒯两勺黄瓜籽粉，
2: 双管齐下是吗？
1: 对呀、啊、这样的补钙多好啊，对不对？
2: 是，
1: 而且比吃钙片还要更加的安全。
2: 对，
1: 那毕竟钙片它是保健品呢。
2: 对啊，黄瓜籽粉它就不一样，它是食物啊。
1: 对呀、啊，你就放心吃呗，对不对？
2: 嗯。
1: 还有一类就是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补钙的哈，咱就不说哪天你摔一跤，咱说骨折了你得多遭罪，
2: 对，
1: 咱就治病花的那个钱儿，你说你能买多少黄瓜籽粉？
2: 哎，
1: 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另外哈，还有像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呀，
1: 嗯、
2: 或者经常腿脚抽筋儿的呀、
1: 嗯，
2: 有时候晚上睡睡觉都能抽醒。
1: 哎，对呀、
2: 啊，
1: 这是真烦人呢，我跟你说。
2: 对对对，还有一些人哈，就是上个楼喘好几气儿。
1: 嗯嗯。
2: 要不腿都抬不起来的、
1: 嗯、
2: 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如说腰越来越弯、
1: 嗯、
2: 然后勾勒的气喘的都特别费劲的那种，
1: 对，
2: 都需要补钙。
1: 哎，这些情况的话你不补钙你还等啥呀，对不对？
2: 就是
1: 啊，咱说天天吃钙片你觉得卖啊贵呀、啊、我吃不起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黄瓜籽粉的秒杀活动，你还不赶紧行动啊？
2: 是
1: 啊，买三桶然后咱们送三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两桶，就是8桶，足足8斤重的黄瓜籽粉，一共才100多块钱，
2: 199。
1: 所以赶紧抢啊！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2: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回来回来，直播间的电话报线了。
2: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黄瓜籽粉哈，我自己必须要留两组，真太合适了，我得让我爸妈都跟着喝上。
1: 哎，中老年人补钙可是大事啊，对不对？
2: 哦、
1: 各种骨关节疾病。

0: 都是由缺钙所引起的，对吧？所以咱说黄瓜籽粉是一定要喝上的哈。
1: 真的，就像刚才茶水说的哈，你说你不小心哪天摔一跤骨折了，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关键真的是遭罪啊。
0: 对呀，每天吃点黄瓜籽粉和花钱遭罪，你说你选哪个？
1: 我肯定是吃黄瓜籽粉呀。
0: 还有就是孩子如果正处于发育期，也要注重补钙，这个家长可以得上点心哈。
1: 对，你看你每天往牛奶里面放点黄瓜籽粉，双重补钙的效果多好啊。
0: 对呀，当然孕妇咱就更不用说了，不想吃钙片什么的哈，咱就吃黄瓜籽粉最合适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是食疗的方式，
0: 更安全更有效啊。得了哈，咱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哈？你看哈，原价69一桶的黄瓜籽纯粉，咱今天是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免费多送两桶，
1: 对，
0: 就一共八大桶哈，只需要199。
1: 再等的话真的是没有赠送了哈，啊，
0: 对，
1: 没有名额了。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

0: 好了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节目，问候大家，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室小王。这个临时插播一下哈，因为茶室小王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很多咱们老朋友听我们节目可能十几年的时间了，当然也不乏有一些新朋友今天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黄瓜籽粉应该算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了，真的是卖了十几年了。那么在这十几年当中啊，因为我们节目从2009年就开始有了啊，我们可以说换了几个品牌的黄瓜籽粉，但是这个黄瓜籽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大。最重要的话你知道吗，这个黄瓜籽粉呢，它的这个纯度，就是虽然有很多也说是纯粉，但是它的黄瓜籽粉里面的这个含钙量是非常有区别的，因为跟它选用的黄瓜籽是非常有关系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我再次强调一下，它精选的是地处北纬38度长白山山脉黑土地生长的优质的老汉黄瓜籽。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你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就有，含钙量是多少呢？100克的黄瓜籽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这是什么级别呢？就是含钙量已经是黄瓜籽的天花板呢，就是不能再高了。所以今天我特别要插播一下，今天这个黄瓜籽粉大家听到了，如果你腿脚不好的到了一定年龄还没有吃黄瓜籽来补钙的，那么今天这个黄瓜籽粉一定是首选。当然如果你常年到头吃黄瓜籽粉，今天这个黄瓜籽粉你一定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它绝对是你以后吃黄瓜籽最佳的一个选择，因为它的含钙量太高了，而且品牌非常大，真的是纯粉，没有任何添加的熟粉，你用温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兑在牛奶里呀，哪怕你兑在粥里面和其他的麦片什么一起喝都没有问题，特别特别好，因为它健康到可以孩子都可以喝。所以别等了，今天的话一桶一斤，我们是连买带送，一共8大桶8斤的纯的高钙含量的黄瓜籽粉。今天一共多少钱？才199，100多块钱。你自己上外面打粉你都不一定能打下来，而且外面那种小钢镚打粉它可不是破壁工艺啊，它不能把黄瓜籽粉里面这个细胞壁给击碎了，把这个营养给钙量给它释放出来。所以其实你吃的我觉得就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大品牌的黄瓜籽粉人家是破壁低温烘焙技术啊，所以这个黄瓜籽粉的吸收率也是非常好的啊，含钙量非常高。8大桶8斤一共才100多块钱。我说到这儿，如果你感兴趣赶紧找我们导播看看今天还能不能抢到啊。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我再说一遍88118830，赶紧抢吧。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
2: 每一刻都很嗨。时光音乐，
1: 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毛宁的这首《涛声依旧》。《涛声依旧》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唐诗《枫桥夜泊》，作者陈小琪通过客船联想到船票，回忆起他读书时在北门坐船的情景，于是就把门票加入到了歌词当中。陈小琪认为《枫桥夜泊》中描写的愁绪可能是乡愁，也可能是其他的愁，于是就把爱情加入其中。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说到这个罐头啊，依你说家里是不是得常备呀、
1: 啊？那必须的，有的时候真能顶个菜吃啊。
0: 哎，在所有的罐头里面，我家里一直不断对的是牛肉罐头
1: 哦。
0: 哎，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伙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有营养，
1: 关键是多吃之后它不胖人
0: 对，所以咱说家里整点牛肉罐头，你除了开罐直接吃啊，
1: 嗯，
0: 还是你在家可以下个面条拌个米饭，
1: 或者是你炖个土豆做个西红柿牛腩汤都行啊。
0: 哎，反正牛肉罐头我觉得它不像其他罐头，
1: 对，
0: 就是除了能直接开罐吃还能够做菜吃，
1: 它吃法特别多样，
0: 尤其咱说在家你会经常下面条、
1: 嗯、
0: 然后你倒一罐咱这个牛肉罐头进去，
1: 是啊，
0: 那在家是不是就能轻松搞定一碗红烧牛肉面？
1: 哎，真的是好吃还有营养，这个季节是不是太需要这个东西了？
0: 我是觉得就是一年四季都需要，
1: 真的是、
0: 啊。好，说到牛肉罐头啊，今天我们俩有好的推荐。
1: 嗯，
0: 哎，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主导大品牌的红烧牛肉罐头。
1: 哦，
0: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呀，
1: 啊、
0: 以往啊，你看我吃到的那个牛肉罐头，我就觉得那个牛肉哈、啊、怎么软塌塌的。一口下去哈，我都咬不到肉。
1: 嗯，
0: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大多数的牛肉罐头那里面的牛肉都是滚油的。
1: 滚油的。
0: 嗯，什么概念呢？
1: 嗯、
0: 就是肉的表面它裹了一层淀粉呐、啊，或者是面粉呐、
1: 啊。嗯，
0: 这样就会显得个肉块挺大的。
1: 嗯，
0: 其实它的含肉量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1: 而且哈，口感一点都不好、
0: 嗯，
1: 就是面糊糊的那种感觉，根本吃不出牛肉味儿。
0: 哎，那么咱今天这个牛肉罐头，我跟你讲，
1: 嗯、
0: 你就吃吧。这个牛肉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1: 是、啊、
0: 一点不糊弄人，品质杠杠的啊、
1: 哦。
0: 你看啊，首先呢，咱这个牛肉罐头的用的肉就特别好，
1: 嗯，
0: 用的是来自内蒙古原产地直供的西蒙草原牛肉。
1: 哎呀，
0: 那你想想啊，天天吃着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喝着甘甜的山泉水长大的个草原牛的牛肉，那它能不好吃吗？
1: 它非常非常好吃、啊、
0: 第二呢，就是它的加工工艺也非常的讲究。
1: 嗯，
0: 它采用的是一卤二蒸三炖，就首先把这个牛肉给你卤好了，
1: 嗯，
0: 然后啊，这个牛肉它不是放在水里煮出来的，而是纯蒸出来的。
1: 哎，我跟你说哈、
0: 嗯，
1: 蒸出来的肉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0: 嗯，
1: 而且它营养是不流失的。
0: 对，最后呢，再花十个多小时给你文火慢炖，
1: 哎
0: 那个味儿啊，我跟你讲就更加的入味了。
1: 是是是，
0: 这个肉我跟你讲，你是小到三岁，上到八。

0: 齿都能吃，绝对不塞牙。
1: 嗯，
0: 就是吃起来非常的嫩的感觉，而且吃起来一点都不柴。
1: 所以你说哈，咱这个罐头呢，不仅是味道好，营养还特别足，大人孩子你就放心吃吧。
0: 没错。哎呀，刚才我跟依依还在感慨啊，就是现在你到超市，哎呀，你到那个网上，你随便去看一看，
1: 嗯，
0: 就那个牛肉罐头卖的老贵了，
1: 真的是老贵了，
0: 一点不怕你去比价，你知道吗？
1: 有点吃不起的感觉。
0: 但是今天我跟你讲哈，来我们节目哈，价格不是事儿。就是哎，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就是给大家带来福利，对吧？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来带来的这款巨无霸牛肉罐头，
1: 嗯，
0: 哎呀，有很多人说小王，你刚才说什么玩意儿？巨无霸？
1: 怎么还巨无霸了呢？
0: 我跟你讲，因为它大呀，因为它一罐就净重420克，
1: 哎，这将近一斤呢。
0: 对呀，市场上的牛肉罐头你会发现，基本都是100克、
1: 150克，
0: 你这都算大的了。
1: 对对对，
0: 咱这是超大罐，
1: 是
0: 一罐顶他们4罐。
1: 嗯，
0: 哎，市场价58一罐，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大家伙记不记得？买5罐我们送5罐，10罐当时的秒杀价多少钱？
1: 398。哎呦，我跟你讲哈，这个价格我记得等等的。
0: 对，
1: 我买过。
0: 对，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是今天我跟你讲哈，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
1: 嗯，
0: 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一，咱俩搭档多少时间了
1: 啊？
0: 你瞧不起谁？
1: 现在牛肉罐头挺贵的。
0: 我跟你讲，在我这儿都不好使
1: 啊，
0: 必须凑整，再降100块钱。
1: 可以呀、啊。
0: 也就是说，咱今天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那你便宜这么多，咱不得赶紧抢吗？
0: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着什么急？
1: 啊！
0: 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是不是？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哎呦，太好了！再送一罐。
0: 哎。
1: 啊、
0: 我的实力谁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1: 一罐不够是不是？
0: 对，
1: 往脚脖子上看、
0: 哎哎、一罐不够。你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罐。
1: 哎呦，这太好了、嗯、咱就是倒一下哈、
0: 啊、
1: 买5罐送5罐，然后再送2罐、
0: 嗯、
1: 足足12大罐的牛肉罐头啊，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0: 没错，原价6700块钱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1: 我的天哪，
0: 这是420克的大罐啊！
1: 这一罐顶外面4罐啊！
0: 对，12罐算一算，是不是相当于外面的40-50罐的牛肉罐头？
1: 那可不，
0: 那再一平均，其实就几块钱一罐了。
1: 那太便宜了，
0: 便宜，
1: 太便宜了！
0: 超市里100克的那种小罐的牛肉罐头，还得10好几块钱一罐呢，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咱今天20来块钱就能搞定一罐420克超大罐装的牛肉罐头，
1: 我天！这是牛肉啊，这可是牛肉啊、
0: 嗯、
1: 它不是那种什么猪肉罐头啊鱼肉罐头啥的，这个是做好的开罐就能吃的牛肉罐头啊。
0: 对啊，而且除了开罐直接吃，咱用它做个红烧牛肉面呢、啊、
1: 在
0: 家做个盖浇饭呢、啊、你用它做个西红柿牛腩汤啊，
1: 做个土豆牛肉啊、
0: 哎、怎么吃都行。所以牛肉罐头这一大罐足够全家人吃了，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跟你讲，就这个价格我让你随便去做对比全市场，你看看有没有比我们节目还便宜的。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赛事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都知道是好东西是吧？
0: 而且咱大伙也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所以咱说就是吃牛肉强身健体，
1: 而且它不长肉。我跟你说，对于一些减肥的朋友来说哈，吃牛肉来控制体重再好不过了。
0: 你说咱今天这个牛肉罐头你买回家，
1: 嗯，
0: 除了打开罐咱可以直接吃，
1: 嗯，
0: 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菜呀、
1: 啊、对啊，
0: 咱说切点土豆块，切点胡萝卜，
1: 嗯，
0: 下锅之后你倒上咱这一大罐这个牛肉罐头，然后你开个小火就让它慢慢咕嘟哈，
1: 是、啊、
0: 咕嘟咕嘟咕嘟，等那个烫靠的差不多了，土豆和那个胡萝卜咱说都面了，
1: 嗯，
0: 烫都黏糊了，然后我跟你讲哈，你再吃味儿绝了。
1: 哎，我跟你讲啊，你再往上扣上一碗大米饭，
0: 哎呦，
1: 你做个牛肉盖饭吃，
0: 哎呦，
1: 更好歹。
0: 嗯，真的是又好吃又有营养，咱说大连孩子谁都爱戴，
1: 是、
0: 啊、对不对？当然更简单的吃法就是下面条啊，
1: 嗯，
0: 咱家里3天2头就下面条，对不
1: 对,
0: 对， 外面咱说吃一碗牛肉面得不得二十多？
1: 而且我跟你讲，上面那个牛肉哈、啊，就几片精薄精薄那个牛肉，啥味儿都没有。
0: 又打电话说都不敢去吃，
1: 真的是。
0: 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牛肉罐头，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开一罐，不管你是自己在家下个混汤面啊，还是半个面条，都老好吃了。
1: 哎呀，那个汤啊，裹在那个面条上，味儿绝了，连卤都省了。
0: 哎，你就想想哈、啊，咱这是420克一大罐呀、啊，
1: 真的够全家人吃了，
0: 对不对？你做一大碗。全是肉的牛肉面，就平均一下可能就几块钱，
1: 多实惠，
0: 是不是？另外你放两个西红柿，咱说做个西红柿牛腩汤，
1: 嗯，
0: 也非常不错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里面加点那个超市卖的那种罐状那个黄豆，
1: 茄汁黄豆，
0: 对你一起放在里面多熬一会儿，熬的那个稠稠的哈，晚上就个米饭就个馒头，你喝它一大碗，热乎乎的，你说这个邪舒服。
1: 哎呦，还有哈、饭店有道菜你知不知道？叫罐味大头菜，大头菜加上牛肉罐头一起炒，
0: 哎呦，
1: 做起来哈非常的简单。但是鞋好吃、
0: 对，
1: 所以牛肉罐头啊，我跟你说，就是跟其他罐头它是不一样的，它吃法太多了，
0: 没错。行了，说到这儿，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这款巨无霸牛肉罐头啊，为什么叫巨无霸？它罐大，
1: 它就是大，
0: 一罐净重420克，真的是好量装，
1: 超大罐。
0: 对，市场上的牛肉罐头是不是基本都是100克的、150克的哈、咱今天这是420克。巨无霸大罐装，一罐顶四罐，专柜售价是58一罐。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5罐送5罐，当时10罐的秒杀价只需要
1: 398块钱。
0: 对，他们电视购物也是这个价格，
1: 是、
0: 对不对啊？当时的话，其实这个价格我们都已经抢疯了啊。
1: 对，
0: 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今天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我跟你说茶水哈，我真以为你再便宜个32、20的，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你看，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0: 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哈，你来我们节目做宣传，咱大大方方送点。
1: 是，
0: 你别显得抠抠搜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有拼手速的福利，快点打电话，每个人我们不是再送一罐，再加送2个大罐。一模一样，同品同质，
1: 太厉害了！咱就是说哈、今天是买5罐送5罐，然后再送2罐，也就是说足足12大罐的牛肉罐头，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0: 没错，原价6700块钱，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你要知道哈，这可是420克的大罐啊！
1: 是啊，
0: 生的做成熟的，
1: 3:1，它有个3:1的缩水率。
0: 这12罐牛肉罐头是不是得用30-40斤的剩肉来做？
1: 哎，那你再算一算哈，30-40斤的生肉，买这些生牛肉多少钱？
0: 对呀、今天12罐牛肉罐头才200多块钱，298，净重10好几斤呢，
1: 这是熟的。
0: 对呀、所以你不买绝对后悔，
1: 真的。
0: 而且牛肉罐头保质期的话都3年，
1: 是啊，
0: 好日期的买回去咱们放在家里，你就是你还能没有不饿的时候吗？
1: 你就是多
0: 方便、你还没有懒得不想做饭的时候吗？
1: 对，
0: 你还没有那个馋牛肉自己又不会做做不好吃的时候吗？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买点罐头放假的囤着吧，对不对？
1: 你开盖就能吃了。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哎，说这个牛肉罐头哈，你知道我最喜欢怎么吃吗？我就特别喜欢把这个罐头哈放冰箱里冷藏之后，然后你拿出来，它那个肉上呢会带点小洞。哎呀，我跟你讲，老好吃了。
0: 对对对，当肉冻吃哈，
1: 对对对，
0: 哏啾啾的，凉拌拌的哈。哎，喝酒绝了，我跟
1: 你
0: 讲。
1: 哎，
0: 你
1: 给我说馋了。
0: 咱这个牛肉罐头，它里面用的是内蒙的草原牛肉，所以不仅好吃，营养也更高。再加上它采用的是1卤2蒸3炖的这个工艺，所以它就不像有些牛肉罐头，说你一打开那个罐上面会有一层白白的那个
1: 油，哎，那个看起来就没有食欲，而且那个不能冷藏，不能做冻吃。
0: 对，咱这个罐头它是绝对没有的，
1: 对，
0: 而且它这个肉吃起来就特别的嫩滑，哪怕咱说牙口不好的老人呐、孩子啊，其实你都能吃，
1: 对，
0: 也都能咬得动，
1: 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呢。
0: 哎，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罐头一罐净重是420克，
1: 真正是巨无霸超大罐。
0: 市场价58一罐，咱今天是买5罐送5罐，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2罐，足足12大罐，秒杀价一共。

0: 我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要知道哈，它是铁罐的，
1: 对，
0: 加上包装老沉了，你知道吗？
1: 其实它光是快递费哈，30-40块钱不止吧。
0: 但是我们今天包邮啊，啊，你不用你拿快递费、送货费，对不对？
1: 所以你
0: 花叉这一大箱子送到你家才200多块钱，12大罐的牛肉罐头啊，一罐都将近1斤重呢，对不对？
1: 你说多划算、啊！
0: 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Read your horoscope
0: and cheat your fate。亏了，导播接的电话，抱歉了，
1: 是不是？哎，咱今天这个牛肉罐头哈，我必须得整2组，我得给我爸妈带一组。
0: 哎，
1: 老头老太太哈，有时候不太愿意做饭，
0: 对，
1: 这个开开就能吃了。
0: 嗯，快手菜，
1: 它是一道快手菜。
0: 哎，
1: 然后牛肉罐头呢，特别有营养，还好吃，而且咱这个哈，420克超大罐，一罐将近1斤呢，俩人一顿都吃不了，太实惠了，
0: 太实惠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多吃牛肉对身体好，
1: 嗯，
0: 咱说多吃也不用担心会长肉，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咱不可能天天做，
1: 而且你做的好吃吗？
0: 对，有很多人真是不会做。
1: 是
0: 所有的这些罐头里面，红烧牛肉罐头，我跟你讲哈，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1: 它是最好吃的，
0: 味儿是最好的，对不对？
1: 嗯，
0: 哈，家里备点咱这个牛肉罐头，早上咱说给孩子做碗牛肉面。
1: 对啊，你看孩子就应该多吃牛肉啊，
0: 对吧？很简单，对不对？老人牙口不好的，你就稍微加热一下，就个粥吃。
1: 对，
0: 上班一组，你放2罐在单位，中午加个菜。
1: 是，
0: 包括咱出去玩啥的，你也可以带2罐方便的，对不对啊？
1: 嗯，你像聚会啊，喝酒啥的，这不硬菜吗？
0: 包括在家，咱说你可以用它。现在的时候，你炖点土豆啊，
1: 炖点西红柿，
0: 炖点萝卜呀，对不对？多放点汤，我跟你讲，热乎乎的，就大米饭吃绝
1: 了，
0: 是不是？不比你自己买生牛肉做划算呢，对不对
1: 啊？
0: 今天我们价格太实惠了，420克的超大罐，一罐将近1斤重。今天我们是买5罐送5罐，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2罐，
1: 嗯，
0: 足足12大罐，一共才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刚才我说的比你买生牛肉还划算呢，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是是，
0: 因为罐头这个东西啊，它是真空锁鲜，高温杀菌，
1: 是啊，
0: 所以它不需要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嗯，
0: 咱就说是非常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了，
1: 它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的。
0: 再说了，你现在去超市，你去网上，刚才我说的，你去看看，快点，快，现在就看，快点，你看看牛肉罐头卖的都多贵呀！
1: 我跟你说，不丁点那个就是100克、150克那种小罐，它是20-30一盒啊。
0: 对，今天咱是420克的超大罐，12大罐才200多块钱，
1: 而且全都是好日期的，
0: 保质期2-3年呢。
1: 嗯，
0: 买回去放在家里囤着呗，慢慢吃呗，嗯，对不对？
1: 就是啊，
0: 说不定哪天你就用上了，对不对？就牛肉，我跟你讲，它不是其他的肉，对不对？
1: 天天都得吃点。
0: 哎呦，所以我跟你讲哈，这就不用多讲了哈。
1: 是啊，
0: 就是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啊。
1: 真的。
0: 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ine。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0: 执法队书记钟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久久依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随时啊编辑文字的消息加入到我们的聊侃当中。六月份呢是一个火热的季节啊，对于很多加油考生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点紧张的这个时机啊。
1: 其实对于这个上了这个到六月份哈，从六月一号开始，我们大家已经陆陆续续的这个全程的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行动已经拉开帷幕了。
0: 是的，2026年的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也就是我们说的高考，是在6月7号到9号在咱们大连举行啊。这也是考生最关心、家长最关切、社会最关注的一次考试。那么大家也在研究说怎么才能让他们顺利进行呢？首先就是交通方面的一些出行提示。
1: 是加油考生的，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领到了我们大连广播电台啊发出的这个金丝带？
0: 哎，是
1: 哎，每年金丝带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保障啊。已经这个发起了，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行动，连续12年了啊！其实每一年，应该说这个广播人都参与其中了，还有好多的一些热心听众也都加入进来了，为的就是一年一度给这个考生以最大的一个交通方面的一个保障。
0: 对，爱心送考，什么是爱心送考呢？一个是指的你加油考生的，你可以把这个金丝带绑在自己的这个后视镜上，是吧？告诉大家，哎，我这车上有考生啊，大家尽量的给予方便。还有是什么呢？有一些车辆因为没有考生，这不是自己家孩子考试，但是我也加入到爱心送考的团队当中，比如说为一些出行不便的考生啊，或者说没有办法说这个我愿意直接拉你到这个考场的这些爱心人士，志愿者，然后也都会领取这个金黄色的丝带。那么如果考生有需求，有任何需求，你都可以这个招手拦停所有的这个金丝带的车辆。
1: 对对对，保障护航啊。另外呢，就是在高考期间，像大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在全心全意的做好交通安保和服务的工作。其实在出行方面也有一些这个温馨的提示哈，发布出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涉及到7、8、9这三天有休息日有工作日。
0: 啊，对，像6月7号就是休息日，所以这个车流高峰呢相对较晚。你看10点左右呢，像东快路啊、西部通道啊、西南路啊这些主要的街区啊，怎么样？大家都关注一下啊，都会出现黄色缓行的状态。所以中午以后，像西安路、华南广场、香炉礁这些商圈附近，一定会出现交通拥堵。所以那一天的考试，大家格外要注意这个车流高峰相对较晚的这个时段。
1: 对，另外就是大家，如果你家里没有考生，但是那天恰好是周末，你有出行的打算，比方说到这些商圈的话，你也得做好一个安排，比方说打一个提前量，
0: 对，
1: 或者你出门，你不能说，哎，我到这儿了，我着急。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三天考试的时候，很多人出行，你都会经过一些考试的这个学校的周围，千万记得别鸣笛啊。
0: 对，刚才咱们说到的是这个6月7号啊，8号和9号是工作日，那大家关注的就是早晚高峰就可以了。
1: 对，
0: 就该压的地方还是压，所以要有提前量啊，提前选择压力较小的这个路段可以绕行啊。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年咱们大连的高考一共是10个考区、63个常规考点，另外还有10个备用的考点。那在高考期间，每个考点包括备用考点周边都有足够的警力。其实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是考点，你不用先去查，你大概临近开到那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标志物提醒你了。
1: 哎，对，区域性的一个交通管控了。
0: 哎，对，所以你到那儿，你首先减速慢行。噪音整治，
1: 这是必要的，
0: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再有就不能乱停车，
1: 对，
0: 你别给人家考点那个来回进出口给堵死了，
1: 那肯定不行，
0: 是吧？当然你说我要送考生，那么考点周边200米的路街基本上设置的都是远端疏导的，提醒你你可以到哪儿去停车啊，人行车不动，车行人不动，对吧？这是咱说提醒大家要做到。

0: 的哈，
1: 嗯，
0: 反正越临近吧，我们的节目也会给这个高考的考生啊，保驾护航，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交通上的更详细的提示啊。
1: 我们全民一起来创造一个安全、平稳、有序的交通环境。
0: 哎，拨打交警服务热线是8211-2123，8211-2123。

0: 冲水、
1: 充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冲！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3: 换这个
1: ，Let's go。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你知道很多听友啊喜欢听咱俩的节目，原因呢除了咱们的节目啊内容丰富，结构紧凑，
1: 哎呀
0: 表述
1: 你等一会儿我记下来他们的餐厅啊什么能不能用着
0: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咱们有的时候讲一些个别人不敢讲，
1: 嘿
0: 啊或者是就是别人没关注到的一些，哎就大家还挺想听的内容
1: 就这么说吧，我们一般说那个事儿吧都挺贴近生活，
0: 那是相当贴近了，
1: 哎
0: 啊今天都贴地皮上了，今天
1: 今天有可能贴的不是地呀、啊、有可能是肉、
0: 啊、今天要讲这个事儿啊，大家先忍住别笑好不好、
1: 啊、
0: 因为这是真人真事儿，我们要抱着这个同情的同理心去感受人家的尴尬，
1: 而且抱着一种就是生活当中的研究者的心态和角度，
0: 是的，
1: 你去分析问题，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生活当中这个学习无处不在，
0: 是的，
1: 这问题无处不在，我们得想怎么去解决，
0: 哎，
1: 不能就本着站旁边，你哈哈一笑。
0: 但是我真没忍住，赶紧说是啥事儿 啊？这一幕啊。就是
1: 你都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
1: 如果不发生在个人身上
0: 的
1: 话，是的，
0: 令人哭笑不得。但是确实发生了。
1: 这是一个挺充满焦虑的事儿。
0: 说一个姐们儿，
1: 哎，
0: 走在路上，
1: 嗯，
0: 穿着裙子，
1: 嗯，
0: 小高跟鞋，嘎噔嘎噔的，
1: 没毛病，
0: 很优雅，
1: 嗯，
0: 很感性。我可没说性感啊，很感性。
1: 就肯定有回头率嘛、
0: 啊、
1: 漂亮嘛，
0: 是呢，体型也嘎嘎的、啊、你要不你想自信的人才会穿那样的短裙
1: 啊，
0: 然后呢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呢、从他的两腿中间掉出来一个东西
1: 你要这么说完了大家可能猜的就是是不是女性那个东西、
0: 不是生理期用的东西，比那个掉的还彻底，
1: 那还有什么
0: 好了，我们今天的五奖竞猜就是请问从这个小姐姐两腿中间啪嗒一下掉下来的，
1: 别猜了
0: 会有什么
1: 今天啊我们热线也不开、
0: 哎、
1: 平台你现在也不用发，别猜
0: 怎么
1: 别猜，你就说就得了，还猜还能猜出啥，
0: 你看这个精彩的内容一下就让你给掐了，
1: 我们
0: 这
1: 节目也是有那个三审三教过程的啊
0: 好了赶紧说
1: 啊，
0: 到底是什么东西突然之间就掉下来了呢，
1: 你说他们都不信，
0: 俩字儿，内裤。
1: 现在肯定大部分人都想问的是怎么可能，
0: 是不是，咱说内裤是啥呀，内裤是怎么穿在你身体上的，
1: 那得固定住啊，
0: 那得老固定住了，
1: 他怎么能

0: 能掉呢，
1: 对不对？你俩腿是伸进来的，上面有腰，
0: 有皮筋儿，
1: 有松紧带儿，
0: 那怎么能呢？
1: 底下有腿能卡住啊？
0: 对呀、
1: 啊，说裤衩子怎么能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呢？它难道散架子了吗？
0: 就是你今天说的这个词儿，大家还真别笑，还真别觉得不可能、不可思议。
1: 内裤散架子了，朋友们，就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哈，
0: 俺们这俩闲着笑的呀。后来这怎么能呢？完我去查了一下，类似的事故还不少呢。
1: 在这儿呢，
0: 我走道上怎么没看见过？
1: 你还走道没看见？回家我都扒拉出来看了。你
0: 说现在啊，就好多人都遇到过这个情况，大家别不好意思说。
1: 哎，
0: 就你可以不说，你心里一听，哎呀，有没有这种赞同的感觉？说，哎呀，你还真别说，
1: 这得有生活啊。对吧，我们今天这个问题面对的是广大女性同胞为主，但是我跟你讲，很多男性现在也有类似这样的内裤的困扰
0: 啊，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内裤，特别是女性夏天穿着的，别不好意思说啊，
0: 哎，现在冬天穿也那样，
1: 哎，对，都用了一种技术叫无痕、无痕内衣，
0: 无痕内衣，无痕内衣，无痕内裤，
1: 对吧？什么叫无痕呢？你看咱以前穿那种老棉线儿的，它就不是无痕的，
0: 哪怕是涤纶的，
1: 那对那
0: 啥的，
1: 那也不是无痕的，
0: 都得跑线儿，你得两片缝一起、啊。
1: 哎，对喽，
0: 中间穿上厚皮筋儿啊。
1: 哎，对喽，这么说吧，你从穿上到脱下来，你不能拍写真。不能拍穿的少的写真，
0: 你得怀一怀，
1: 就你身上那些勒出来的印儿褶儿。这么说吧，5个小时之内啊，
0: 你别问他怎么知道的。李小萌，你太有生活了，
1: 是不是？这咱都干过
0: 啊。
1: 告老弟啊，等姐一天，
0: 等姐一天。
1: 约拍照是1号啊，2号你等等看，
0: 你怎么的也得小半天。
1: 姐这个塑身内衣呀、啊，它不是无痕的。
0: 想当年呀，没有那么明显的说那个就是给你后期 P 图啊、
1: 哎、
0: 是什么东西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必须得你先自然得整出那个样来。
1: 对了，
0: 然后给你整 Photoshop。
1: 说远了啊，咱从那个。带松紧带那个回来啊
0: 啊！我都想说了，那你拍什么样的呢？
1: 带层纱，带纱，
0: 无痕内衣
1: 痕
0: 穿过的，这个时候你可以举手，不用猜别的了。
1: 哎，无痕内衣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那无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你就感觉好像那两片儿、啊、哈，我也研究过
1: 啊
0: 啊，那两片儿这没有线儿，
1: 没有，
0: 对吧？
1: 哎，
0: 你那个没有任何的痕迹，
1: 是的。
0: 但是他俩还在一起并排儿，
1: 哎，是的，还很牢固，看上去很牢固、
0: 嗯、
1: 啊。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大部分用的是胶。
0: 胶水粘的呀，
1: 哎，对了，它是胶。
0: 哎，我真质疑过，但是我都没想到
1: 它真的是胶，因为我拆开看了。自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就很担心，
0: 回家就把你那些无痕的，但凡稍微有点裂口卷边都给撕开了。
1: 可不是嘛，那玩意儿老容易撕开了。
0: 你要是说它用胶水粘的，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1: 啊、是不是
0: 走在路上突然间就解体了。
1: 哎，特别是夏天，
0: 你不用夏天，你冬天的时候不出汗呢、
1: 温度一高一点儿，
0: 你穿着没有摩擦呀，
1: 可不是呗。虽然并不是全部都用胶，但是大多这种无痕的卖点内衣确实用了胶代替缝针。
0: 我都特别好奇那玩意儿咋粘上去的，
1: 它就是裁剪加这个结合都用了胶的这种特别的工艺嘛。
0: 嗯 嗯，
1: 然后你穿在身上就会觉得很服帖。
0: 嗯，
1: 然后呢这么说吧，就是无痕嘛，就是你一摸，哎，平整，
0: 嗯，
1: 对不对？大部分
0: 穿什么衣服它都没有痕迹，
1: 对，
0: 看不出来。
1: 制作无痕内衣的那个布片啊，经常就是通过激光进行剪裁的，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它没有毛毛茬，
0: 哦，
1: 对吧？那么激光在剪切的地方制造出高温，这样就可以让局部的组织纤维融化，它自己就粘到一起了。说白了，你比如说咱买一塑料袋，你拿那打火机简单烤一下，塑料袋是不是就像融化了一样？
0: 那可不，
1: 你这时候一捏合，哎，它就粘在一起了。
0: 哦，
1: 所以激光切割的布片不仅是剪裁非常精准，
0: 非常精准，老齐了，一点毛边刺儿都没有，
1: 而且那个边缘整齐，不会脱线，
0: 没有脱的，
1: 哎，不需要再包边，
0: 没有边，对，粘的这种都没有边，
1: 内衣边缘的厚度就减少了，
0: 嗯，
1: 所以它叫无痕，它的痕迹就不明显了呀，
0: 对，它就贴合身体了。
1: 好了，那我们再说它是怎么给它压在一起的。
0: 啊，
1: 无痕内衣的布片通过激光剪切出来之后，一般会用热压或者是超声波熔接的两种方式给它粘在一起，
0: 就不是真缝的了，
1: 不，没有针脚，
0: 你也不用踩缝纫机了。
1: 对，它用那个胶 粘接起来的那个接缝更加平整。

0: 是，
1: 嗯，
0: 它就没有凸起，
1: 对
0: 对吧？
1: 有的真的就是严丝合缝的，它给你对在一起。
0: 是的呀，
1: 嗯，
0: 你摸上去，哎呦，好平整，好平滑呀，
1: 所以它才叫无痕嘛，
0: 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那除了无痕内衣之外，好多的运动品牌，什么羽绒服，其实也用到了这种热熔胶粘合的无针缝的这种工艺。
1: 哎，我也发现过，
0: 嗯，
1: 就是外穿的一些衣服，因为运动的那些衣服，它本身就是要贴合身体的，
0: 对，
1: 你里边穿无痕了，外边才无痕，你的曲线才明显。
0: 对呀。
1: 你就是一点针眼儿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它没有针眼儿，它还可以增加衣服的那个防水性。
0: 嗯，
1: 有一些你像冲锋衣那样的面料，它防水的时候它是压在一起的。
0: 对对对，
1: 它不能有线，你有针眼儿不顺着眼儿不就渗进去了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吧？你羽绒服你没有眼儿，是不是就不钻绒了？
0: 那对呀，啊，没有针眼儿啊。
1: 所以嘛，你现在就胶粘的衣服其实很多，
0: 很多，
1: 嗯，
0: 很多。所以呢，咱还回到刚才那小姐姐穿着裙子。穿着高跟鞋嘎噔嘎噔的那个情
1: 景，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0: 嗯，
1: 它里边穿的是无痕内裤，
0: 必须的吧？肯定没有针脚缝的
1: 啊，
0: 嗯，所以它
1: 但凡有针脚线头能刮上，
0: 它都不能掉得这么彻底，
1: 太尴尬了。
0: 说白了，我在想啊，我在脑补啊，它那个粘合呀，肯定就是两边，就是腰两边的那种粘合。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呀，啊，你这前后也翻不上啊。
0: 这样掉了之后呢，直接就从裆中间直接掉下来了，
1: 就一点能挂靠的都没有了。
0: 没有。
1: 哎，我真的我试过，你比方说像一些这个就是内衣或者男士的一些背心儿，
0: 嗯，
1: 你包括像是在腋下那样的部位，因为你有摩擦有磨损，
0: 嗯，
1: 所以它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从那个无痕到不点儿小边儿，
0: 嗯。
1: 不点儿小边开始翘起的时候，朋友们，你就要当心留意了。
0: 哦呦，那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
1: 那就挺快的，就相当于你个面袋子起了个头，你揪一层就突啦，那口就开了，
0: 很有可能。特别是你架不住你天天吃的还不控制，你还胖呢，那玩意儿一下就挣开了，那秃噜一下就掉下来了。
1: 你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无痕内衣内裤的那个寿命挺短呢。
0: 哎，你我还真是，它和那个带缝针脚的那个确实没法比，
1: 嗯，
0: 那个能穿好几年。这个我跟你讲，
1: 关键穿好几年，那个开线了，你还可以补。
0: 对呀，啊，
1: 这个咋补？你出去压个线去啊，无痕的，
0: 你拿口香糖都沾不上。
1: 哎呦我的妈！
0: 是不是
1: 咋想的？
0: 关键我是觉得，你说要是夏天它往下掉吧，你要身上有汗，在户外还好一点，
1: 嗯，
0: 还能蹭住。你说你要在空调房，
1: 嗯，
0: 那掉的才彻底。
1: 就是咱说，如果是那么多就是胶粘的一些衣服，这玩意儿能放心穿？拿啥胶粘的呀？
0: 谁知道呢？这到底靠不靠谱？咱先不管它是不是健康，就它能不能穿得住啊？
1: 能不能结实？
0: 对对呀，
1: 事实上结不结实，这一点很重要。
0: 哎，大家今天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你平时也穿无痕的内衣吗？
1: 你有没有什么担心的问题？
0: 对呀，啊，你有过像刚才那小姐姐那种尴尬吗？
1: 如果有过这样问题的，其他那些问题都拖后，把这样问题你先站前头来，
0: 怎么
1: 我们着重说一说。
0: 怎么办？
1: 针对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的乐一会儿，然后再研究一下。
0: 行，发信息过来啊，实话实说，我们可以不念你名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啊。今天呢咱说这个事儿比较尴尬呀，
1: 特别尴尬。
0: 一个小姐姐穿个小裙儿，小高跟鞋，嘎噔嘎噔走着呢，突然之间两腿之间掉出一个东西啊，
1: 内裤散架了。
0: 哎呀，哎，你说这事儿也能发生？
1: 其实我刚才看人就说了，啥都听过散架，还听说过内衣内裤散架的。
0: 那可不呗，现在都无痕了，都拿胶粘的。
1: 我没穿坏，是不是就报废了？你就要换新的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你感觉这型不好了，或者是洗的旧了什么的，你没听说过？你还没到瘦呢，怎么就散架了？
0: 他先离你而去了。
1: 嗯，今天拿小板凳坐着等看热闹的人不少啊，
0: 不少啊，大家都蹲着乐呢，是不是？乐啥？你不穿呢？
1: 你没买呀？
0: 你等你那个散架。
1: 哎，之前没觉得，你今天说完了之后哈，我得回去扒拉扒拉，得谨慎点穿。
0: 那可不是呗，这掉出来了，周围没有人还好，赶紧捡起来。可是那也
1: 赶紧捡起来，
0: 捡起来扔别的地方，
1: 啊，
0: 那你还能往身上套？套不住了呀，关键底下。
1: 你咋整？
0: 挺风凉，你就先风凉着呗。那怎么办？你又没穿裤子，就是其实这种尴尬最主要的就是发生在，比如说女士的下半身和男士的上半身。
1: 嗯嗯嗯，
0: 对吧？因为男士大部分那个无痕的是背心儿，
1: 那背心儿倒也无妨，你只要不是三九天它也搁里头也无妨。
0: 那夏天呗，你因为我跑马拉松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也是无痕的那个运动背心儿，
1: 嗯，
0: 也是散架子了，
1: 嗯，
0: 然后一个大哥。反正
1: 那拿下来套脖子上。

0: 啊呀，
1: 是的呢，这更尴尬呀，
0: 嗯，
1: 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想啊，拿这个胶粘的衣服是不是越来越不靠谱呢？
0: 就你今天说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疑问，
1: 哎，
0: 说首先能不能放心穿，
1: 哎，
0: 比方大家说你拿胶粘什么胶，你这胶有没有味儿，有没有毒，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你粘的结不结实。那这么说的话，这些胶粘的无痕的内衣裤应该有寿命，他们的寿命是多少嘞？
1: 还真是，
0: 嗯，
1: 包括刚才你说的它有没有味儿，那么我们考虑到的就是甲醛的问题。
0: 对呀，
1: 一提有胶一定就和甲醛就产生联系。
0: 那可不，
1: 对吧？那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首先甲醛的这个问题大家先不用担心，
0: 你就担心开胶就行，不用担心胶有没有味儿。
1: 它可能还没有味儿的时候你可能就散架子了。
0: 就首先它也不会有味儿。
1: 对，
0: 那它用的啥胶啊？
1: 它这个衣物常用的粘合剂呢，它就叫聚氨酯热熔胶。
0: 嗯，
1: 它是在常温下是有弹性的固体，它只有加热的时候它才会融化，然后和织物相结合。
0: 嗯，
1: 粘接之后呢依然能让接缝的那个地方保持柔软。
0: 哎，对，柔软。
1: 哎，这种呢就是专门用在衣服上的粘合剂，它的这个合成原料不涉及甲醛。
0: 嗯，
1: 同时呢它也不含什么有机溶剂，所以你在使用当中不会释放有害的小分子有机物。
0: 哦，那这个挺好的。
1: 哎，
0: 再一个就是
1: 没毒。
0: 就像你那个内衣裤这样东西，它属于就是纺织产品，
1: 嗯，
0: 它是有国家的这个技术规范的，
1: 是有的哈，
0: 对吧？你每一项这个衣物，它的甲醛残留量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1: 嗯，
0: 对吧？你比如直接可以接触皮肤的，它属于什么 B 类衣物，这甲醛含量必须得在每千克75毫克以下。就是你不排除有一些劣质产品有甲醛超标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一般质量合格的就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1: 哎，这倒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就不用把这个放在心上了，说哎呀用胶的是不是有甲醛，没有，
0: 那不用关心这个，
1: 啊，
0: 你就关心粘合度就完了，
1: 就是能不能散架子的问题，
0: 是不是牢固，能牢固到几何。
1: 是的呢，其实吧，在正常的这个粘贴的这个条件下，这个热熔胶对吧，它粘合的布料其实是比较牢固的。
0: 嗯，
1: 它粘合的那个接缝甚至比真缝的更不容易被撕裂。
0: 嗯，
1: 但是啊，插在这儿了，但是这个粘接衣物工艺要求比较高，就比如说你那个粘合剂选择不当，或者是热压的时间参数没有调整好，确实容易出现脱胶的情况。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你高温，咱举个例子啊，咱不知道具体多少度哈，比如70度。
0: 嗯嗯，
1: 那你调的时候为了省电，或者说压膜的时间没够，
0: 嗯，
1: 你可能60度，人正常压10分钟，你就压了5分钟，
0: 嗯，
1: 那是不是就不够牢固？
0: 但是你可能出厂的时候它是粘上的呀。
1: 哎，出厂的时候粘上了，
0: 都是越在过程当中可能在仓库里再放一段时间，
1: 哎，那个胶又不
0: 行了，干燥了，
1: 对 对, 对，
0: 或者湿润了，然后可能在运输过程当中再停两天，
1: 哎，
0: 再经过点摩擦，
1: 是
0: 到你身上的时候
1: 你还胖了。
0: 怎么那么不给力呢？
1: 你买的时候 M 号型，穿到你身上
0: 啊
1: ，L 都穿不进去。
0: 哎，你觉得就是也能套下？
1: 那玩意儿都有弹力，穿
0: 完了那两天呢，伙食再好点，
1: 可不是呗？你
0: 都不敢想，
1: 你说一个内裤承担了你多少？它包容性得有多大？
0: 就是，其实就是咱以前说那针线缝合的。就是顶多它开线的时候它有个过程，对吧？
1: 哎，
0: 就
1: 开线
0: 了。大连话有一个词儿叫懒、
1: 哎，
0: 你得有个过程，或者是滋啦一下啊，是吧，是吧，就样样的过程，
1: 或者是一点点的，
0: 哎，
1: 对吧，外面甩个线头一点点变长，这都能接受。
0: 但胶粘的这个接缝可不一样啊，
1: 它是不是懒，是刷一下。
0: 它既然是无痕的，
1: 嗯，
0: 它在开的时候
1: 它也
0: 是无声的。
1: 很无声
0: 啊。
1: 关键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0: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在粘接条件适合的情况下，
1: 哎，
0: 它粘的布料可能是比较牢固的，就胶粘的接缝它可能比这个针线缝合的更不容易撕裂。
1: 是啊，
0: 哎，就是如果这个布料什么的都合适，粘贴的这个条件都适宜，但是你粘接的这个衣物的工艺要求比较高。
1: 哎，对呀，啊，就是这样嘛，
0: 对吧？
1: 啊，
0: 所以你没法说呀。
1: 关键是什么呢？热熔胶粘的这个衣服呀，也比缝针缝的那个不耐高温。
0: 嗯，
1: 就是好多标签上面都有说明，咱可能买回来没仔细看，这种内衣的洗涤温。

0: 度都是有说明的，必须在40度以下的水温才可以漂洗。
1: 就咱说的那个凉水、冷水，
0: 基本上嘛，你想40度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摸上去跟你体温都差不多。
1: 嗯，
0: 那么太高的温度，你就会让这个热熔胶给它软化了，直接就造成那个接缝的脱胶。
1: 这个其实就是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这是一个大问题，
1: 因为好多衣服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内衣就是，你看以前人哈、啊，包括就像那个衣服，哪怕是洗完了之后会过一遍热水，
0: 哎、
1: 说消消毒。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
0: 特别内衣。
1: 最开始的时候，你拿那个就是洗涤剂或者是那个洗衣粉，
0: 嗯、泡
1: 先拿热水给它呲开，
0: 哎、对对对，
1: 出沫的把衣服放里去，热水泡，你家对吧？
0: 对，
1: 那会下快。
0: 俺家以前给孩子那衣服，我都上锅蒸。撒布的吗？
1: 进去的时候是衣服，等开锅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哎，这些布料是搁哪来的呢？
0: 都不一定是布料了，
1: 全裁开了，
0: 可不是呗？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呀，
1: 嗯，
0: 对不对？这
1: 衣物洗涤的那个温度很重要，
0: 很重要呀。
1: 对对对，好多东西都是这样，它上面都是有的。啊，有的不该干洗的你就干洗了，有的那个就是低温的。
0: 嗯，
1: 完你温度高点，哪怕你说哎呀那我水稍微温乎点呢，你洗一次吗？你一次两次行呢？你洗半年一年呢？
0: 后来我在想啊，
1: 泡开了
0: 这个裤衩散架子的小姐姐啊，她一定是平时啊就是高温洗涤内衣裤。
1: 也不一定，有可能买了廉价的就是无痕的，你觉得款式很好看，对吧？咱刚才说了，对生产线的这个压胶的工艺要求非常的高。
0: 嗯，
1: 你价你够不上，嗯，对不对？就包括有一些那个内衣，以前的时候说有查出来的，
0: 嗯，
1: 就包括那个就孩子的衣服或者是一些什么内衣裤，哦、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价格太便宜了，
0: 是
1: 就十几块钱，甚至有的个位数。
0: 嗯、
1: 然后说你刨去之后，你成本在哪儿？
0: 对呀、啊，
1: 他这个你就得合计合计它的质量问题嘛。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太便宜的咱也别买，容易尴尬。
1: 嗯，
0: 对吧？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还得认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
1: 嗯，
0: 对吧？虽然它没有甲醛，但最起码它牢固啊。
1: 对，
0: 当然自己的洗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我们还想说啊，这个粘胶以外有没有别的选择可以避免刚才咱说的这种尴尬？
1: 嗯，有人说了，那个无痕内衣跟以前那个比啊，区别是啥呢？以前那个越穿越洗越细，
0: 嗯、
1: 现在不的，那个布料啊没有抻头。
0: 哎，对，你还真别说，以前那个叫什么、
1: 嗯、
0: 叫莫代尔，
1: 莫代尔有纯棉的也有，
0: 是吧？
1: 你越洗是不是越斜吧？老头三洗一洗那个本来领子是粗脖的，洗一洗最后就
0: 变成露肩的。
1: 哎。over size，
0: 哎呦我那个不行
1: ，over 脖 size，
0: 那太 over 了那个啊、
1: 嗯，
0: 咱为了让它不 game over， 咱可以选就是粘胶以外的选择、
1: 嗯，
0: 就如果你不想要粘胶的，但依然想要消除内衣的接缝，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叫无缝内衣，
1: 无缝内衣
0: 听没听过？
1: 无缝。无痕不就无缝吗？
0: 不，无缝和无痕还是两个概念
1: 啊。
0: 它利用的是那个针织原机生产的无缝无侧缝的内衣。
1: 就啥意思？他用专门的那个针织原机，
0: 哎，对，
1: 给你整出布料来，
0: 对，
1: 出来的布料就是桶的针织原机嘛。
0: 对对对对对，布料本身它就是圆筒状的。
1: 啊，那这样的话，衣服侧边是没有缝的，
0: 哎，包括袖子呀，
1: 一片式，
0: 哎，对对对，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它既不需要针缝，
1: 啊、
0: 也不需要粘贴。
1: 好多男士的那个高档的背心儿，你发现特别薄的那个料就有。
0: 嗯，有这种啊，
1: 羊哪儿你都找不着痕迹。
0: 说这玩意是怎么做的呢？
1: 你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布片子哈，完了给你那个桶形的之后，给你那个就是踩两个窟窿，
0: 嗯，
1: 就像那样似的。你这个不怕掉，虽然有的时候也卸点儿
0: 啊，对，这也会松懈，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它不会散架子。
1: 嗯，
0: 今天讲这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给娃娃做衣服了，
1: 嗯，
0: 那大针脚啊，永远不会掉。
1: 哎，针脚还反复整，
0: 反复整，
1: 对不对？家里有老人的，你就以前家里要整什么缝纫机，
0: 哎，
1: 整完之后下边，你记不记得最后一道手续就是在上边、那个、
0: 锁边儿，
1: 就锁边的时候转好几个圈，
0: 是是是，
1: 针再勾一下，
0: 哎，
1: 为了牢固一下。
0: 包括咱现在缝东西不也是吗？你最后打的那个最后针节儿，针脚
1: 死扣，
0: 死扣，对，
1: 嗯、
0: 你得死磕死磕死好几扣啊，那玩意儿多磨得慌啊！
1: 就是为了要一个保障嘛，
0: 哎。内衣啊，其实它承载的不光是健康和卫生，其实承载的就是一种心理安全感。
1: 你今天说完了之后，我就不光心理安全，身体都得安全，
0: 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回家要不咱就检查一下吧，看看该淘汰的 该剪出来的下岗的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0: 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在这一时段又要开始好物推荐了。天儿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家里就开始换被子了啊！你家换被子了吗？咱得换一个好被子。以前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都很火爆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一次告诉大家升级了，带来了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被啊！大家知道蚕丝很金贵，普通的蚕丝被让人头疼就是打理的问题，即便是觉得脏了，那也不能洗呀、啊，稍微的护理不当，可能还容易结块了、变形了。虽然说蚕丝有自洁功能，但是被子盖的久了难免吸附一些味道，或者是被面脏的没有办法处理，你长时间不洗的话，哎呀，用着总觉得不舒服。今天啊，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蚕丝被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机真蚕丝本身的韧性就很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它采用的是航缝的技术，固定性更强了，它不跑丝不移位，而且内衬里边有专属的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这个蚕丝，所以呢它支持水洗机洗，洗完了之后还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会保持蓬松透气。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蚕丝被啊盖一个夏天三个月左右洗一次完全就可以了，你也不用洗得太勤。另外咱们这个蚕丝被啊，这被面用的是那个冰锦丝的面料，耐磨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了也不怕，对于那些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就太友好了，轻松打理，省心还省力。那这个蚕丝被得多钱呢？有机真蚕丝被吊牌价1999，今天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条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啊！就这个时段双人蚕丝被一条只需要339，这价太便宜了，339你就能入手真蚕丝夏被，今天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成礼盒装，精美的礼盒包装送给家人爱人，有心有面子。2米乘以2米3的双人被，被面是冰锦丝面料的，加上被面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而且有多款颜色可以选，一被一码可以溯源的朋友们啊，平时上商场300多你顶多买个普通的化纤被，今天同样的钱你直接拿下100%的真蚕丝被。当然我们今天是少量的库存啊，只有100条售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回复蚕丝被就可以来抢购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省一点是一点啊。618年终狂欢活动现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回复蚕丝被就可以赶紧去商城来囤好物了。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问你一个问题。

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南极的冰冷世界中，生活着一种可爱的生物企鹅。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雄性企鹅在求偶时会送上一份特别的求婚礼物，一颗漂亮的石头。这颗石头并非随意挑选，而是雄性企鹅精心寻找，经过严格筛选的。他们会在冰川、雪地中寻找那些色彩鲜艳、形状独特的石头，以此来吸引雌性企鹅的注意。一旦发现合适的石头，雄性企鹅会小心翼翼地衔在嘴里带回巢穴。在求偶季节，雄性企鹅会将这些色彩斑斓的石头展示给心仪的雌性企鹅看。如果雌性企鹅对这份礼物表示满意，那么两只企鹅就有可能结成伴侣，共同繁衍后代。这种以石头作为求婚礼物的行为，在动物界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企鹅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交和繁衍策略，是不是让你增加了对企鹅行为多样性的认识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留言啊，说明明我很想谈恋爱，可为什么别人很容易就拥有甜甜的爱情，我就这么难呢？是我有什么问题吗？可能很多单身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烦恼。虽然说已经很努力的去结识很多新的人。

0: 要么是对方喜欢自己，自己没有感觉，要么呢是自己很心动，但是那个人却无动于衷。这样的表现呢，体现出了当下一种很典型的矛盾心态，就是内心深处明明是很渴望爱情的，但是在行动上呢，却又总是躺平摆烂，所以这个要怎么解决呢？说到脱单啊，很多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迷思，比如说第一种，脱单很难，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有人觉得说脱不了单，是因为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这个是渠道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你会发现说，有的人呢在 APP 上翻了无数个个人介绍，但是就找不到一个我能看上的，同时也看上我的人。有一些人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所以就凭着感觉去找那种合眼缘的人，总是很快就上头，但是一通折腾之后呢，发现并不合适，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了。无论是哪种情况啊，都只会让我们觉得这些交友渠道上的人是不靠谱的，最终呢心灰意冷，不愿意再花心思去接触一些新的人了，所以这样一来啊，脱单反而是更加困难了。第二种迷思呢，就是脱单很难，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恋爱技巧。当你在网上搜索怎么样才能追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非常多的攻略。我们暂且不说这些技巧是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哈，他们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里面有太多刻意营造的、伪装的，甚至是讨好的部分。当你戴着一副面具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那你注定是没有办法跟对方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连接的。所以这些恋爱技巧的本质啊，就是它可能会帮助你找到一个让你脱单的人，那至于这个人适不适合你，在一起之后会不会快乐，你们的关系能不能长久，他们并不关心。所以呢，还是要从爱情的本质出发，从真实的自我出发，你要先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爱情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收获一段真挚的、平等的、长久的关系。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和谐的月亮。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您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到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欣老师。李欣老师呢，是我们大连妇联系统家庭教育的智库专家，同样呢，是我们大连市人民调解员，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李欣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海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我们来看看李欣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今天我们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端庄大气的女嘉宾。这位女士呢是41岁哈，身高呢是1.65米，婚史是未婚，应该有名车、别墅、有学区房、有自己的公司。这个女士41岁呢，她是做企业的哈，女企业家，年收入呢在80到100万之间。好，李老师，您给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一号这位女嘉宾好吗？
5: 好的，咱们的一号女嘉宾呢，可以称得上钻石女老女王老王五老王王这个话怎么说就是说这个女士的钱，这个女士的能力，因挣了这么多的房子和钱是自己挣的她是41岁，身高呢1.65米婚史呢目前还是未婚。可能在听的人就感觉的，哎，条件这么好，年薪呢80万100万，有别墅，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生活好，精致，人又好，可以说他这个年龄40有余的40几岁，这个年龄长得非常好，白白的皮肤哈，身材气质都好，哎， 算是极品了，可是到现在

0: 天呢四十有余了还是未婚。为什么未婚呢？我可以帮大家解释，因为他长期的做就是出差工程和这生意啊，导致了他一直没有时间脱单，甚至啊自己都不想找。为什么说工作忙忙碌碌的，经济都精力呢都用在了这个做生意上了，但是现在的这个就是生意做了这么多年呢，有实体，而且吧生意一直是再好的，毕竟呢到了四十有余了才想起来，哎呀我是大龄的大龄了、还得要找个对象啊，有一个家庭，
1: 对，
0: 有一个烟火气、对不对？但是怎么样来找，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就是条件。四十有余了这个年龄了，那么在我们大连指点和他就是经常的沟通选择下，他认为现在他要选择的一个就是希望那种就是有大叔感的，就是儒雅的一个男士，就是能给他情绪价值。
1: 年龄多大？
0: 年龄啊，这个四十岁到五十岁。而且儒雅的大叔，而且有大叔感，他希望就是男士的就是能给他情绪价值、稳定，而且综合素质好一点，就是婚史这块他不挑、你结婚了有孩子了都无所谓，还是要选人呢。他说我也不差钱，我的条件也可以，有房子，生意一直在做，就想选一个人，选这个人呢伴随着我就是还有多少年的一个幸福的生活。当然了，男士要人品好啊、外在呢要有眼缘啊、就是这样式的一个选择。他选择男士的年龄四十到五十岁，身高呢1.75米左右就可以的，剩下的就是看缘分能不能聊得在一起，有没有眼缘。在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家的有这样的一个男士，或者说你正在开车听到了这个女士的条件，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给李欣老师打电话，加我微信啊、咱们相互之间聊聊，我可以安排你们见面。李欣老师的手机微信是同步的，13009440671，13009440671。
1: 应该说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虽然说年龄41岁，但是她身高还可以，1.65米，
0: 1.65米，
1: 而且是一个未婚的状态，女企业家，个人收入也不错。这个女士的性格怎么样？
0: 这个女士的性格，咱们这么说吧，如果在就是恋爱这方面，还是一个小白。是一个小白，
1: 比较简单的人。
0: 哎，挺好，挺好的一个女孩。
1: 好，对我们今天的41岁的一号啊，这位优秀的女企业家，大家对她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李欣老师进一步的沟通，13009440671，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咱们来看看二号，二号呢是一位32岁的男嘉宾，身高呢是1.80米，未婚，985本科硕士研究生连读，目前呢在央企做技术工作，房车都是具备的，在中山呢有100多平的住房，年收入呢在10万以上，父母呢都是体制内的。好，李老师介绍一下二号这位32岁优秀的帅哥。
0: 咱们二号这个优秀的帅哥啊，是985毕业的本科和硕士，在央企做技术。他是一个什么样呢？给人感觉呢就是还有点挺腼腆的啊、但是非常渴望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结婚。人家这个年龄啊，人家是想走进婚礼的，人家工作现在比较稳定，就想有自己的家庭，不是说就是像着急，但是人家认为人这个年龄是一个结婚的年龄了，父母也认为他是一个结婚的年龄。目前在中山呢已经给他买100多平方的就是婚房了，小区就是地址都是非常好的。他想找一位就是性格好啊、价值观相似有眼缘的女孩走进婚礼，打算呢就是今年明年呢，今年不行，今年恋爱，明年走进婚礼。他的父母嘛都是体制内的，父母是那种开通的，妈妈呢也是那种就是慈祥啊、性格非常好的一个妈妈，爸爸是做管理的，是这样一个家庭条件的一个男孩。他选择就是女孩的年龄呢23岁到32岁，身高啊1.65米左右，稳定工作，但是他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女孩啊必须是211以上本科。选择是这样式的啊。大家听好了哈，李欣老师的微信手机是同步的，想了解二号男嘉宾，你们家有96年97年98年的女孩，赶紧打电话加李欣老师的微信，手机是同步的，13009440671，13009440671。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三号啊，三号呢是一位90年的男生，这位男生呢是公务员，身高呢是1米77，本科学历，未婚，房车都是具备的，而且呢家中呢有一定的经济积蓄啊。

0: 父母也都是体制内的。小伙子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好，我想呢他这个结婚之后啊，在这个经济这方面来讲的话，应该说是比较轻松的，是吗？
1: 对对，没有半点经济压力。
0: 对，
1: 他的父母早已给他准备了，就是说结婚以后啊，结婚家庭的这个需求啊，这个急需啊。三号男嘉宾呢，九零年的公务人员，身高1.77米，本科啊。目前呢，就是家庭呢经济条件非常好，父母都是体制内的。啊，他这个年龄啊就想结婚，妈妈爸爸早已给他准备好了经济基础。大家听好了，经济基础对他以后的家庭一些支出啊，有雄厚的后盾。大家想好了的啊，经济基础这是很重要的啊。他只想选择一个喜欢的女孩结婚。90年的一个男士，其实都往40奔了，但是心里呢还充满那种就是见了女孩就喜欢，一见钟情的这种选择。他选择女孩这个年龄呢是92年到97年，稳定工作，身高啊在1.64米左右，婚时啊是必须是未婚的。这是咱们的三号男嘉宾啊，想了解或者说想见三号男嘉宾，还是那句话，赶紧拿起电话，别错过机会，赶紧打李信老师的电话是130-0944-0671，130-0944-0671。
0: 好，今天呢我们的二号和三号呢两位男嘉宾条件呢都是非常好。二号呢是32岁的男生，是在这个央企工作哈。三号呢是90年的体制内的公务员，身高呢是1.77米。应该说李欣老师手中优秀的小伙子啊，这个数量很多，质量也很好。收音机前呢有90年到99年、2000年之间的未婚的单身的女士，如果说您现在呢希望自己能够慕强找一个不错的男嘉宾的话，男士的话，那么就可以找我们的李欣老师，李欣老师愿意为大家服务啊。130-0944-0671 130-0944-0671。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4号呢是87年出生的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体制内的处级，身高呢是1.77米，本科学历，短婚，那么房车都是具备的。短婚有没有孩子？
1: 没有没有，他是一个就是属于很短的一个婚姻，就是对方出国了
0: 登记分手，
1: 哎，对方就是说的出国了，就是不回来了，
0: 明白了，
1: 是这么个情况。
0: 小伙子呢婚房都是具备的哈，房车具备，父母呢都是体制内的管理层。那么李老师介绍一下4号87年的男生。
1: 4号87年这位男士啊，外在非常的阳光，性格非常的好，大家都关注就是说情绪价值，他能给你一个非常到位好的情绪价值。他是一个体制内的，目前来说已经到了处级，前途可以说还能往上升啊。父母啊这一块也是体制内的，父母都是做高层管理的，家庭啊特别幸福，父母啊慈祥人好有素质。他想寻一位就是家庭条件相当，也是家庭幸福，就是说女孩啊是一个性格好的一个女孩，真心想结婚的这种情况。他选择女孩的年龄是92年到87年，选择到92年到87年的女士结婚。哎，选择这个年龄范围挺大的，大家听好了，92年到87年，婚时这一块啊，就未婚呢、短婚都可以。大家听好了，我李欣老师再说一遍，李欣老师的微信手机是同步的，可以加李欣老师的微信，也可以打电话。李欣老师的微信手机是130-0944-0671。130-0944-0671。
0: 好，今天的四号这位87年的男嘉宾呢，李老师刚才介绍的有一点点的小短板，就是一个短暂的婚史登记，没有孩子哈。实际上个人条件都是非常好的，87年出生的，体制内的公务员，处级1.77米的身高，本科学历，短婚未育啊，没有孩子，车房都是具备的，父母呢也都是机关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好。收音机前呢有九二年到八七年之间的非常优秀的女士，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可以接受短婚的吗？
1: 可以接受。
0: 好，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和李欣老师联系啊，130-0944-0671，130-0944-0671。那么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的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手机微信客户端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呢你想学习一些有关于脱单的小技巧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都会有推送。那么如果你想做公益征婚的话，

0: 你可以把个人的情况以及你的联系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表述的清楚一点，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搜索四个字大连之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五号。五号呢是一位83年出生的男士，是83年的吗？李老师？
1: 是的。哎，你怎么知道是83年的？
0: 上面写的呀，83年出生的男士，今年是43岁哈。
1: 嗯，
0: 身高呢是1米74，本科学历，婚史是短婚未育。这个小伙子呢，他也是做生意的，经商多年了。目前收入呢也是非常的稳定，而且呢有积蓄。他的经营项目呢非常的好，是贸易物流，而且呢有大型厂房对外出租，现在的个人条件不错。好，李老师介绍一下。我们83年的这位男生也是一个短婚未育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介绍一下。
1: 他也算是暂时王老五了。他做生意10几年，以前生意做得非常的好。目前来说他的婚史啊是一个短婚啊，83年的，唯一有一点点的就是说1米74的身高，可能我们大连的男士都像咱们的这个帅气的就是咱们的海涛老师，他呢就是1米8几的身高，但是咱们这个五号男嘉宾呢1米74，他有着南方人的那种儒雅。有着咱们北方人的那种豪爽，就是请个大家吃个饭呢，有困难跟他说一下的，性格非常的豪爽，但是绝对不是那种就是谈话当中那种带着非常儒雅的一个这个男士。做生意呢10几年，他的生意啊做得非常的好，有就是共建厂房出租贸易，还有就是咖吧，做得非常好，都是那种大型的。有物业公司，他目前的住址在就是东港和钻石湾。他在中山呢有一个就是很大平方的房子，叫他卖了。他的就是自身条件和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但是他像这种情况，他选择女士呢还是挺注重眼缘的。希望两个人有眼缘，能聊得在一起。他选择就是女士的这个年龄，希望是88年到92年。你看看他83年。选择88年的啊，有一点点的年龄之差，但是他跟我说了，他要想选择一个女士啊，有眼缘能聊得在一起的，就是下半生呢不想再有什么闪失的，一直过到白头到老，是一个非常实在，而且对自己未来有就是这种规划，对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有保障的一个男士，经济基础能力，而且方方面面他都算是一个非常优质有能力的一个男士。目前哪个女孩要是哪个女士跟他结婚，可以躺平在家里在家里，他希望过什么样的就是生活，他跟我说呀，希望啊就是厨房啊有就是有油烟，他说这样式的人生才有期待。他说像我目前来说一个人呢，虽然吃饱了就是说的不想家，但是努力的去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有经济基础，但是没有人来和他俩共分享。希望选择一个有眼缘年龄在88年到92年的女士，婚事这一块未婚短婚都可以。李欣老师的微信手机是同步的，130-0944-0671，130-0944-0671。
0: 好，今天呢我们的五号男嘉宾呢，您看83年，现在是43岁哈，我们说是一个中壮年的一个状态，青壮年的状态，一方面呢是还有力量啊，还有精力去更好的奋斗，另外也要为自己的中年的生活做好铺垫了。所以说家中不能没女人，对不对？
1: 是啊，一个男人
0: 就是企业做的再大，
1: 对呀、
0: 也不行，
1: 是
0: 吧？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愿意帮助一下我们五号这位83年优秀的男士。这位男士是做生意的哈，优秀的企业家，他的生意方向是物流贸易，还有厂房对外出租。如果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位五号男嘉宾感兴趣的话，可以和大连之恋的李欣老师取得联系。李欣老师的爱情热线130-0944-0671，130-0944-0671，微信和电话都是同步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号。6号呢是一位非常不错的中老年朋友，这位男士呢是67岁哈。李老师说这位老大哥很有能力，我猜一猜他这个能力是经济收入不错还是身体比较好？
1: 身体好，能赚钱，有能力。
0: 好，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六号67岁的这位男士。
1: 好，咱们的这个六号男嘉宾呢，大家听好了，是一个非常好，不吸烟不喝酒，有能力赚钱的这个大

0: 哥啊，67岁，身高呢1.80米，他是丧偶的，爱人去世多年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退休的工资呀6000多。那么大家好问了，他怎么能赚钱呢？其实这个大哥67岁呀，现在呢还在工作，就是可以说返聘，现在返聘的收入每个月是3万多。大家听好了，现在他还有格外的退休6000块钱，格外的收入一个月3000多。啊，新买的电梯房装修的非常好啊，大哥生活有质量，有能力，1.80米的身高显得非常的年轻。为什么说？因为他生活有质量，他呢不吸烟不喝酒，而且他正常的收入，正常的就是生活，生活有节律，非常的年轻，有思想，有格局，长得也年轻，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非常条件好的大哥，67岁，他选择的面儿也是很大的。爱人去世了多年，儿子已经结婚了，儿子的条件非常好，经济条件也非常的好。大哥想选一个，就是两个人能志同道合，谈得来，生活当中啊有那种幸福感的这个大姐，年龄呢，他希望选择63年到67年。63年到67年左右，身体健康啊，有气质的一个女士。两个人呢，无论怎么样来生活，都是由女人做决定的，因为她有一个经济能力啊。是这样，是一个就是6号男嘉宾呢。想了解6号男嘉宾，还是那句话，或者说你想见6号男嘉宾，赶紧拿起电话加我微信，打电话，李信老师的微信手机是同步的，130-0944-0671，130-0944-0671。
1: 好的，我们今天的大龄之恋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在节目结束之前，依然把大龄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为您介绍一下，方便您上门呢和李欣老师一对一面对面的沟通。地址呢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一定要记住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龄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要找李欣老师的话，记住他的爱情预约热线是130-0944-0671，130-0944-0671。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龄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龄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4个字大龄之恋，添加关注之后，我们可以在线上脱单互动交流。明天我们再会。
0: 再会。
2: FUN FUN
3: FUN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7: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6: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8: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9: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0: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2: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3: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2: 他温柔善良，
4: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2: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5: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2: 他，
6: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2: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8: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2: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你觉得是不是搞事业比较重要啊？找对象的事儿呢，不要花太多精力了吧，主要就是随缘。我当时愣了一会儿，我说那不然呢？所以你之前就是一门心思去想找一个对象吗？把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看得比事业还要重要吗？这个纯粹是搞不清楚状况了吧。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就是你会喜欢一个本身一无是处，他只是一味的喜欢你的人吗？不会吧。那所谓的喜欢和爱呢，它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表达喜欢和爱的这个人让你这种感情有了意义。搞事业的过程呢，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各方面能力综合提升的一个过程吧，就是你会学新的技能，然后你会跟各种不同的人去打交道，你会提升你的自信心，最终呢在某一个领域闪闪发光。这样的人不能说所有人都会喜欢他，但是他身上一定是有吸引人的点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你用合法的渠道赚到了钱，这个本身也是说明了一种能力的。有一句老话说啊，大丈夫何患无妻，说的就是男人是要有事业的，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那换到现在这个时代呢，性别兑换照样是成立的。很多人都说女人收入高了对婚姻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没有利他性。但是朋友们，你这个思路要打开啊，就一定是要结婚吗？或者说你为什么非要结那种所谓的男强女弱夫唱妇随的婚呢？用男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哈，我功成名就了，那我的另一半呢，他就不需要有太多的能力，然后不在乎他赚多少钱，他只需要符合我的要求，这样就好了。年轻，身体好，生育价值高，漂亮，养眼，基因好，生下来孩子也会好看。性格呢温顺，善解人意，还能提供情绪价值。至于财产这一块哈，如果说找一个资产差别很大的，其实可以做财产公证的，离了婚之后呢，你可能一分钱的分不走。同理，女人当然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很多女生会有一种错觉啊，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条件比我好的。但是问题是，咱们努力赚钱难道是为了找一个更有钱的吗？这个底层逻辑有一些问题吧，就是比你更有钱的男人，他的择偶要求呢，其中大概率是不包括有钱的，他们要的也不是一个财富比自己差一些的合作伙伴。还是那句话啊，他们一路奋斗过来，为的是宴请年少时的自己，要的是假如我年少

你的事业搞起来了，你就多了一份选择权，是吧？有了事业，有了钱，你想结婚就结婚，你不想结婚就可以不结婚。你的生活是不需要任何人来给你兜底的，你甚至是可以给别人去兜底。这个恰巧是男人的思路，理解男人，成为男人，超越男人。这两年呢，网上好像那种所谓的软饭男的视频或者是那种文章越来越多了，但是如果性别转换争议还会这么大吗？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经济上强势的一方，他会通过金钱然后来获取一些配偶身上的利他价值。所以性别真的那么重要吗？赚钱的根本目的呢，还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过得好。所以当你的基础生活已经足够好了，那你还需要男人的钱来让自己过得更好吗？能让你过得更好的不应该是你喜欢的这个男人本身吗？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

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听都市好医生，做都市健康人，欢迎您继续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 99.1，在每天晚间的7点钟，我们一起呢来关注健康的话题。我是明心。
1: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话呢，如果说放在营养健康上也是成立的。我们的机体啊，在不同年龄段的时候啊，对各种营养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说平时的饮食过于单一的话，就难免会错过一些营养。那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和大家说一说呀，一个人从零岁到八十岁，那么各个年龄段的这个营养是否充足，会决定一个人的寿命。英国的一位营养科学家费德利卡·阿马蒂呢，他认为说，按照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需要来调整营养的话，那么就像定期去这个健康的账户里啊存一笔小钱儿，然后呢就会随着健康的收益日积月累滚雪球一样啊会增加，那我们这个营养呢也会产生这个叠加的效应。那近期呢，《生命时报》呢就采访了专家，就告诉大家每个年龄段该怎么样按照你当时的这个营养重点去持续的储值，这一点呢很重要。首先，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呀，一个人从出生前到两岁这个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啊，孕期的饮食就是为孩子打地基。从备孕开始，父母呢就要为未来的孩子做好营养储备了，而且呢要持续到胎儿出生之后24月龄，也就是两岁。那这是生命早期1000天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要知道啊，这个孩子父亲的精子质量和受孕的几率高度相关，甚至呢在胎盘的发育能否获得充足的营养等等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母亲的营养状况呢，则是直接关系到胎儿的后续发育和母乳的质量。所以呢在备孕的时候，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叶酸、钙、铁、碘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素的摄入。那么男性的朋友呢就要需要注意补锌啊，这是有助于提高精子的活力和质量。像补锌的食物呢，包括这个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深海鱼类，以及呢全谷物还有豆类、绿叶菜等等啊，这些呢也都是提高男女生育力的最佳的食物。

那么到了受孕之后呢，女性要适当的增加食物的摄入量了。那日常的饮食啊，你可以做成小份儿啊，做到每天呢要吃上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应该达到25种以上的这个种类啊，一定是要种类繁多。还有每天呢要吃150到200克的鱼、禽、蛋、瘦肉啊这一类的食物。那么到了孕晚期呢，要增加到175到225克，适当的增加。同时要多吃富含维 C 的果蔬啊，比如说这个彩椒啊、猕猴桃、绿叶菜等等。还有呢，女性在孕期呢要摄入花生、大豆、芝麻，还有乳制品、鸡蛋、海鲜等等，这些呢能够为胎儿的生长发育提供非常丰富的营养，增强他的天生的耐受力啊。但前提呢就是母亲。刚才说的是0到2岁期间呢，这个孩子吃母乳，还有在受孕期啊，应该怎么样提供这些营养？下面就是到了一个人3到12岁这个阶段了。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培养一个健康的饮食观。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身心是持续的发展啊，他们自己呢有主见了，对食物呢也会有偏好。在保证营养充足的同时，那么正确的饮食习惯的养成一定是要提上日程上来。有大量的研究显示呢，心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慢病的年轻化和儿童时期的不良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塔夫茨大学呢进行的调研就已经发现了，美国儿童青少年摄入的热量当中有67%就是来自于超加工食品。那同样在我们国家这种情况同样很严峻。所以我们建议家长朋友是要通过一个简单的饮食实践，让孩子呢形成对食物的美好的记忆啊。比如说在幼儿园呢可以开展食物营养相关的一个科普的教育，和孩子一起来讨论食物啊，这个食物呢就一定要以天然食材为主呢啊。也可以呢让孩子呀参与一些餐食的制备过程，加强他们和食物的互动。那家长呢需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喂养的行为啊，比如说把某些食物哈、啊、甚至是一些垃圾食品去当作奖励啊或者是惩罚啊，还有呢就强迫孩子去吃东西啊，还有呢就是在餐桌上去起争执等等啊，这些呢都可以避免让孩子呢留下一些不愉快的这个进食的回忆。之后呢就到了12到20岁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重点关注3方面的营养问题。这个时候啊是一个人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呢是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它会迎来大脑发育完成、骨骼的定型、女孩子的初潮。那这个时期的成长呢会决定未来各项身体机能的峰值。那么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大脑、骨骼还有女性生殖健康这3方面的营养。青春期的大脑啊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抗氧化物质啊，比如说欧米伽三脂肪酸、维生素 E、维 C 还有维生素 B12、番茄红素。那青少年呢这个时候要多吃坚果、豆类、深海鱼类还有彩色的蔬菜水果等等这类的食物。那么骨骼的健康呢，关键营养素那就是钙啊，可以通过奶以及奶制品还有大豆及其制品、水产品等等去进行补充，要搭配呢全谷物、绿色蔬菜，可以促进钙的很好的吸收。青少年时期的女性需要适量的来增加红肉啊，还有动物的内脏啊，像这个肝脏，还有呢血制品、
木耳、绿叶

菜啊，这些深色食物的摄入量，多吃这些食物呢，来应对月经期间呢铁的流失。那女性初潮之后呢，卵巢储备就迎来了关键期，更要保证食物的多样化啊，一定要避免节食或者是暴饮暴食，要少吃辛辣甜腻的食物，一定呢要保持一个性激素的稳定，为维护呢卵巢健康做好储备。再进入下一个生命周期呢，就是20到40岁了。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要做的营养重点就是全力以赴的去存储肌肉。青年时期的肌肉量呢，是晚年保持活力的重中之重，是基础。所以呢，我们要从30岁开始啊，要关注，因为从30岁开始啊，我们人体的肌肉量会逐渐的减少。那提前最大限度的去增加和维持肌肉的储备，对晚年的这个平衡力呀，还有生活质量都是有一个积极的良好的作用的。那么要知道，蛋白质就是构成肌肉的一个基础营养，在进行适量的抗阻运动的基础之上啊，进行锻炼的基础之上呢，饮食需要增加鸡蛋、牛奶，还有鸡鸭鱼肉。还有豆制品等等这些优质蛋白的摄入，那至少要达到啊每天蛋白质总量的75%。比如说每天1到2个鸡蛋啊，每天300毫升的牛奶，还要加上150到200克的瘦肉啊，禽类或者是海产类。但是目前有一个问题是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就是很多年轻人啊，他们普遍存在着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主要表现呢就是会吃啊过多甜腻的食物，还有呢不吃早餐啊，喜欢吃夜宵等等。那么三高年轻化趋势明显，所以呢是建议啊这个父母辈啊要督促孩子一定要尽早的去改善，去改掉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40到60岁这个年龄段了，那这个年龄段的营养重点呢，就是要坚持抗炎饮食，可以呢增瘦。随着年龄增长呢，机体内的炎症水平在逐渐的升高，慢性炎症呢是心脑血管等等多种疾病的共同的诱因之一，所以说呢抗炎饮食是这个时期的关键词啊，就是40到60岁这个时期的关键词，抗炎饮食。有一点我们要了解，我们体内的炎症因子的增加和我们日常的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在低盐饮食的这个当中啊，地中海饮食它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它就是以新鲜的蔬菜呀、全谷物为主，然后呢辅以健康的脂肪啊，这个脂肪呢主要就是不饱和脂肪，还有适量的蛋白质。但是对于我们国人而言呢，如果说直接套用这个地中海饮食啊，很多人会感觉有点水土不服啊，不太喜欢吃。那么你不妨尝试一下我们本土的江南饮食，这个抗炎效果呢也比较不错，主要呢也是以蔬菜水果为主，然后配上一定量的全谷物、水产品等等动物性的食物为辅啊，比如说蔬果、淡水鱼虾等等摄入量相对多一些。那在米饭当中要适量的加入糙米、杂豆啊，就是五谷杂粮一起来吃。那主要呢是以植物油烹饪为主啊，更多的推荐蒸、煮这样的方式。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60到80岁这个年龄组了。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营养呢就是以吃多吃好为原则。你看是不是和很多老年朋友想的不一样了？我们老年人的营养摄取吸收能力啊会显著的降低，
中国

老年人膳食指南2022版呢就提出来了，老年人饮食呢要减少不必要的食物限制啊，所以呢老年朋友一定要吃多一点，吃好一点。到了老年呢，味觉嗅觉功能啊都会下降，为多吃一点呢可以放宽一些色香味的限制，不会过度的去强调少油少盐，以免影响呢对感受食物的这个味道啊，降低食欲。但是呢仍然需要把握住每日的食盐不超过5克，而且呢每日的烹调油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这个原则还是要把握的。那为了更好的控盐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在烹饪的时候啊注意把握这个放盐的时机，比如说出锅前放盐呢可以保证咸香啊，可以多用一些葱姜蒜啊，或者是少量的辣椒，还有西红柿、柠檬、香叶、胡椒等等这些天然的调味品。还有就是平时呢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啊，比如说散步啊、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低强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增强食欲。另外呢老年朋友呢在保证这个充足的营养的时候要建议少吃精致的米面啊，慎吃哈，最好是不吃这个饼干、糕点这些超加工食物，还有呢油炸类的食物。为这个营养密度更高的全谷物、新鲜的果蔬、新鲜的动物性食物等等的这个健康的食物呢来腾出更多的热量空间。年龄过了80岁啊，我们建议大家要饮够足量的水啊，这样的可以防跌倒。很多高龄老人呢他这个口渴的感觉就比较迟钝啊，即使说身体严重缺水了他也很难能够去感受到，饮水量呢也在普遍的出现这种不足的情况。但是呢说仅有这个轻微的脱水啊就可能影响他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降低了平衡的能力还有协调能力，这样呢就增加了跌倒、便秘还有中风这些风险。所以呢老年朋友啊一定不要说等到口渴了再喝水，最好呢要定时定量定点少量多次主动饮水，以饮温水为主，每次饮水量呢100到150毫升啊，保证每天呢要喝足1.5到1.7升。你可以呢设一个饮水的闹钟。另外呢有一点提醒您，就是饮食当中啊要增加炖菜或者是汤菜类的菜品，但是呢这些不能够代替主动饮水，所以说你的饮水量一定啊要足够。那我们回头总结一下啊，一个人呢从出生前到2岁啊，孕期饮食呢非常的重要啊，是要为孩子的健康来打基础。之后呢是3到12岁，这个期间呢要重点培养一个健康的饮食观。那到了12岁到20岁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大脑、骨骼还有这个女性生殖健康这三方面的健康饮食。到了20到40岁呢我们要全力以赴的来储存我们的肌肉。到了40到60岁呢要坚持抗炎饮食啊，可以增寿。60到80岁呢是以吃多吃好为原则。那过了80岁呢一定要注意啊要有足够的饮水量。

你买了车，发现有车也就那么一回事吧。你买了房，发现很多人都有房也并不稀奇。一生所想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其实真正幸福的应该是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健康地活着。

我们呢都知道啊，这个人体的心脏啊，它是一泵一泵的向全身来供血的，这个动脉血流呢也会随之呢就出现啊强啊弱呀这样的波动。那么在我们人体的一些特定的位置呢，粗大的动脉离皮肤啊它是很近的，我们自己啊去轻轻的触摸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波动，是感知自身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所以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教会大家哈，去识别，如果说你的血管出现生病啊，生病的迹象你要掌握，然后呢你可以呢很好的提早的去控制这些危险的因素。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全身血管呢，它有三个高危的路段。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下肢血管，因为这个下肢啊它离我们的心脏是最远的，而且呢这个血液它是要逆流而上，那血管内皮损伤风险就比较大，胆固醇呢容易在下肢血管沉积，来堵塞了我们的血管。下肢血管堵住的话，早期呢它的起病啊是很隐匿的，那主要表现呢就是间歇性的跛行。如果说你出行之后行走一段啊，感觉呢腿脚发凉发麻疼痛，或者是腿部肿胀，还有这个皮肤颜色苍白瘙痒，那么一定啊要尽早的就医啊。这是第一个高危路段，是下肢血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颈动脉了，颈动脉系统呢它是连接着我们心脏和大脑最重要的血管。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呢，这个颈动脉也特别容易啊发生堵塞，它的病变呢可以导致严重的脑血管病。那如果说颈动脉发生病变前也会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比如说出现语言障碍，理解能力下降了，手脚不协调，突然眼前发黑等等，那一般呢几分钟之后可以缓解。如果说出现以上的情况啊，也是要及早的就医。那另外一个这个我们人体的高危路段呢就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一个血管，如果说它堵了的话啊，如果说它出现了狭窄，心脏供血呢就受到了限制，缺血严重会产生胸痛，那持续性的胸痛更危险，这说明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完全被堵了，血流中断了，那持续15到20分钟以上会出现心悸坏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梗。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吴薇薇告诉我们身体上的七个波动点，它能够观测到血管是否出现了问题。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颞部波动点，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头部两侧太阳穴的位置，很好找啊。这个位置呢就是颞浅动脉波动点，你用手摸一下就能感受到。但是心率增快血压升高的时候，你不需要用手摸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剧烈的波动，甚至是头疼欲裂啊。这个时候你要静坐休息，监测血压，如果血压持续升高一定要口服降压的药物。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波动性的耳鸣，如果说你的耳朵里面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规律跳动样的耳鸣，比如说这个波涛的声音，还有这个脉搏的声音，大多呢都是血管异常所导致的，严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第三个一点呢就是颈部的这个波动点，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双侧的颈部，喉头两侧是颈动脉的波动点。你看急救的时候呢医生会第一时间去探查这个地方的波动，来判断呢是否出现心脏骤停。如果说有显著的颈动脉狭窄，那么医生用听诊器听的话，能听到呼呼的像吹风一样的杂音这个时候是要及时的到血管外科就诊的。那第四个点呢就是手腕

的这个波动点，在手腕的手掌的一侧啊，内外分别呢是尺动脉、桡动脉的波动点。如果说你同时按压的话呢，会出现手部缺血、苍白麻木。如果说脉搏没有办法触及，或者说减弱了，要警惕锁骨下动脉、上肢动脉闭塞，或者说是这个狭窄。那第五个点呢，就是腹股沟波动点啊，在大腿根部啊，腹股沟的中间的那个点，就是股动脉的波动点。稍微用力往下按压一下，就能够触及到这个下肢动脉波动。如果一侧减弱啊，甚至说消失了，需要警惕是不是动脉狭窄闭塞，以免呢诱发啊这一侧下肢的缺血。如果说你摸到了波动的大包啊，一定是要去检查是否出现了这个股动脉瘤。那第六个点呢，就是足背啊脚背的这个波动点。足背、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这个指缝延长线上，就可以触及啊，可以触及到这个脚背的这个动脉波动。如果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波动啊微弱啊，甚至说是消失，就提示了我们脚部的血运减少了，也要高度警惕。最后一个呢，就是脐周的波动性包块啊，肚脐周围。其实除了特别消瘦的人群呢，一般人的肚脐周围呢是没有办法触及到这个动脉波动的。那一旦触及到波动性的包块，你手掌轻压之后呢，能够感受到周围性的波动，那么是需要警惕腹主动脉瘤。那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血管外科去做筛查，以免这个腹主动脉瘤出现破裂，导致大出血甚至是猝死。

0: 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呀，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大家呢可以啊自己啊去触摸一下，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自检啊，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管啊是否是健康的啊，这个脉搏呀、血流啊是否是正常的。那一旦出现了异常，一定要及早就医。
1: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走一步路，少熬一次夜，多睡一小时，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微笑。健康就藏在每一天的细节里，让健康成为你的习惯。健康是什么？健康是责任。你的身体不仅属于你，也属于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的健康是亲人最大的幸福，是对家人最好的爱，也是对朋友最真的承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

我们经常说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生活当中一些老人呢，会因为种种的原因呢，食欲不太好，吃不下饭，这样呢就可能埋下了营养不良的隐患。那最近呢，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老年医学上有一项新研究呢，说食欲差的老人，即使呢你当前营养状况还不错，但是呢也存在着多重的健康风险。这个研究呢一共纳入了755名土耳其的老年门诊患者，那么这些人的年龄平均年龄是在65岁及以上，当前呢营养状况也都很正常。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等等机构的一些研究人员

通过问卷评估的形式呢，去调查了老人的食欲状态，同时呢，记录了他们的人口学特征、合并症的情况，还有用药的数量啊等等多方的信息。那么调查结果呢，就显示，在营养状况正常的老人当中，有25.4%存在着食欲不振的问题。那么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呢，这个食欲不振，它和高龄、女性，还有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慢性肾病以及多重用药啊，这个多重用药呢，就是指长期使用5种及以上的药物，与以上的这些因素啊，都是显著的相关。即便营养状况呢，目前是良好的，那么食欲不振的老人

的是啊，老年人没有食欲，并不是单纯的胃口不好，而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就是生理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人的味觉、嗅觉的功能也会逐渐的减退，那么对食物的感知能力就下降了，所以呢，进食的兴趣也会降低。另外呢，像牙齿松动啊、口腔溃疡啊这些口腔的问题，也会导致咀嚼吞咽不舒服，会影响到想去进食的这种意愿，这是一方面生理因素。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疾病的影响。除了研究当中所提到的一些慢性的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消化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还有呢像感染、急性肾损伤等等一些急性的健康问题，都可能会通过影响身体代谢，或者呢引发不适，导致了老人的食欲减退。那第三方面的原因是药物的副作用。老年人呢经常服用多种药物，那么其中呢有一些就可能会导致食欲下降。第四方面呢是心理和社会的原因，像孤独啊、情绪低落、抑郁啊，都会影响神经内分泌的调节，也会导致食欲降低。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老人可能会因为健康素养不足，对合理饮食的重视程度不够啊，生活习惯呢啊也有一些不太好，所以呢也会间接的影响到食欲。那一个老人如果说没有很好的食欲，他背后会隐藏着诸多的健康风险，需要高度警惕。到底会带来哪些风险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跌倒风险会升高。有研究发现呢，食欲不振的老人，他的平衡能力呢会更差，步态更不稳定啊，这主要是因为食欲下降可能间接的影响了身体对能量和营养素的摄入，就会导致肌肉力量不足，身体的协调性就会下降，那么进而就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老人跌倒之后呢，容易引发骨折，会出现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颅内出血啊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呢会危及生命啊，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老人最怕跌倒啊。那老年人如果没有好的食欲，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另外呢，这个风险就是会啊让这个抑郁的症状加重了。抑郁和食欲下降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的影响。情绪抑郁呢，它会抑制食欲，那长期的食欲不佳又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会进一步加重情绪低落啊，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会严重的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老人食欲不振第三个风险就是生活能力会下降。在研究当中呢，食欲不振的老人呢，在日常的生活活动指数和工具性的日常生活活动量表啊，这两项当中评分更低啊，这意味着呢，他们在穿衣服、洗澡、做饭、买东西啊等等这些日常活动当中，独立性更差。那么这可能和食欲下降导致能量供应不足、身体机能减弱啊有密切的关系。那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就会降低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增加照护的负担。

当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就提示老人呢已经是出现了食欲不振。连续几天呢，对平时喜欢的这个食物啊，不喜欢了，缺乏兴趣了，而且呢吃的是明显减少，比如说比平时呢少吃了三分之一或者是更多啊。那么这是表现他食欲不振的一个方面。另外呢，特别容易产生饱腹感啊，甚至呢会出现恶心、不想吃饭这样的一些情绪，因为食欲差而主动的就跳过了正餐啊。一日三餐主动跳过了，不想吃，或者呢就仅靠着流质的食物，或者说就用一点零食去代替正餐。那么这些情况如果出现的话，都可能

提示啊，老人出现了食欲不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啊？从哪方面入手可以帮助老人去提升食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呢去探讨去研究。比如说在饮食上呢，我们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啊去制作食物啊，适当的去增加食物的这个色香味儿，来刺激一下老人的食欲。或者呢，把这个食物啊做得啊软烂一点啊，因为老人呢这个口腔啊、牙齿啊，还有他的这个咀嚼功能啊，都会慢慢的在衰退，所以我们尽量呢把食物啊做得软烂啊，容易咀嚼，比如说把这个蔬菜呢切碎一点，或者呢把这个各种肉类啊做成肉丸儿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老人可以少食多餐，避免呢去给老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再就是我们营造一个轻松的进食的氛围啊，让老年朋友啊在愉悦的心情当中啊去进食。那么在生活习惯方面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轻度的运动，比如说饭后散散步啊，可以打一打太极拳啊等等，这样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那在心理方面呢，家人呢也要多关注老人的情绪变化，及时的给予安慰疏导，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避免呢老人因为心理问题导致食欲持续下降。家人呢要更加的细心呢去关注老人每天呢这个食量啊。如果说老人出现了这种食欲不振的情况，我们首先呢是在生活当中啊先加以调节，比如说刚才说的饮食方面呢，再就是生活习惯方面呢、心理方面啊等等啊，我们先从这些习惯上入手。如果说出现以下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是需要及时的带老人去医院检查就诊了。比如说这个食欲不振呢持续超过了两周的时间啊，半个月的时间一直就是不爱吃饭。再呢就是通过我们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之后没有任何改善。还有一种情况，老人伴随着明显的体重下降，这个明显啊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月内体重下降超过他原体重的5%啊，这是有一个数值，这就是出现了明显下降。再就是老人有明显的这种乏力呀、精神萎靡的症状，或者呢出现吞咽困难、胸痛、腹痛、呕吐、腹泻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患有慢性肾病啊、糖尿病等等基础病，食欲下降之后呢，这个基础疾病就控制不好了，比如说血糖、血压明显的波动了。出现以上的这些情况啊，家人要带着老人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医生呢会通过详细的问诊啊、检查呀，来明确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老人食欲不振，然后呢会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走一步路，少熬一次夜，多睡一小时，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微笑。健康就藏在每一天的细节里，让健康成为你的习惯。健康是什么？健康是责任。你的身体不仅属于你，也属于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的健康是亲人最大的幸福，是对家人最好的爱，也是对朋友最真的承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在你心烦意乱的时候啊，我们的胃也会跟着闹腾，比如说像胀气啊、反酸、没有胃口，然后呢去医院反复检查也没有发现呢能够合理解释这些症状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其实呢，这个问题的根源呢可能就不在你的胃上了，而是呢在你的心和胃之间的一个信号枢纽，叫肠脑轴。肠呢是大肠的肠，脑呢是大脑的脑，轴呢是这个中心轴轴承的这个轴。那这个肠脑轴啊，它是我们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一个双向神经通道。当一个人呢情绪紧张、压力过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节律就会出现紊乱，然后呢这个肠胃的蠕动啊还有分泌功能呢也会同步失序。在心理学有一个三环共振的这个理论呢，也恰好能够解释这个现象。什么意思呀？就是我们的思维、情绪、身体啊，这三者是相互联动的。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呢出现问题、失去了平衡，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呢陷入到越焦虑，我们的胃就越难受，那胃越难受，人又会越焦虑啊，陷入到这种循环当中。那么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胃的特征啊，情绪胃的症状呢，试试一些方法。比如说呢，我们要打破负性的联想，给认知一个松绑。啊，具体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认知脱融合的这个破局。具体做法呢，就是我们要先在心里啊告诉自己说，这就是一个负面的想法，而并不是客观事实。然后呢，再通过感官锚定，把这个注意力啊，拉回到当下。怎么样拉回当下呢？比如说，你感受一下脚踩着地面的这种踏实感，去感受一下手握着茶杯的温度，感受一下自己呼吸的这种自然的节律啊，这就叫拉回当下，感受当下。那么当思维从焦虑的漩涡当中抽离出来，大脑的应激状态呢就逐渐平复了，我们这个肠脑轴的信号传导呢也会慢慢的恢复顺畅，那么胃部的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也就随之缓解了，为情绪调节留出一定的缓冲的空间。那另外一个呢方法，就是我们要关照一下身心的需求啊，让压力啊尽快的松绑。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呢感受到被照顾啊，比如说呢，我们在睡前呢进行5到10分钟的一个腹式的呼吸，吸气的时候啊，腹部、肚子呢自然的鼓起来，然后呢，呼气的时候再慢慢的收缩啊，这就是一个腹式呼吸。让这个呼吸呢带动着我们的胃部啊轻柔的慢慢的起伏，帮助大脑和肠道去同步的放松。或者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在进食的时候啊，要放下电子设备，细嚼慢咽的去体会食物的味道和温度。还有一点呢也很重要，就是要重建我们身体的节律。重建身体节律呢可以说是心和胃重新合拍的一个关键。每天呢早晨起来晒晒太阳，阳光呢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啊分泌多巴胺和血清素啊，既能够提振情绪，又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呢一定要遵循三餐定时定量这个原则，避免长时间的空腹或者是胃肠道的超负荷的运转。

另外呢，饮食啊还是要以清淡容易消化的为主要的，减少这个咖啡啊、酒精啊以及辛辣刺激食物呢对胃肠黏膜的这些不良的刺激。那如果说呀，我们这个胃肠啊不舒服，主要是受心理因素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越来越严重，那么建议大家及时的到精神心理科去就诊。

你买了车，发现有车也就那么一回事吧。你买了房，发现很多人都有房也并不稀奇。一生所想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其实真正幸福的应该是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健康地活着。

时间磨平了棱角，盗走了青春，转眼间我们都不再年轻，在忙碌中白了头发，在奔波中老了容颜，一眨眼就是一天，一回头又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人生总有太多的来不及，所以珍惜自己，健康生活，余生很贵，请别浪费。

感谢您收听由明星主持的都市好医生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林阳主持的都市夜未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4: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5: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6: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7: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5: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8: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9: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夜晚是时光给予我们的温柔缝隙，在忙碌的白昼之后呢，它以静寂为夜，那以繁星作墨悄然的铺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晚的都市夜未央，我是主持人林阳。当夜幕落下，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此刻的你呢，或许刚结束一天的奔波，无论啊你身处在何方，希望我的声音能像老友一样悄然地抵达你身旁，让我们一同开启这趟只属于夜晚的心灵之旅。愿每一个字句都能化作你疲惫生活当中的小小的慰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文艺慢时光。今天的文艺慢时光，我为大家去来介绍一本书。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联合其他的知名刊物呢，发起了一项投票，说哪本书对你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本书呢很受欢迎，排名仅次于《圣经》这本书，那就是美国作家威尔·鲍温所著的《不抱怨的世界》。他在书中写道，抱怨如同口臭，本人感觉不到，但它无处不在。当它从别人的嘴里吐露时呢，我们就会注意到，但从自己的口中发出时，我们却充耳不闻。作者在书中收集了若干的实际案例，分析研究抱怨的成因，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发现呢，抱怨是很多人舒缓压力的第一选择，却也是最低级的应对的一个办法。习惯抱怨的人呢，错把抱怨当成救赎，最后反被抱怨消耗了。而真正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抱怨，正所谓强者不怨人，智者不怨己。当你戒掉了抱怨，不再四处诉苦，不再自我内耗，就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能够去困住你了。在书中呢，作者有句话令人感到印象深刻，他说，抱怨呢，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眼前的不公、挫折等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充斥着负能量的行为，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糟糕。那这也是作者对自身经历的一个总结。当年刚进入青春期的他，体重已经有100多公斤，胖让他备受嘲笑，他开始自暴自弃，怨声载道。明明自己拖延误事，他却怪罪于运气。他找不到好工作，就认为老板不是人，事业不顺，他就责怪社会环境不好。组建家庭之后呢，作者还是一无既往地延续爱抱怨的一个习惯，从未料考虑过对方的感受。最后忍受不了的妻子只好向他提出离婚。离婚之后，他依然像祥林嫂般喋喋不休，很不受人待见。无处宣泄的压力让他终日的抓狂，身体的状况也是越来越差。他不得不静下来深刻的反思，最后才知道是抱怨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悲剧的边缘。他总结道，当你抱怨时，你就是用不可思议的念力在寻找自己说不要却仍然吸引过来的东西，然后你抱怨这些新事物又引来更多不要的东西。生活呀，十之八九并不如意，吐槽抱怨生活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让人舒了一口气，但怨气会形成强大的负磁场，将我们拖入更加苦恼的深渊。我记得樊登曾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呐，都有自证的情节，你抱怨什么，生活就会向你呈现什么。讲不好的事，说不好听的话，这意念呢就会被牵引到不愉快的事情上，久而久之呢，你就会越过越不顺，最终形成了叫恶性的循环。所以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呢，就是用负面语言预告自己的人生，越是抱怨越是难以过好这一生。在书中，作者分享了自己成长过程当中难忘的经历。有一年，作者养了多年的宠物狗被车撞成重伤，司机却跑了。看着小狗被撞得奄奄一息，作者心疼却无能为力。他抱怨司机鲁莽，犯了错事还不负责。他怪自己和家人没有照看好小狗，最后酿成了遗憾。怨气搅得他夜不能寐，可最终还是不能改变一切。冷静下来的他渐渐地明白，抱怨并不是让人如愿的灵丹妙药，而是反噬自己的烈火。他意识到抱怨是一无是用，于是呢，他慢慢的平静下来，先接受小狗被撞的事实，积极的去救治小狗，并开始刻意的改变自己。后来在一次旅行途中，他发现汽车引擎突然坏了，按照以前的习惯，他一定会怒气冲冲的下车，使劲的用脚去踹轮胎，并叽里咕噜的痛骂一通，以泄不满。这次他不再破口大骂，而是平静地下车，找出了熄火的原因，并及时地求助修好了车。当车行至荒郊野外的时候，油箱报警了。等他好不容易开到加油站，发现钱又不够，他只好拿出所有的钱准备先加一点油以解燃眉之急。没想到的是呢，此时加油站正推出50%的活动，因此作者有幸加了足够的油。一个个的问题啊，让作者难以招架，但他还是保持冷静与克制，不怨天不责人，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嘴巴，
有意识地专注于问题的本身，最终呢，他克服了所有的难关，顺利地完成了这趟旅行。这段不抱怨的经历成为了转折点，为他的人生打开一个明朗的窗口。作者深刻地总结到，如果你开始采用可以激发心中正向能量的命名来称呼生命当中的人和事物，你就会发现他们再也不会让你感到烦心了，还会给你实质的注意。我们每天呢都会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儿，总会有一些磕磕绊绊，让我们感觉闹心又难受。抱怨的模式一旦开启，它就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将我们卷进深层的恶性的循环。所以只有把抱怨的时间呢和精力用于解决问题上，再糟糕的事儿都会迎来转机。有句话不是说吗，君子无德怨自修，小人有过怨他人。弱者呀总是喜欢挑刺儿找原因，强大的人呢则会在事儿上修炼。他们从不随意打开抱怨的魔盒，而是懂得及时的克制止损，将时间呢花在刀刃上，提升遇事的能力，哪怕困难再大，你也能始终呢是游刃有余的。我记得荀子这本书中说呢，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命运啊从无完美，总会给你一些难以收拾的残局。那真正的智者从不抗拒现实，而是坦然的接受与改变。在书中，作者谈及自己好友霍尔时充满了敬意。在他39岁那年呢，霍尔被确诊为重症，疼痛让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可他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转。作者去探望他的时候，本以为霍尔会沮丧痛苦，大吐苦水，然而当作者看到他时，却被他的乐观精神震撼了。尽管已经十分的虚弱，但霍尔还是坚持陪同，带领作者到处看风景。一只鸟经过，一朵花开，都成为他制造快乐话题的佐料，逗得双方捧腹大笑。在作者的眼中，霍尔虽然是身体瘦弱，但心态却比普通人更加的积极阳光。作者就不理解，问他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却没有任何的抱怨与哀愁呢？那霍尔却给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答案：今天不是15号。原来啊，刚刚确诊的时候，霍尔很绝望，常常通过咒骂发泄不满。他叹息，为什么这么倒霉，恨自己平时没有珍惜身体，抱怨命运多舛。每天脑子里啊都会有无数个想法不停地困扰他，令他倍感窒息。一开始他也四处发泄着不满，可这样非但没有让自己的心情好转，反而带给他的是更多的焦虑不安。他认识到长此以往只会加重病情，他开始有意识地把关注点放在美好的事物上，但又怕自己不能立刻地根除抱怨，于是呢，他给自己设定一个缓冲的地带，每个月只能在15号抱怨，其他时间必须要开心生活。等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发现即便到了15号，自己呀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就这样，怨气慢慢地被疏通化解，快乐填满了他的每一天。在好心情的加持下，霍尔是信心倍增，最终战胜了病魔，成为医学上的奇迹。作者在书中不仅的感叹，活出感恩的生命而非抱怨的生命，就能够去发挥确保健康的力量。生活呢，总是在意料不到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喋喋不休的抱怨，我告诉你啊，只会不断的去内耗我们，消耗我们。只有接受与改变，才能一步步的走出困境。正如俞敏洪所说的，一定要有一种胸怀，就是坦然接受世界送到你面前的一切的苦难、不幸、失败与挫折。不光是接受苦难，而且要化苦难为生命当中一个有机的部分，促使自己成长。那真正聪明的人呢，对于生命当中给予的失败与苦难，他们从来不会抵触，反而视为挑战的机会，把其中的教训转化为经验和能量，倒逼着自己呢快速的适应成长。那么你所遇到的所有的困境，其实都是来渡你的。我看到作者呀在书中提到一个名词叫抱怨轮回，哎，越是表露抱怨的，越容易招致抱怨，最后陷入这个轮回，反复的延续，永无休止。那怎样去终止轮回，戒掉抱怨呢？
我呀从书中总结了几种方法来分享给您，希望呢能够帮助你彻底的戒除抱怨。这第一个呢，就是远离抱怨源。在书里有这么一句话说，下次当你跟一群人在讲话而有人开始抱怨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当较劲的态势出现，抱怨就会成为一场竞技的运动。有些人浑身散发着怨气，走到哪儿就污染到哪儿，他们一旦点燃抱怨的火种，就会有一堆人盲目的响应。这群人看似互相的慰藉取暖，实则形成一个巨大的情绪的垃圾场，身至其中的人呢如临深渊，难以独善其身。所以呢，只有从一开始远离抱怨源，我们才会减少干扰，从容的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把自己啊调成静音的模式。在书中呢，大学教授瑞尔希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牢骚的时候我开始保持沉默，当你意识到自己满口怨言的时候，不妨啊你先去做几个深呼吸，再学会闭嘴。说个不停，恰恰表明内在你是匮乏的，而沉默则能够让我们守住元气。在沉默当中自行反思，才能让怨气呢终止于萌芽的状态。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建立情绪的垃圾桶。你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如意、气愤难平的时候怎么办？哎，我们就需要建一个情绪的垃圾桶来去疏解负面的情绪，而写日记啊就是最简单而最实用的办法。作者在书中就提到，当他压力大的时候，他常常通过日记来宣泄情绪，他将事件过程溯于笔端，那记录下来，细细的梳理反省。哎，写着写着呢，焦虑的心情就会渐渐的恢复平静。当他跳出当下再来审视自己，发现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就会轻松的化解。那第四个呢，就是去寻找积极的替代品。这抱怨呢只能吸引更多的抱怨，而当你用积极的方式去覆盖、去替代，世界就变得大不同了。说宽容代替了责备，信任代替了疑惑，感恩代替了计较。当你在废墟上面去种花草，世界就会回馈你真诚的一个微笑。那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寻找情绪的出口，不能堵在那儿啊，对吧？大禹治水还是疏而不

所以一旦抱怨发生呢，就要学会为负面情绪找一个出口，及时的去转移化解。比如说我们去运动，在汗水当中忘记痛苦，或者说我们听听音乐，将自己沉浸于优美的旋律当中，要么去看书，在缤纷的文字世界将忧思转移屏蔽，要不然咱们去吃一顿美食吧，从感官当中去冲淡愁绪。生活本烦恼，客有千千结，所以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向内而看。那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会为难自己，不让淤气堆积，常常保持内心的干净，眼中无事，心中无忧，快乐他不就会长留了吗？那美国的心理学家伍德沃斯就指出呢，平均而言，一个人需要连续重复行为21天左右，才能将其转化为无需太多思考就能执行的一个习惯。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是吧？那根据这个原理呢，作者在书中发起了21天不抱怨的活动，用一只紫手环去来重启人生。怎么做呢？我教给你啊，将这个紫手环或者拿一个皮筋也成啊，戴在一只手腕上，如果发现自己呢正在抱怨，就把手环呢移到另外一只手上，一旦开始抱怨，则表明失败了，必须重新的换手，开启下一个轮回，持续21天没换手，哎，这挑战就算是成功了。那么这个活动一推广，就吸引了600万人参与其中，并迅速蔓延到全球80多个国家，无数人从中获益，从此走出了抱怨的世界。作者在书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个人创造自己生活的力量都是非常可观的，远超我们的想象。没有抱怨的嘈杂之音，世界就会变得清静又安宁。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学会戒掉抱怨的习惯，坚持21天之后，你呀，一定会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自己。所以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个力量。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让我们继续行走在文艺慢时光。这几天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我收到一位听友的留言，他向我吐槽说呢，是前阵子啊，公司里来了一个新同事，对方刚来没多久，对业务也不十分的熟悉。出于好心呢，我便把过往负责的策划书都发给了他，时不时的指导他一番。有时候他做方案没有思路的时候呢，我还会帮他去一起来搜资料。本以为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已经够好了，可对方呢不仅不感恩，甚至把我当成了软柿子捏。领导布置的任务他竟直接推给了我，还哭诉自己实在是做不来。我看穿他的意图之后，也不想浪费时间，干脆不再搭理他。那看到这里啊，我想说呢，即使是善良的人，也不能任何的时候向谁都显示出来善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善良，但善良是有度的。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利人很奇怪，谁对他好他就欺负谁，你若好的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作家周国平在书中呢写过一个故事，他有个朋友为人豪爽，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有一个无赖很讨人厌，别人都避之不及，只有他从不计较，还帮了对方不少忙。后来这个无赖跟朋友借了一笔钱，承诺几天之后还。等过了几天呢，朋友催他还钱，他却恼怒地说道，你怎么这么计较，这才几天啊就跑来催债。朋友尴尬一笑，也觉得自己身为朋友不该这样苛刻，便没有再提过还钱这事儿。一晃三年过去了，无赖的日子顺风顺水，买了车也买了房，可朋友的母亲却急需用钱，迫不得已朋友又找到无赖催他

还钱。吴奈这一听，脸色顿时一变，大声地嚷嚷道：你怎么这么计较，几年了还念念不忘。最后呢，这吴赖不仅没还钱，还逢人便说朋友太过小气，不可深交。可怜朋友好心帮了他，反而被倒打了一耙，落了一个坏名声。咱们都说呢，人情薄如纸，人心狠如狼，当你的善良给了没有良心的人，便只能是落得一地的鸡毛。网友陈皮啊，有个亲戚刚来北京找工作，陈皮见他无处落脚呢，便把自己啊在北京的一套小公寓借给了对方。这亲戚也没客气，直接就搬了进去。在此期间呢，亲戚又因为没找到工作，向陈皮借了好几次钱，他念在亲戚的情分上，也都借给了对方。直到半年后，陈皮家里出了点事儿，需要一笔钱周转，他便打算去卖掉公寓。跟亲戚说了之后，对方仿佛变了一个人，冲他怒骂道：说你家里有困难，怎么能把我住的这套房子卖出去呢？你想想别的办法呀。陈皮这一听也来了气啊，这房子它本就是我的房子，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呀。闹了半天，亲戚呢终于还是不情不愿的同意搬家了。可收到房那天呢，房子里却到处是垃圾，空气当中还弥漫着一股臭味。见自己好好的房子被糟蹋的像个垃圾场，陈皮可以说是气愤不已。那我想问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呢？你好心的去帮他一把，他却反过来咬你一口。哎，即使你给的再多，喂的再饱，他也不会有半分的感恩。碰到了强者，他们便会俯首作低，生怕去惹怒了对方。他们从来不敢在强者面前翻脸，却会在对他好的人身上耍尽了脾气。那么这类人呢，是欺善怕恶，压根儿啊配不上我们的好，更不值得我们的善良，你说呢？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受助者恶意，啥意思呢？就是说呀，帮助别人，对方不一定会感激，反而会从内心生出恶意。那么这类人呢，往往是内心贫乏、贫瘠又匮乏，骨子里啊就透着一股自私自利的劲儿。你像媒体人陈四海曾开过一家小型的超市，有一次啊，他进了一批的蜂蜜，顺便给朋友送了两罐。朋友尝完很满意，又厚着脸皮跟他要了几罐，说是要送给家里的亲戚尝尝。陈四海虽然心里不满，却碍于交情又免费的送了几罐。可打这儿以后，朋友就开始变着法的去问他要东西，端午节要粽子，中秋节就要月饼，逢年过节就来一趟，每次都是空着手来满载而归。只要陈四海一提醒他要付钱，这朋友就装傻充愣。最后呢，陈四海索性也不再惯着他，要回了钱以后就与他断绝了来往。自此以后，他终于学会了有所保留，不再毫无底线的去对待别人。我记得有个电视节目叫《生活大爆炸》，里面有句台词啊说得很好，他说呢：你太善良了，这个世界将把你啃得尸骨无存。说年纪越大呢，渐渐的我们就知道了，这世间最难猜的是啥，不就是人心吗？是吧？有部经典里也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等我们见识多了，也慢慢的懂得了，有时候恶意真的比善良多，并非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等价的诚意。你要知道，所有善良和包容的前提都是不为难自己，你说呢？我记得作家张德芬在文章当中呢讲过朋友小林的经历，说前几年小林刚买了一辆新车，公司一位女同事得知之后呢，便常搭他的顺风车回家。因为都是多年的同事啊，即使他心中不太情愿，但是也没拒绝过。后来有次公司聚餐，这位女同事却当着大家的面说：哎呀，小林的车呀真是太一般了，我坐得相当的不舒服。小林听到之后只是淡淡的一笑，没有说话。等对方下次再要蹭车的时候，小林直接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方便。女同事听到之后脸色瞬间变得通红，随后便匆匆地离去。打那以后，对方再没好意思找他，小林的世界才变得清静。作家余华说，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再好的关系也要有所保留，无论跟谁相处啊，你要真心，要有边界，善良。

去问问领导。林志伟听了直接回对道，主任让我写这稿子也挺急的，要不你去问问他。同事呢见林志伟面带怒意，便讪讪地离开了。我还听过一句话，说做人的最高境界啊，要做一个仁慈的狮子，就是你可以善良，但绝不能软弱。做一个不好惹的人呢，不允许别人随意的冒犯，也不会轻易的去冒犯别人。所该拒绝的时候，你就别心软，心呢要狠一点，冷漠一点，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我呢很认同王小波的一个观点，说人活在世上有两大义务，一个呢是好好做人，无愧于人生一世；另一条呢是不能惯着别人的臭毛病。说人的善良和真心啊，都是免费的，对吧？但不是廉价的。说当你的真心一直被消耗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及时的收回。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得上你的好，你的所有的善意要留给对的人。别无底线的惯着谁，也别无原则的去讨好谁，只有这样，我们的善意呢才会得到一个珍惜。因此我们也在节目里，包括我们在周围的一些环境当中，听到一些朋友的这样的抱怨，谁谁谁我对他怎么怎么样，但当我怎么怎么的时候，他却怎么怎么样。说这类的相同的这个模式呢一直在耳边响起。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当我们去帮别人的时候，首先你不要求回报。你比如说我帮了你之后，未来你要帮我，别这样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大多数来讲一定会失望的。另外我要告诉你，你帮别人的时候，你的善意，你的善的这个能量，它不是在你帮的对方的人身上，大多的时候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有另外一个人去来帮助你。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不会为难自己了。所以常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也经常去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心得。就像前一段时间呢，我遇到了一件事情，让我当时很心烦，真的是很心烦很心烦。但当心里的这个很烦乱的而且没有思路的时候呢，甚至就都想从海边跳进去游一圈的感觉。但后来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要去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我这个情绪怎么来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它真的会像我想象的那种不好的情景而去吗？当有了这样想法的时候，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了，然后一步一步地去想，当他那么走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当他这么走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当他向第三个方向走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去办。当把这些都想好了之后，而且心里能够去接受到那个所谓的最不好的结果，能去面对的时候，你想想这件事情也就没那么可怕了。其实我们多次的也去提到过，说一件事情，我们在妄想的过程当中消耗的是我们的心力，而事情就是那样自然而然的一步步的向前走着。但是我想说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它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有些甚至说绝大多数的变化我们是看不见的，然而我们的心境你是最能观察得到的。当我们的心境向着阳光，向着向上而去的时候，那这件事情或者周围的环境一定会随着你的心境而去改变。真的，你相信我所说的话，一定不吃亏了。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很好的去把握自己情绪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去来梳理自己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才是理智占了上风。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让情绪，那些不好的情绪去来影响我们。那些不好的情绪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分享的时候是一样的，就像那本书里写到的，说它就像一个负的能量场，当这个种子开始种进你的情绪的土壤里的时候，如果你任由它去成长，长芽啊，长枝，长叶，长根，最后呢去长成参天大树，它带给你的不是凉快，而是如地狱般的烈火。因此呢，这个结局谁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呢，想要过到一个幸福的生活状态，它不是说我们不去思考，而是怎样去思考，这才是我们最应该想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很焦虑啊，很苦恼，很是无望。其实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把心放静，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得清，

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你相信我，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随口而出说风凉话，真的不是。真心的希望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去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情打理得好好的，让幸福每一天都能够萦绕着我们。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魔方。那在时光长河的流淌当中，总有一些旋律宛如闪耀的星辰，永远镌刻在我们灵魂的深处。

我心永恒啊，这首作为电影《泰坦尼克号》灵魂之声的主题曲，便是这样永恒的存在。当那轻柔的钢琴旋律如潺潺的溪流般缓缓地淌出，仿佛将我们瞬间带回了1912年那个宁静而又注定不平凡的夜晚。泰坦尼克号这艘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梦幻的巨轮，正划破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开启它的处女航。钢琴音符的跳动恰似船身前行时激起的细碎的浪花，带着最初的期待与美好。随后小提琴呢，如泣如诉的声音悄然的加入，宛如一缕缕哀伤的思绪，为这段故事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霾。它似乎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未知与命运的无常。小提琴与钢琴交织在一起，构建出一种奇妙的氛围，就像电影当中 Jack 与露丝呢跨越阶层的爱情，在看似美好的表象下隐藏着现实的重重的阻碍。那么这首歌曲啊，不仅仅是电影的附属，它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的经典。 Celine Dion 的深情演绎呢， James 霍纳的精妙的作曲，还有威尔詹宁斯的绝美的填词，共同铸就了这一永恒的传体。它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打动了全球无数听众的心灵。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无论我们身处在何时何地，都能被那份深沉的爱情所打动，仿佛自己也置身于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之上，见证着这段永不磨灭的爱情故事。好，今天来听《我心永恒》。

朋友们，夜已深，城市的喧嚣渐息，我们在电波当中相伴的时光也即将暂告一段落。今晚我们将一同沉浸在我心永恒的悠扬的旋律里呢，回味了泰坦尼克号上那段跨越生死的动人的爱情。希望这份爱与温暖能像夜空当中的繁星，照亮你入眠的路。在这寂静的夜晚，愿你的梦里也有美好的如电影般的上演。那当明天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愿您带着满满的活力与希望启程。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若您在夜晚有任何思绪故事，都欢迎写下啊，下次继续与我分享。好的，朋友们，我是林阳，明晚的八点的都市夜未央，我们再会。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你的岁月橡皮擦。

位非常有经验的财务顾问，而不是硬撑着假装着什么都懂。后来他说，其实呀，真的特别感谢那次危机，那次危机呢救了我，因为我不再假装自己好像是无所不能，我承认自己不懂财务，反而是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能帮助我的人。看一下，是不是智慧是什么？智慧并不是不犯错误呀，这就是自我认知的一种力量，它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诚实的面对现实，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的能力能够延伸出去吗？智慧女性身上会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和特征，我们可以类

比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情绪管理哈，智慧的情绪管理绝对不是压抑，而是选择性的表达。一位在金融机构做高管的女性朋友，她说呢，自己在工作当中呀，被称为是铁娘子，可谓是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但是呢，回到家中，面对上初中的女儿，经常是被气得说不出一个话。可她有一个原则，从不在外人面前批评女儿。有一次呢，女儿在学校跟同学闹了矛盾，老师呢请家长，她在办公室呢听老师说完情况，全程是没有发火的，也没有当着老师的面来斥责孩子，回到家关了门也没批评孩子，先让自己冷静了大约半个小时，好好的想一想，然后才坐下来找女儿好好的聊了一下。她说妈妈不高兴的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但是妈妈永远是爱你的那个人。想一下这句话对孩子来说多么重，分量是非常非常的重的。他说呀，家是什么？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安全的地方。如果说在家里孩子要时刻提防被当众羞辱，那他到哪里去找到所谓的安全感呢？常说吗，一个真正的好的父母要做到什么样呢？为孩子撑腰。这是一种克制背后的洞察，其实就是维护关系的一种尊严。智慧女性懂得真正的力量不是随时随地的发泄情绪，而是在关键时刻如何能够选择性的表达情绪。智慧哈，情绪管理，怎么来情绪管理呢？再来说另外一个特点可以叫轻重缓急的导航力吧。生活当中的女性有太多的琐事儿了。我记得我当时看过一本书，然后呢这是一个外国的书籍啊，大体呢他举的例子也都是国外的。我们会觉得说天下妈妈其实应该都差不多。后来一个丈夫啊，他就发现他的妻子辗转反侧睡不着，然后他就对妻子说，你为什么睡不着呢？妻子说，我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丈夫给他提了一个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妻子还是睡不着。丈夫说，你又因为什么？妻子又说了，我在想这件事情。丈夫就好奇怪说，天哪，你的脑子当中到底在想多少事儿？于是乎两人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丈夫把他头脑当中想的事儿写出来，妻子把他想的事儿写出来。让人惊讶，居然一位女性，应该具体时间段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同时应该在想200多件事情。丈夫特别错愕说，你是怎么承受这些的？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太多琐事了？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常常被家务、人情、孩子的作业、老人的健康、亲戚的闲话这些事儿啊推着走，围着转。一位心理学的专家呢，请了20多位职场妈妈，让他们记录一周当中所有让他们感觉到这种焦虑和不安的事儿。结果发现呢，超过60%的焦虑的来源，大家想一想会是什么？又好玩，但是又特别现实和真实，那就是别人怎么看。比如说婆婆说你做饭不好吃，邻居说你加班太多不顾家，家长群里说你给孩子报的班不够多。来说一下智慧女性怎么能够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当中哈，能够抽离出来，或者是说能够更加坦然的面对吧，抽丝剥茧的来应对。智慧女性擅长区分什么是原则问题，什么是可以放过的细节。律师平时工作很忙，也是妈妈，但是呢她从不纠结说家里面地板是不是要每天都拖呀，孩子出门的衣服是不是得体呀。她在教育上只坚持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每天晚上亲子阅读雷打不动，还有就是诚信问题绝不妥协。有一次孩子为了逃避练琴撒了谎了，放下手头所有工作认真弹了一个小时，但孩子的房间呢乱得像台风过境，他就笑笑说，我不管哈，只要你能找到自个儿的东西就行。他说精力是有限的，我要把弹药用在真正影响孩子一生的那几件事儿上。
想一想，这种判断力是不是是一种钝感力呀？就是对不重要的评价和琐事儿啊，咱就迟钝一点，对这种核心目标必须要专注而敏感一点。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女性之所以活得累，不是因为事情真的做到了，而是因为每一件小事儿都天天当成天大的事儿来对待，能不累吗？想一想哈，咱并不是说真有那么多事儿，有的事儿呢真的可以放一下。好，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叫智慧女性，智慧女性呢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力量呢？啊，其实智慧女性一定是能够相对来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变得更加洒脱的，可以做到吗？来听这首陈淑桦的《笑红尘》，看一看能不能在歌中找到那种女性的洒脱感。

0: 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笑红尘啊，我们在尘世当中，但是呢，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有更出色的一些智慧来解决它呢？人生的智慧是在不断的修炼积累。我现在还发现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你的意识。好，刚才说到了哈，我们的智慧应该是什么样呢？有种钝感力吧，也叫轻重缓急的导航力。继续来说女性的智慧，风险的预判，还有容错思维。其实呢，很多的心理方面的老师在研究女性创业者的心理韧性时发现，能够走过低谷的女性几乎都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思维方式。什么意思哈？就是他们在做任何重要决定之前都会想到最坏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最坏的这个结果自己能不能承受呀？这不是悲观，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网。他们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其实就是大连本地的故事哈。开连锁餐厅的女士，40出头，做事儿特别稳。疫情刚有苗头的时候呢，很多人是在观望的，她已经和供应商一家一家打电话了，重新来填这种供货的条款，加入了弹性供货的一些协议，同时呢用2周时间把堂食菜谱全部都设计了一遍，推出了适合外卖还有家庭烹饪的，叫我们现在可能会对这个有点小小的误解哈，叫预制菜。后来没有办法，特殊时期嘛，店也都关门了，但是没有开除一个员工，反而组织大家开失败复盘会。在会上他说，我让每个店长都讲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谁讲的真诚，哎，就发钱拿奖金。你看了，把失败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学习的机会，把教训是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变成了新的操作手册了。结果呢，疫情这几年，人家的品牌不但说没倒，反而是从几家啊扩展到了更多几家。他说如果说你把失败当成对自己的否定，那你就真的倒了，但是如果你把失败当成数据，那它就是资产。这种容错思维呢，在家庭生活当中也非常的重要。很多女性对自己特别苛刻，孩子的生病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工作上出了小错争秀睡不着。智慧女性要怎么样呢？首先哈，人呐就是要犯错的呀，我们也要允许自己犯错，从错误当中呢要提取信息，下一次变得更好就可以了。说了这么多，其实呢，最重要指向一种女性的能力，叫角色的流动性。智慧女性呀，不是非此即彼，她们可以在职场上果断的领导，回到家呢，切换到耐心的倾听者，可以在社交场合侃侃而谈，独处时呢，又能够安安静静。这种切换不是表演，而是真正的内在整合。做这种志愿服务者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社区的服务的这个负责人哈，也就是50多岁吧，没到60岁。退休之前呢是中学老师，组织社区的公益活动，经常要面对各种不同的意见的居民。有的人想活动扰民，有的人说浪费钱，有的人可能干脆就是来找一些小毛病的。哎，他的做法特别有趣哈。不管说对方的态度有多差，热情倒杯水，认真听完，一句话都不打断，一句话都不听啊，都要记下来，然后马上说，您说的特别有道理，我都记下来了。可是呢，听是听啊，记是记，但是不会因此改变核心方案，而是用对方的逻辑引导他看到项目的共同利益。具体来说一下哈，比如说有人抱怨说这活动太少了，他说您说的对，噪音确实是个问题，那您觉得什么时段会影响大家呢？啊，您觉得什么时段更方便呢？我们调整时间，但活动还得办哈，咱们这个活动对社区的老人和孩子们都有好处。他说的一句话呀，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我，但我需要事情做成，表面上的热情是我的职业素养，内心的原则是我的底线。这个词儿，我觉得来形容这样的方式也很好，叫外圆内方。哎，外面是圆润的，哎，给人感觉很亲切，很好接触，内方内在是有棱角而坚定的。是不 不是这种外圆内方的智慧其实比硬碰硬难得多，但是呢有效的多了。再来说一个关于家庭平衡的案例哈，同样是一位女性啊，也是做管理工作的，三四十岁的样子，孩子呢刚上小学，她践行了一种叫界限管理法的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这一点对很多妈妈应该是特别的有参考价值。工作日早晨七到八点完全放下手机，专心陪孩子吃早饭聊聊天，上班期间呢把社交媒体全部停掉关掉，用番茄工作法集中处理任务，效率非常高。周末不看任何工作邮件，组织全家去海边或者是爬山。有一次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老师打电话来，他好像没有像这个家长那些哈在班级群里吵起来，也没有当着老师的面数落孩子，跟老师认真了解情况，然后回家关上门啊，把自己这个孩子的经过写下来，再一起分析究竟是哪个方面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他把这些东西再来跟孩子好好的聊一聊。他说呀，我的目标是让孩子学会解决问题，而不是让他害怕犯错。这种教育方式想一想，是不是就是智慧女性思维在家庭当中，甚至是在教育理念当中，甚至是在下一代当中的一种延伸呢？从更广的视角来说吧，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具有各种各样的成熟的智慧的时候，它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涟漪式的，在职场上打破了一些看不见的天花板，不是靠硬扛，而是靠创新创造一些新的规则。在家庭当中呢，他们的培养的孩子往往是更加独立的，更有边界感的，从小能够看到一个有自我不牺牲不控制的不偏执的这样的母亲。在社区呀，在社交网络当中呀，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当中呀，他成为了资源的连接者，把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能够编织到一块儿。在一个社群当中可能会有100多位成员，涵盖了餐饮教育设计等等各个方面。其实大理安的这样的女性社群呢，也是欢迎大家加入的，会定期分享一下经验呐，互相介绍资源呐啊。所以呢，想一想，有的时候这种力量是什么？这种智慧是什么呢？是凝结到一块儿的，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靠一群人彼此赋能。所以有机会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样的社群当中来啊，就像是刚才说到的，放弃一个人的拼搏吧，希望我们把智慧进行凝结，彼此赋能，共同携手前行。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智慧女性。相关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您的心声。我们稍后回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所思所想。
1: 繁忙的都市，车马

0: 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见城市，遇见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9点到10点直播的岁月小披萨，来看一下听众的一些留言。

0: 生活呢总是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考验哈。但是呢有的人在这样的考验当中呢就会把情绪放到第一位垂头丧气。有的人呢在这样的考验面前呢就会把理智放到第一位。智慧我觉得并不是压抑情绪不重视情绪，而是在有情绪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处理它，让理性有一线生机。感谢大家收听和锁定，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银铃生活家，和大家说一下，哎，夏天来了，如何护肤，有些坑必须要避开了。
1: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银铃生活家。

好，一到夏天的时候呀，大家也会面临很多的护肤方面的烦恼。现在女性护肤啊，真是一个大的话题哈。大家都说谁的脸容易皱啊？当然是女人了。你想，咱这一张脸一天洗至少两遍吧，洗面奶、水、乳、精华。但是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问哈，会觉得说，哎，我这个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呀？很多的朋友用的都是非常高级的护肤品啊，我身边朋友那一瓶面霜都是几千块钱的呀。可有的时候并不是用了很高级的产品，皮肤越来越好，有的呢反而是变得越来越敏感了，甚至越来越爱出油了，有的反而是越来越干了。究竟是这护肤品不好使呀，还是咱掉进坑里了呢？先来说都有什么坑哈，这是央视频最近对专家的采访，咱们做一下总结和转述。首先呢，这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总觉得说这脸呢洗得不干净，哎呀，咱得去那个角质呀，甚至要。

要做深层的清洁才会更加的舒服。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会觉得说，夏天这脸上油乎乎的，那得用那种强有力的控油的洗面奶，最好是摸起来有点干涩涩的，哎，心里才踏实。什么感觉呢？就像说家里洗这个碗似的，不能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哎，还有呢，会隔三差五的用磨砂膏，追求那种抛光一样的肤感，像什么？像剥了皮的鸡蛋。但是人专家说了，说咱们皮肤最外层的那个角质层，大家特别讨厌听到这俩字儿，也不想要这俩字儿。虽然叫死皮，但是它是咱们皮肤屏障的大功臣，没听错哈。只有薄薄的 0.02 毫米，却承担着锁水、抵抗外界刺激的重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专家说的特别明白，特别通透哈。如果说总是追求过度的清洁，把角质层破坏了，皮肤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的破坏速度，那么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泛红发干，而且困扰咱的痘啊、黑头啊、堵塞的位置啊，在皮肤深层光靠洗脸呢，那可是洗不出来的。所以人专家说了，夏天再油，一天用温和洗面奶洗它两次，两次足够了哈，别再用那种搓盘子的方式跟自己的脸呐较劲，过不去了。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迷恋高浓度强功效的猛药，现在网上随处都在说早 C 晚 A， 动不动就是高浓度的酸，高浓度的 A 醇，好像是浓度越高效果越好。我现在就正在是早洗晚 A 哈，恨不得说这一瓶下去之后立刻变成像婴儿一样的皮肤，吹弹欲破呀。不过专家也说了，好吧，清醒一点吧，美梦是美梦，现实是现实。护肤品这个东西啊，绝对不是浓度越高越好。哎呀，我就是5%的没买，买了8%的哈。浓度太高了，皮肤根本耐受不住，反而是会起反作用，直接把脸给烧伤了，又红又肿。所以呢，可以选择低浓度的一些护肤品哈，从低浓度、低频率开始尝试，循序渐进。夏天呢，别爽那些特别油脂的、高的这样的护肤品，清爽一点的乳液，哎，就挺好了。第三个误区呢，也是最大的一个误区，觉得防晒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觉得说我都用了美白精华了、抗衰的面霜了，这个紫外线能带来多大伤害呢？哎，这个可要命了哈。专家说了，打个比方，防晒就像是堵住水池子的漏水口，而后续的那些美白抗老产品就是在往池子里加水。如果说不好好防晒的话，任凭紫外线天天在脸上作威作福，再多的水乳也是白搭，再贵的产品也白费，因为底儿啊都漏下去了。同样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专家，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防晒和抗老美白，一个是进水管，一个是排水管。紫外线呢，是导致皮肤变黑、长斑、长皱纹的头号元凶，尤其是夏天，紫外线更加强烈，不防晒就去谈美白，基本等于白费功夫。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吧，多晒太阳补钙，没错哈，但是千万不要大中午跑去暴晒，老年人的皮肤反而是更加脆弱，经不起紫外线的照射呀，轻则晒伤，重则可能会诱发皮肤的癌症。还有一点就是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像是青少年时期激素水平波动大，油脂分泌旺盛，护肤的重点呢是控油、祛痘和防晒，因为雀斑那个小东西啊，小时候一晒可能就冒出来了。到了中青年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容易陷入到过度护肤的焦虑当中，今天跟风做个医美项目，明天打卡哪个网红产品，其实呢咱得给皮肤一点修复的时间，医美项目也好，护肤品也好，都不是做得越多越勤越好，频繁操作反而是会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的。老年人的皮肤管理呢，其实很简单，别过度洗澡，水温别太高，用温和的沐浴乳，洗完之后赶紧抹上乳液，避免暴晒，哎，就可以了。
所以亲爱的女性朋友们，护肤这件事儿啊，咱们要做

0: 那是聪明，可不是勤奋。今天说的这三个误区呀，记在心里。首先呢，不要过度的清洁；第二呢，不要迷信所谓的猛药。记住，每天认真的要防晒啊！希望大家在夏天当中呢，咱有一张健康的、舒适的、透亮的小脸儿。好，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关注节目。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市语言艺术学会的黄丽华，2018年退休，1984年我大学毕业，先后做过高中语文教师、政府公务员和金融企业高管。如今父母都80多岁了，他们始终与我生活在一起，父亲将近90岁。每天下午在固定的时间，父母都要在小区散步，有时走在他们身后，我会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录下他们相互搀扶与语而行的背影，心中特别感慨。父母他们都生在解放前，青年时代国家的物质生活也不是特别富足，我就是3年自然灾害之后出生的。可是他们的晚年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时代，在此我由衷地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亲都健康幸福。在此把一首阿紫的作品《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献给大家。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面的是我，左面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颗心紧贴着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接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一定是后停下的是我，先停下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还是喜欢为你熬粥，你还会说，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都老了，我再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

0: 子，也不会让自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亲爱的，如果可以，可以活到那样那样的一个黄昏，和那样那样的一个梦里，该是多好多好的福气。
1: 如果你还没有足够

Tonight， 期待着你的到来，能够给我温暖的爱。每一天的夜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心理方面的、情绪方面的、情感方面的话题，可能就像是心灵当中的一种慰藉和按摩吧。Tonight， 期待你的聆听。Tonight， 我会准时到来。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晚间能够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大家好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

0: 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

咱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杨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啦。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
同时也要

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啊，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闲，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

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

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

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喜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

0: 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沉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

0: 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
5: 啊，
4: 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
5: 哎，
4: 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转到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5: 啊啊啊！
4: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5: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拍片，大夫说给我拍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5: 啊、
4: 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4: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着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吧
5: 快速防颤，
4: 我就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5: 是不是
4: 当时可吓人了，

0: 你这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搁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0: 是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
0: 哎，
1: 常了，是不是啊？
0: 挺好，
1: 太好
0: 反正
1: 了。
0: 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的。
1: 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
0: 我
1: 好
0: 家里
1: 了。
0: 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
1: 孩子们
0: 儿，
1: 都害怕了，是吧？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
1: 你
0: 以
1: 看
0: 说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
1: 就
0: 老
1: 是，
0: 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
1: 你
0: 我
1: 别
0: 也
1: 客
0: 祝
1: 气。
0: 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
1: 没
0: 师。
1: 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
0: 是，
1: 重要，对不对？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
0: 好
1: 会，
0: 好好。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1: 你好啊。
3: 我是听不着的呀，
1: 哦，
3: 我买这个胡椒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他拉屎吧，他还不亲，吃了我拉的，他还出汗，要回他吃这个胡椒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爆了，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下来这个指标了，这个说是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这有也算病吧，老。
1: 对对对，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那个小泡一瘪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坯子，都变紫了。少爷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我又买了50毫升老高，45毫升肾宝，他吃了6毫升肾宝，吃1个月，手指头这个紫也没了。

0: 腰坯子这个硬坯子也没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都长得黑的，都埋的腰高的一叉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几道人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1: 嗯，
0: 和尚老高都好了，几道人也好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0: 哎，这胡家老高
1: 啊，
0: 啥病都管。
1: 嗯，
0: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1: 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哦。
0: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0: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1: 嗯。
0: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1: 嗯、
0: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一体多病。
0: 喝了五个月了。
1: 嗯嗯。
0: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五个
0: 月好了，
1: 十天
0: 好了、
1: 嗯。啊。
0: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咱说这点光来回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嗯。
0: 估计老高。
1: 啊。
0: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0: 我这嗓子嗯。吃完地呢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1: 嗯。
0: 我们娘仨的这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
0: 啊、
1: 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吧、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0: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0: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
0: 啊、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人工失效、
1: 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啊、都能够
0: 对
1: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啊、好吗咱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先谈到这吧、
0: 啊、
1: 好吧
0: 哎、啊、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
1: 嗯、
3: 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
1: 啊、
3: 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
1: 啊、
3: 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1: 嗯
3: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滚弄点小玩意儿啥的、
1: 嗯、
3: 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
1: 嗯、
3: 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
1: 啊
3: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呀、啊。
1: 哦，很严重
3: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
1: 嗯、
3: 比如就在支撑着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1: 嗯。
3: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嗯，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

0: 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1: 啊，
0: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得，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0: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
1: 嗯，
0: 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你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哎呦，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1: 啊、
0: 嗯、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有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啊、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啊、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啊、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啊，
1: 哎，
0: 哎，
1: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哎，用了胡
0: 老高，多亏托您
1: 的
0: 福啊！
1: 啊，
0: 哎，是
1: 啊，
0: 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你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

0: 劳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啊、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

0: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唐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子听起来让人

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啦。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

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

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

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10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10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臂已高。

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

0: 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

0: 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
5: 哎，
4: 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得头还晕，扯得胳膊肩膀呢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5: 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过排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剂，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了似的，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糕都用好了。就这么用上胡家老糕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糕，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的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4: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
5: 快速防颤，
4: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5: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4: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70下左右了，
5: 那正常了，是不是？
4: 挺好，
5: 太好了。
4: 反正气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 帮老伴儿同种。

0: 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0: 是
1: 的，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0: 嗯，
1: 太好了。
0: 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1: 啊、
0: 我说没事儿。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啊，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
1: 嗯
0: 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都没有了。所以说呀，
1: 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也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吧、
1: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0: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
1: 好，再会。
0: 好，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1: 你好啊。
3: 我是青木岛的
1: 哦，
3: 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1: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他拉屎吧他还出亲，吃了个拉的，他还出汗，要为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糟了，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这有油也算病吧，是吧？
1: 对对对，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那个小炮一点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倒也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我又买了五盒老高，四个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都长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和尚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
1: 好
3: 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3: 这胡家老高
1: 啊
3: 啥病都管，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还有心脏病，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3: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0: 脖子盖子也疼，腰也疼。我这个是一举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
0: 我吃这老汤喝了五个月了。
1: 嗯嗯。
0: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五个月好的，十天好的。
1: 啊。
0: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咱说这点光拉不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
0: 我这老高，
1: 啊，
0: 不管一样病。
1: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0: 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1: 嗯，
0: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0: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0: 我的气管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确实这个胡家老膏真功实效。
1: 对，
0: 嗯，
1: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膏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
0: 对
1: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0: 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
3: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1: 嗯。
3: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嗯，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1: 啊，
3: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3: 啊，本来呢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

0: 基本不离神儿，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
1: 嗯，
0: 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oh.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这个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1: 嗯
0: 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
1: 啊、
0: 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0: 多亏托您
1: 的
0: 福啊，
1: 啊
0: 哎，是啊，在这儿呢、嗯、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您啊，
1: 谢谢您，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阿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嗯嗯，
1: 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

0: 问题了。他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椒老膏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1: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0: 哎、
1: 谢谢啊胡老。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哈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早间阴雨，午后转晴天，气温17到25度，晨间东北风3到4级，沿海地区有短暂的海雾，空气质量这个湿度偏高哈，空气质量为优。上午呢多阵雨，下午2点之后雨停放晴，全天温差适中。早晚高峰出门一定要携带一把雨伞哈，这个薄防水的外套。今天早晨呢路面比较湿滑，开车慢行，滨海路东港近海路段有雾气，注意减速让行。轮渡近海航线哈受到雾气的影响，出行需要提前查一下班次。今天的穿搭最好选择短袖加上薄的开衫，海边傍晚有风，不要单穿短裤短裙，早晚体感偏凉。买菜逛市场的朋友呢，最好选择下午的时段，上午下午的菜。

0: 地呢，地面泥泞，容易打滑。晚间散步遛娃，选在五点之后哈、啊，天晴凉，海边散步哈、啊，这个舒适度直接就拉满了。今天适合在家收拾收拾衣柜啊，整理一些换季的衣裳啊，煮一锅海鲜汤，在家追追剧哈、啊，或者是做点小点心之类的。如果要外出的话，最好选择是去逛逛超市啊，在室内的游泳馆啊，书城看看书，陶艺手工亲子淘气宝啊。中老年人可以去社区的活动室里打打牌、下下棋。星海广场、中山公园、傅家庄海边踏浪哈、啊，或者呢是在礁石边赶个小海鲜，渔人码头打卡拍照，近郊公园徒步，带孩子去动物园拍照，晚上可以到夜市去撸个串，到海边吹吹海风，看看落日，好友呢可以在露天小聚一下啊，反正晚上没有雨啊，对吧？今天的底妆可以选择轻薄持妆型的粉底，搭配控油的妆前产品啊，避免厚重的滋润粉底，防止闷汗脱妆。护肤先选好保湿打底，晨间的阴雨湿气比较重，精简的面霜用量啊，午后出太阳叠加高倍的防晒。眼妆首先选择防水型的眼线、睫毛产品啊，避免出汗遇水雾晕妆。唇彩呢，选择亚光雾面质地，湿润不容易沾杯泛油，随身携带油纸啊，定妆散粉，午后出门及时补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竞猜已经开售啊，各大热门数据显示，西班牙、法国、英格兰稳居榜首前三。像高盛啊 OPTA 里的数据啊，西班牙夺冠领跑啊，阿根廷和葡萄牙紧随其后，不少球迷提前锁定心仪队伍啊进行竞猜。距离世界杯开幕仅一周多，各大强队的这个阵容呢陆续的敲定，冠军的悬念啊还是在持续的上升。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李荣浩的满座哈，满座呢是一首李荣浩在车祸之后住院，这个一年多当中哈感悟的歌曲。那段时间需要长时间静养，也让李荣浩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悟。他性格比较低调，对任何事既不强求也不张扬，于是便将这份感悟写进了歌里。这首歌有一种独属于深夜的安静，沉稳却不沉重。尽管旋律带来了几分消极，却能让人从中探出对人生通透的体悟。人生不是以掌声或者是这个讲座哈来定义成功的，得失不过是过程。李荣浩希望对人生对于这首歌表达出他对人生的看法，不用刻意去追求满座，演给任何人看，自己觉得精彩就好。一生未必会满座，都曾经来过。这句歌词如同一句深夜的自省啊。这个年轻时的疯狂的折腾，带着自卑式的讨的生活，也曾一手操办过落魄，理想却未破。当热闹散去，台下空无一人，那些跌倒过、爬起过的痕迹，本身就是人生最真实的注脚。他不是劝人甘于平凡，而是说就算没有高呼满座，以体验人生、寻求自我为置业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真正的灿烂。

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创作于1992年，二人初遇之时。多年之后，李宗盛曾在电台节目当中提到，那还是处于暗恋阶段的告白。我初次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无法言语。寥寥数句便把初见时的心动写尽了。李宗盛将自己难以直白的深情交予张信哲唱出，歌词以像浮萍一样无依的心境开始，写的是一个人遇见爱情之后整个世界都被占据，最后笔锋一转，写你眼里的犹豫绝情飘然远离，一遍遍恳求的让我随你去，恋爱当中从心动到心碎的全过程被浓缩在短短的一首歌里。这既是李宗盛写给特定之人的情书，又是世间每一段未能善终的爱情的缩影。李宗盛后来自己演唱的版本尤其沧桑，歌里的故事一半是别人一半是自己的，那些曾经激烈汹涌的爱意在他嗓音里化作了平静的回望，爱是真的，遗憾

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林志炫，你永远不知道。2017年，林志炫以逆战歌手的身份回归歌手的舞台，选择了一首从未公开发行的全新单曲《你永远不知道》。曲子由龙南未填词，由这个李王若涵谱曲啊，编曲由钟兴明操刀，辅以双簧管和与长笛的演奏，气息流动间如同一股悲伤的独白。歌曲的意境藏在标题里，你永远不知道，恰好是歌者最深重的伤痛。最深的痛是不能向世界宣告，落幕后的剧情你永远不知道。你看见的是表面的告白，看不见的是告白之后所有的辗转与挣扎，有悲有伤，有风有泪，一个人笑。歌词当中还有一句极为动人的，你给的爱不多也不少，足够让我一生煎熬，刚好够我想你到老。这种恰如其分的残忍与温柔，正是最真实的模样。弦乐合奏让情感的浓度层层堆叠，配以林志炫清亮完美的声线，整首歌如同一场醒不来的旧梦。那些隐秘的深情与遗憾，被你永远不知道，才是真正的永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炫，你永远不知道。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熊宇。在6月6日的幺二三四五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愿无悔，守正创新。
8: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9: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0: 我们华汽一共参

0: 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1: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2: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4: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8: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啦！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2: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同时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应该说呢，这场雨啊，大家时时刻刻在关注啊，因为这场雨呢，来自于这种，下可能比较急，而且呢，雨量会比较大，大家会担心会出行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一直在关心什么时候下，能下多大。此时此刻呢，咱们广电周边呢，应该是雨还是比较急一点的啊，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可能有的大，有的小。但这场雨呢，确切来说应该是在今天凌晨才开始下。
1: 下的比较晚啊，昨天晚上好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啊，下没下呀，下没下呀？
0: 是，
1: 反正晚上倒是没下。
0: 昨天八九点钟的时候还蓝天呢，还白云呢。
1: 哦，
0: 嗯，
1: 对。但是我感觉今天早上雨还可以。就是也不算大吧。但是至少得需要打伞。
0: 有大有小。
1: 对，温度还可以，属于凉凉快快的这样一个级别。大家来关注一下，还是需要注意的啊。这个雨雾天气啊，会导致能见度比较低，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呢，不管是步行啊，还是驾车呀，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降雨呢，可能会对早高峰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大家需要关注一些低洼地带呀，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预计呢，降雨呢会在今天上午结束，天气呢转为多云，白天呢偏北风，风力比较大，市区全天气温呢是在17度到25度之间。
0: 明天白天呢是晴天啊，但是是短暂回归的晴天啊，市区温度呢是17度到25度。本周末呢是晴雨二重奏啊，周六又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周日呢是多云转晴，就是晴雨晴雨，呵呵，这样的一个来回转换吧。双休日温度最高21到22，最低呢是15度到16度。
1: 下周一呢是晴暖回归，市区全天气温呢会回升到17到25度。最近的天气就是这样啊，变化多端呢，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生活计划。
0: 此时此刻，朋友们，你身边这儿下不下雨呢？你可以发个信息过来啊，下的雨量怎么样？大不大啊？急不急？都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晚上啊，半夜12点，咱们这个油价呢就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而这次呢是咱们。

0: 国内啊第二次大幅的下调
1: 降价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是截止当前第九个啊工作日的测算数据。
0: 嗯，
1: 国内汽油预计下调呢是每吨540元啊，柴油呢是下调520元，那么折算之后呢，92号汽油每升下调大概达到了4.3毛，这个比例不小啊，
0: 对，
1: 幅度啊。95号汽油每升大概跌是4.6毛，
0: 嗯，
1: 0号柴油呢大概是下降4.5毛，
0: 这个幅度还是挺解渴的啊。
1: 普通的家用车50升的油箱加满，一次能省下20多块钱，
0: 嗯，
1: 22-23块钱吧。
0: 是啊，所以说今天高低忍一忍，等一等，是不是啊？等到明天早上一加油啊，轻轻松松省下20多块钱，
1: 嗯，
0: 这4毛多一升啊，这不少啊。
1: 这能省钱，终究还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吧。
0: 嗯，对，
1: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嗯，
1: 今天白天要没油的，嗯，
0: 别开了，
1: 嗯，
0: 坐公交车。
1: 打车发现更贵，
0: 打车不合适了，省20来块钱就打里边去了啊、嗯！
1: 高低停一停啊！咱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高考啊，这多快啊！又到一年这个高考季啊！2026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啊，将在6月7号到9号在咱们大连举行，跨周末，还有就是下周一和周二是吧？8号和9号，所以为了确保这场考生啊。关心家长关切啊，社会也非常关注的考试顺利进行。
0: 嗯，
1: 那么大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也会啊做好交通安保和服务工作，所以呢在此呢也是向这个广大市民呢提出几点温馨的倡议。
0: 对，首先了解了解啊，今天咱们大连呢高考啊共设了10个考区，63个常规的考点，那么另外呢还设了10个备用的考点。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大连公安交警有需求的话，可以打个交警电话，是8211-2123，8211-2123。
1: 嗯，整体的交通态势呢？来看一下，今年6月7号到9号举行高考，那么6月7号呢是休息日，是周日那一天，
0: 嗯，
1: 所以说车流高峰啊，相对来说比较晚。那么全天呢，相对来说车流也是比较少的。10点左右，你像东快路、西部通道、西南路等等啊，主要的路界也会出现一些黄色缓行的状态。中午之后呢，像西安路、华南广场、香炉礁镇商圈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
0: 主要就是商圈周边啊，周末嘛，
1: 对，尤其是华南，嗯，华南我觉得啥时候都堵，
0: 一般都不愿意往那儿去，是不是啊？另外，在8号、9号这两天呢，就恰逢周一、周二了。那周一的话，相对来说平时都比较拥堵一点，再赶上这样一个考试啊，所以说呢，早晚高峰，像东快路、中山啊、中山路，还有像这个西部通道、西北路的友谊桥到疏港路，啊，还有疏港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一些主干路的这个路街啊，都可能会出现红色饱和或黄色缓行的情况。
1: 对，这就是日常的。高峰拥堵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另外就是常规的一些考点周边了，咱就不一一细提了。考点周边相对来说交通拥堵啊或者缓行的情况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对，嗯，所以说大家呢在这3天呢，你就会发现呢在考点交通啊会加强相关的管控。咱刚才也说了，咱有10个考区，63个常规考点，还有10个备用的考点。那么在高考期间呢，也会围绕着每一个考点啊，包括备用考点周围会安排足够的警力。那首先来说，这咱们警察同志们辛苦了，哎，对于这个考点周围啊进行区域性的交通的管控，禁止啊非送考的车辆通行或者是停放，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哎，平时从这儿走非常的畅通，
0: 嗯，
1: 发现这块怎么不能走了，
0: 嗯，
1: 哎，会有临时交通管控啊，这属于考场周边嘛。那么途经啊这个考点考场周边的车辆，一定按照现场交警指挥来通行，不让过你就别硬过，
0: 嗯，
1: 啊，遵守指挥。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噪音管理，
0: 别鸣笛儿，
1: 喇叭可能别随便按，
0: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那种货运大卡车，那个大笛儿梗一下，有的时候啊，我们人在这个路边行走的时候，那个大车一过按那个笛儿啊，都下一句令，
1: 对，
0: 那声太大了。
1: 这个我觉得就是确实也不讲究，
0: 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个经历？
1: 人多的时候，你这个大喇叭啊，那电器喇叭特别响，
0: 嗯，对，
1: 就不要摁了。
0: 嗯，
1: 再就是什么呢？在考试啊，第二天，6月8号啊，下午的2:45到3:30期间。嗯，将视情况扩大每个考点周边路街交通管制的范围。
0: 英语嘛，嗯，
1: 采取呢是禁止鸣笛，大型货运车辆临时改道，这种大车都不让你从这过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范围会扩大，考点50米范围之内，公交站点也会临时移位或者是间隙性的啊封站。 等等措施，就是为了给考生啊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0: 这是在八号周二那天下午2:25、2:45到3:30之间。

0: 大概45分钟期间。嗯，
1: 另外呢，也要加强交通的管理啊。考点周边200米的路街啊，设置远端的疏导警力，远远的就会有这个交警在现场了，提醒过往车辆，比如说降低车速，哎，指挥行人按照交通信号灯来过马路。严禁的是人车混行，严禁车速过快，也是严禁人员呢占道和随便的乱穿马路。哎，做到叫什么呢？叫人行车不动，哎，车行人不动。
0: 对。另外会严查乱停乱放、乱鸣喇叭、飙车、炸街啊、超员超载、货车载人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啊，咱们有爱心送考，对于像有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交警发现之后呢，会给予照顾。那么在6月7号，对于有这个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呢，就取消了这些单双号的限行，主要是哪儿呢？就是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这个单双号限行，在8号、9号早高峰公交专用道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必须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啊。8号、9号周一、周二2天早高峰，没有晚高峰啊，只有早高峰。
1: 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车辆，哎，是可以开放的。另外呢，还建立了护考的机动队啊，组建由摩托车和街面巡逻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对于有交通拥堵啊、车辆故障等等可能导致考生遇到交通情况的紧急情况啊，采取交警铁骑来送达，哎，警车啊，来带道等等方式，提供应急援助的服务。所以说每年我们都提醒孩子们带好身份证，带好准考证，别这3天，哎呦，这3天呢，我跟你说，2天是上班日，我跟你们俩都上节目，我们不希望在节目当中再提到，
0: 对，
1: 哪个考点、哪个考场、哪个孩子，哭唧的
0: 没进去，
1: 叔叔，我忘带准考证了，
0: 是，
1: 那交警叔叔绝对会帮助你的，但是说，你说这个一辈子你就这一次高考的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大事儿，全家上下吧也都是在谨慎一点，临出门的时候啊再检查一下，别出一些这种着急忙慌的事儿。
0: 主要是什么呀？
1: 给你平安准时的送达了，你不影响心情吗？
0: 这种忘带的吧，往往是什么呢？就弄岔劈了，爸爸以为妈妈拿着呢，妈妈以为爸爸拿着呢，孩子以为父母拿着呢，就是互相这种方式容易出现错误问题。
1: 18、9了、17、8了，自己拿着，
0: 就是我以为啊、怎么怎么地，
1: 这大孩子自己拿的，出门之前呢，不管谁拿着，你低头再看一眼，是不是？
0: 对，
1: 摸摸兜。另外呢，开考前1个小时啊，因为这个紧急送考啊，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当然了，也得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啊。事后可以凭着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送考的证明材料、音频呢、视频呢都可以。通过这个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者是交管1213这两种申诉的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还会予以就是减免处罚。
0: 哎，另外就是有需要送考呢，是不是之前已经这个联系完了、对接完了？是不是？如果说还有需要送考呢，也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你发个信息啊，交通广播呢也会帮助大家来进行这种爱心送考的对接。
1: 对。咱们听众有没有孩子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大家可以聊聊吧，你现在心情怎么样？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另外呢，这个时间呢7点13分，也欢迎继续啊大家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打卡啊发送问候信息过来。
2: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3: 那是海尔兄弟。
2: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3: 那是熊大和熊二。
2: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3: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2: 那他们长啥样啊？
3: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2: 每天早7点到9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今天呢也感谢朋友们在雨中给我们发信息过来，是不是？很多朋友呢，不管是风吹雨打啊，每天准时准点的问我们的问候我们金鱼啊。
1: 对，跟大家说了，只是外面风吹雨打，我们是在温暖的屋里给你发的。
0: 哎，朋友们也是在温暖的屋里或车里边，是不是啊？
1: 是，还是提醒啊，今天风雨交加，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发信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发啊，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家如果对话题啊。我们聊的新闻呢感兴趣，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发送信息过来。
0: 对，感谢学霸他爸东华 ZY 洞洞啊，还有这个夏晨兰，夏晨兰还说细雨绵绵，微风习习，快乐开启，早安金鱼。
1: 谢谢大家的问候吧。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又到一年高考季，你们家有考生吗？快要考试了吗？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啊？如何备考的，都欢迎各位来聊一聊。
0: 今天话题聊一聊宠孩子这些事儿吧。咱们来说说，最近呢，在浙江有一所医院的儿科医生接诊了一个2岁9个月大的孩子，也不算小了吧，马上3周岁了，是不是？现在都可以上幼儿园小班了，或托班。哎，但是这个孩子这么大了，只会说3个字儿：爸、妈、啊，
1: 爸妈
0: 啊，没了，其他就不会。哎，后来说不对呀，说按照这个年龄来说不应该呀。虽然说男孩的身高体重发育啊可能会稍微晚一点，那也不至于啊。而且呢，这孩子运动功能啊跟智力发育指标吧，确实一看低于正常标准，身高体重哎反而达标了。就是运动功能跟智力发育不行，尤其是语言功能，仅仅相当于18个月大孩子水平，比实际发育啊晚了整整1岁，这就有点过了。
1: 那就确实是发育的晚了。
0: 出问题了。
1: 对，原来曾经有老话说，可能男孩在语言发育上要比女孩要晚一点。然后男孩在身体发育上啊比女孩要早一点。
0: 咱们一般说
1: 可能是不是这样呢？
0: 有时候十几个月好像孩子就可以冒画了，是不是？动不动说哎呀，今天孩子冒画，明天孩子冒画，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孩子都快3岁了。不会，
1: 对，也早。我回想起来我女儿那时候说话特别早。她是7个月就能叫爸爸妈妈了，
0: 你看。
1: 有早的有晚的。但是这个孩子呢，反正我也见过比这还晚的。他确实是口腔发育，就是3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呢。
0: 不会说话呀。就几个字儿。
1: 对，一两个字儿。对，2-3字很费劲。
0: 后来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啊，医生啊就是已经初步诊断了一下，可能跟家长的叫过度保护有关系。
1: 怎么个过度保护呢？
0: 哎，比如说怕孩子独自走路会磕着碰着，父母呢总把他抱在怀里放，或者放在车里推。不让他自己走，哎，磕了碰了怎么办呀？你瞅瞅，就连在家也不允许孩子独自爬行和奔跑，跑也不让跑。
1: 那所以说你看他在这运动方面肯定是不发育啊。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就是爬，
0: 或者在屋里边呜来回撩跑，
1: 站起来走，跑，对吧？这也是一个身体促进生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不行啊，磕了碰了怎么办呢？哎，担心孩子拿不到想要的东西会着急，往往就是孩子还没开口呢，哎，只要手指的轻轻那么一指，大人立马把水杯、零食、饭盆嘣嘣嘣递到嘴边。
1: 哦，这么一个
0: 都不用张嘴。
1: 就是在语言上也有保护，
0: 哎，
1: 但其实他们可能不觉得这是一种，
0: 对，
1: 就让孩子没有得到锻炼，孩子刚要说点什么，对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现在回想一下，肯定也挺着急的，他们了解这个世界嘛，想去探索，想去摸，
0: 是
1: 想去碰，想去走，然后看这个东西，也想去说，
0: 那不行，
1: 对吧？那就得慢慢去锻炼嘛，
0: 对。
1: 然后家人说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对不对？这是小饭碗，孩子去听。去模仿，自己尝试去说，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嘛。结果这个家人保护得很好，
0: 就是特别好的保护啊，
1: 摸也不摸，碰也不碰，说也不说。
0: 对，小孩手轻轻一指，直接送到嘴边。哎，主打一个就是孩子不能有一点磕的碰着。
1: 对，哎，怪不得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呢，就包括这个成年人几十岁的人呢，就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流落荒岛了。来到一些荒山野岭了，自己独自的生活个3年5年，等到有人再找到他，他再回归社会的时候，他就不会说话了
0: 啊。
1: 即使成年人也是这样，因为他失去了语言交流的这个条件，他也不交流了，那你跟三毛野兽说呀，
0: 是，
1: 对吧？所以天天他不说话，更何况孩子呢，本来应该再说话，再锻炼，这个比如说发声器官。

0: 成长的时候，
1: 嗯，
0: 缺乏锻炼的机会了。
1: 对，所以说长此以往，这个孩子就缺乏了主动锻炼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开口表达需求的语言动力。不需要说话，我只要手一比划，爸爸妈妈就能够满足我的要求
0: 就来了。
1: 所以我干嘛要说话呢？
0: 嗯，
1: 没有动力就不说了。
0: 是，
1: 所以你看，哎呀，孩子宠的
0: 过度保护啊。所以说应该啊适当的放养，哎，放开手，哎，给孩子多一些探索的空间，
1: 嗯，
0: 和表达的机会。
1: 对，现在有些可能是年轻的父母啊，毕竟第一次做父母也没有什么经验，再加上可能是意识觉醒。有人说这个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一代人呢，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的意识觉醒的一代啊，要追求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温暖舒适啊，主打一个就是我不能让孩子有一点磕了碰了，那是宝贝，然后呢就护得比较厉害。再有就是隔辈亲，有的时候看一些这种影视剧当中啊，这个姥姥啊奶奶呀，这宠孩子宠到边上了，虽然看起来的时候觉得有点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是不得不说很多也来自于生活。
0: 这种隔辈亲还用看影视剧吗？
1: 身边就有是吧？
0: 那是有吗？比比皆是。
1: 就是
0: 这种不用看影视剧，
1: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中生代人啊，还不是这个老爷的辈儿的，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隔辈儿就那么亲。我们甚至于问过自己，等我们老一辈儿的时候，看见隔辈儿的孩子也会像他们那么亲吗？我反复问自己，我的答案是不会。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这个有心理学家也曾经去仔细的研讨过，就研究过这个话题。
1: 嗯，
0: 这个就是往往是一个隔辈儿老人的对自己孩子小时候的一种情感的补偿。
1: 哦，
0: 一般呢像六七十岁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物质条件都比较差，
1: 亏着自己孩子了，
0: 啊，很多的东西在他我想给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是70年代，
1: 嗯，
0: 80年代，咱们小时候父母可能啊没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所以说一看现在的孩子那么好，他有一种就是亏欠的心理，
1: 嗯，
0: 所以想过度的去补偿自己的孩子的孩子，想更对他们好一点，
1: 这有一定关系。
0: 对，是这种心理。
1: 嗯，
0: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啊快乐的成长，心理很健康。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一个是说文化条件没有那么高，再加上一些这个亏欠的心理，所以说往往他会通过一些这个过度的保护溺爱，然后金钱上物质上去大量的给予，
1: 主要就是亲力亲为上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宠孩子宠的是有点大的。
0: 对，
1: 前两天我看那个郭京飞他们演那个小夫妻，和樱桃演的那个，那里边的那个姥姥啊，这给孩子宠的就宠上天了，都已经
0: 是
1: 啊，就是花式宠孩子，宠的就简直就孩子手都不能伸，那么大了，3、4岁的孩子上幼儿园了，不能够自己去吃饭，必须得姥姥喂。
0: 对，
1: 啊，
0: 这个孩子从小也失去了这个成长和锻炼的这样一个机会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啊，该放养啊，还得是放养，适当的一些放手。
1: 嗯，
0: 哎，那么儿科医生也是提醒了，如果孩子都已经3岁了，只能说爸爸妈妈，这些简单的词儿，哎，而无法说出一些词汇或者什么的简单的短语。你都应该能够说一些短话了，简单的表达一些内容了，对吧？
1: 嗯，
0: 这已经叫做明显偏离正常发育轨道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归类为叫语言发育迟缓。
1: 对，而且这种迟缓呢，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这种社交与沟通。
0: 嗯
1: 啊，常见的误区嘛，说哎，贵人语迟，这以后是大富大贵之人，是不是？你就等着他就完了，没有事儿。还举个什么例子？你看爱迪生怎么地。你看谁怎么地，你老说这些极端的事情，
0: 那可不嘛，那全世界可能就那一个爱迪生
1: 啊，
0: 对吧？
1: 谁说话晚，长大之后是大富翁，
0: 总愿意拿这些东西来举例子，
1: 甚至还说上幼儿园就好了，也不见得，也不见得
0: 是，
1: 就是可能会好，费劲。
0: 对，你想，你整体的在发育上、生长发育上都比人家晚，你上了幼儿园好了。那人家正常的上幼儿园得啥样了？
1: 是
0: 不是还是在你前面？
1: 就是上了幼儿园之后啊，可能他慢慢的这个说话能力啊，他恢复了，但是这段时间他应该学的一些东西已经错过了。
0: 对，
1: 而其他孩子呢，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有可能就是说一步晚，
1: 步步晚，想追就很难。
0: 对，
1: 尤其是语言呢，人呢，这个嘴除了吃饭之后就是说话了。
0: 嗯，
1: 你说话不行，真的很麻烦。
0: 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真的该表达就得表达。
1: 嗯，
0: 再往大了说，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
1: 儿。嗯，
0: 同样一个机会，他敢于表达。
1: 对，
0: 哎，领导啊，老师觉得不错，那就给他了。
1: 嗯，
0: 你觉得看我这方面也行啊，但是我吭哧不说，
1: 是
0: 说不出来。
1: 嗯，
0: 老师可能就以为你不行呗，
1: 就吃亏了，
0: 对不对？
1: 吃亏在这儿了。
0: 家长这个时候就别去了，老师。给你个卡，让我孩子当个大队尾巴。

0: 玩去吧。
1: 哎，但你给啥也不行、啊，
0: 现在不兴这个了。
1: 哎呀，你给啥也不好使、
0: 啊。孩子还是自己啊，就是该说话得说话。
1: 嗯，
0: 哎，该锻炼得锻炼，家长该放手啊就得放手、嗯。
1: 而且你会知道，从小这个孩子如果少这种运动的锻炼的话，
0: 嗯，
1: 等他上了学之后啊，也不是那么爱运动。他从小就没养成这个习惯，
0: 对，
1: 他也会担心害怕，缺少自信。他也会担心自己磕了碰了，因为从小耳边就躺了，哎，别磕了，别碰了，别磕了，别碰了。他老听到这些东西，尤其是男孩，他就会缺少这种勇气。
0: 就干什么事情啊，他在心理上会养成一个缩手缩脚的习惯。
1: 嗯，
0: 明明他可能在这方面是擅长的，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开发他，
1: 对、嗯，
0: 他始终也展现不出来嘛。
1: 你会发现小区里边的一些什么健身器材啦，小孩可以玩的东西啦，其他男孩蹭蹭蹭爬跑，哎，他只能看着，
0: 嗯、
1: 或者在那玩，一不小心可能磕一下碰一下。别的男孩拍拍屁股接着玩，他哭了，
0: 嗯，
1: 他甚至会埋怨父母你没保护好我，
0: 对，
1: 就这样子的。然后等到慢慢的上了学，甚至等中考的时候考体育，你就会知道这个孩子会吃点亏。
0: 对，上中考考体育不合格啊，
1: 嗯、
0: 还得说呢，嗯，我奶奶不让我玩单杠，
1: 嗯，
0: 嗯哎，你说这中考体育加试的时候，奶奶能不能在现场？
2: 没事大孙儿啊，
1: 我替你考。
2: 奶奶找体老师，我给他一张购物卡。
1: 哎呀，有的时候啊，你看那个时候啊，那分儿啊，一说分儿分是命根儿。那中考啊，高考啊，高考还是不是有体育吗？高考也有吧？
0: 有吧？有体育加试。
1: 又想不起来了，中考肯定是有的。然后有的孩子啊，在一些项目上确实啊，你看跑1000米，
0: 嗯，
1: 眼瞅着后边就马上时间就到了。
0: 嗯，
1: 晚就扣分，这孩子后面就不跑了，就跑不动了，放弃了。
0: 嗯，
1: 眼瞅着一个接一个的，就每一轮，比如说有15个孩子考，总有那么倒数第二、第三到第一的那几个，就扣老了分了。
0: 哦、是，
1: 嗯，
0: 所以说别等到那个时候啊，才后悔莫及呀、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儿童发育专家也说了，这个性别差异啊，不应该超过6个月，所以说可别盲目的等待了。
1: 嗯，
0: 等孩子大一大。自己就好了，
1: 嗯，
0: 你从小不教不练，他怎么能好呢？
1: 是，
0: 所以说千万也不要再说那句话，大了就好了，
1: 嗯，
0: 包括有些孩子惯的这个不像样，土绝横丧的，
1: 对，
0: 撒泼打滚的，驴性霸道的，
1: 哎
0: 呀，大了就好了，哎呀，你别看现在打奶奶，长大就不打了，长大一杵子给你怼没气了都能。
1: 哎，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好像现在就是正过来了，
0: 嗯，
1: 就是以前孩子跌倒啊，父母愿意给扶起来，
0: 嗯，
1: 现在都不扶了，这方面。好像我见到的少了，
0: 对，
1: 但是其他的那些宠的，我觉得
0: 还是挺
1: 比较多的，
0: 嗯，
1: 尤其是老人带，很多年轻人说了没有办法啊，你怎么办呢？还得靠老人带孩子，
0: 嗯，
1: 靠老人带还没法伸缩老人，你这是
0: 对，最主要的一些教育的观念呢，一个想法呀，
1: 是
0: 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对，咱们来说一说，朋友们，你家里边宠孩子吗？或者你见过哪些花式宠孩子的？你家里边的有没有这个老人？有一些带孩子的方式，你觉得确实有点过于宠了、
0: 嗯，
1: 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借我们主持人的啊话语
0: 嘴、
1: 啊，然后说给你家老人听，
0: 嗯、
1: 这样的话老人就不埋怨你呀、啊，
0: 是
1: 对不对、嗯？这好啊。
0: 哎，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这还是原来呀、啊，就是咱们台有一个老主持人说给我的
1: 哦，
0: 就是一个电视的一个老主持人，咱们不说是谁啊，也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主持人。有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聊天就说的，
1: 嗯，
0: 他在他们一个小区啊，就是绿化带啊、公园啊，就亲眼看见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那个小男孩也就是3-4岁，爷爷来看，看着就不像样，然后孩子就想上厕所，然后你说你回家呗，因为楼上就是家里。哎，不回家，
1: 嗯，
0: 那不远的也有公共厕所，也不去。那你说你要在灌木丛当中，那在一个树棵底下，那么点小孩吧，好像也就无可厚非了，
1: 罢了，
0: 哎，也就罢了吧。这个孩子当时啊，站在那个小区的一个休闲的座椅上，一个小木凳上，然后爷爷就给孩子裤子褪下来了，孩子站在那个椅子上，
1: 哎呦我，
0: 就开始呲尿，就
1: 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1: 哎，
0: 就是尿的这个椅子哪都是。然后咱们这个老同事这个主持人呢就过去就说了两句，就是你看这孩子，你哪怕你在树棵底下呢，
1: 那不也行吗？一个男孩，
0: 哎，爷爷肯定就怕着急，直接就在那儿就呲上尿了。然后这爷爷这个不高兴，
1: 那肯定鸡歪了，
0: 回头看看这个人，然后认出来了，完了就是你不就是大连台的谁谁谁吗？
1: 哎呀，
0: 完了就说你看你觉得你是个名人
1: 啊，你了不起了，
0: 对，哎，反而是这种观点
1: 叫恼羞。 羞耻的羞、
0: 哎、恼羞成怒，
1: 哎，才成怒，
0: 哎，他会把观点落在这样。那你说这不就是一种很极端的惯孩子吗？
1: 可不，
0: 三四岁你就那样，
1: 嗯，
0: 那以后是不是让孩子养成了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呢？然后如果再有人说你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学会反唇相讥，
1: 对，
0: 恼羞成怒，甚至拿着对方。

0: 那什么职业啊，各方面去攻击对方。
1: 嗯，
0: 这孩子你说在老人手里带，那是不是我觉得这么带下去会带坏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吧，有些宠孩子人呢，他遭了一些罪吧，一点不值得可怜。
0: 嗯，
1: 都是你自己作的，不是吗？
0: 对，所以说算算时间呢，现在这个孩子应该也是上初中这样一个年纪，十几岁了。
1: 嗯，
0: 咱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会啥样。
1: 啊、
0: 嗯，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
1: 嗯、
0: 啊，桃子说了，他说我觉得孩子啊不能给老人带。
1: 嗯，
0: 啊惯呐，限制也比较多。他说呀，我也不能理解呀，说六个人管一个孩子。还有孩子全扔给老人，嗯，老人嘴上还骂骂咧咧，反正身体上直往上冲。
1: 是，
0: 哎，你不让他自己带，怎么能体会当父母的不容易呢？
1: 哎，
0: 责任感也是一种缺失。他说我就是自己带孩子，偶尔交给老人呐，啊，带一下，啊，晚上必须得接回来。
1: 嗯，
0: 哎，是累，但是孩子一直在自己手里，能够及时的纠正错误。
1: 这倒对，
0: 哎，老师都说了，一上学呀，就能看出来哪个孩子是老人带的，
1: 嗯，
0: 哪个是父母带的。
1: 哎，这个有意思啊，
0: 嗯，
1: 老人一眼能看，那个老师一眼能看出来，这孩子老人带还是父母带，
0: 嗯，
1: 就是一些生活习惯、说话什么感觉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他说，我强烈建议老人呢，你别往上上直门直门往上上了，自己一边喊累一边还上。
0: 对，
1: 你过好自己老年生活得了。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要做，包括你工作也是这样，你就别一边抱怨着一边干。
1: 嗯，
0: 那你要干你就好好干。
1: 对，
0: 你要觉得这块工资少，待遇不好，同事关系不好，那你就咱们有本事咱就换一个。
1: 嗯，
0: 哎，既来之则安之，你要干就好好干。
1: 嗯，
0: 你别天天干着吧，你还不高兴。带孩子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就不愿给你带破孩子的，哎，大孙儿啊，来吃个鸡腿，一边骂着嘛，一边还干着，
1: 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不开云雾说了，实锤了，是不是字儿发的少？你们真不念呢？明天我多发几个字儿吧。
1: 那你看，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你不耕耘怎么收获？
0: 是
1: 人家那边耕那么老多，你都不耕。
0: 你看你这行字还比较长，我说念了，
1: 关键我俩眼神不好，你这一个字没看清。
0: 来看看啊，这个夏至听兰说了，他说刚刚把小的啊，送到学校了，听到高考啊，就想起当年呐，送考老大的时候了。孩子进考场，我跟老公在外面啊听你俩节目啊，接受你俩的祝福，
1: 嗯，
0: 以至于每年高考的时候啊都会想起当年的情景。
1: 是吧？
0: 嗯，
1: 哎呦，那真是挺早的
0: 了，老听众嘛，对不对？
1: 嗯，
0: 啊，现在这个又经历了一遍，小的又开始上学了，
1: 是，
0: 中学高中的又经历一遍。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哥俩一直陪着你，
1: 嗯，
0: 再把小的送进高考的考场，
1: 嗯，
0: 哥俩都金榜题名。
1: 是，
0: 夏至听兰也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啊身体不太好啊，我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呀就特别的宠我，妈呀说我呀这长满了什么，长了满嘴牙，不会吃饭的。后来呢，我妈呀强行的送我到幼儿园，哎，我姥姥奉命每天去陪同。
1: 嚯，
0: 我们每天上课，我姥姥拿板凳坐后边，
1: 哎呦，
0: 坚实的时候姥姥喂。后来呢，我自己啊把姥姥赶回家了。
1: 你瞅这姥姥付出多少，
0: 嗯，
1: 就是感动自己。我跟你说，这样的姥姥就是感动自己。
0: 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夏至听兰，老大家里都高考都完事儿了，
1: 多大岁数了？
0: 对，你小时候家里的老人呢都那么亲，哥们儿亲，
1: 嗯，是。
0: 哎，你看现在呢，
1: 嗯，
0: 可能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1: 可不嘛，
0: 嗯。
1: 三弗拉我还说呢，刚刚说的那个不会说话小孩肯定不是东北小孩吧？东北小孩的姥姥奶奶天天在家教育，小孩出门看见人得说话啊，得大大方方的啊，得打招呼，走不？
0: 对，大多数东北人还是比较热情的，对吧？这是咱们东北地域的这样一个特点。
1: 嗯，
0: 学霸他爸说了，我家老大今年高考啊，主打松弛。高考那不是终点，只是人生的一个必要经历。
1: 嗯，
0: 无论学啥，只要你三观正，无不良嗜好，都能获得美好人生啊。
1: 嗯，
0: 也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1: 就是你越松弛啊，孩子也跟着一起松弛。
0: 对，
1: 孩子能够看到家长的语气啊、表情啊、说话的这个内容啊，他会知道的，都是大年大人了。
0: 对，你知道啊，这个别紧张这三个字儿啊，
1: 别说。
0: 不是拿嘴说的，
1: 你越说越紧张。
0: 有人要上台了，要考试了，要干啥了？完，旁边人还得安慰，
1: 反反复复的，
0: 别紧张
1: 啊，没有事啊。
0: 你这三个字儿真的属于叫无用输出，
1: 有用，有反作用，有用。
0: 你说完之后，那就是我怎么能不紧张？你或者给我提供一些方法，或者以身作则，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家长啊就应该以身作则。平时啊，就是说你别把这个状态整得那么紧。然后比如说平时，每顿饭吃俩菜一个汤。一到高考这几天你整八个菜，
1: 嗯，
0: 你在这个行为动作上就给孩子创造这个压力了。
1: 嗯，
0: 我为啥吃这么好啊？
1: 是
0: 爸妈每个月挣点啥钱给我炒这么多菜，但无形当中啊，哎，他就会增加他的压力的，
1: 是的，
0: 对吧？

0: 还得以身作则。
1: 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话题呢叫花式宠孩子啊，来说说你宠不宠孩子啊、你家里的老人宠不宠孩子，你还见过哪些花式宠孩子的，
0: 宠孩子、惯孩子，
1: 或者大街上你见过的，是不是都可以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今天撞墙大脑呢，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宋代有个大女词人叫李清照，这个有名吧？
3: 非常有名气。
2: 哎，李清照，
3: 因为古时这个才女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嘛，哎，照的这个男诗人呢，男的这个就是词人呢，就少，哎，所以说李清照比较难得的，大家也都会记住，婉约派的代表嘛，
2: 是，那么李清照被称为什么呢？下面哪个是正确的？给六个备选答案。
3: 是
2: 一，千古第一美女。
3: 千古第一美女啊！
2: 哎，
3: 美女，咱们经常提那些人里
2: 没有她，
3: 有她吗？
2: 那你不能这么讲。现在还有人提某某艺人明星，这家伙千古第一美女呢。现在还有呢。
3: 说现在某某女艺人呢？
2: 啊，高圆圆吗？
3: 啊、
2: 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什么名来着？
3: 高圆不叫什么国民儿媳妇吗？确实是长得很大气，
2: 素颜美女等等的，反正就好多。
3: 对
2: 啊，还有一个
3: 古代，比如说常说的四大美女啊，或者说环肥燕瘦啊，
2: 但也保不齐呀、保不齐咱也没见过李清照，李清照也不认识我们俩。
3: 但是其实古代那些四大美女啊，咱也没见着，
2: 是
3: 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小说作品呢、演绎的成分居多。
2: 她漂不漂亮？
3: 对，
2: 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也不一定。
3: 包括这个貂蝉，那么历史上还没有貂蝉这个人呢。哎。
2: 第一，千古第一美女；第二，千古第一才女。有才，
3: 这有可能，
2: 有可能是吧？
3: 对，你写这么多的作品，肯定是有才气。
2: 但是
3: 他能不能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2: 对，称为叫千古第一才女。这个名气这么大，他能不能承受得住？
3: 对，
2: 哎，会不会是他？这不一定。
3: 第三个呢？
2: 第三个叫千古第一熬夜女词人。就是
3: 熬夜这个词儿挺现代呀，
2: 哎，熬夜女
3: 或者古代也不这么叫，只不过现在总结就是说她这女的晚上挺能熬、
2: 那改个名吧，千古第一通宵女词人，通宵，
3: 或者千古第一包宿女词人，
2: 包宿
3: 那时候可能也
2: 是不是五块钱一晚上，
3: 到那儿啪身份证往那一甩
2: 啊，
3: 老板开个机子
2: 啊，五块钱来吧，完、我们五块钱
3: 一看身份证，哦，李清照。
2: 也许啊，对于一些词人来说，他能够说出那么多啊千古流传的美句来，需要通过一些夜晚、虫鸣、星斗、等等去烘托这种氛围，所以只有夜晚熬夜的时候，
3: 夜晚
2: 才能够诗性词性大发，
3: 有利于创作嘛，
2: 对吧？哎，尤其是女人，你说女人呐，在晚上的时候，情感是最丰富的时候。很多人说表白，你必须大白天去表白，白天女人可清醒了。晚上迷糊的，一表白一个准。
3: 哎，那我跟你说，熬夜呀，
2: 啊，
3: 和这个第一个美女，朋友们选，只能选一个。
2: 哦，
3: 如果要熬夜的话，她绝对不带是美女的，
2: 是吧？
3: 那当然，熬夜最影响皮肤了。
2: 那也不一定，
3: 熬夜我跟你说，影响褪黑素的生成。到了十点钟不睡觉，第二天你看脸上就冒黄气，又干又红血丝。哎，这时候就该使我们的产品了。我跟你说，要是熬夜和美女啊，要我就选一个。熬夜的女人不太好看的，
2: 是吧？
3: 哎，
2: 第四个说她李清照呢是千古第一歌姬。
3: 哦，
2: 就人家会写词不假，
3: 还是歌姬。
2: 对，
3: 哦，他有另外一个职业，
2: 你看看，也许是
3: 还会唱曲儿，
2: 因为他写过作品叫《声声慢》嘛。哎，一剪梅，你听看，这都是《
3: 声声慢》嘛。下一部作品就应该是《快点走》别走那么慢
2: 啊！这有名的《声声慢》《一剪梅》都是他的经典作品。你就通过这个名字想想，会不会跟歌？哎，跟舞有关。
3: 一剪梅也他写的，噔噔噔滴
2: 答噔噔，还梅花三弄呢，还
3: 一剪梅嘛。
2: 哎，第一歌姬，这你就不一定的事儿。我跟你说，这古代、宋代的时候，对不对？第五，千古第一酒鬼少女。
3: 哎，这个我听听你怎么编来。
2: 酒鬼，李白是不是斗酒诗三篇？
3: 诗三百篇，
2: 对不对？
3: 诗三篇，
2: 哎，诗三百。是不是？那为啥呢？戒酒嘛，哎，酒一到位，你李白都能写的。

0: 也是，
1: 是哪个戒？就戒酒消愁的戒。
0: 对呀、啊，戒
1: 了
0: 那个
1: 酒。今天戒酒了哈，
0: 我是啊，
1: 不是那个戒，
0: 对吧？
1: 啊、
0: 那也许女怎么男的喝完酒能整点诗词，女的不行啊？
1: 嗯，
0: 也许他也是、
1: 嗯、
0: 能写出这么多千古流传的词，那些
1: 也是个酒蒙吧、哎，也会戒酒生情，
0: 哎，
1: 一戒酒就有才气了。
0: 嗯、
1: 啊，咱往这边说就好了，对不对？
0: 保不齐呀、
1: 啊，保不齐呀、
0: 啊。哎，酒鬼少女，
1: 酒鬼少女，
0: 当然这是打着引号的酒鬼啊。
1: 对，当然可能古代不这么叫，
0: 嗯、
1: 对吧？但是可能李清照也多少愿意喝点。
0: 嗯，
1: 哎、
0: 第六说千古第一 emo 女词人。
1: 哦，emo 有点抑郁。
0: 哎，emo 女词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怎么
0: 不是那种洒脱派的，
1: 是
0: 那种
1: 婉约，
0: 哎
1: 啊、悲泣，
0: 对悲情。
1: 林黛玉。林黛玉绝对是这 emo 的代表吧？
0: 嗯，
1: 没事儿他就搁那琢磨，没事儿就愁眉苦脸，没事儿就在那哭。
0: 嗯，
1: 那花落了他都能葬花。你说那林黛玉最后 emo， 最后叫什么？有一个成语吗 ？emo 致死吗？
0: 我咋没听说这词儿？
1: 新成语吗？最后 emo 人不都没了吗？
0: 是不？
1: 对吧？所以人不能 emo， 得开放一点，对不对？
0: 所以说李清照能够写出这么些东西来，也可能跟他的心境有关系。
1: 嗯，
0: 哎，
1: 憋屈的，
0: 悲叹身世
1: 是。
0: 他身世不好啊，
1: 嗯，
0: 前点挺刚开始上半辈挺好，后半辈挺惨，
1: 嗯，
0: 所以保不齐 emo，
1: 后期悲叹身世、
0: 啊，哎，所以说大家
1: 作品呢可能是体现出他的这个性格，
0: 所以说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啊，被称为什么呢？一，千古第一美女；
1: 二，千古第一才女；
0: 三，千古第一熬夜女词人；
1: 四，千古第一歌姬；
0: 五，千古第一酒鬼少女；
1: 哎，六，千古第一 emo 女词人。大家认为哪个是正确的啊？
0: 嗯，
1: 这应该是单选，欢迎各位啊，
0: 嗯，
1: 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2: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3: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4: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5: 各位好，我是鱼雷，
4: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来看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啊。问题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被称为什么？是天谷的第一美女、才女、熬夜女词人、歌姬、酒鬼少女、emo女词人。嗯，到底是哪个正确的呢？
5: 看看大家发来答案啊，
4: 大伙儿答案还挺分散的啊，
5: 五花八门呢。
4: 嗯，
5: 再来看看吧。阿慧就说选第六个。千古第一 emo 女词人
4: emo
5: 很忧郁、
4: 啊、
5: 嗯，其实这个也挺符合李清照的这一生的真实写照的。
4: 嗯，
5: 她这一生当中啊，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啊，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大起大落，
4: 是
5: 也挺 emo 的，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政权的巨大的变化。
4: 嗯，
5: 然后在这个中年的时候经历了丈夫的这个离世，
4: 是
5: 李清照还曾经入狱过，
4: 要不然上半辈子活得好呢。
5: 所以说你看她为什么 emo 呢？
4: 嗯啊，但是更多的朋友选的还是
5: 第二个
4: 才女。
5: 才女啊，像 ZY 选第二个，平也选第二个，邹小喵说第二个肯定是才女啊。
4: 瑞后爸说必须酒鬼女死、啊、为啥必须？你告诉我必须为啥？
5: 嗯，对呀，说出你的原因来，对不对？王大好说林黛玉啊，用中医的话讲啊，那就是肝气啊淤积堵塞，哎，导致情绪不好。现在呢，医学来讲啊，真就是焦虑症，哎，重度的抑郁症，
4: 抑郁症了，
5: 就是这样。就林黛玉，这不是开玩笑。
4: 嗯，
5: 你想啊，一个人他天天就是不寻思好事儿，
4: 嗯，
5: 天天就寻思那伤心的事儿，没事就哭一场，没事哭一场。
4: 所以你
5: 能不得病吗？
4: 你说贾宝玉不跟他也行，
5: 嗯，
4: 你说跟他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吗？
5: 是，
4: 一天一天老哭唧闹嚎。
5: 你说哪个男人愿意早成天哭唧一个女的？长得好看也不行啊。
4: 是是是是，
5: 一天得哄他25个小时。你这跟他过，你不都郁闷？
4: 是，他带不来你给你的快乐。
5: 嗯，
4: 一回家之后哭丧个脸，你说你愿不愿意回家？
5: 对呀。那王熙凤多好，不是一个辈儿的。王熙凤性格多好，嘎嘎的，是不是
4: 啊？
5: 啊，一看王熙凤，我就想起欢欢来了。而且我就喜欢欢欢的性格，
4: 欢欢
5: 大方
4: 啊，
5: 是不是？都开朗。
4: 对，有人还不知道欢欢是谁，你别说那事儿，不要调侃同事。
5: 我夸他呢。
4: 台里有规定，不允许调侃同事。
5: 是，
4: 来说说吧，咱们公布一下答案啊，
5: 看看大家的答案啊，
4: 答案就是第二，
5: 答对的，
4: 对，就是才女啊，天谷第一才女。咱们了解一下这个李清照啊，李清照呢，活岁数挺大，70来岁，是吧？
5: 71岁吧，
4: 嗯，
5: 71出头的这样一个年纪。
4: 他呢，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
5: 嗯
4: 啊，现在呢，存有些像这个苏易慈、声声慢、一剪梅等经典的作品。
5: 对，
4: 他的词呢，前期啊。多写一些悠闲的生活啊，因为前半辈子没什么，活得非常滋润，但是后半辈子悲叹身世，
5: 嗯，
4: 语言清丽，善用一些白描的手法啊，留下了这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啊。
5: 对，他前半辈子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啊，为什么呢？最主要是婚姻很幸福，完家庭也很幸福啊。他早期啊，就是说生活非常的优越，出身于书香门第。你想在古代，如果一个女孩出生在书香门第啊，生活条件很好，家里呢就是说

0: 现在话说，文化素质也非常的高，然后有艺术熏陶。然后十八岁的时候啊，与他的就是他非常喜欢的这个男人叫赵明诚，在汴京成婚了，就是河南开封这个地方。哎，俩人属于志趣相投，能找着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志趣相投，你说都是非常好。
1: 嗯，
0: 俩成天，咦，傅爵，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书画啊，呀，贵孙，我也喜欢书画，
1: 还得骂人，
0: 河南嘛。
1: 哎，我
0: 俩人共同啊收集啊金石书画，
1: 嗯，
0: 生活非常的美满。结果你说到中年的时候啊，44岁，你说倒霉不倒霉？遇到国家大事了，靖康之耻，
1: 靖康耻犹未雪吗？
0: 靖康之变啊，俩皇上全让人金人给抓走了嘛。
1: 北宋变南宋，
0: 哎，宋徽宗、宋钦宗，结果北宋灭亡了，
1: 嗯，
0: 整个国家都没了，然后颠沛流离就往南跑啊，
1: 嗯，
0: 对吧？他也是跟那过程当中，结果在途中40多岁了，正好是属于啊中年丧偶。丈夫赵明诚啊还病逝了，
1: 对，
0: 结果呢在战乱过程当中啊又死走逃亡的哈，多年收藏那些金石文物大多也都失散了，
1: 我估计，啊，
0: 丈夫没了，国家也破了，
1: 我估计这个他丈夫呀，啊，一个是哈，啊，国家没了，嗯，迁徙，这个家庭这么大的变故，再加上一些金石文物也是丢了，
0: 对，一辈子收藏爱好
1: 都没了，
0: 是
1: 一壶火，
0: 嗯，
1: 再加上古代人本来岁数就小，
0: 对，
1: 寿命短嘛，
0: 对，一般就是说得了一些这个病的话，嗯，不太好治，
1: 是。
0: 然后呢到这个晚年的时候啊，李清照啊还改嫁了，
1: 嗯，
0: 看那个年纪，那个时候已经将近50岁了，
1: 嫁人了。
0: 其实啊挺不容易的，在古代啊，你想40-50岁的那个时候都已经40-50岁，在古代就算老太太了。
1: 但是你别忘了，就因为有才呀，啊，是不是，啊，
0: 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叫做张汝舟，结果婚后发现这男人品不行，
1: 嗯，
0: 出现了舞弊的行为，
1: 作弊，
0: 估计是那考场舞弊还是什么的啊，
1: 哎，
0: 结果李清照挺厉害，
1: 干一件事，
0: 大义灭亲，
1: 嗯，
0: 把丈夫到官府给告发了，哎，告发我要离婚，这男的品行不行，
1: 嗯，
0: 结果呢，谁想到啊，依照着宋代的法律啊，那个时候女人确实也没有地位，妻告夫，不管什么原因，妻子要被判入狱2年，
1: 火，
0: 结果李清照也跟着入狱了，
1: 你瞅瞅，
0: 多亏家里呀，啊，找人了，
1: 有点
0: 经历了这个亲友啊营救啊，估计那个时候啊使钱也使了不少吧，
1: 嗯，
0: 那时候就是那个社会制度吧，哎，最后呢得以保释出狱了，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哎就是岁数不小了，就是50-60岁了，哦，完成了应该是说先夫，就是跟他情投意合的那个丈夫，哎，
1: 嗯，
0: 赵明诚的金石录的后续的一个写作，
1: 嗯，
0: 哎，然后在1135年又创作了武陵春啊、题八咏楼啊等等这些作品，后来呢返回了临安，
1: 嗯，
0: 在1143年啊，把这个先夫赵明诚的一座金石录啊，然后呢进表于朝廷，
1: 嗯，
0: 然后在1155年的时候去世了，
1: 嗯，
0: 就晚年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
1: 比较苦的，
0: 凄苦的，
1: 哎，凄苦的这样一个人，嗯，
0: 其实李清照啊，咱们小时候不知道现在孩子学不学了，咱们小时候还背过他相关的这个词嘛，
1: 嗯，
0: 哎，词牌就是《如梦令》，
1: 他其中就是他可能整个这个词啊未必那么有名，
0: 嗯，
1: 但是很多词当中的某一句话两句话是非常有名气的，
0: 对，你像咱们背的那个叫长记溪亭日暮，还记得吧，长记溪亭日暮啊，沉醉不知归路，哎，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然后就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1: 这句话很熟，
0: 对，
1: 就争渡争渡这个，
0: 对，
1: 嗯，
0: 他特别喜欢愿意写这个如梦令这个曲牌格式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很熟悉的嘛，就格式是一样的嘛，叫知否知否嘛，这个叫争渡争渡嘛，
1: 对，
0: 就是格式一样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这都改成电视剧了，
0: 嗯，
1: 你就想知道，你就知道这个有多有名，
0: 这是来自他的叫昨夜啊，雨疏风骤，
1: 包括那句话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出自他之手，
0: 嗯，哦，是他写的，
1: 哎，
0: 对，
1: 包括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有名吧，嗯，
0: 有名，
1: 都来自于李清照，啊，
0: 哎，包括现在一表示什么人呢比较惨的时候就会经常提到了，
1: 凄凄
0: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1: 切切，
0: 哎，原名应该叫凄凄惨惨戚戚，
1: 嗯，
0: 哎，这也是来自他的这个词，
1: 嗯，
0: 哎，叫做声声慢，哎，叫寻寻觅觅，
1: 嗯，现在歌还有声声慢呢，咱们国风音乐时间里面一会儿找找声声慢有没有，
0: 对，这就是一个词牌的一个节奏，
1: 嗯，
0: 啊，它的对仗啊格式啊，只要你这么写，
1: 嗯，
0: 哎，就叫声声慢，
1: 哎，
0: 你那么写就叫如梦令，
1: 对，后人呢也是高度对他评价呀，你像清朝有些人在这个古今词论里边啊，就引用了一些人说啊，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即是当行本色，将李白、李煜、李清照

0: 相提并论了。你看，
1: 那可真是很厉害啊！
0: 哎，
1: 所以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千古女词人嘛。
0: 嗯，哎、对。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啊，人生经历刚刚也提到了啊，再有一些就是爱国情怀。你比如说呢，在《向日绝句》里面也强烈讽刺了面对于金人进攻无所作为的宋朝政府啊，激励有识之士奋起反抗。所以说在爱国层面上呢，也超过了许多其他的才女。
1: 对，就别看她是一个婉约词人，对吧，经常写一些这个风景啊心情啊，但是很多的诗词当中啊，也透露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这种豪迈的气势。
0: 她的这个词作艺术成就呢，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同代人当中能跟苏轼、辛弃疾、柳永的男性词人媲美的李清照，
1: 只有李清照，
0: 厉不厉害吧？所以说，在2000多年的这个古代文学史上，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男性作者齐头并进的，李清照唯一一位。
1: 所以说，她叫千古第一才女，也是当之无愧啊。
0: 后来者。今天我们还有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花式宠孩子这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在8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互动聊天这个事情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吧。

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啊，有没有朋友这个皮肤啊，一到这个时候啊，就总爱干燥啊，起皮儿，上妆卡粉，想要肌肤是水水润润补水，这一步啊，必须得做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补水界的网红爆款，也是咱们商城的回购榜单的第一名，口碑呢是特别好的兰蔻粉水。所以刚才我就说了，熬夜的女人呐，那肯定都不漂亮。那李清照反正咱不知道熬夜不熬夜，那时候有兰蔻粉水，估计李清照绝对能买啊。这个兰蔻粉水啊，是来自于法国的大牌明星的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的刚需了，无限次的回购啊。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边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的话，哎，这个玫瑰精华可以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就像是一个移动的小水库一样，牢牢锁住肌肤里面的水分，不让干燥是趁虚而入，让皮肤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干燥季节用它，不仅能够深层的补水，还能强化皮肤屏障。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皮肤状态稳定的太多了，再也不是一到夏天就闹脾气的敏感肌。在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瓶是要将近500。今天呢是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同样的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29，这个价格呀，抢到就是赚到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买的放心。有效期呢，虽然到2027年的2月份，但是价格它是真香啊啊！不管是女生买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来拼单，都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两个字儿兰蔻来看一看详情吧。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可以再减5块钱。

0: 交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今天聊点干货，谁会赢啊？东北超谁会赢啊？朋友们，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已经确定谁会赢了。谁会赢？
0: 谁会赢？
1: 东北会赢。
0: 对，整个东北都赢了。
1: 对，咱们的东北超啊，足球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虽然比分不重要，但是场内外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呀。普通人在球场上肆意的奔跑，看台上啊快乐的助威，花小钱收获大的快乐。东北文旅呢，也是因为赛事啊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景区打折、消费券发放，还有这个流量啊变流量，